0: 原先去年也很多。
1: 可以。
0: 那 下次来可以来用酸笋炒、
1: 啊、
0: 炒酸笋。
1: 其实笋子的料理呢，文平嫂有好多好多种做法。除了用水果之外，这种单一的食材，文平嫂只用最单纯的方式去做料理。所以今天可以见证一下笋子的神奇。
0: 对。
1: 所以这边比较算是一个文平嫂宴客的地方。然后文平嫂的料理虽然很家常，但是很奇怪，他的家常菜跟我们自己做的
2: 不太一样，
1: 也不知道为什么，照着你的步骤做，味道还是会差那么不止一点点哦，差很多。
0: 上一次是洗温泉，一个太太问我，她有看我卤猪脚
1: 啊，卤猪脚，上次
0: 她还说，明明看你那样，我说卤起来不好吃。后来我就知道，因为我告诉你，在抖音的你讲的不会很清楚。啊、
1: 哦，对
0: 不对？
1: 对，
0: 哎，因为他只看你煮，但是不会很清楚。后来我就一步一步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下次来再跟我说，行啊，行啊。
1: 现在虽然是煮笋子，我也要讲一下我妈妈的经验啊。我妈咪一开始也是看文平嫂的抖音，当初我们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卤肉，然后妈咪就会用那个叫什么步步高升啊，就那种很厉害的什么什么一段一段的做法。结果看了文平嫂的抖音之后，三步解决的卤肉非常好吃。哎，我们是又预告了下面一次的主人，每次都预告下次要做什么菜。那为什么都要用热水呢？因为它滚得快。
0: 对，比较快，
1: 并不是说用热水比较好吃，或者是用冷水比较不好吃，
0: 比较快了。
1: 对，你看吧，一下子就滚了。
0: 对，我来。
1: 现在把它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关小火焖20分钟。哎，这个汤应该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差不多了。来，打开看看。
1: 很清呢。
0: 对呀、啊，都没有油，你看。
1: 超级清淡呢。
0: 都没有油啊。
1: 对呀、
0: 啊。就这样子啊。
1: 哇塞。
0: 你看，全气流理。
1: 感觉非常舒爽，夏天喝笋子
0: 汤，而且我切得很大块的，
1: 因为大家笋子都会加一些什么排骨啦，
0: 没有，
1: 然后什么那叫什么酸菜啦，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的笋子就是笋子加碎，
0: 我这样，我说我请客最后一道菜就是这个，
1: 果然很刮味，
0: 对啊对啊对，然后一下子就吃光光了，放盐吧，
1: 最后出锅前调味料。也是很随性的撒一撒。
0: 其实夏天吃这个笋真的很好，
1: 可以的，
0: 没有很咸啊，不要很咸，这个汤这样可以了。
1: 好，没事。子尖尖，
0: 最嫩的。
1: 哇，非常鲜甜。吃完饭真的要把它当最后一道菜，太舒爽了，一定要吃，一定要喝。我吃笋子，
0: 很嫩的、
1: 啊，好嫩的、啊，
0: 最嫩的就是这一锅。
1: 我觉得光是这一碗汤就饱了、根本什么都吃不下。太好吃了，不能每个什么都很好吃，那怎么办？笋子汤，
0: 对。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

0: 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做这行，就是剪笋啊。
1: 煎笋排，
0: 嘿，煎笋啊排。
1: 你是有听过牛排、猪排、鸡排？你有听过笋排吗？文平嫂，这橄榄油了？
0: 啊，
1: 橄榄油啊？
0: 没有，我的阿里油不想放在哪里，我去后面找不到嘞。
1: 也就是说，用什么油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笋子的哪里？
0: 嗯，
1: 这个是笋子的哪里？
0: 最头。
1: 大家都会把这个丢掉，对不对？觉得很硬。
0: 对对对。
1: 觉得不好。
0: 其实这个你炸起来是很好吃啊。
1: 所以要这么多的油哦。
0: 对。
1: 当然，煎锅如果够高也是可以的。
0: 嗯，好，然后我们就切一下。
1: 我们就把这个头厚厚的头切，要怎么个切法？
0: 就这样子。
1: 切多厚？

0: 嗯，文斌嫂，
1: 对，
0: 刚刚有听到人家问说，笋子要怎么样才能不苦？
1: 我跟你讲，现在的笋子不会苦，
0: 所以笋子会苦是因为没丢失。
1: 嘿，对。
0: 啊，不过你不说笋子可以一直吃到中秋节？
1: 嘿，会当会到中秋节，但是到那时阵就无食。哦。嘿，较甜了。
0: 可是我吃你的笋子，从来没有吃到过苦的。
1: 你有吃过苦苦的？
0: 没有。
1: 对呀、啊，我说现在的笋子。健康真那个也不会苦。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跟小孩子那边，新加坡那个笋真的很苦，会苦，所以他们炒笋呢都是要先穿烫过。
0: 哦，穿烫过就可以让笋子不要那么苦。
1: 嘿嘿嘿。嗯。
0: 油是要开大火煎吗？
1: 可以，不是煎啦，炸的。
0: 炸吗？
1: 好像是炸。哦
0: 那、啊、火需要油需要到滚了才丢还是怎么样？随便
1: 不用，冷油就可以了。
0: 文平嫂煮菜就是非常的随性，油倒好，火打开，笋子排就可以放进去了。这是炸的哦。文平嫂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1: 对，
0: 像豆腐这样子。然后很多人看到以后。都以为是哈萝卜糕哦，结果一吃下去完全不一样。
1: 没有，上次那刘一柳他老婆说：“哎呦，怎么炸那么多豆腐？
0: 炸豆腐，炸萝卜糕。”一样老规矩，这里面只有油跟笋子，
1: 对，
0: 什么都没有。那这个要炸多久？就摆着没关系吗？
1: 我们要看呢，嗯。它会有点变颜色，
0: 需要一直翻吗？
1: 对，我就给它搅拌就可以了。
0: 那是不是，不能够放太多，同时
1: 对，
0: 会变颜色。
1: 嗯，会变。
0: 嗯，有一点，真的有点像炸豆腐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拿那个什么胡椒盐。
0: 胡椒盐。嗯。这是胡椒盐，啊，就这样子一直搅，一直炸，一直搅，一直炸，然后。炸到变色，
1: 像这，像这个有点变了，有没有？
0: 有没有
1: ？哎，
0: 是不是很像萝卜糕？
1: 对，
0: 这个油要全部盖过那个笋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才叫做煎的啊，不，才叫做炸 的。
1: 对，
0: 炸的就是油要盖过食物，
1: 对，
0: 煎的就是一咪咪翻来翻去。
1: 对对对。
0: 嗯，那就。在炸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直盯着它。
1: 对，
0: 我们不能分心。
1: 对，
0: 会焦掉，然后要一直翻翻翻。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刚刚两道菜之外比较麻烦。

0: 的一道菜，
1: 对对对，
0: 但就只是翻而已，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调料，
1: 没有，就见惯了。
0: 对，
1: 嗯。哦，等一下吃起来那个笋的味道很甜，吃起来很甜。
0: 大家一定很想要吃吃看，那不如回家做做看吧。这真的是，
1: 很简单的。
0: 其实我每一次都没有机会吃到它，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每一次请客就是一桌的请客，然后一颗笋子就只有两小段，那个我没想说是头，我觉得是屁股，然后煎出来以后就是一盘满满的，我看差不多配比平均就是一个人只能吃一片，所以我就在想，那当然是要客人先吃啦，然后等到客人先吃，再转盘转转的时候，我们拿着筷子在等的时候，转到我们前面就没有了，
1: 吃不到了。
0: 对，
1: 吃不到了。
0: 所以这道菜都不要想要打包，连现场的人都未必能够吃到一片。
1: 这一道菜没有办法打包，
0: 量实在太少了。
1: 对啊，因为那个一个笋就只有这样一个呢，
0: 对，
1: 对不对？那我请客是买两只笋，所以可以这样子，
0: 只有两个头。
1: 对对对，
0: 大火煎吗？
1: 大火一下，差不多了，也不能太大，
0: 中火煎，因为我们都是看成品，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是这么耗时的。我本来都以为丢着就可以不用理它了，不用翻来翻去。
1: 懂。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子煎啊？
1: 我不知道了。
0: 你第一次拿到总有一些想法吧？你怎么会想要把它丢到油里？你这么不喜欢炸东西的人，
1: 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菜，我就能够变，我就会变。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变，这叫做什么？
1: 对呀，
0: 天赋。所以小当家，我相信是真的，他与生俱来就有一些能力在脑子里，我们就跟文凭小学就好了。
1: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弄了一个那个什么排骨水梨汤，不是点阅率30几万有没有？那个也是偶然的，因为人家送我那个大的梨，因为刚来，嘿，阿不三色，你知道？结果切了切，阿丽就跟我讲，老板娘，啊，这不好吃。我说怎么不好吃？我姐姐。削削啊，过去嘞，他就跟我要丢掉，我说不要，放冰箱，我想看看要怎么弄。然后第二天就去市场买那个排骨，有没有？我就下去煮，哎，煮起来没削削很好吃啊。
0: 所以真的，节约女性的智慧就是会创造不一样的料理，而且还真的非常好吃哎。
1: 对啊，那个水那个汤很好吃啊，
0: 这样就好了。
1: 对，差不多。
0: 其实笋子在夏天算是很清爽，在炸的时候你会觉得炸的食物很油腻，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然后我们会在盘子上垫一个吸油纸，因为是炸的，所以吸一下油。

0: 就一块一块夹出来就好。
1: 对，夹出来这边，
0: 炸到一个微微
1: 对
0: 咖啡色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我们不能炸到，
1: 不能，
0: 嘿嘿，
1: 这样就可以了。嗯，炸黑
0: 纯粹是看颜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其实看那个油在噗噗噗噗噗，也还蛮疗愈的。
1: 对，
0: 虽然有点害怕它会喷到我。
1: 对，不会怕，因为没有水分。
0: 那它还是噗噗噗啊？
1: 不会，是噗噗而已，又不会泡。
0: 有水分就会炸出来。
1: 对对，会。
0: 那笋子不出水啊？
1: 没有，它这个没有水。
0: 嗯，笋子会吸油吗？
1: 会，但是笋子不会很吸油。
0: 所以吃笋子它其实是不会太
1: 烫，所以我说焖笋的时候不用很多油。
0: 哦，那鹅油不要放太多。
1: 对，嗯，它笋子比较油。嗯，
0: 所以就算是炸的，
1: 对，
0: 也不会倒扣，
1: 它也没掉。

0: 这已经吸过第一道油了，然后就再放到第二个盘子上去摆盘。这算是功夫菜了，我觉得。
1: 对。而且有耐心。
0: 对对对，我觉得煮料理最大的难处，当然也是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带着爱跟耐心。爱可能有，
1: 对，
0: 但耐心可能就会稍显不足。
1: 煮菜再用心下去煮，
0: 所以就会好吃。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平常煮菜就是带着对家人的爱煮的。炸完先拿出来吸一下油，因为笋子本身是不会吸油的，所以就先把它外面的油吸吸掉。

0: 噔噔噔，这就是成品。
1: 成品喽，
0: 炸笋排。我们是不是要来试吃一下？我先帮大家吃一下，大家用眼睛吃，吃一个小的，
1: 来吃看看。
0: 我跟你讲，笋子本身非常甜，胡椒盐咸咸，
1: 好吃哦，
0: 甜甜咸咸，外面太好吃了吧，然后那个脆。一点都不老，
1: 对，
0: 太好吃了，回去一定要试试看。虽然有点费工，但是带着爱就会很愿意去做。我们今天的炸笋排成功。

烟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文道长住持圆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达文道长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好，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就先进行我们今天的压轴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的论文发表。嗯，啊，那个我先说明一下那个，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三篇论文啊，都是看起来好像彼此没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啊。对，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的这个特色，我们的这个宗教研究是包容性很大很多元，所以这一场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多元性哦。对，我记得，因为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哦，就是我可以说是从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创会第一届办年会到今天，没有很少数完全没有缺席的。对，所以看了这个协会的历史，这个20几年的这个历史，其实当然最近这几年有点感慨，就是说第一篇论文的发表，就李院长有提到说新兴宗教的人研究的人数很少，我刚刚以私底下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同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李院长会的研究的这个伊斯兰教也很少，所以到后来都会出现伊斯兰跟新兴宗教在同一个场次，这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逻辑，就是因为研究的少，全部还有那个聂老师的这个研究也是太另类了，我们去年我才跟他也是主持他发表的那个场次，所以确实三篇文章就是因为很难归入变成是一个 panel， 所以我们就对我也私底下就是很直言不讳的去感慨，所以这才是可贵的地方。我们这个台湾宗教研究就是显示台湾的这个宗教的多元性跟包容性，跟大家可以互相的跨宗教来做这个交流，这样的一个很可贵的经验。那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因为三篇论文都非常特别，那个题目也都很值得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做对话。对，我们先介绍最右手边的那个是天地教天人研究学院的李宗霖院长，他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新兴宗教与人工智慧的关联性。然后第二篇论文就是长荣大学应用哲学系的聂雅婷教授，他的这个论文题目是阿甘本对宁普概念的思考，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可是很新的诠释，对，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论文。然后接着在我左手边第三位发表人是刘彦堂，他是这个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硕士生，他要发表的题目是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好，那我就以热烈的掌声先欢迎那个李宗霖院长做论文。
1: 主持人，那论文发表人还有各位敬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我刚刚听了上场的内容，我详细听了一下内容，其实就是关键在人工智慧跟数位和洪流之下的宗教，包含教育还司法何去何从，我大概归纳是上面就是这样的感想。这个社会是应该是十倍数的时代，所以台湾也成立了数位发展部 MODA， 它的主要的职能部分是推动台湾的数位政策，还有资通安全及数位基础建设等等。数发部到底做些什么各位可能都不清楚，可是各位报告他113年的总预算是 86.59 亿，数位发展部基本上应该是台湾数位发展的马达，可是我们好像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成果出来。在金马奖曾经有一部获选的作品，那部作品叫做《人造司法》，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它合拍的一个科幻的政治惊悚片。就是当 AI 时代出现的时候，法 法官的角色还需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处在这个时代部分。我记得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教书到现在40多年，有40年了。那我教书的时候，我很认真写板书。现在哪一个老师上课写板书？上这次是，我想说现在哪一个演讲者写板书？都是用 PowerPoint 啊。而且最大的问题部分，因为他已经做了，所以他必须要讲完。给我五分钟，再给我几分钟，他必须讲完，因为他做完了，他不念完他睡不着觉啊。到最后他反过来说，哎，怎么都没有回馈？因为他自己浪费时间做了。上次有一个人做了200多张，我最多给他20分钟，他说我没有办法讲完，我说不能再讲了。所以科技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角色，真的不知道。太多人基本上不会站起来演讲，他只是看着 PowerPoint 在讲。假设一个老师站着只是会 PowerPoint 讲的话，这个老师不要做了，因为他没有把整个知识内化成他的自己的一部分，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就是台湾的悲哀。科技越发达，我觉得台湾会变成一个弱智的社会。大家已经不会背书了，大家不需要看书了。所以上一场说学生会带 iPad， 没有错。现在学生哪一个真正会背书？哪一个真正会看书？他们都看手机啊。甚至现在国中，据我了解，国中、高中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学生会带狼牙棒。学生敢，老师敢要求学生吗？因为我在大学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工作，因为董事会让我管学校。跟各位报告，台湾的现在的教育，真的跟各位报告，可怜一塌糊涂。学生不怕没有学校，学校怕没有学生，所以我们对学生极尽宠爱。学生说什么都是对的，老师把学生当掉，我负责把老师找过来。那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学校给我的啊。没有，从学生来。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没有，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学生，你干嘛要求学生？他不怕没有学校啊，你怕没有工作而已啊，你怕没有收入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来真的很可怕，尤其是建构式数学，各位听过吗？印度的数学比台湾好很多很多啊，印度的人都会到矽谷去工作啊，台湾剩下什么？台湾只剩下内耗跟内斗，可怜的台湾，弱智的台湾。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要考初中，我就背书，所以我曾经把为了多赚点钱，我在补习班上课，那时候我在台大，为了补习班上课，我把高中的课本第一册到第六册背得滚瓜烂熟。我到补习班教课，我告诉学生说第几册的第几页的第几个字跟第几册的第几页的那个第几个字，赶快学生帮我当神，当然待遇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大终点。现在学生你要求他背书，他真的不会背。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很可怕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故意写成错字，故意写成错字当作时尚，当作时髦。所以现在学生会写字吗？不会啊，老师都不会写字了，更何况学生呢？所以学生那个字真的鬼画符。刚刚上一场里面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数位化？跟各位报告，我底下一个副院长说，院长你应该做网络啊，做数位啊，我就把它开掉了。因为理念不合，你何必呢？跟各位报告，你知道签一条 T1 的网路线月租费多少钱？跟各位报告，政大签一条 T1 的网路月租费大概在15万之间，还有包含它的一次性的设定费。各位可以谈的天，各位谈的非常好啊，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做？钱从哪里来？我跟各位报告，我主持校务的时候，我就在乎钱。钱非万能，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你的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宗教要发展，要不要钱？要。维新圣教要盖个5000人大礼堂，要不要钱？要。玄门正宗要盖个圣殿，要不要钱？要。我不是说那么爱钱，可是你没有钱万万不能，宗教的发展何尝不是？跟各位报告，天地教里面的人都没有拿钱，而且我们是奉献，而且说我们是捐出去。所以你说啊，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让我活下来啊。对，我们去募款给你。所以我在办研究学院的时候，天地教办研究学院的时候，跟各位报告，我没有花一毛钱，电脑我自己去外面募，设备去外面募，老师我去外面请，我上单都上名家，我给他开，请老师来上课，我想办法去募款给他终点费。人家来啊，都是我好朋友啦，

0: 后期的后边又伫外口演讲一张20万啦，我讲你来上课啦。伊讲客，伊讲好话济，我讲后边有工钱就硬去啊，所以他就没有拿钱。不过啊，我卖报答伊啊，对不？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传统的宗教跟新兴宗教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时代的研究生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只要求8个字，你找资料8个字告诉你，上穷碧落下黄泉。假设你是属于人文社会科的话，你都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去把相关的人家的论文压印，所以我每天在那里影印东西啊。现在哪一个研究生会去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那个图书馆去影印人家的说人家的论文？没啊，网络啊，都靠网络啊。所以时代改变了，改变就多。所以我很佩服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从台湾宗教社会第一届开始就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怕解破奥博。因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人说过一句话，英国的作家狄更斯曾经在他的有一本小说叫做《双城记》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你说它是黑暗时代，你也说它是光明时代，因为科技带来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为什么现在诈骗集团那么严重？因为透过网络啊，透过其他的部分虚拟的部分呢、啊，以前哪有虚拟货币？那个比特币都没啊。那我们现在因为诈骗集团太兴盛了，所以老百姓有干扣啊。你到银行里面，你只要的你的列靠走，假设被人家用的话，就会违反什么？违反防治洗钱法，你会被锁起来。因为政府想法就很简单，宁愿错杀100，不要放过一个。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一个好的时代，没不掉，时代就进步。可是同时也是黑暗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很同情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他只是为了吃一口饭，为了吃一口饭。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何尝，尤其是在私立学校，跟各位报告，我曾经评估过，大概在15年之后，台湾的大学只剩下一个叫天下为公，私立弄关起来啊。所以有几个学校请我当校长，我都不爱去，我很喜下面，我不愿最后变成关灯的那个人。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是神学跟形上学，是不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倒不能够完全这样肯定，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范畴不一样，它的形式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简单跟各位报告，因为很抱歉我拉拉扎扎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新兴宗教，天主教在今天也是40几年，跟维新圣教一样，也是属于一个新兴宗教。可是新兴宗教的名词是不是可以称为新兴宗教？尤其是近代兴起的宗教团体，因为这个名词里面我觉得很多需要定义的部分。我们台湾的新兴宗教非常非常之多，可是新兴宗教怎么定义？我们在这篇论文里面会做定义，给各位尝试做参考。譬如说，台湾的宫庙很多，为什么台湾的宫庙上面漆得那么漂亮？公开起哉，因为伊唔是给人住的，给什么住的？给神住的，让神住的。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0492723742 0492723742。

0: 一块三，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英语积压。

0: 可是宫庙很多丛林，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办佛法论坛，我们的丛林没有。丛林是什么？真正去修行的地方，修行的场域，修行的场所。什么是宗教？宗教基本上以这个宗来当作社会的教化工作。当然心灵的工作很重要，宗教处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处理生死学。所以我在去年开始办生死研讨会，我计划办20年。当然那个时候我早就没去了，因为年纪大，可是我希望能够延续下来，能够办20年。另外一部分是灵魂学，我们都相信，宗教都相信有灵魂，我们就相信什么。所以我觉得天地之间没有吉凶，不管是坤卦还是巽卦，没有吉凶。人间有什么？人间有因果，人间靠因果，靠业力。这是，所以天地没有好坏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天地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子。可是最大的问题部分，就是我们的宗教被政治支配了。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例子，内政部想要通过宗教基本法，宗教团体是财团法人，医院是社团法人，宗教团体为什么不要交税？内政部的问题是，他问我啊，你宗教团体为什么不交税？为什么医院要交税？医院不是救人吗？医院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不交税，社团法人要交税，内政部觉得不公平。还有一个问题部分，我说我们都是奉献啊，奉献是赠与，赠与要不要交赠与税？所以哈，公开实在做下面都没好了，亏近乎雄厚了。感谢我其他内容，我就把档案留下来，给各位做参考。感谢大家。
1: 好，谢谢李宗霖院长哦，很具有人生智慧跟这个批判性的一个论文发表。不，我先 update 一个讯息，就是那个我们政大的那个刚刚吕院长提到的那个纸本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的那些纸本论文，当然后来因为来印纸本资料的研究生已经非常少了，后来那个中心当然就关闭了。不过论文还在，论文就转到达贤图书馆去当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读有一个很大的天井，然后大家可以看书，还是在，还是可以查。对，然后后来那个中心就转做其他的用途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哦。我们现在先再欢迎那个我们第二位论文发表人哦，聂雅婷老师发表他对阿甘本对灵虎概念思考。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2: 大概阿甘本我已经完成了有关于献祭，然后还有守护神，那这一次是针对那个灵虎概念做的思考。那他出了一本书是灵符，可是他其实是有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的书就很像那个金庸小说一样，都有那个关系存在，所以我有找到其他有关于就是灵符的这个概念，那比方说像潜能像这样的书，那来看一下。

他提到了这个灵符概念，他其实呢是跟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叫做生人的概念是一样的，他其实就是介在人跟动物之间。那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他其实是一个精灵，那这个精灵呢其实一直要获得某些的魂，那这个魂呢就是人灌注某些的一个想法进入，就是在我理解阿甘本，我大概是可以用这样来去理解，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就是灵符的这个概念里面，它一定要跟人结合。那所以那个魂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必须要打开这个影像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是说这一个照片，那我给它一些指令之后，就符合我们现在 AI 时代，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活的动的一个那个照片，所以它是介在就是实化跟魂化之间哈。那所以被启动的这些影像里面，就是我们技术里面的真正的救赎，也就是可以及时的来去敞开。就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某一些的静态的这个东西，它突然那个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可能是我过世的这个爸爸，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哇，我好像跟他就是这个马上见面，然后马上活化起来我对他的这个印象。那我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感觉我心里面就得到一些疗愈，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理解。所以它其实离我们的世代虽然是经典，可是是不远的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时间，有关于记忆的这些问题，而且谈到的是有关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些问题哈。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世代里面大概是走向后人类的这个世代。那后人类是什么呢？后人类就是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是那个要去看待就是去除人类为中心的这些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时代，我就这样来理解哈。那所以其实在他的每一个这个千姿百态里面，每一个邪派里面，他其实都是好像望见了所谓的美杜莎之眼。那美杜莎是什么？就是说假使我们说科技它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威胁，或是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这个魅惑，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打开它，我们永远不知道里面出来的一些活力或者是一些东西是什么哈。那所以呢它比喻是打开美杜莎之眼，在实化跟动作之间不停的流转。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阿甘本的照片，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照片里面放进来。那阿甘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提出这个灵符，他其实是要去关心人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是什么。那生存的状态就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那换句话说，他的灵符里面，那他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那这个灵符他其实是原本没有魂的，可是他又无法得到像人一样得到上帝的一个恩泽，他甚至无法得到在最后弥赛亚到临的时间来到拯救的这个时刻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2020年2月23日，又是我们每个月的共修日。共修的意义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好机会，所以我们所见、所听到的，我们一定要打开心胸，打开脑筋，把它接受起来，然后我们用在生活上。就是受持的意思。那么《金刚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上乘的心法。那么我们这一节现在来为各位阐述的，《金刚经》。先世的罪业，就是三世因果律。啊，过去很多人呢一直在争执说，他不相信因果。为什么这个人那么不好，那么坏，还会呢生活的那么富裕？有吃有喝有住啊，所以不满。那你这个就要从三世因果好来修行，你才能了解。啊，曾经啊，有一位民意代表。啊，他就不相信因果。这位出家尼，他很慈悲。啊，在台湾。

0: 南部自己成立了啊，这一个收容所，精神病的人啊，他都收容起来，而且他也请了啊很多出家修行的人呢，来作为照顾这一些有病的人，所以因为他的慈悲，替社会造了很大的福报。可是当地的民意代表眼红，说他有为人收钱，有多少钱可以赚？啊，那闹成很不高兴。啊，有一天，啊，就专门电视台举办。啊，这个大家啊再论啊，我刚好打电视来让看，我看到了这一位民意代表是有钱人所讲的话都没有道理。好，那么这位出家尼很慈悲的，啊，一点也不生气。他了解到这个人民意代表啊，没有智慧未开，今天会这么好。就是他的祖先积的德留下来给这一位民意代表，给他的儿子，所以啊，他这一种行为，民意代表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爱。啊，所以啊，这个的教养院的啊人呢、啊，有一天啊，带了一群这个修行者，不，这精神病者。啊，乐队去跟他吹西索米，啊，吹嘞，过没有几个月，这个民意代表，啊，就死在自己家里的三温暖，死了。啊，一生就结束了。啊，这个是事件给我们看。当我们有吃有穿的时候，都是前辈子种的福报，好姻缘呢。啊，这一生不知珍惜呀。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七。

受到罪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有钱了，得到势力了，你们的孩子得到社会的福利，国家的教养培养，我们一定要感恩，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只重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忽略了国家社会给你的养育培养之恩，这样一定会有先世的罪报，所以这一点要注意。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讲解佛说的三世因果经，佛所开示所说的是天理小说写写说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佛说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多读，你多读可以唤醒自己的觉性，可以创造自己更多的福报所以三世因果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这一点高楼大厦为何因前世失迷尚安稳。现在大家都在住高楼大厦为何因三世因果经这一部经已经几千年了所以佛当时没有高楼没有大厦为什么到现在来果然高楼大厦都上来了，可见佛的智慧天眼看得很远。所以大家这一生都能住高楼大厦，为何因？咱的前生前世这个施舍布施弥上安稳上道场给大家享用，所以我们每年水陆大法会3月26日水陆大法会有很多的普说是要给大家做施弥布施祈福种福田的一个法会我们每年水陆法会都要有15000桌的普桌，然后我们经过金刚上师念经加持之后，你们普施的家里需要，你们可以带回家自己煮一煮来吃，增福慧，增健康。若是家里
啊，用我。

0: 用不上的，你们可以带回送给你们村子里面。或者你们附近的有需要帮忙的人，送给他们，而且他们煮菜，这个是有经过圣经加持过的普桌的斋食。然后他们煮了，第一可以供养他们的祖先，第二供养他家的地基主，第三供养他的左邻右舍，裸头裸尾，三界万灵。这三个功德非常的大，所以过去我们有人说，哎呀，这较艰苦较散，咱得送两包三包给人家。事实上不是这样，生活比较的贫苦，他是帮我们煮菜，帮我们煮了来供养，三个灵界的，所以他们很慈悲。若是生活很无意，你要送给他，他不会接受，认为那个很便宜。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能够给主普过的、普捉的灾时，是最有福报的人。我们要去感恩他，帮我们啊分散到各地。都是要我们这书信组那么多来供养他们灵魂界的，我没有时间，所以必须要分散大家的精神，除了布施以外，然后我们再好带谱完了，经过金刚上师的加持，你们带回去送给出比陀卫，家来卡袂平安呢？上皇爷公，好恁食平安，家里的平安，平安是最宝贵的。好像庚子年给你这，啊，大陆。武汉的肺炎，这些卡着我来，那不平安。而那时阵，你有再大的财、再多的财产，还是等于零。像大陆现在啊，各地

人心为伪，要出去买吃的东西出不去，还要在家里做吃就三路空了，这个人生像人间地狱耶，这个都在警告的灾区的人民，爱也要反省，不要反省呢，啊，这个灾难永永远远都没有办法停息啊。所以我们维新正教各位贤士同修们，啊，要大家诵经，啊，来祈求天公慈悲下罪众生而无知，啊，然后呢，啊，我们希望宗教的修行能进入灾区，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因果律，啊，这样大家能惜福，能惜福呢，啊，就会有福啊，有福。所以现在大陆经济蹦着蹦得那么跳那么快，大家忘了种福田啊！他们现在能够住高楼大厦，是前生有做了很多的功德，去做布施、做救济的，所以这一生他们就有机会住高楼大厦。哦，我们要去知恩，要去感恩，要去报恩。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记住，平时你就布施白米，布施能够吃的送到道场，好，无论大庙小庙都是一样，都是功德一件啊。有如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啊，我们诸位长花坛秀水啊的林景义，啊，他每年就去买最新的米来这里供佛，最新的米啊，最好吃的给我们同修回来啊能够吃，这个都是大慈大悲耶，啊，所以平时我们维新贤士一个很好的表征表象啊，就是很舍得布施啊，很舍得啊，将米摘食送给人吃啊，这个是大慈大悲，一定有福了啦。好，那再来啊，葫芦具足为何因呢？有福有他情有他家，具足为何因呢？前世啊，那个赵安啊，来起凉亭，当时在民国72年，我3块钱一个小小间的房子租了卜卦，啊，以各位结缘啊，有一天老祖开示说，你会盖很多庙，
我哪里盖很多庙，弯刀。

24平，大嘞都真平安啊！这干部那盖什么庙？我庙不然你拿钱来盖庙，没有想到78年，哦，就买了这一块地，2甲半，啊，2甲半没有钱，我到处去化缘，啊，有的用借的，但是没有利息，啊，让我一面去看房子。啊，一面呢，啊，帮人加持修家，啊，所以只要这一些缘，啊，加上遇到我们各界的同修们都慈悲，啊的赞助，终于把鲜活寺盖起来了。啊，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共修，我们是感恩，再感恩。啊，我们只有祝福，不施则福，就是平安、路、吃的、穿着都能具足，这个是最幸福的。人生啊，祝福各位。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简单明了又实用。现在高楼大厦一间比一间好，豪宅一间比一间大啊，这个我们很羡慕，但是呢，他有他的道理。他为什么有这豪宅，有高楼大厦可以住？是他的福报，应得的福报。他前生一定种很多的很多的福报、福田。所以这一生他就有好的房子可以住。好，我们一位师兄在台北，这个豪宅非常大啊，一楼就两三百平。在十年前呢啊，一楼就一两亿啊，我们听了很羡慕。有一天刚好跟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结了缘啊，他的爸爸风水葬得 不平安，所以就来找老祖，希望我跟他看一下。好，到了他的祖先的风水啊，葬的方向地点可以，方向葬在火坑，天地不交，前山巽向间隙，刚好在中央空王线，所以主灵不安啊，要我帮他修正。后来呢，经过一年多，我就帮忙到他到台北观音山啊，这个石头摘桃摘黑那里点了一个穴，很漂亮的穴。好，那时候我还不了解啊，他家的善事做那么多啊，等到这地点葬好了安好了，我再去了解他。原来在大陆盖了一家医院给政府啊，帮助困难的人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妈妈是一位很有修的老菩萨，台北印珠宫啊，在那里修行啊，难怪子女事业做得那么顺。

0: 那么多钱，我就恭喜他。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他的妈妈口口声声说银珠宫是给他们的福报，而银珠宫时时叫他们要行善，要多布施。原来生活也是很普普通通的啊！自从开始啊，有多少钱就去布施多少钱，贫困救济。接下来儿子的事业开始就很顺了，所以在大陆赚了很多钱，回来台湾啊，盖了高楼大厦，这是非常明显的现世报啊，所以好报也是现世报，恶报也是现世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平时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有学易经了，你要更加活活要投资，一定要先用易经来了解有没有缘，要用易经先占卜啊，这一个事业做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以财爻为用神，财爻没有出现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话啊，你反而不会造业啊，没有钱赚到最后变成用倒的，用倒的你要负因果哎。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所以我们得到王禅老子的心法易经啊，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非常非常重要哎。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平时把易经读好啊，用易用好啊，我们就不会造一些不必要的因果律啊。再来，葫芦兽葫芦句子为何因啊？前世造安造良情，良情啊，我们现佛寺有两三个良亭

0: 啊，我们同修嘞，看到我在照凉亭，就赶快来叔，照凉亭，他要布施好不好？我说好啊，你要布施之后干什么？我给大家来这里纳凉休息呀、啊，还有如祖师亭，还有云梦轩。这亭子都是让各位到那边坐下来清净心。事实上，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能到里面清净心，我们的智慧就生出，生出智慧就是会有福。啊，有福呢，啊，你的事业。就会免于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那么，相对你造这个凉亭，给人在这里修行，在这里休息的，你的功德更大哎，而你得到有福、有路、有穿、有吃，又平安又健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有福、有路、有吃穿的那么漂亮啊，那么舒服呢？他一定在以前做过很多很多类似的好事，所以才有。今天的善果和福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三世因果经是很简单，但是要做，是必须要去行，你才能够啊得到回报回馈。好，再来啊！这个相貌端庄，端庄为何因？前世啊，采花供佛前，供佛。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小广告？以花供佛有没有？啊，今年轮到几百块了，一年多一块嘛。220块嘛，好，明年是221块。好，我们有同修问我说：“师傅，这个我一定要布施到300块，好不好？”哇，好啊，300块到现在还几年？还有80几年呢。哇，你有够戆诶，布施哈，我给加80万年哦。伊讲我能够吃这样，我就感觉足感恩的啦。啊，哦，所以我们现佛寺庭园这么宽，啊，这是以花供佛，啊，你们布施多少钱？这200多块，一年增加1块。还有我们师兄。为他的妈妈啊，来布施啊，就供养花。哎，我说你这几年了，好多年了，妈妈现在107岁，107岁，啊，要做到几岁？啊，越多越好。妈妈、爸爸在家里越老，家里越有福气嘛。啊，所以人的相貌很端庄，啊，常常到佛前，啊，摘花来供养佛，啊，供养神，有如我们这列祖列宗这里， 啊，我们每天都有供菊花，啊，用轮流的，要登记供菊花的，啊，你们可以到事务去登记，啊，事务部的工作同仁、同修们就帮你们供作菊花给你们的祖先，啊，供养给天主帝王。哎，你供养天主帝王，那就是换你来做皇帝，嘿，也有可能啊，不是无可能啊。哦，所以我们要懂得供养啊。想到我在台中进修院啊，刚好有一年。在民国74年、75年，啊，一位老将军啊，到精修院来，我说：“师傅啊，啊，这个阿飘啊，吼，你告诉他了，不要把我的花，一大早他就起来看了，喜欢这些花，就捡了去供养他的祖先啦。”哦，他就很气。老将军退休嘛，啊，他很气，阿飘啊，头脑有点羞羞嘛，跑带跑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我马进啦，啊，这个老将军呐，啊，阿飘啊，他也没有恶意啊，他也在供佛啊，供祖先呐、啊，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啊，老将军呢，啊，他就道乐寿，在我们经学院旁边水沟，哎、啊，水要倒下去呢，没有想到年纪大了，就跳到水沟里面了，臭水沟里面差一点淹死，在那边喊救命救命啊！那个阿飘啊，啊，3更半夜了，尿尿，家里不尿尿，跑来了尿尿，结果看到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再下去把他救起来，啊，救起来原来是隔壁的老将军，啊，说第二天早上，这位将军也感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捡他的花去插阿飘一道弓嘛，所以那个老将军呐、啊，他说：“哎呀，真是谢谢阿飘救了我，不然我也死在臭水沟里面了啦。”啊，所以这个冥冥中，善有善报，啊，阿彪他有善有善报，啊，自此之后，这位老将军每天早上起来捡他种的花来供养阿彪啊，他的公嘛，哦，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果律的，好了。各位同修，你们相貌都很端庄，啊，是什么原因？恁这世人一直拢有办法咧供养佛、供养神。

啊，所以这个是有福报啊，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不去了解掉啊。那么再来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呢？聪明前世出斋念佛人，出斋假财，不杀生，念佛的人。各位同学啊，还要各位，你回来山上，能出斋，啊，少一个杀生，我们不与众生结冤仇，所以你们去海产店，比如说，哎呀，那边想过，那只鞋啊，我抓起来，我煮一下想吃呀，我们不要这样。啊、哦，不要这样！啊，以前我们好像第五届，啊，一位师兄他来皈依，皈依回去之后，早上就不出门。啊，那他太太很烦恼，啊，去跟圆德法师说，啊，他的先生为什么来皈依之后？啊，第二天就开始不去做生意了。啊，圆德法师啊，问他说为什他家里做什么生意？他只卖活的鳗，活的鱼呀、啊，活的鳗鱼，你看起来都讲啊讲个戏。啊，这个杀生啊，啊，所以就罪恶感，第二天。就不出去做生意，过了好多天，啊，那圆德法师打电话给我说，啊，这个情形，我很简单嘛，你要做生意，为了家庭生活，孩子要读书，你去卖，写给别写给嘛，那就好了嘛，恍然大悟。一定去卖熟的，卖熟的，啊，反而生意反而好，好高兴哦！有没有聪明？安乐哦，有啦哦，啊，要有智慧，要怎么变？啊，我们普里有一位太太。他来幸福，拢稀烂水，为了拢来闹腾，来看足好诶，我来加持他修行，要加持安尼。哦，你臭干呢？我你做你是咧卖鱼哦？我讲嘿，你是卖活鱼啊？哦，对，啊，活鱼啊，你咧头壳诶都未跳啊，啊死去啊，啊伊都用卖啊。我你等于一个办法，无你诶病。赚的无够，有啊钱，那爱有智慧，今日去拜城隍爷，求城隍爷下罪，啊！你无要搁抬这个鱼啊，哇！你无要抬啊，啊！那么求城隍爷下罪，好、啊，身体平安健康，啊！稀烂水，啊！幸福嘞，一粒一粒迄个臭臭迄个。啊，会当有药啊，食会行。然后回去到普里啊，这里城隍爷庙内去甲城隍爷忏悔。啊，开始他就没有再啊卖迄个活鱼啊。啊，渐渐的，伊病转了好去，好去咧，再来讲，嗨、哎、呀，老师啊！啊，这种厉害的哦，我唔知啊，鱼啊遐厉害，吼、哦、吼，所以同学，这爱有智慧，人若破病，病若济，头壳昏昏沌沌，所想的拢想袂到啊，啊，所想的可能想个拢，嘴较咬的新鲜，嘴较咬的药啊，啊，可能想要食药安尼俩，没有智慧从根源。去拔除啊！啊，同学啊，
你们不要听我这么讲，回去的话，今天生意就不做哎，你不做怎么办？哦，那，一个哩，哇，啊，你都卖去做哇，马上立起个结结恶缘，所以就是不与众生结冤仇。啊，有一天我写了一张墨宝，写不与众生结冤仇。好，那呢？台中道场田立伟一看到，说这张我们下等哎，他要请回去，就挂在业处，不与众生结冤仇。啊，那么那人跟人中间，那么绝对不要与人结冤仇。你若结冤仇，一定有恶报，有业报。好，那你福报，那你损失你。结冤仇，咱都无智慧啊啦，听有无？无智慧就无福报嘛，啊！啊，我们今天早上空就到这里，我们啊一点半开始，我们请圆印法师啊教各位唱圣歌啊，到两点半。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啊，继续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中道场在90年的3月30号的晚上啊来签约的，是半夜11点钟签的，这个就是禅机耶，世界和平原点呢子时呢，就4月1号的子时啊，签下合约之后，师父就开始在这一块土地做一个临时殿，就开始师父在这里接待善信大德，同时也在这个临时殿里面来为小朋友开智慧。这个开智慧的盛况是空前的，来报名的超过1000位。师父从早上7点开始开智慧，一直开到隔天的早上7点到8点才结束。师父连续开24小时，这个创举。啊，台中道场自从临时殿建好之后，紧接着就在当年的农历的9月19号那一天来举行奠基大典，同时举行维新宗的立宗大典。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90年买的，那时候还七运不可以建，一直等到八运开始兴建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地基是从地面挖下去13米深，哇，出现一个大太极，红红的圆形的大太极在那里。那我们挖到那里之后，就有很多石头就捡起来，很多很殊胜的石头，所有师兄姐大家都捡回去，结果到要落成要封老鼠坐下的基座的时候，师就叫大家把你捡回去的石头都送回来，又全部又集中又回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建设在硬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地下一楼二楼到地面上的八楼，每一层高度是4.5米，而且师又给我规定时间，说每一层楼灌浆就是只有18天的时间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妥协。这样一直到94年的9月19号上梁大典，那时候也是盛况空前。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台中道场的大门啊，进来啊，这一个画煞的壁后面就写着回向文，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遇到易经风水，实在是有够奥妙的，有够不可思议的。只要大家来学习，就会发现真的是百千万劫了，等到现在才有这样子的机缘。我今勤习这个妙法，愿此功德来回向给全世界的人类，都迈向光明。所以就是有这个图腾，这个图腾就是台中道场一买下这个土地，师父就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而规划出这样一个图腾。这一条就是生死大河，这边是乾为天，是乾为天，是一片光明。这边是台湾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的根据地，在这里发出无限的光芒，带领了所有的众生来越过生死大河，来迈向一片光明，来共转世界和平这个法轮。这个就是整个图腾它的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宗道场的太极天，太极天供奉着王禅老祖以及玉皇大天尊，太极天上面有四大天王，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在这里护持的老祖师尊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台中道场的大金身呢，老祖大金身是高5.6米，在民国98年，落成安奉，那时候前面没有玉皇大帝，直到八卦圣城，这个老祖大金身在107年要落成以前，先安奉老祖大金身的天心妙莲台。 这个天心妙莲台里面就是安奉一尊玉皇大帝，这一尊玉皇大帝跟台中道场这尊是同时安奉的，代表着老祖师尊来代替玉皇大天尊代转他的天职，是这样子的禅机呀。

太极天在他的左右两边有供奉着八个宫、八个卦的地球，就代表着来转宇宙八方，共转地球平安。你来到台中道场，向老祖师尊、天龙教主上香之后，就开始要来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你一边转，不管左手右手都没有关系，一边转一边念消灾化解地球平安，不管从哪边开始都没有关系，只要每个地球你都把它转动，都依照师父所开示的消灾化解

球平安，这样子地球能够平安，你自己也会得到平安，也会得到福分的。再来，如果你有不用的零钱，师父告诉你可以供养啊，可以零钱供养上去，就开始念这个坤宫法轮偈文，放零钱就念偈文。

吃呢，当然你供养的人你自己先有饭吃，你自己能够先消除贫穷。所以来到台中道场不要忘了，记得转地球供养财宝，让你得到福分。如果你要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尤其婚姻、求职，你都可以来这里供灯、供花，师父开示。你如果想生男生，那你就供白花在龙边；你如果男生生很多了，想求个女生，那你就供红花，供在虎边，这样子很灵验的。台中道场自从开始规划，在民国90年买这一块地之后，师父在同年的12月开始破土奠基大典，那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当初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啊，现在到现在才发觉，哇，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维新圣教有10多个分支机构，它的下属单位总共有10几个单位在这里上班，在这里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好，在台中道场有33天王的塑像，我们需要恭请玉皇大帝及33天王来世界和平原点，请他们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以为本愿。

啊，这里是72天师塔，师父有开示，啊，来攻略这个祭文，世界就和平了。

在台中道场，我们有五间教室，都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也是欢迎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来这里学习，因为来学习易经风水，是真的让你这一生啊，能够做一个最好的明灯，在维新圣教在学习。师父给我们开示，来这里是读平安的，事业的平安，家庭的平安，身体的平安，种种的平安，是来学习的最大目的。台中道场也有做服务，就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如果那一天晚上没有上课，那我们就到晚1点，这样子来为各位善信大德来服务。

觉得还不够，啊，师父时间也有限，所以师父就传下了一个特别的简单的法，那一张法就是所有的善信大德来到台中道场，你就先念那个老鼠的战绩，再说一下你的住址跟你的名字，再加上说你的苦因，讲完了之后，把这一张文书放在盘子上，再请1000的寿金把它压着，就放在老鼠的面前，那老鼠就开始转法轮，转3天，你的祈福老鼠帮你加持，这是非常有效而殊胜的，就是传在台中道场，从民国90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些都是非常殊胜而简易的妙法。

啊，台中道场的这个祈福，这是从民国90年师父来建设台中道场的时候，那时候我

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某一个大都市有一个工程，有快要1亿的工程，不晓得做与不做。这时候不晓得要去请示谁，阿叔就给我用意来指示一条明路。还好有师傅的指示呢，不然我这次就惨了呢。所以就开始来把以前在密宗的渐渐来转移到维新圣教的法门。弥陀讲堂一建好，我马上报第一名，连续参加了3次课。之后民国83年的1月，师父开始招第一届，那我正式进入第一届上课，是这样子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给我的事业、家庭、父母、孩子都带来了无上的法益。我抱着感恩、感恩再感恩啊，一直感恩师父跟老祖。不管在上课或是在服务，我都本着同理心。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这样子在茫茫大海中在那边飘沉嘛，所以说有同理心之后，那我做起来就是很愉快，也不会累。来在东道场，在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到晚上还是灯火通明呢，非常的方便。大家来学易经，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带来有智慧，给你带来阖家事业的顺利，家庭的圆满，身体的健康。我只是期望大家平安吉祥，大家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混元禅师共同见证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化盛事——禅净书道展。在禅净书道展之后，混元禅师举办了更盛大的传法大会。1995年的春天，混元禅师将他亲手书写的上百幅金龙如意墨宝集结成《禅净书道集》这本书，并且在台湾北、中、南三地巡回展出。首先，第一场是民国84年的3月17日至31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画廊隆重开幕。当时报纸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禅净书道展隐藏玄机。”混元禅师写如意仙佛降禀现龙威，一共展出了123幅字迹苍劲、力道雄厚、气势宏伟的如意墨宝，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接着，在4月8号到12号，中区场次，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登场。当时新闻媒体这样形容：肉眼看画皆是墨，心眼观画皆是佛。这书法的形式姿态万千，像是文字，又像是龙形的图画。但是当观众用心眼细细的欣赏， 又发觉似乎是无形无相，这当中充满了禅趣，让人心生欢喜，就好像沐浴在佛菩萨的恩光之中，充满法喜。压轴的是南区的场次。 同一年12月，在高雄市立图书馆盛大举办，会场内灌溉云集，展现了混元禅师在社会各界广结善缘的深厚人脉。这系列如同天上降下来的金龙如意墨宝，同样引起了轰动，吸引许多人来参观。这一系列连贯了北中南的书道展， 是混元禅师精心的安排，借由金龙如意墨宝的展出，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到各个地方，来加持台湾百姓，并为国家祈福，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智慧，以及强大的行动力，在在都令人赞叹。 书道展不只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混元禅师弘法大愿的实现。他以笔墨为法器，以书法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中华文化的智慧之美，也感受到回古先师王禅老祖天威慈悲示现的磅礴力量。 禅净书道展如火如荼进行的同一个时期，混元禅师心中酝酿着另一个更大的计划，那是一场即将震撼台湾宗教文化界规模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正在悄然成型。 在同一年1995年的秋天，混元禅师奉天法旨，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精修院接受到上天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要将多年来所证悟的阳宅风水学经典《风水真经》广传于世间，直接利益众生。这道法旨 在混元禅师心中激起了一个宏大的愿力，他要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回想起这一切，要从1992年在仙佛寺弥陀讲堂所举办的第一堂阳宅风水学讲座来说起。那一天， 400多位学员把弥陀讲堂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站在走廊，有的人坐在桥上，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充满求知若渴的热情。那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混元禅师的心中。后来，混元禅师将这一系列阳宅风水学讲座制作成15集的教学节目， 免费的分送到全省有线电视台来播出，也因为广为流传，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经由收看节目而改善居家环境，受惠的人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从全台湾各地专程来到仙佛寺向混元禅师请益。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慧远禅师心里明白，弥陀讲堂再大也只能够容纳几百个人，整个台湾有2000多万人，如何才能让更多人受益呢？这个问题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更大的舞台。民国84年4月23号，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之日，慧远禅师选定了这个殊胜的日子，决定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这是慧远禅师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户外传法大会，也是台湾的风水堪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让这场传法大会能够顺利进行，禅机山仙佛寺内所有的众弟子，无论是张宣同

曾茂松、王王君等诸位师兄师姐，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法师禅师们，每一位都全心投入，有的负责广告媒体的传法推广，有的负责场地的沟通联系，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这份风水真经的妙法能够广传出去。在媒体广告这一块，三榜公司的田立维大护法全心投入推动，而在会场布置方面，则由周美珍小姐精心设计，打造出庄严殊胜的法会氛围。教育部体育司司长全力协助，让体育馆的场地顺利完成接洽。林口工业区的李正照主任以及体育馆吴正奇主任也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和配合。最让人感动的是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们，这200多位种子学员，每一个人都化身为义工宣传大使，把这场传法大会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的广泛的流传出去。他们告诉家人，告诉朋友，告诉邻居，告诉同事，混元禅师要办一场阳宅风水学讲座了，免费的。4月23日，林口体育馆，大家一定要来。口耳相传的力量是惊人的，更何况这几年来，多少家庭因为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而化解了危机，走向平安。这些真实的感动，早就在信众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信任和感恩。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一定要带朋友亲戚都来参加。民国84年4月23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那一天的清晨，台北县林口的空气清爽宜人，阳光洒落在林口体育馆宽阔的广场上，金光闪闪，仿佛在预告着一场殊胜的盛会即将展开。早上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体育馆外面的停车场和周围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从台湾的四面八方，从南投、台中、彰化、嘉义、高雄、台北、宜兰等等等等，满载着对易经风水真经充满期待的信众，缓缓地开到林口，依次序地停靠在体育馆周围。人们从游览车上一个一个地走下来，彼此相视而笑，互道阿弥陀佛。有白发苍苍的老菩萨在儿女的搀扶下缓缓地行动，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笑着，很开心地走进会场，也有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的家庭，手牵着手，踏着轻快的脚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份期待，一份虔诚，还有一份难以言喻的欢喜。下午2点，大会正式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讲台上那个庄严的法座。当时整个体育馆数万个座位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不只是座位，就连体育场内每一条走道上都站满了人，人潮从场内一直延伸到场外。

就算已经没有座位了，依然有人不肯离去，宁愿就站在广场上，竖耳倾听从场内传出来的声音。这样的景象在台湾的宗教风水堪舆弘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参加这场大会的人估计有36000人那么多。大会的舞台上贵宾云集，在社会各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府资政林洋港先生。林洋港先生以建立祥和社会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他的到来不仅代表着社会各界对混元禅师弘法置业的肯定，更为这场大会增添了无比庄重的分量。台北县长尤清先生尤清居士也应邀出席，他以一个主题，以人为本位发展台湾为主题来致辞，共同为这场传法大会护持，表达了对易经风水妙法以及混元禅师致力建立祥和社会这份愿力的支持。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社会贤达、各界护法大德也都亲临现场，共同护持。那一幕幕真诚的祝福与肯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感受到，这份推广正确风水知识、建立亲近人间佛净土的心愿，已经跨越了宗教的界限，获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共鸣。

当法会开始，混元禅师缓缓地走上法座深谈，整个体育馆的气氛瞬间凝聚成一种庄严而温暖的力量。就在那一刻，十方法界天龙护法同时降临，庄严殊胜的光芒充满了整个空间。混元禅师首先向大众介绍了今天大会的因缘，他说：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德，即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今天大家有这个因缘，又在这个地方开这个法门，首先要向各位介绍这个法门是安心法门。接着，混元禅师用最朴实、最容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解说一个流传已久的生活智慧。他说：自古以来有一个民间的说法，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他又说，命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因果，是前生行善积德所换来的善果。打拼是每个人在世上努力付出的行动力，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是认真的在打拼。至于风水，虽然只有占三分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有时候却是全面性的。风水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畜牛、我们的工厂，风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住在当中的人，他的心和他的思想。混元禅师的声音从麦克风传遍整个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在场内几万双眼睛聚焦在他的身上。

上，数万颗心随着他的每一句话在跳动着。混元禅师又说，风水是什么东西呢？风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嘴巴、鼻子、肛门、耳朵、眼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就是风水。风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样的解说让许多第一次接触风水观念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原来风水不是神秘的迷信，而是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贴近人心的真实智慧。混元禅师接着分享了许多生动的案例，他说，这14、15年来，我面对面接触到的十方善信大德将近30万人，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有的家庭孩子原本很不听话，后来依照风水法则改变了家里的格局，孩子就变乖了。有的夫妻感情不睦，在风水调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改善了。有的老板和员工关系紧张，风水一改，大家就能够同心协力，一起为事业打拼了。在这场传法大会上，混元禅师也向大众说明了这次传法的宗旨。这次不只是传授阳宅风水学，也传授阴宅风水学。混元禅师说，人在世间会影响人生的有三个要素，三分之一是我们累世的因功积德，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打拼，也就是我们的行功立德，做善事的努力，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风水。风水包括阳宅和阴宅两项，阳宅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事业和家庭关系。阴宅是我们先人骨骸安葬的地方，它的吉凶同样会影响到子孙的祸福。混元禅师特别强调，正确的风水知识已经失传2700多年，这中间有很多法门被私藏，被少数人独守秘传，导致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妙法一直无缘广传。混元禅师说，今天时机因缘成熟，又逢乱世之时，人心净土污秽不净之际，鬼谷先师即诸天大如来慈悲分传妙法，广度众生脱离苦海，实在是众生之福。混元禅师说出了这场大会最深刻的初衷，每个家庭要是祥和，社会就祥和，社会祥和，国家就平安，国家平安，天下就太平。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把失调的风水关系加以改进，让家里更加平安顺势，社会会更加祥和，国家更加兴旺，天下可以太平，这就是我本人的愿望。最后，混元禅师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式成立清净人间佛世界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混元禅师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很苦，整个家庭很不平安，整个家庭的苦往往不是靠短暂的救济可以解决的。20几年来，混元禅师自己

实际印证的结果，很多问题都是住家环境不好，或是周围盖房子的影响到我们风水的平安。只要把风水调整好，家庭就会平安，这才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成立功德会的目的是希望广大信众能够共同发心，每一个人每个月出100元，共同来修佛行善，建立清净人间佛净土。当混元禅师说出这个宏愿的时候，整个体育馆里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个掌声是信任，是感动，是在场几万人对这份清净大愿的共同回响。这场盛况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在台湾宗教风水堪舆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混元禅师第一次以这样大规模的方式将风水真经公开广传，他打破了过去风水学传内不传外的秘传传统，让正确的风水知识有机会走进每一个家庭。鬼舞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在风水当中生活，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混元禅师的心愿，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平安。当年林口那一场传法大会播下的种子，至今依然在各地开花结果。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道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93年10月26日。我们还没上课以前呢，我们来讲解开智慧的神咒。神咒呢，就是真理。神咒也是光明的。光明的路径，光明的路径，视为神咒。这开智慧神咒了，智慧是在哪里？智慧是在我们四田里面，第八的四田里面。智慧是累积的生生世世以来，我们在人世间所体验的。也是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过程之中，将过去所有一切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各种的因缘华，所累积、隐藏在我们第八的四田之中，视为神咒。那么84田里面有光明的和黑暗的，光明的我们一直要开花光明的，黑暗的让它一直往下积沉。所以这个神咒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咒，也有一个共同的神咒，共同的真理，到达光明的彼岸。都视为神咒，到达光明彼岸的一条真理，也叫做神咒。所以咒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一种咒，不是众生所讲的那一种咒。众生所讲的咒，那个咒呢，和这个咒，差一大段的距离。一般众生的咒。只是为自己私利而起一个起心动念，视为众生之咒。佛菩萨的咒，它是广泛的，是整个为人类、为全民，或是为自己法界所有有缘众生开出一条光明之路，视为神咒。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开智慧的是神咒呢，有其他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个内在潜藏的真理和法喜存在。在多年来，在本宗门所有结构员的小朋友们、大人们，他们碰到一些疑惑，要考试也好。或是对一件事情的思维也好，产生障碍的时候，不知所措，要往哪里去求神，哪里去求佛？在当下的时间里面，你要求神求佛，何其容易！确实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寻找一条让我们解脱度一切苦厄之路。只有仰仗佛所开示给我们的一条路，就是神咒，就是咒。所以《心经》里面，无等等咒、光明咒、大光明咒，这光明的神理、光明的真理、光明的路径，视为神咒。若是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往往对咒的，这个名词呢，产生有很大的恐惧，因为世间上有很多很多人呢，你怎么样？我要放符咒给你，给你伤害怎么样？事实上，那都没有用，除非我们每一个人有做问心有愧，

哦，或者心不安，有愧于大众，有愧于他人的话，人家讲说，哦，我要换符咒了，你会怎么样？结果进入耳根里面，传入一田，传入四田，然后将四田里面最下面的污浊的，你把它自己搅动起来，让你的光明，让你的心呢，心田里面，好，这个湖水本来是清净的，变成污浊。一污浊呢，你看事不清，对自己理念也不清，对自己所有一切所碰到的事情，没有办法很客观，没有办法清清楚楚来看待一切的人事物的时候，烦恼就来了，恐怖就来了，快爱就来了，颠倒梦想就来了，那么心就没有办法安宁。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常常会碰到信徒。弟子们，他师父啊，啊，我被人放符咒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来到世间上，都有他的列祖列宗，还有他的守护神将，还有他的护法众等，他们都在身边守护着大家。那么在守护着大家呢，哪有可能随便人家讲一个咒，那给你头破血流？你就头破血流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回忆在释迦牟尼佛治世的时候，啊，有一次啊，另外一个教派的，啊，他们的教主啊已经97岁，有一天呢，就是很多其他的教派，在当时的印度有35个教派，其中有一个教派呢，对这一位老修行人97岁的啊，这位教主啊，常常向他握手，向他要钱，要东要西，啊，不给的话，他就我要下符咒给你7窍7孔流血，好、啊，给不得好死，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教主呢，他就心里很恐慌，很怕，好、啊，不知道怎么办，日夜难眠呐、啊。啊，他有一天听到说释迦牟尼佛陀呢，他要到隔壁的地方呢，啊，另外山的那一边要弘法，在那边讲道。那释迦牟尼啊，看到有7、8位啊，其他教徒的，他们来到会上，啊，他的弟子的会上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就知道了这一位。啊，他的教主派他的徒弟是要来请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没有为他们特别说什么，开始开示人的心和这个咒的真理。释迦牟尼佛告诉所有的弟子们，咒是给我们光明的一条路，咒绝对没有给我们黑暗的一条路。啊，咒是给我们希望。咒不是给我们失望，啊，若是心有亏的话，啊，人家不上咒也是自己心有亏，啊，自己也会得到不好的果，啊，若是我们心正的话，啊，任何人，啊，再怎么样给你下咒，他一定会回去给，啊，给人下，帮，向人下咒的人。他会自己去得到不好的果报，所以啊，我们心假使正的话，就不怕人家下咒说会七孔流血，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一个啊不好的想念、不好的心念就不会发生。好，那这7位其他教派的弟子呢，起来就向释迦牟尼佛。或者牟尼佛呢，跪着叩拜致谢，说他的主人就是烦恼这一些人家要跟他下咒，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告诉他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好，不要恐怖，不要烦恼，咒对正气的人绝对没有效的，啊，咒对任何一个人有亏的人。你不对他下咒，他自己的心念
也是自己会得到报以偿。所以他这位7月弟子呢，就回去告诉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突然间哈哈一笑，原来万法唯心呐、啊，一切唯心造，一切障碍唯心造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过了，啊，以后就流传到现在。

七鬼，好，一般江湖人所用的 B。七宇咒鬼，好，一般人呢是指做诅咒，好，或者下符令、符咒，这两种都是逼神七鬼，好，要自负因果。所以各位。我们不能随便讲啊！我帮你下哦，已经给你下咒了。现在江湖世事很多是这样，很多很多。哎呀，你不拿钱来，我就跟你下咒，我就叫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真的社会够乱的，又增加一个人乱的现象来，很可怜。这个你帮要下咒的人，说实在，他不知因果，他嗔痴贪了一时之力，而忘掉了因果律，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人家问你做什么意思？一般的众生，就是逼神，逼这个神欺负这个鬼，鬼跟你无冤无仇，逼这个鬼呢，去跟某某人怎么样，让他身体上哇阳气差，那身上是痒，晚上睡不着觉。以前有一位女士，也是真的会真的被人下咒，下的是一个诅咒和符咒。他那个法呢，是有另外一个法门的法。一下咒呢，在家里呢，那个脱裤了，弄成呢那个就不知所措。家人呢，把他带到监护室来，在大雄宝殿呢，身体痒，怎么样？要把衣服要脱掉，你不要脱，你不必脱，但是这个妇人呢，他开始起紧张，他说我脱的时候就会很舒服，就不会痒。我说你现在不必脱，你就一定有跟人家得罪别人，他有了。因为怎么样讲给我听，我说你这得罪了他人，而且你的口德也不好，你口德说你对我怎么样，有办法你来了，好了，烟一来了，惹鬼上身，惹魔上身，是自己惹上来的，那你赶快在老祖前面忏悔，帮你加持呢，就没有事了。先从忏悔心，所以当我们有碰到烦恼的时候，要禀报诸佛菩萨和祖先们，一定要先起忏悔心，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你一直念的这四句偈，这也是咒，也是咒。也是真理，这是光明咒。最上圣的咒是忏悔，是真理。那么在老祖前面一直念着四句偈的忏悔，一直念念念念念念，睡觉了睡了。那一个，灵魂界的朋友们，他就走了出去了。我说好了，起来了，没有事了。起来了，哎呦，奇怪，怎么都好了，没有事了。所以以后你们碰到有人，他烦恼很多，或者各种的病，各种的魔戒，你一定要先从忏悔。你忏悔一来了，有很多的这个苦难呢，一定会从此化解。所以一切的咒都是我们光明的心念，即是为咒。那是我们一般世俗凡夫的咒语，在我们佛智慧大智慧之士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咒，楞严咒、大悲咒，所有一切等等咒，都是光明的路径，都是让我们启发光明的本性自性。
那么一个最简单而且大家

通用的，除了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以外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开智慧的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好，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般若不是般哦，心打开，般没有了，般心就打般若，把这个心境打开来，啊，把污浊的仰往下压，好，就像这个波，那是这样嘛，心境狭隘的，你把它放开来，好，就这样来波啊，原来这个黑的有没有？这么多嘛，你压下来，你就会只剩这么一点点。好，前面都是光明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光明的，好，叫波，好，这波，我们就伴奏哦，波这波罗蜜，多就不要多了，波罗蜜，蜜，好，蜜呢是将这个浊气先就往下，啊，阳气往上。不要再多好，波罗蜜，蜜开始摩诃般若波罗蜜，浊气三毒往下压，光明往上扬，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喝，我个玛哈，玛哈，喉咙玛哈。像摩诃，诃，摩是鼻子，摩诃般若波罗蜜，把这一下波罗蜜，就是说到达内在大智慧，这大智般若是智慧，大智慧，摩诃是大，好，波罗蜜是彼岸，彼岸，好，波罗蜜就是彼岸，什么岸？解脱烦恼的岸，清净的岸，觉悟的岸，还有佛性的岸、住性的岸、庄严的彼岸。所以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那是在告示自己的意识，告示自己第六的意念，告示自己第七的执着，啊，告示自己一切的执着，也告示你周围法界众生，也在提醒你的祖先，也在提醒你的守护神，提醒你的护法神，提醒你的周围冤亲债主啊。若是大家都能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的时候，所有一切恨、怨、仇等等呢，都能化于无形，化于无形，化于无形的时候，我们内在所积存、所潜藏的四田里面的智慧光明的念，就会开始放光明，开始会显现出来。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要了解字义，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是个译音翻译的译音，语音的翻译的译音。因为要让我们找到自己内在心灵，安定自己的心，最好的方法，你眼睛看到了，没有办法定心。耳朵所听到了没法定心，鼻子闻到了香臭没有办法定心，舌头所尝到了没有办法定心，身体所感触到了没有办法定心，
那么只有什么阴生？阴生，我们所讲的阴生就震卦，震为离，震养鱼，是庆哐。当你听到哐的声音的时候，你心里呢会很安详。阴生木鱼公呢，空空空空空空空呢，哈，你也会让你有一种定心的作用。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借着我们的轻轻的语音，传达回到自己的耳根，啊，那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静静的念，让你的心一直会静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一直念一念，你的智慧就会开花，将你过去无量劫来，或是此生，或是现在所读的书。在闭这个四田里边，好，条线呢？你要读书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书打开来，好，合掌，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最少念12遍以上，那这一刹那来，你就开始心会定下来，然后你再书再读，好，你再看读读的，经过眼睛的关系，传至视田到心田，啊，到心田里面，经过人家讲话，你听进去了，你在你的心田，在视田里面，啊，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各位有空多练，就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的四神，我们有四神，眼睛有四神，耳朵有四神，我们的五官都有四神。当我们尿急的时候，你到厕所了，要到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了。为什么？四神，我们自己内在，我们有很多的神，守护神将。我们的守护神将有多少？36000神将，36000神将。看这么多，所以我们呢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除了给自己巩固自己心灵以外呢，也是给我们的守护神将，给他们开启大智慧，也给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兄弟们，给我们冤亲债主们，给他们同样启发，告诉。告示他们，警告他们，每个人内在大智慧都有彼岸的大智慧，叫做佛性、觉性和清净性。好，所以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等到临时要用，当你要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课题的时候，你呢可以静下来。先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一直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心里静下来，你要做任何答案，你一定会非常超然，而且像光明世界的没有障碍，而且你所想的、你的理念和观点是一个广泛的，视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好，再来呢，我们要考试的时候。你们也都有小孩子，未来都有孙子要考试，参加过考试或者各种的考试的时候，各位，你们告诉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或是所有有缘的众生们，他们考试前半个钟头不要急着在外面读书，没有用。如果半个钟头你读了会考上的话，你读了3年就白读了。没有用，所以这刹那想尽办法要把内在的把它勾出来，把它勾出来，那就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之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小孩子咱们在考试场外坐着也不必讲，不要爸爸，哎呦，你喝一杯茶啦，喝一杯茶，等一下考试了，还不到10分钟尿急了又跑出来，也没有用。你就告诉他，静静的念
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做家长的在外面也一起念咒，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好，那孩子也是在外面一起念，好，自己坐在旁边一边静静的念，将你的智慧能够开花出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然后进到教室里边呢，好，考试卷花开哦，打开来，也就不要急着写啊，打开来，因为心里没有静，打开来，啊，眼睛好像照相机，你看了，静静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小孩子也好，我们大人也好，那么静静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念差不多1分钟、2分钟，你心里静下来的时候，心里一静了，你内在大智慧这么已经开始沉积下来，哈、啊，污浊沉积心定，那么你在开始写的时候。啊，开始你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你就会达到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嘿，这个是无等等咒、无上咒、上上咒，这是妙法。所以好多年来呢，我一直对学生啊、家长的孩子们，他们考试，我要他们念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啊，结果都能发挥出来。原来所读的，因为烦恼多，没有办法清净，那么需要靠这个咒来安定自己的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个心无挂碍，无颠倒梦想，无烦恼，哦，没有恐怖，也没颠倒梦想，那究竟涅槃，涅槃就是佛的大智慧已经开发出来，好，这个是哈，这个开智慧咒的功德，啊，也和它的奥妙，所以大家有空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你们这样念的话，我相信各位你们的智慧，和过去无量劫来，和这一生所读的，那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了了分明；当你要用的时候，就运用智慧。这个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原来所有的无上的资产，啊，无上的佛智，这是一种光明的啦。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人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咱

过来请供养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连坐上的啊，三界万灵，各府中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咱继续过来讲《天地经》。拄则咱念南无是啥物意思？皈依，加心皈依，或者南无南无南无。以前呢，这法地都传过来呢。对达摩大师、达摩大师所传过来，达摩、南摩、南摩，皈依，回归到一，一是啥？咱的心、咱的性为一，所以天地者为一啊！一是啥？咱这积极善念的行为、甲思维，拢是为一。咱在座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要各界三界万灵，要咱的历代和咱的求贤七祖，顶顶呢诸圣灵汇集在咱这个会场。一来会场无什么因缘，一代因缘，一的因缘来会，是心是性来会心。来回向，这叫做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呢，就是咱人间人天的导师，或者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是空界空界，咱道家啊叫做天界，在太极天以上的主宰。这个法叫做王禅老祖，就是咱的本性。咱讲的叫做佛祖，佛祖的本性，讲法的意义啊。所以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就是咱的心动下，咱的念心跟念拢归依依贵国先师人天的导师，一切法大智慧的一切法，王禅老祖。咱的本性，咱所讲叫做佛性、觉性、清净性、三性一体啊，即是王禅，那是老祖。所以各位啊，咱来讲，哎，你是佛的，你是道的。我跟你讲，啥都佛的，啥都道的。你若知一切法者，你就无分佛甲道甲什么教，无分。你若分两边者，都不是修行人。那么请问你跟论讲，我巴肚底下巴肚肠啊较重要，还是肝较重要？请问是肠啊大肠需要，拢嘛需要？啊，肠啊巴肚底屎较重要，尿较重要？哈，你看屎较重要，尿较重要，拢重要。那么你不跟人讲，反按屎莫尿莫，屎屎尿尿尿屎屎。结果没开过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大概众生平等的产品啊，知道吧？那么就敢问我，哎，你是佛的道的？你看晒下就晒下就拢重要啊。所以各位吼，咱修一切法，知一切法，咱没有一切法跟咱说白的。咱啊，顶节呢？咱们开始讲十二天宫西北上，天王圣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苍生。康心包容，咱心要康出来无简单呢，确实无简单，买家烦恼嘛烦恼啊啦。咱是咱的法门，真济信徒弟子。伊为着来问讲，伊甲因某还是甲因翁的感情如何？伊讲我咧看死人，吼、哦、啊！你看到因某，我唔捌咧迄个啊，

0: 想唔捌迄个，我囡仔老爸啊，啊恁囡仔老爸你捌哩无？唔捌哩啊？嗯，哎呦，啊你是倒位生，半老甲人生哦？我一介这一日啦，真无客气，干那这我，迄囡仔因老爸我无相捌哩，我安尼毋是去用强奸？无 啦，我都结婚啦，嗯，哎对啊，结婚啦，你身份证有写你的名。哎呀，你心肝开出来，小妹还我小妹，啊老翁的某，啊老母的翁啊，咱拢有名有姓，咱不要去啊尊敬人的姓，不要尊敬就大官大家啊，甲咱生一个缘投，互咱做翁；不要尊敬就丈人丈母，生一个水某，互咱做翁，好做某。哦。所以你啊，未晓迄个比较尊敬的是心哪会空啊？你心未空，你烦恼一定足些嘛。咱的心内时时有众生，时时有大众，时时有亲戚朋友，时时有你啊因因等等咧。那么我咧讲，你心内一定足健康的啊，空心包容自发界。空心包容住，智慧如海度众生啊！你的智慧就像海遐尼济，海水遮尼济。伊个你着度着跳过啊！咱一台船，咱着将驶过跳过啊！重生，互咱烦恼的，就是叫做重生；互咱烦恼的代志，叫做重生啊！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暗物转义药出版社，
2: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各位啊，哈，咱若是咱心起万恨心的时，咱若生起万恨。嫉妒不满的心啊！我建议各位，咱念这啊，这四句偈：十二天将啊，啊，西北上天王圣名，天龙王，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你认真念的时，我咧讲，你万恨心你就减起啦。那么今日咱大家上课，啊，拄啊这个发挥，啊，将这个发传出来，各位。你哪当拢捡起来用，当然上好。那我当捡起来用，想者呢，惊伊起化学变化呢。那么你捡一项用伫生活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咱再来十三天宫，哈、哦，贵水远，天王圣名宝莲王，哈、啊，柔性帝国得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啊，十三天宫，贵水远。在北边的下瓦东的所在，北方瓦东的贵乡，哈，东北北东北北，或者贵水的乡，贵就是属水，任主贵拢是水是北方，啊，是南天的北边，等于讲离咱较近的所在的北方贵水乡。啊、天王姓名玻璃王，天王姓名也名叫做玻璃王。

蒙，这位天王的名字叫波林蒙，他的法是什么呢？柔性帝国的民心，柔性帝国的民心。各位是方是理性，我们今天是中华民国92年的11月16日，是不是？好，11月16日。那么93年的3月20日，台湾开始要选出民选的第二届的总统，哎，开始在拼冠了哦，开始无中生有啊哦，开始互相相相杀了哦，开始兄弟都结冤仇啊哦。哎，迄真奥妙呢！咱伫世间名利是一时，但是人的缘甲缘中间是生生世世的缘啊，唔是一时了哦。那么，啥人会当真真正正得到民心？会当得到民心者为王，会当得到民心者为主为帅，未当得到民心者。啊，仍然为凡夫，为凡夫。所以这中间来呢，台湾，啊，在世界上这几百年来，无家的主权，开始和荷兰统治，过来清朝统治，过来和日本统治，过来和华翔统治，嘛是大陆过来统治着台湾，登山过台湾。啊，这50多年来呢？当然有打拼，努力也很多，好利好多也很多，想尽办法，要四个空，四个火也很多，才做到尾，3、5年前，顶四年，要四年，才民主政治，换人做，做看法了，所以才换人做，双手扭出来换人做，换人做，现今在做呢？啊，有的就说，啊，他不要做了，还换人做看看呢，真趣味，原来做不好是换人做，到尾之后你说，啊，换人又做看看呢，呵呵，那是人性的可爱的所在。各位，咱一个国家要有尊严，咱一个社会要有尊严，领导者要有尊严，领袖要有尊严，咱的主老者要有尊严。咱若假使讲，哈，好一个咱的主老者呢，甲咱领导的人，了了哭都跪嘞。你去外国，哦，你贵国的国民啊，你要做贵国的国民，是不是啊？呢，哈，贵国的国民咯，贵国国民啊，和贵国国民是怎么样？啊，听到贵国的国民。事实都归落啊！那么，请问恁去到人的国土，哪着爱注意，唔好像老爸死、老母死的，哈、啊！入门就用规个规到大厅、棺材边啊！吼、哦，咱袂用做到这个形态出来，所以咱徛起顶天立地，天公给咱做靠山，真理给咱做靠山。所以各位啊，恁后摆。要注意嘿，莫去别个国家嘞，吼、哦，要入海关就用贵个啊，用白个，吼、哦，到尾啊，规大家做告别的时啊，迄阵你都需要看，哈、啊，错、哦，所以一个人柔性的帝国，柔性的帝国不是用悲观的帝国，柔性的帝国就是智慧的帝国，各位要了解，咱的智慧的帝国啊。在一个家庭，在一个事业，在一个社会，在一个团体，都要柔性，柔性的空心包容，空心包容啊，真重要。万人代志，都会一足的冲击来，因为世间不是咱大尔，所有真正冲击一来的时啊，咱要用柔性，以退为进，以退为进。在921的时候，水利国小，水利国小呢，那个校长当不当县长呢？那么咱就去个看水利国小的建设。咱成立爱心团921啊，这个灾难的时候，咱先有是。

0: 成立500组诶爱心团，为南投县、台中县灾区诶服务。尤其咧，伫学校诶服务诶，咱爱心团奉献服务过123间。那其中一届咧，去到保利国小咧，国小的大门诶，对面厝真悬，厝路过倒冲来，倒冲。那校长讲，老师，这门你看要来开？哦，很简单，你逼我推，你逼我就退。校长想无呢？那你逼我退，对啊？你头前厝真悬啦，你空地，你大门爱退后来。你退后来，你的心胸就阔气啊嘛，心胸阔气咧，你自然学校你办学校，你就注意啊。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结果阳性，依线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好的啦，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傅。啊，我知啊，这风这学风水咯，本来风水就是安尼嘛，你变我体嘛，柔性嘛，啊，结果换体后来咧，嘿嘿，学校门做起来，诶，足有威严咧，感觉看足欢喜咧，你比我退，迄个柔性，那咱班长，啊，林校长，光荣国中。啊，原来台中关光荣国中呢，上无人敢去诶，是人上怀念诶。咱校长、吼、哦、班长呢，大班长啦，都是立伟啊，刚好都大班长啦。吼、哦，迄道教慈航啦，菩萨诶道教慈航啦，无像我国中诶台中关非常优秀诶校长啊。吼、哦，伊诶来遮困了个点，那个坐个都过去坐。哈、啊，如果说一谈论这资格、论地位啦。哦，人拢在讲，听讲好，听好听的讲话，是安那，伊也屈伫啊，啊，点点讲是这咧，为众生，带着伊全校的学生3000外的学生的心来遮坐伫遮，迄是柔性治校呢，柔性治校呢，可以。啊，伊学校原来都去的是无人爱去，到尾我多无去袂使念。啊，中庭呢，出红红红的，红红就是念嘛，念嘛。火嘛，火焰嘛，焰三个火焰，塔做一个焰焰焰啦，好、哦，就灰灰灰啦，灰灰灰都灰灰灰啦。莫怪当时学校的班啦，把个灰灰灰做翻版啦。那么校长，我都去接嘛，代替佛祖去啊教化众生。那么，哎，我去看了，甲擦出青色的多啊，绿色的世界。差做青色啊，达最学校诶，办校会较好诶。做青色啊，台湾都前途，学校都前途。所以学校长呢，伊迄个中庭呢，拢啊差做青色诶。哇，今年全台中县升学率上悬呢。啊，一届迄分数满分诶，甲恁学校两个拢因点诶，别人拢无，对吧？啊，学校诶，即个叫做升学率。学生、老师、家长，诶，经过一片的祥和，你看嘞，绿色多好，是不是？咱家赞叹校长，耶、yeah.

哈，这是啊，柔性治国，柔性治下，柔性的治好的民心嘛。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很好。啊，咱若红伤济食，会变炎。红是火，咱台湾，咱足济是机会来成就台湾这个土地，机会起来。大陆嘛是满地的机会起来。所以咱伫元旦1月1号举办着全民，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大祭祖，咱世界各国48个侨领国家，这侨领48个，等下到台湾，咱南口体育馆参加聚会的联合祭祖，咱啊侨领佫敲电话等下，讲你甲师傅讲诶。我要真侪朋友要当个参加呢，互阮当好无？我好啊，飞机票只要恁出国嘛，拢嘛好。啊，来台湾吃，请大，我来招待，我来烦恼。无啥，同是中华儿女嘛，同是天涯沦落人嘛，何必要大家看轻呢？所以啊，这是啥？柔性治国。柔性治心，柔性呢？咱啊，好，伫一个学校，柔性治咱的事业，得得着民心嘛，得着民心。所以各位同修啊，这咱的天公经内底，甲咱开始第13天，嘛是教咱治国，教咱治家治家。一个家啦，咱也不要用柔性治家啦，因为这个家啦，这个家是咱家己的，无互别人偏，互翁偏嘛无甲多伊，互某偏嘛无甲多无无甲多伊，互老爸偏嘛无甲多伊，拢是一家，两桶水拢家己的，你开来开去，因为嘛是你家己的水啊，也毋是别人的，所以这拢是柔性，柔性啊，选起教啊，啥人会晓柔性，就得民心，啊你呐。无说本，你不答咧咧，讲一寡无事实的事啊，要得人心，就是真困难啦，是真困难。总共一句，天公叫咱爱柔性，叫咱爱尊重大众，叫咱爱尊重着所有所有天下间所有的人。所以，柔性治国得民心啊，功名无碍遍十方啊，功名就无碍啊啦。咱做事业。一定要柔性，你才做会成功。你修烈性呢，2.5年，家己在修大。治国嘛，同款。你若敢是修烈性，没有柔性啊，2.5年你就修大。家庭嘛，同款。阿母好姻缘才会斗阵，爸仔好姻缘小约束才会斗阵。但是真侪信徒呢，来家家老师啊，阮囝我直接要断掉关系，我无要生伊个囝。我无你咩啦，无爱生你，你无你咩啦，我要断绝关系，断会掉啊，焦病咧。好，我一个唔食囝，嘿，嘛是你的囝，我该断掉啊，嘛是囝。好，我的囝，我断掉啊，嘛是囝。啊，我的囝歹想啊，嘛是囝。我的翁歹想啊，嘛是翁。我的某歹想啊，嘛是某。有断掉无？无啊。所以啊，抗金包容自发解。智慧如海度苍生，柔性治国得民心，功名无碍遍十方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同修，人伫世间是真正可爱的人生，一个真可爱的家庭，可爱的社会，可爱的国家，也是咱以前真正强烈，以真正真正无功利的。无这爱心，真真正正爱着咱这个国家，爱着咱这个社会，爱着咱这个家庭的事。我你讲，你拜卡一时嘛无好，拜卡一分嘛无好。天公你无拜，要走去倒去？天公即关头壳顶，你要走，你唔对要走，你就是搞出去。嘿，我你讲，咱啊对地下去，我都对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经过南天。南天经过天宫，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1。
4: 草屯道场欢迎你。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祝建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祝建灵，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祝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195位祝建灵，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前轩辕皇帝、孙文炎帝、九黎蚩尤帝祖三族在涿鹿之战，轩辕皇帝、九黎蚩尤帝祖派下军民祝建灵，孙龙炎帝七旗军军民祝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癸巳年10月17日啊，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或是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以及人娑婆世界当下的人大众们，人生就是一个小八卦，人生就是一个风水的大法则，人的人相，佛有佛相，物有物相，我们人在世间上都要借助房屋房子来居住，殿宇来居住，天上界、空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也要建设殿宇、宫殿。我们道家的一些上宫啊，天界、各界都要居住天上的宫殿，人间的殿堂，都离不开八卦的法则。所以八卦的法则，它是包容法界虚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你在虚空界，无论你在哪一个天国、哪一个空界、哪一个天堂，只有一座殿宇、宫殿而已。我们人世间，你房子多大，也是一座房子而已，都是宇宙的小尘埃而已。 但是八卦前对黎正训砍耿坤，他的方位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大宇宙的法则、中宇宙的法则、小宇宙到我们心灵世界的法则，完全是等号，是如一。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是中国的至圣，大彻大悟，与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此时，与各位维新圣教的玄师弟子也都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大家有机会有因缘在世间学习各种的习缘续缘结未来生好缘分的修行，但是一件很让我们值得感恩的，就是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教十行传易经风水的法则融合为一，所以这个是创五千年来、七千年来、无始劫以来，当下我们在台湾成立了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也进入各位的心中，由心和我们的念，由念到心，全部是等号如一的。尤其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的殿宇、宫殿、住家，都离不开易经八卦里面的调和法则。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所以我们当下，我们这一节要为过来讲解啊的人生无相之道应和合，前为居家啊，后靠山。坤地屋前大广场，坎水左手明谦青龙，离火凶悍是白虎，青龙一动白虎静，玄武后山更一高。坤地朱雀宽广好吉宅，屋宅中央名戊己。啊，这一段在告诉我们，人的身和屋相完全如一，包括你极乐世界的天堂世界。而耶稣的天堂世界，各家各派的天堂世界、空界、灵魂世界，

画上等号。啊，经过验证的结果，30年了，所有的一切的住家风水吉凶与人的身体完全是相等。所以这一节我们要来为各位讲解啊，这本来有八卦，后面是乾卦，好，前面是坤卦，都以先天卦啊，这边坎卦，这离卦啊，我们的屋子住家，好，后面为乾卦。乾为我们的人的手，人之手，人之左手为坎卦。好啊，人右手为离卦。好，前面人这个之主就是坤卦。这个必然的法则啊，那这个左边叫做青龙，这叫做白虎。白虎属于火啊，这个坎属于水，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后面叫玄武啊，前面叫做朱雀。中间叫戊己，中土房子的正中央。所以这前一天我们的手头啊，且玄武屋后屋的左边叫青龙啊，这叫白虎啊。青龙要动，白虎要静啊，前面也要静，朱雀也要静，火山也要静啊。动了只有青龙可动，其他都不可动啊，所以这个是风水，无论你是神、庙、道场、殿宇、住家、公司、工厂、办公室，很简单的道理。可惜这个道理，我们的人都自以为是，所以工厂经营一塌糊涂啊，这里有多少钱也是到最后的泡汤，这里有百般的几个博士，到最后还是一塌糊涂的。太多太多的例子，公家、国家的殿堂也一样。回顾在22年、23年前，因为我们长吉山宣佛寺，我土地买了，要建设长吉山宣佛寺，我带了我们一群20-30位弟子啊，啊，先到韩国，再到日本去参观。那我就到韩国的总统府，韩国总统府啊，向出去右边。

韩国那一座大山，哇哇，韩国这座大山，所以国家抗争、暴动，绝对没有办法停下来。若是能够改善、重新建设，啊，能够靠着。啊，那个大山的时候，韩国一定会稳下来。啊，这个形状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就总统府在这边。这大山，韩国总统府这边是白湖。白虎高是拳头，所以当时韩国呢，很多的灾难、抗争啦、暴动啦，怎么样都来。哦，那当时呢，我去看了，而且呢，这里有一栋大楼挡住了。好，这边一条路，这边挡住了，啊，那韩国因为怨恨日本，这一栋是日本把它盖起来，要把韩国挡起来了，因为日本对风水很有研究，所以把它堵死了，韩国差一点崩盘。啊，我说若是能够。调过来，站在这边的时候，靠着山，前无后有，后有靠，那就不得了。像这是不是一片的大平原都市？那时候我在那边跟导游讲呢，啊，那一个导游，他好，他们会跟他们讲。这是我们嘉义人的一位先生啊，做导游嘛，韩国的。我说好啊，你做做好事啊。啊，过了几年，韩国果然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要搞总统府把它修正啊，这请了。两三千位国内外的地理师去看，去讨论要怎么盖。

3月前，5年前，我们祭祖。6年前呢，我跟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黄顺才老板一起到韩国邀请韩国出游研究会的会员们啊，他派代表来参加我们2008吧，和2007、2008祭祖大典，然后我特地我要求韩国的朋友呢，带我去看韩国总统府。结果我们到韩国总统府去了，前面呢，旧的拆掉了，已经改到这边来，后面有靠山，就是。

这样，我们看大家看图。好，改为这样。当然很大的建设了，后有靠，向着这边来，这边就拆掉了。我啊，韩国一定会平安稳定。结果，这几年来韩国的政局非常的稳定，而且呢，百姓学生的暴动抗争缓和下来。总统府是代表一个大家的住家、祖堂，等于庙宇的主殿。韩国他们邀请了2000多位地理师研究风水的，去把它重新建设过了。所以风水学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没有智慧的人。美国白宫的设计，它的风水好得不得了。5、6年前，我们华人班开课的同回来参加我们华人班的同修，带我们去参观白宫周围的环境。嗨呀，那那。难怪国家会发达。白宫，美国的，国会大殿堂，风水学也是非常的如法，所以我们又到日本去了。23年前到日本去。参观了日本他们的日本的皇宫做前三巽像，后面有一条路龙，整个的设计，真的是有大智慧融入大自然的法则，让日本。在8年抗战战争的时候，中日战争，那糊涂的天皇和中国起冲突，战争要侵略中国，这里面有很深的不可说的历史渊源。以后有机会我会跟各位来讲。日本他们皇宫的建设规划，重要的国会建设也都是风水学，都非常非常的大智慧。那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建设是日本当时来这里建设的时候，一个工程师、建筑师，他们有研究风水，在台湾我们的总统府的建设也是依照风水设计的。等到后来台湾光复以后，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总统府的风水是很好，但是还有一个破绽，只是现在我们国家这方面
有智慧的官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迎为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可是呢，灵符它又不是一个动物哈，它有如同是像人一样的语言思考，就好比说我们的 AI 世代，这个机器人明明就是它就是一个死的，可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你问它丢它什么问题，它好像感觉可以像一个那个人一样可以进行一些思考，所以仿佛好像看起来是有人的一个语言思考，能与人一样进行思考哈。那所以他讲的这种灵符不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科技时代一样吗？那在第二个部分里面他强调就是灵符呢得到魂一定要跟人结合，不可能不跟人结合，所以作为灵符的这影像在此时此刻人的一个狂欢涌现的是一种及时的敞开。那换句话说，当我注入了某些的一个想法，然后用我的那个想法注入的这个影像，然后给予它一些驱动力，比方说给予它一些提示词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就得到一种敞开，一种生存状态的敞开，仿佛它就从一个死的状态里面神灵活现的出来。所以阿甘本在敞开人与动物，他这一本书里面就有谈到有关于灵符，你看到不是只有他的那本书灵符，他在敞开人与动物当中他又有讲到有关于灵符，他敞开就揭开了人封闭的这些壁垒。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其实阿伽门他的一个影像，他是建立在德勒兹的重复。那德勒兹写的有关于千高原，然后有关于像这样子的那个差异跟重复。那什么是重复呢？重复我们可以说是过去的事重新的回过来，就好比是过去的那个影，过去的那个照片，那个影像重新又回复过来。所以阿伽门呢，他讲说整个影像是什么呢？整个影像可以就像灵符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喻。那这个隐喻就是死跟活之间的一个徘徊的存在物。那它向我们昭示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一点像是突然之间又活过来，谁让它活过来，就有一点像是我点石成金，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我像上帝的恩泽一样让它活过来哈，然后让这个影像重新启动一样哈。那所以呢，灵符呢最后会是一个影像化，它不会只是一个照片，它会是一个影像。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像里面，好比是说那个外在灌入神力，灵力具现，然后让它这个影像里面重活过来。所以这时候的这个灵符就跟人就结合再来，然后从过去里面来到现在，开启了一个记忆的空间。这个记忆是可以串联的，串联过去跟现在的。所以他有举到一个叫做摩涅摩叙涅的神秘体验的一个开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文字，有很多的那个图像哈。那从这里面我们来去看，他非常着重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态的影像静态的照片里面，然后让它重新铸魂之后活化，然后成为一个及时的一个开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灵符的这个激情形式里面才能够去创造某些的记忆，而我们的记忆刚好摇摆在其中，是一种固化的，然后又是一种活化的这个状态，然后在当中里面我们注入了我们对影像的爱哈。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我刚才有谈到，就是那个灵符它其实很强调时间跟记忆哈。那所以呢，灵符是什么呢？就通过时间跟历史记忆的结晶体给予媚像化。它虽然不是一个那个实体，可是它给予它媚像化。所以它其实呢，它在讲它是从形式跟资料之间，它说这是两个之间的一个那个和谐，却是很难分的一个混合物。那换句话说呢，你可以看到阿伽门他强调就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原生的、重复的、形式的、质料的、难以区分的一个混合物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混合物，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时间。这时候他就开始去定义所谓的那个时间。所以，当我们可以让它重新活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再塑造。它是从过去到现在以来累积成为一个历史的结晶体，历史记忆的一个结晶体。那当我们让它活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结晶体重新再去媚像化哈。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他接着就要去谈说，这样的媚像跟时间之间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它如何在时间当中被体验出来呢？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在记忆当中使这个记忆浮现，让它被我们感知到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因为我是用哲学的方式来去解释，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海德格哈。那康德里面他认为时间并不是独立在心灵之外，他认为说所有经验里面都必须要纳入时间这个框架里面被感知。那换句话说呢，时间必须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力，那这个想象力在瞬间里面凝塑成为一个图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所以他这里面就谈到康德里面有关于时间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里面他谈到海德格，那海德格里面呢，他在那个第一批判的第一版里面有谈到有关于超验的这个想象力哈。那超验想象力是很重要，换句话说呢，海德格对时间跟直观的这个瞬间，他的想法是这样，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刚好是现在哈。那当下目光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提供某些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可以把在场所有的这些所盖棺的一遍的这些杂多如其实的保留下来，所以它同时必须是再生的纯粹的一个综合。那换句话说，把这些所有的杂多里面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种就是类似像时间的一个形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然后图像化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哈。那接着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德格跟康德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哈，那所以到底媚像要做什么呢？其实他说，其实我们要借着媚像来去跳舞。
那使我们可以灵魂有所舞动，那所以

0: 须要去感知这样子的时间才能够记忆，然后利用想象来去记忆哈。那所以面向里面呢，它不会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一定会勾引出某些的一个这个情感性，魅惑着我们哈。那所以这样子的魅惑着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能量有所骚动哈，因为这些会触发我们内在对它的一个感知，所以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的魅向来跳舞哈。那他通过就是借魅向来跳舞，他特别去提到一个十五世纪有一个叫皮亚琴察这个人，他有一篇论文叫《论跳舞与舞蹈的艺术》。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这里面呢，举这个人就是要讲说界面上来进行一些跳舞。那什么是跳舞呢？就是好比是说是两个动作当中突然之间的一个停顿，而在停顿当中里面突然之间又看到梅杜莎之头，然后有着节拍跟记忆。那所以呢，他说借着面相来进行一些跳舞。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那前面在讲说梅杜莎的舌头它其实是非常文学的，可是呢放在舞蹈上面好像也适用，放在我们 AI 的这个时代好像也适用。然后特别是呢他对梅这个舌头舌法之头的这些想象，所以如果针对这个梅杜莎舌法之头，大家都知道就看到它可能就会石化。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它主动看见或者是被看见，就会被固定了石化。那所以这个梅杜莎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被蛇引诱的这个世界，让人们去看到所谓的性欲的罪跟罚，然后因此可能被定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被这样子的一个律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那其实呢在梅杜莎的这个世界里面，它其实象征的是那个我们说拉控里面所讲的那个象征界的一个介入。换句话说，在文字符号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下，你讲什么其实都被固定住。所以语言当我们说出来其实就固化了某些的一个世界的看法。所以梅杜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里面就是颁布律法跟建制法令的一个母亲或是女首领，它就是一个女人头。那所以呢它开始颁布一些禁令。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那个舌法梅杜莎。那接着呢要谈到这个部分里面是要讲到有关于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如果我们不固化我们的欲望，那我们打算要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记忆的魅影。那这原始的记忆魅影是不被阉割的，是充满情感，是有很多很多的骚动。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子宫的这些回忆，然后每个人都有母腹的一个回忆，它是一个记忆之海。然后我们很怕我们发了语言之后被固化，或者是被其他的符号的他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所以我们永远在这样子的出走跟回来，出走跟回来当中去看到某些的魅影。那这个是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宁芙，当我们注入了影像之爱的时候，打开封存的这个碎片的宁芙，那其实呢它需要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媾合，让它变活化。那让它变活化里面需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就好比是说旧照片在 AI 的这个驱动力之下，在我们的思想

0: 作之下，他会有一些动作，然后可以舞动他内在的意蕴的这些面相。那所以这面相里面会跟我们记忆里面互相结合，它是一种影像的一个爱，看起来是如假似真，如假似真，不真实，可是却有着可能的一个救赎，可是又可能陷入某些失败，所以他永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摆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灵符作用其实是要去讲述永远不被定格书写的 这些东西，永远是在满天星斗之下读出了永不被定格书写的这些东西，它是志向在所谓肉身跟非肉身，或者个体跟集体之间，如同阿甘本在前人里面所讲，是一个无名的这个状态，因为无名所以才有任何生发的一个可能性。那换句话说呢，因为无明呢才能够让我们就是逃脱某些的限制，然后实现将人的这个我们说可能的有的分裂治愈的一个解放性的这些知识。那所以呢，在潜能里面他就特别讲到无明之学，那我稍微讲一下，他就是瓦宝的无明之学是一个关于间隙的图像学。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到有关于魔孽魔序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是没有任何文字符号的，它是一个无名之学，所以重新将它启动记忆。那所以如同阿甘本来讲，人的故事生命的叙事，刚才我们 上一堂有讲到，就是有关于生命叙事故事永远都是昧象影像的故事，永远都是在想象，所有历史的东西才有可能，所以才有可能有救赎。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无影像到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影像，向所有的影像告别，不附着在某些影像当中，然后这样才能够重新，那这个就是那个魔孽魔序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可以去换取记忆的时候，那我们同时会有一种怀旧，这个怀旧会引领我们往本源的原来失落这种本源的这些记忆里面去做一些探讨。那所以呢，它可以是记忆，也可以是遗忘，那也可以是那个这样的一个记忆跟遗忘都是同时并作的，所以他还会讲说是无名之学，没有任何影像的影像学。好，那接下来这个东西里面呢，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类似像洛南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记忆拼图，每一次面对碎片里面重新产生重组的时候，也会产生差异。那所以每一次的那个重建里面都是对自己影像的这些重建。那接下来呢，那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最近有一个演讲，就是在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哈，谢谢。
1: 谢谢聂雅婷老师哦，这个充满着这个浪漫想象跟文学意境的论文发表哦，跟刚刚李院长的非常沉重，然后具有现实批判的，刚好带入另外一个世界。对，我们这三篇论文真的都非常不一样的关怀。那其实 我一接到他的论文，那个聂老师的论文，我就回想起去年我也跟他在这个有关于西方传统的精灵跟伊斯兰传统的这个镜之间有做了一些对话，你就整个那个情境又回想起来。那今天也许我们可以待会做一个更大的对话，到底我们佛教道教或者说民间信仰或者西印宗教传统有没有这一种若有似无的这种存在，然后它到底在我们的世界整个宇宙观跟人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待会大家可以，要不然就专就这个议题本身有很浓厚的这种希腊哲学跟那个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恐怕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就是听他这样就可以完全掌握住，但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跟对话的面向放大一点。好，那接着我们这个压轴中的压轴，请我们最年轻的那个刘彦堂硕士生来发表他的那个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那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 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

亲近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好，蔡老师，然后两位发表的老师，还有台下的老师们，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大家好，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华民国和世界回教联盟的关系。那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因为我本身是做墓葬研究，蒙阿波，嘿，那我的研究的主题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墓葬，所以我在我的田野地当中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人的墓，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稍微去挖一下，就说他到底是谁，或者是他凭什么被纪念，或者是他凭什么可以就是把墓建得这样子可以扔掉。所以这个是从我去年也是做就是伊斯兰教跟中华民国政治的题目，然后这个就是持续的衍生下去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成果这样子。那今天的报告大纲分成五个部分，首先绪论，然后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回盟，我们简称它叫回盟。那我们对它的输出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输入是什么，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样子。好，那其实虽然说在现在，台湾的伊斯兰教徒，台湾的穆斯林其实非常的少，相较于刚刚我们上一场讨论的基督徒，基督徒还有6%、7%，这个是不到0.1%。嘿，那其实台湾虽然现在号称有30万的穆斯林，但大概有1/6是属于这个来自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国家的，就是不管是来工作的，或是移工，或是外籍配偶等等。但是，其实，在过去，这过去就是大概四五十年前，其实台湾的伊斯兰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极力的争取，我们要留在联合国，我们要代表中国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重视我们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有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在19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大批的伊斯兰教国家陆陆续续独立，并且进入联合国，所以在这个投票的场所，我们就要极力的去争取这件事情。那在我们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伊斯兰教宗教外交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世界回教联盟，以及它的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沙烏地阿拉伯。那第二个是朝觐的外交，朝觐是属于穆斯林的五功之一，那就是希望说每一个穆斯林在你有生之年可以去麦加朝觐一次。那我们过去在朝觐的时候会顺路的进行一些外交的行为，包括我们去阻挡中共的朝觐团不可以进去啊，或者是我们再去游说这一些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说你要给我们支持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回盟的创立其实在1962年的时候是由当时的沙烏地阿拉伯国王费瑟他所创立的，大家等下会再讲一下他的历史脉络。那中华民国在这个联盟里面其实是有一席理事的，然后这个理事随着就是各位穆斯林先贤的这个不断的归真，然后有在替换这样子。那过去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政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之后，比较多是可能像宗教方面的合作，或者是他们其实有来台湾办过研讨会，然后就是由这个毕系承办的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主要想要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中华民国是怎么样借由宗教去进行外交的工作，以及到底回盟它到底有什么，对我们的外交的工作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好，就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虽然其实我原本想要写的是中国回教协会是台湾的现在的就是伊斯兰教机构，但是因为有一些过去历史，所以它现在还叫中国回教协会。这个是世界回教联盟，其实我们可以只探讨这两个的关系，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其实中华民国的政府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政府对于这两个组织其实还是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东西的关系的时候，某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这两个东西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改变，以及如何的对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宗教组织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因为其实如果你看英文或是看阿拉伯文，它都不应该这样翻。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先简单的跳过。那这位就是创立在右上角这一位，就是创立回盟的费瑟国王。那个时候的大时代的背景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冷战，然后沙烏地其实他的立场相较来说是。跟其他中东国家比起来比较亲近美国，而对于苏联就是比较敌视的状态。可是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其实对于他亲美的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再加上当时的埃及总统纳瑟，他兴起了一个纳瑟主义，其实就是有一点反过去帝国主义的这种味道，所以回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诞生了。然后在回盟1962年诞生到现在的60几年里面，他们其实有积极的在强化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代表地位，包括他们其实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去加入了联合国，加入联合国辖下的各个组织，以及他们定期的召开伊斯兰大会，就是中文翻译有问题，但是这是台湾惯用的翻译。那这个伊斯兰大会目前总共举办过4次，那旨在就是聚集各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学者，解决一些争议，或者是一起在希望在这个会议当中找到属于伊斯兰教的共识。但是回盟其实他也是有疑虑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攻击他们说，因为沙烏地政府对于回盟的不管是金钱的援助或是他们人事的决定权，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会不会造成回盟其实是在实践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或是为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利益所创立的这个组织，这个是一直以来有在被讨论的议题。但是不论如何，回盟在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国历任的三任回盟理事，首先是孙神武代表，他埋在我的田野地六张里回教公墓。他过去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蒙藏委员会主委，还有国大代表。那中间的这一位是定州明教长，他是第二就是代表当时叫中国的这个席位的这个理事。那定州明教长也埋在六张里回教公墓。那他也当过很多我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公使或是大使。那现在的是赵锡林教长，赵锡林教长过去是台北大寺的教长，然后也过去也担任过外交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

0: 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长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方法立身，立人立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伫弘扬文化会馆。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嗨，你好，
1: 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进前啊吼，你来节目中都有讲到哦，阿嬷吼，都来跟咱做结缘啦。迄个时阵是。

0: 伫台中市的有钱有
1: 街
0: 嘛，哈、哦、嘿、嗯，所以会用讲你出世到了。就都拢干拢做有这个缘分来做伙是，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讲？你小时候啊，小细汉啊，安尼出世的时候，啊，开始慢慢的大汉，对侬做的印象啦，啊，佮有讲，可能去读册了后，迄个时阵的师傅，互你的印象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是阿嬷的时阵就较熟熟识，但是因缘来说，其实是爸爸。因为爸爸还没有开建设公司之前，就是在台中县政府的土木方面、建设局方面工作。啊，当阵较早咱叔是中兴测量的董事长，所以常常都会到台中县政府去办公、洽公，然后处理有关于土地重划这些的事情。所以其实爸爸甲我讲话讲，伊甲叔熟识，就是民国大概69年，等于是甲阮妈妈还袂熟识。都已经甲师傅熟识，好啊，就伫迄个时阵就结下缘分。所以其实师傅常常甲我讲讲，伊甲我抱大汉的，因为也70年我出生，我70年次，啊，迄当阵师傅我出世，师傅都甲我抱大汉，甲我长大成人，都一直拢是伫宗门内底，甲师傅甲老祖结缘，对啊，这个一路上走来就是，所以其实阮是对阿嬷迄代就熟识，甲爸爸即代，甲我即代。好，甚至到我即马，我的儿子这一代，我们等于是四代家族都是在维新的大家庭里面来做成长。啊，其实自细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较早伫遐五权五街遐，应该是经修院或医药社的时候就，我细汉做细汉阵都捌去过。啊，所以后来叔的讲，那个五权五街旁边有一条沟。哦，听讲了一些故事因缘的时候，我都还对迄条沟是有印象。他到底干嘛？晚上的时候，甲爸爸带阮去，然后就是伫一个沟仔边，啊，就是伫遐。啊，较早其实阮叫师傅，一开始阮就是称呼他是张老师，所以其实阮是迄当阵就甲师傅甲宗门熟识。那一路走来，自我细汉读册。啊，就一直印象就是讲，拢会去找师傅。好，到后来咱开发仙佛寺，啊，就读册时间，尤其是较早仙佛寺拢会有固定时间会有开智慧。啊，开智慧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较早没有国道6号，所以我们都从较早是住潭子，他就一大早很早就觉得小时候那个很早的印象的是假日礼拜天，他在那开智慧都是礼拜天，不会是礼拜六，因为以前的时候礼拜六还要上班，上半天班，所以那固定开智慧都会是在礼拜天，所以说礼拜天一大早六点多可能就要出门，啊，从潭子好、哦、走过应该大理雾峰，然后草屯，然后就走。国的那个省道进来到仙佛寺，啊，虽然说印象之中的是这几路行来，就是看到第二个天桥，就是深入溪沟啊，因为这个前面在草屯会有第一个天桥，就进来到第二个天桥，就在仙佛寺到了。啊，这个中间哦，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70年次到现在已经45、6岁了，我到现在还不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黄梅。龟孙耶，
0: 为什么？
2: 龟孙耶，水煮番麦，为什么呢？因为刻在印象之中，哈，一套在对厝内底出门啊，很早嘛，吃完早餐到半路会肚子饿，因为以前都走省道，进来到仙佛寺开车少说要1个多小时，甚至不止。中间路途很长，也不到腰，爸爸买不到腰，所以他都会在半路上买什么？买迄番。水煮玉米，啊，等吃还水煮玉米来个神主席，所以只要看到那个水煮玉米，就觉得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目的地，就会有心里会有一个那个不能说阴影呐、啊，会觉得看到水煮玉米就觉得要坐车坐很久。
0: 嘛未感觉足稀罕呢。
2: 嘿，对，就觉得哦，所以我基本上连看到那水煮玉米我都还基本上不吃。你会就觉得那个以前那个想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仙佛寺的那种感觉，
0: 是其实吼，迄个时阵早起啊吼，不管是讲像你讲的礼拜天啦、啊，师傅讲修啦吼，开智慧啦，啊是讲假日吼、啊，几乎阮嘛是拢会
2: 对，
0: 带囡仔拢来伫仙佛寺，
2: 是。
0: 倒转去吼、啊，伫相当遐嘛是拢会买这个薏米的，
2: 番麦买番麦来吃，番麦啦，托罗宾买番麦来吃，那个印象很深刻，而且就像陶多法师所讲诶，小时候真的是可以说是在仙佛寺长大，因为。

0: 常常就像会有上课，会有共修，会有法会，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我们就到仙佛寺，就是规天，
1: 是，
0: 啊，就迄规山坪走，那、嗯、啊，就伫生物寺大下，啊，就规山坪前后前老山伫规山坪伫走，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说是伫仙佛寺长大、
1: 嗯嗯，
0: 所以所有的印象开始有宗教的印象，都是在咱仙佛寺、咱维新圣教来对，就是这样一路成长上来的。
1: 是是，那个千高配寻啦哈，伫即个读册时啊，开始就读册啊嘛哈，哎，会感觉迄个时阵讲，哎，仙佛寺这三个啊，个弘忍禅师，迄阵咱拢称呼张老师，
0: 嗯。
1: 哎、欸，迄个时阵你咧读册，有感觉就讲，因老祖甲你帮助着啥物吗？
0: 因为我是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
1: 嗯，
0: 会很安心的感觉。虽然到仙佛寺路程要很久，有时候当小孩子也会蛮排斥的，而且以前不像现在讲有手机，来到仙佛寺可以看个手机什么，其实以前都玩连网络都手机连网络都没有。那来到仙佛寺会觉得说，好像要一整天，因为通常不会说来待个半小时，毕竟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不会来这里待个半小时就回去。因为通常来这里就是有法会嘛，有共修，有要上课、嗯。那爸爸妈妈都会待一整天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得在这个里面找事情做，不管是带书来看，还是在仙佛寺里面玩东玩西，然后到处去看，到处去走，然后到后山那时候到就是有半开垦了，然后我们就是到后山去走，所以其实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遇到了事情，遇到觉得心里面不快乐，或者是读书压力大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在仙佛寺就会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那其实师父就是张老师，咱较早是叫张老师，师父较早嘛是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啊。如果我有心里面有事情，他也都会跟我讲，然后会给我开示。有时候一点那个一就通了，甚至我觉得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似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说真灵性，然后灵性像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诶，那玩得太过了，然后就是那个成绩没有很好，大学的时候成绩没有很好，那当然就是可能有不及格的科目之类的哈，啊，就是比较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会有不及格，然后可是还没有到二一，然后还不会说到很严重这样，可是大学就是这样子。就那个时候爸爸跟叔父去大陆，好，全我忘记他是去哪边，就是陪师父到大陆去。那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车上，因为我记得是我去接他，接爸爸，然后就好像去来仙佛寺是到三宝寺去接他要回家。然后爸爸就上车就突然跟我讲说，诶，师父跟我讲哦，讲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讲哦，叫你早孩子叫我哦，小孩要较注意的哦，还成绩哦较注意的哦。我现在是有点吓到，因为到大学了不太会是每次都会看成绩，然后爸爸也不太会去说我们一定要成绩要怎么样，他就提醒就点爸爸这件事情，连成绩单都还没有回家，他连看都还没有看到，更何况十五岁不可能会知道，所以他就突然这样跟爸爸讲，他说：“哎，莫跟他过剩做其他的工课，嘿，哎，读书嘛，小可爱较注意，莫到时阵很恶意。”哦，我心里就有点吓到，可是就知道说，其实师父是有神通，有时候很灵感，就是哎提醒了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了什么事情，大家开始稍微注意。所以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师父跟老祖一直是给我一个很心灵上一个寄托，有什么事情不管到仙佛寺去跟老祖讲，然后到三宝寺去跟我们的老祖讲，甚至在家里面

0: 跟老主讲，其实我都讲开了，讲出去了，有点类似让这个心灵上的垃圾就先丢出去了，然后他们帮我接住了，哎，我心灵上就获得了很大的平静，对，
1: 是，因为哈，那做甲师傅天人合一嘛，两位是合在一起，所以师傅真的是足神通的啦。有的人嘿，感觉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

0: 弟姐妹，我是最大的姐姐，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其实妹妹跟弟弟他们其实读书很厉害，妹妹国中就读小明女中，高中还考上洪文中学，是资优数理资优班。那弟弟也是，就是说一路上都是洪文中学，甚至之后去读逢甲大学，读北科大。现在他们两个也都几乎是在外商公司上班。那其实一路成长的过程之中，相较之下了哈，我是属于那种读册看起来以成绩来说，就是落后他们两个的。应该是讲，妈妈拢讲我是读较真好，可是无爱读册，然后反应很快，可是遇到考试就不想背，不想读，就觉得不想被那个考试束缚。啊，因为妈妈是个比较传统的女性，她觉得说孩子还是要读书，然后女孩子就是要读书，以后就是要去上班、工作、嫁人，就一路就是很平顺的这样子过，这是妈妈比较传统的想法。但因为遇到我这一种，有时候较叛逆，较有家己想法的查某囝，啊，读册阁毋是讲读个介好，所以其实我的读书过程之中，妈妈其实是蛮烦恼的啦，觉得说啊，这个查某囡仔若读册阁袂使哦，该是那有找着好工课哦，该嫁着好翁，她就很担心。所以其实她有跟我讲过说，其实伫我真细汉要读册的时阵，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伊捌去找过师傅，捌问过师傅，讲师傅啊，这阮这查某囝培训是要安怎？读册安尼嘛读无好，读无好，后该是要安怎有法度做会着好工课吼？啊，伊人生是要安怎？很烦恼。然后师傅就一直笑，一直看见我妈妈的一直笑，就讲后来就跟妈妈讲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对我后来的路，包括说爸爸妈妈有没有放开让我去闯，其实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师傅当中就跟妈妈讲啊，这个早孕啊，你免烦恼啦，伊吼自然19岁过了吼，伊就家己一条路，伊家己都有一条路爱行，吼啊，这条路就算头前无路。伊嘛有法度家己，据妈妈转述，刚师傅讲，伊家己提紧镰刀，嘛有法度去扑出一条路就对啦。所以伊有伊的路爱行嘛，无通好互你注意啦。啊，伊嘛你嘛免烦恼伊，自然19岁过了后，伊就会开始自己的路，啊，贵人就会出现，然后一路上就会一直走出去。后来真的我到考到大学的那一年，就是我满19岁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之后，进入大学之后就一路上就是，就像师傅安尼讲的，我若想要做啥，贵人就会出现，然后我就会闯出自己的一条路。不能够说心想事成，但是至少说，如果我起心动念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往哪里去，自然就会有人出来把我带过去，然后出来就是让我去走自己的路，然后真的是自己会很坚强，能够去走出一条路，对，那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后面的人生，后来包括说我大学要读什么科系，然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想要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感觉上也没有很大的干涉说，啊，他就希望我怎样怎样，然后就让我去闯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点在我的成长过程之中，其实师父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也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让我后面的路可以走得不能说很顺，毕竟你要自己去闯出一条路，绝对不会是顺的路啦。如果是很顺的路，就是别人可能跟你开好了，你就是走。所以这是一条不太算很顺，但是我认为也不算是太辛苦的一条道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走。对
1: 是
0: 对
1: 是
0: 对，
1: 是，其实师傅甲咱讲吼，咱每一个人的命卦拢无共啦。师傅当咱看到咱，哎，你这个命卦生做啥物款的，就知影你的前前后后、将来未来是安怎啦。尤其有些师傅佫会开玩笑，啊，这个囡仔来出世都袂记咧海珠包落来，书包无扎落来，你是变哪叫伊定讲啊？要贝多芬爱考试考完，但是行行出状元，将来有伊家己的路去发展啦。
0: 是啊，这个讲到这个命卦哈，讲伫天顶什么物件袂给你砸啊，这点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真这样。我倒不是书包袂给你砸，因为其实头脑还算不错，考试也不是说人讲的讲吊车尾，至少不爱读嘛要有中等以上的程度。所以其实我不是册歹无走了，我捌甲人讲，甲阮爸爸开玩笑，我说我的生日是国历的8月8号是父亲节， 然后所以爸爸从细汉都拢甲其他所有人讲，阮这查某囝足友好诶，因为哈。

0: 啊，伊无国华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父亲节迄天就水会当过父亲节，食着给父亲节蛋糕。因为我是迄年的爸爸节中昼下昼2点我就出世，所以暗时去买鸡卵糕回来食，要庆祝要会赴。
1: 也会赴，
0: 所以拢讲我真友好，因为伊感觉讲啊，我就是毋甘你搁互伊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所以我就选伫迄个时阵紧的落来互伊过父亲节，所以
1: 对，
0: 跟我真友好。可
1: 是。
0: 是我后来进中门，等于是读书上了易经大学的课，哎，了解这个卦，好，尤其是自己的命卦之后，我就常跟爸爸开一个玩笑。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5。

0: 我说嘿啊，我就是真友好啊，所以赶紧伫天顶赶紧要落来，互你做早囝，互你过父亲节。所以吼，我迄个钱甲钱包啊，拢等伫天顶，无砸落来。所以即世人我若无钱的时阵，你爱负责。哦，爸爸就为着即句话吼，就是讲哦，原来是安尼，然后也不是说就没有怨，没有无怨无悔了。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啊。早间都安尼讲啊，我的命卦里面确实的像叔讲，迄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袂走伤紧，无走落来。所以卦中就是叔一捌甲我讲来讲啊，这就是修行的
1: 修
0: 命。
1: 行命
0: 对，因为卦中没有财嘛，哈，啊，咱就是走修行。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学命卦，我自己后来的领悟啦，卦中没有财，并不代表说咱这个人就是真的。人讲无钱，爱过真艰苦的生活，不是也？
1: 也不
0: 我后
1: 是，
0: 来领悟，不是我自己很大的领悟。对于这个卦中没有财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是说，不是没有财，有，但是刚刚好，伊
1: 要用无欠就
0: 要
1: 好，
0: 用无欠
1: 嘿，
0: 嘿，
1: 安
0: 啊，
1: 尼
0: 毋
1: 就
0: 过你嘛
1: 做。
0: 无通好存伤济，然后嘛无通好讲啊，讲人会当家财万贯，但是绝对无欠。你若有需要时阵，有时候那个一个点，哈，你在。缺钱的那个时候，就会出现那个财，而且那个财怎么出现？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会出现？但是它就会让你就说不会没有。但是而且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的特性，我遇过一些人，我们讨论过后，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没有财，是不缺。所以他很容易满足，他为什么不缺？因为他很容易满足，他觉得我起码手顶有一颗，看到一颗我都欢喜噶，像我有十颗同款。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财太旺的人，他就会比较在财的方面会比较汲汲营营。我想有一颗，我得要用这一颗赚十颗。但是无财的人会感觉讲，我有一颗，我就想把握这一颗，
1: 容
0: 伊
1: 易
0: 袂
1: 满
0: 去，
1: 足。
0: 很容易满，非常容易知足。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就所有人，我的亲戚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知
1: 是。
0: 足常乐的人。所以卦中没有说很没有说身边有很多的财，但是不缺，然后也很容易知足，觉得哎，有嫁到，得了这民间的金花喜。对，
1: 是，
0: 那我后来觉得说，我自己学了命卦之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也招雄进，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所以毋是干那钱无走来，是钱包嘛无走落来，所以卦中没有库。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卦中没有库怎么办呢？这个钱卦中没有库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的领悟就是讲，有财入来的时阵哈，鬼都知，师傅讲过，财入来连鬼都知。啊，你都主人有其他所在，爱甲你开出去。有时候小则就是讲啊，那个摩托车坏了要修理哈，
1: 哈哈哈！
0: 啊，车子有问题要修理，还是说稍微小碰撞，你的钱入来就会发生。

0: 啊，你扣扣这个代志，和你
1: 嗯。
0: 的钱要开出去。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很坚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买一个房子，
1: 嗯哼。
0: 啊，扣出的是扣，啊，我每个月薪水就是对迄个扣去，对迄个房型哪型房贷呢？对扣去，这个债都会转化成这个扣。啊，都钱都袂无去，还可
1: 是
0: 以
1: 呀，
0: 保本，
1: 是
0: 好、哦，
1: 呀。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命卦，当然就是咱生来，尤其是咱伫天顶约定好，咱家己算的命卦才落来。那既然选了这个命卦，一定是在天上有所约定，都来是要
1: 是。
0: 做修行的道路。但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嘛，毕
1: 嗯哼。
0: 竟还有家庭嘛，那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我们就是有福有报。好，咱都爱知影讲，咱的钱是要对倒位去，而不是陷在那个命卦的里面，觉得说啊，我无财，我都好像就这样了。我觉得
1: 嗯嗯，
0: 其实都是有玄机可以
1: 是，
0: 转化，
1: 是
0: 对，所以其
1: 是
0: 实我觉得这就是入宗门以后最大的一个收获。
1: 是，是啊是啊。其实讲钱是安尼啦，咱都认真做工课，咱买用无欠，过来理财是上重要。理财像你讲的，哎，咱来买厝，哎，钱虽然身躯边的现金较少，但是咱有欠起来啊，搁有一点重要一点，袂使贪念。
0: 袂使躺着掉
1: 对，
0: 掉
1: 这个
0: 对，
1: 贪就会越贪越出问题
0: 是，没有
1: 哦。
0: 错。对，如果这个贪念财很，过中有财的人，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就会比较起贪念，但是就是说，就像我讲诶，因为他的理财观念很好，他就会有1块钱，我想要赚3块，想要用1块钱做本去做3块，去赚5块去做。赚更多，这个就是卦中有财，财又很旺的人的特性。但卦中没有财的人呢，就是很知足，就提着一口的，感觉讲那还天顶那一块黄金落来，那个感觉就很容易满足，所以就会比较保守，然后觉得说我们就花我们应该花的，尽我们的能力去花我们能够花的部分就好，就是会有一个很知足的心态，那自然就比较不会财就不会比较。不会流出去，而且就是说自己的命卦要了解，了解了之后，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补这个命卦。因为毕竟咱今嘛是在中文里面学都会选命卦嘛，那以前我们都是自然的，也不会特地去选，就是照自然。那如果是自然产的，一定的是天上就约定好了，约定好下来，我们就是带这个命卦下来，我们自然就要了解这个命卦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
1: 是，
0: 人生才会走得很好。
1: 是啊，是啊，是啊。尤其讲到这个财吼，咱也会使讲，咱家己吼，有偌济身躯边有偌济，量入为出。人咧做布施，人一家人做足济，咱做较少嘛是一种的财施啦。
0: 是啊，
1: 是，而且伫咱维新圣殿中有一句，吼，有求必应，德为尊，
0: 德
1: 所
0: 为
1: 以。
0: 尊，
1: 德是绝对是比钱财更加重要。首先，你有德，你的钱财就留会起来呀。
0: 是
1: 就
0: 啊，
1: 感谢佩璇贤士你的分享哦，谢谢谢
0: 没得
1: 谢。
0: 会。
1: 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手顶礼，今日作感谢佩璇师姐你的分享，感谢，谢谢您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

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煮这项料理，就是笋啊落去煮清汤、清水就是啊啦。啊，煮起来真好食，啊，佫真清就是啊。
1: 好，这个是笋子的什么部分？
0: 尾巴。
1: 尖头啦。
0: 对对，嗯，那个是尾巴，那个是头啦。哦哦。
1: 瘦的是尾巴，胖的是头。
0: 对，哦，
1: 那我了解，这个笋子的尾巴，但就是尖尖那里，嗯，最嫩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嗯，
1: 好。怎么切？
0: 你看哦，嗯，我会把它切很大块。
1: 啊，滚刀切。
0: 对。
1: 哎，我看我妈都是。就是这样拿起来削，
0: 对呀，
1: 啊，像刀削面这样削笋子。
0: 对对对，
1: 我每次看到妈妈拿刀，我都觉得哇，好害怕，啊。
0: 不会的，习惯了。
1: 你会切的比较大块是吗？
0: 切这个大块，吃起来像吃那个水梨一样好吃。
1: 水梨。
0: 对，好，我们放汤哈，倒水下去。
1: 我们加热水。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汤里面就只有水跟笋子，
0: 对，
1: 嘿，这一次的那个汤要放多少水啦？热水要放多少？
0: 放到这里，
1: 这个笋子汤的笋子量也是非常多，跟外面卖的那种笋子汤加排骨的笋子量差很多。我平常做菜放料都是不手软的。
2: 大火，
0: 就在这，让它滚啊。
1: 那它就是水盖过笋子，嗯，然后让它滚。
0: 对。
1: 焖笋是刚好腌过笋子。
0: 对对对。
1: 那笋子汤是？
0: 对，因为要汤嘛，所以汤多一点没关系。
1: 但是你笋子量也放太多了吧？
0: 不会。
1: 正常吗？
0: 没关系啦。嗯。这样笋子也很好吃啊。嗯，
1: 也是。
0: 对啊，很甜呐，
1: 啊。啊，这个就不用放鹅油。
0: 不用，这就是清的啦。嗯，我以前请客的时候，最后这一道才会做这一道菜。
1: 为什么？
0: 大家都吃很油腻嘛。哦。啊，这一道是最后给大家吃。
1: 刮油。
0: 对。
1: 然后。
0: 对呀。
1: 但是笋子比较特别，是它要季节出来了。
0: 对，
1: 对。那如果没有在那个季节的话，我们就只能吃。
0: 我觉得在想办法。
1: 什么想？
0: 煮杯哥啊。
1: 哦，就是，但是那个腌的笋子就不需要季节了吧？你腌的、那
0: 個。腌的不用不用，我这冰箱去年腌多。
1: 可以。
0: 那下次来可以来用。
1: 对啊。
0: 酸笋炒酸笋。

0: 其实笋子的料理呢，文平嫂有好多好多种做法。除了用水果之外，这种单一的食材，文平嫂是用最单纯的方式去做料理。所以今天可以见证一下笋子的神奇。
1: 对。
0: 所以这边比较算是一个文平嫂宴客的地方。然后文平嫂的料理虽然很家常，但是很奇怪，他的家常菜跟我们自己做的
1: 不太一样，
0: 也不知道为什么，照着你的步骤做，味道还是会差那么不止一点点哦，差很多。
1: 上一次洗温泉，一个太太问我，她有看我卤猪脚
0: 啊，卤猪脚，上次
1: 她还说，明明看你那样，我说卤起来不好吃。后来我就知道，因为我告诉你，在抖音的你讲的不会很清楚。
0: 对，
1: 因为他只看你煮，但是不会很清楚。后来我就一步一步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下次来就跟我说行啊。
0: 现在虽然是煮笋子，我也要讲一下我妈妈的经验。我妈咪一开始也是看文平嫂的抖音。当初我们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卤肉，然后妈咪就会用那个叫什么步步高升啊，就那种很厉害的什么什么一段一段的做法。结果看了文平嫂的抖音之后，三步解决的卤肉非常好吃。我们是又预告了下面一次的主人，每次都预告下次要做什么菜。那为什么都要用热水呢？因为它滚得快。
1: 对，比较快，
0: 并不是说用热水比较好吃，或者是用冷水比较不好吃，
1: 比较快了。
0: 对，你看吧，一下子就滚了。
1: 对，我来。
0: 现在把它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关小火焖20分钟。这个汤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来打开看看。
0: 很清耶。
1: 对呀，都没有油，你看。
0: 超级清淡耶。
1: 都没有油啊。
0: 对呀。
1: 就这样子啊。
0: 哇塞。
1: 你看，全气流里。
0: 感觉非常舒爽，夏天喝笋子
1: 汤。而且我切得很大块的。
0: 因为大家笋子都会加一些什么排骨啦。
1: 没有。
0: 然后什么。那叫什么酸菜啊？
1: 对。
0: 然后你的笋子就是笋子加水。
1: 我是这样，我请客最后一道菜就是这个，
0: 果然很刮味。
1: 对，然后一下子就吃光光了。放盐吧。
0: 最后出锅前调味料，好，也是很随性的撒一撒。
1: 其实夏天吃这个笋真的很好，
0: 可以的，
1: 没有很咸啊。不要很咸，这个汤这样可以了。
0: 好，没事。子尖尖，
1: 最嫩的。
0: 哇，非常鲜甜。你吃完饭真的要把它当最后一道菜，太舒爽了。一定要吃。一定要喝，我吃笋子，
1: 很嫩的，
0: 好嫩的，
1: 最嫩的就是这一锅。
0: 我觉得光是这一碗汤就饱啦，根本什么都吃不下。太好吃了，不能每个什么都很好吃，那怎么办？那我们今天的笋子汤，
1: 对。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现在要做这行就是金笋啊，
1: 煎笋排。
0: 对，嘿，金笋啊排。
1: 你是有听过牛排、猪排、鸡排？你有听过笋排吗？文平嫂，这橄榄油了？
0: 啊，
1: 橄榄油啊？
0: 没有，我的阿丽油不晓得放在哪里，我去后面找不到嘞。
1: 也就是说，用什么油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笋，这个是笋子的哪里？
0: 嗯，
1: 这个是笋子的哪里？
0: 最头。
1: 大家都会把这个丢掉，对不对？觉得很硬。
0: 对对对。
1: 觉得不好吃。
0: 对。其实这个也炸起来是很好吃啊。
1: 所以要这么多的油哦。
0: 对，
1: 当然煎锅如果够高也是可以的。
0: 好，然后我们就切一下，
1: 我们就把这个头厚厚的头切，要怎么个切法？
0: 就这样子，
1: 切多厚？

0: 嗯，文斌嫂，
1: 对，
0: 刚刚有听到人家问说，笋子要怎么样才能不苦？
1: 我跟你讲，现在的笋子不会苦，
0: 所以笋子会苦是因为没丢失。
1: 嘿，对。
0: 啊，不过你不说笋子可以一直吃到中秋节？
1: 嘿，会当会到中秋节，但是到那时阵就不好吃。哦、嗯。会较甜了。
0: 可是我吃你的笋子，从来没有吃到过苦的。
1: 你有吃过苦苦的？
0: 没有。
1: 对呀、啊，我说现在的笋子，煎个几年的也不会苦。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跟小孩子那边，新加坡那个笋真的很苦，会苦，所以他们炒笋呢都是要先穿烫过。
0: 哦，穿烫过就可以让笋子不要那么苦。
1: 嘿嘿嘿。嗯。
0: 油是要开大火煎吗？
1: 可以，不是煎啦，炸的。
0: 炸吗？
1: 好下去炸。
0: 啊，火需要油需要到滚了才丢，还是怎么样？随便，
1: 不用，冷油就可以了。
0: 我们平常煮菜就是非常的随性，油倒好，火打开，笋子排就可以放进去了。这是炸的哦。我们平常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1: 对，
0: 像豆腐这样子。嗯。然后很多人看到以后，都以为是哈萝卜糕哦，结果一吃下去完全不一样。
1: 没有，上次那刘一柳他老婆说，哎呦，怎么炸那么多豆腐？
0: 炸豆腐，炸萝卜糕。一样老规矩，这里面只有油跟笋子，
1: 对，
0: 什么都没有。那这个要炸多久？就摆着没关系吗？
1: 我们要看呢。嗯。它会有点变颜色，
0: 现在都需要一直翻吗？
1: 对，我就只要给它搅拌就可以了。
0: 那是不是，不能够放太多，同时
1: 对，
0: 会变颜色。
1: 嗯，会变。
0: 嗯，有一点，真的有点像炸豆腐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拿那个什么胡椒盐。
0: 胡椒盐。嗯。这是胡椒盐，啊，就这样子一直搅，一直炸，一直搅，一直炸，然后。炸到变色，
1: 像这，像这个有点变了，有没有？
0: 有没有
1: ？哎，
0: 是不是很像萝卜糕？
1: 对，
0: 这个油要全部盖过那个笋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才叫做煎的，啊，不，才叫做炸的。
1: 对，
0: 炸的就是油要盖过食物，
1: 对，
0: 煎的就是一咪咪翻来翻去。
1: 对对对。
0: 嗯，那就在炸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直盯着它，
1: 对，
0: 我们不能分心。
1: 对。
0: 会焦掉，然后要一直翻。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刚刚两道菜之外比较麻烦的一道菜，
1: 对对，
0: 但就只是翻而已，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调料，
1: 就这样翻。
0: 对，
1: 嗯，好，等一下吃起来那个笋的味道很甜，吃起来很甜，
0: 大家一定很想要吃吃看，那不如回家做做看吧。这真的是，
1: 很简单的。
0: 其实我每一次。都没有机会吃到它，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每一次请客就是一桌的请客，然后一颗笋子就只有两小段，那个我们小时候是头，我觉得是屁股，然后煎出来以后就是一盘满满的，我看差不多配给平均就是一个人整吃一片，所以我就在想，那当然是要客人先吃啦，然后等到客人先吃，再转盘的时候，我们拿着筷子在等的时候，转到我们前面就没有了，
1: 吃不到了。
0: 对，
1: 吃不到了。
0: 所以这道菜都不要想要打包，连现场的人都未必能够吃到一片。
1: 这一道菜没有办法打包，
0: 量实在太少了。
1: 对啊，因为那个一个笋就只有这样一个呢，
0: 对，
1: 对不对？那我请客是买两只笋，所以可以这样子，
0: 只有两个头。
1: 对对对。
0: 大火煎吗？
1: 大火一下差不多了，也不能太大。
0: 中火煎。因为我们都是看成品，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是这么耗时的。我本来都以为丢着就可以不用理它了，不用翻来翻去。
1: 懂。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减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子煎呢、啊？
1: 我不知道了。
0: 你第一次拿到总有一些想法吧？你怎么会想要把它丢到油里？你这么不喜欢炸东西的人，
1: 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菜，我就能够变，我就会变。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变，这叫做什么？
1: 对呀，
0: 天赋。所以小当家，我相信是真的，他与生俱来就有一些能力在脑子里，我们就跟文凭小学就好了。
1: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弄了一个那个什么排骨水泥汤，不是点阅率30几万有没有？那个也是偶然的，因为人家送我那个大的梨，因为刚来，嘿，阿不三色，你知道？结果切了切，阿丽就跟我讲。老板娘，啊，这不好吃。我说怎么不好吃？我姐姐，削削啊，过去嘞。他就跟我要丢掉，我说不要，放冰箱。我想看看要怎么弄。然后第二天就去市场买那个排骨，有没有？我就下去煮。哎，没削削很好吃啊。
0: 所以真的，节约女性的智慧就是会创造不一样的料理，而且还真的非常好吃哎。
1: 对啊，那个水那个汤很好吃啊。
0: 这样就好了，
1: 对，差不多。
0: 其实笋子在夏天算是很清爽，在炸的时候你会觉得炸的食物很油腻，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然后我们会在盘子上垫一个吸油纸，因为是炸的，所以吸一下油。一块一块夹出来就好，
1: 对，夹出来这边，
0: 炸到一个微微
1: 对
0: 咖啡色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我们不能炸到，
1: 不能，
0: 黑黑，
1: 这样就可以了。嗯，炸黑黑，
0: 纯粹是看颜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看那个油在噗噗也还蛮疗愈的。
1: 对，
0: 虽然有点害怕它会喷到我。
1: 对，不会怕，因为没有水分。
0: 那它还是噗噗啊。
1: 我也是啵啵，又不会泡，
0: 有水分就会炸出来。
1: 对对，会。
0: 那笋子不出水啊？
1: 没有，它这个没有水。
0: 嗯，笋子会吸油吗？
1: 会，但是笋子不会很吸油。
0: 所以吃笋子它其实是不会太
1: 胖。所以我说焖笋的时候不用很多油。
0: 哦，那鹅油不要放太多。
1: 对，它笋子比较油。
0: 所以就算是炸的，
1: 对，
0: 也不会倒扣，
1: 它也没掉。

0: 这已经吸过第一道油了，然后就再放到第二个盘子上去摆盘。这算是功夫菜了，我觉得。
1: 对。而且有耐心。
0: 对对对，我觉得煮料理最大的难处，当然也是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带着爱跟耐心。爱可能有，
1: 对，
0: 但耐心可能就会稍嫌不足。
1: 煮菜再用心下去煮，
0: 所以就会好吃。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平常煮菜就是带着对家人的爱煮的。炸完先拿出来吸一下油，因为笋子本身是不会吸油的，所以就先把它外面的油吸吸掉。

0: 陈品。
1: 陈品喽。
0: 炸笋排。我们是不是要来试吃一下？我先帮大家吃一下，大家用眼睛吃，吃一个小的，来吃看看。我跟你讲，笋子本身非常甜，胡椒盐咸咸，
2: 好吃啊，
0: 甜甜咸咸，外面太好吃了吧，然后那个脆。一点都不老，
2: 对，
0: 太好吃了，回去一定要试试看。虽然有点费工，但是带着爱就会很愿意去做。我们今天的炸笋排成功。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混元禅师共同见证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化盛事——禅净书道展。在禅净书道展之后，混元禅师举办了更盛大的传法大会。1995年的春天，混元禅师将他亲手书写的上百幅金龙如意墨宝集结成《禅净书道集》这本书，并且在台湾北、中、南三地巡回展出。首先，第一场是民国84年的3月17日至31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画廊隆重开幕。当时报纸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禅净书道展隐藏玄机。”混元禅师写如意仙佛降禀现龙威，一共展出了123幅字迹苍劲、力道雄厚、气势宏伟的如意墨宝，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接着，在四月八号到十二号，中区场次，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登场。当时新闻媒体这样形容：肉眼看画皆是墨，心眼观画皆是佛。这书法的形式姿态万千，像是文字，又像是龙形的图画。但是当观众用心眼细细的欣赏， 又发觉似乎是无形无相，这当中充满了禅趣，让人心生欢喜，就好像沐浴在佛菩萨的恩光之中，充满法喜。压轴的是南区的场次。 同一年十二月，在高雄市立图书馆盛大举办，会场内灌溉云集，展现了混元禅师在社会各界广结善缘的深厚人脉。这系列如同天上降下来的金龙如意墨宝，同样引起了轰动，吸引许多人来参观。这一系列连贯了北中南的书道展， 是混元禅师精心的安排，借由金龙如意墨宝的展出，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到各个地方来加持台湾百姓，并为国家祈福，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智慧，以及强大的行动力，在在都令人赞叹。 书道展不只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混元禅师弘法大愿的实现。他以笔墨为法器，以书法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中华文化的智慧之美，也感受到回古先师王禅老祖天威慈悲示现的磅礴力量。 禅净书道展如火如荼进行的同一个时期，混元禅师心中酝酿着另一个更大的计划，那是一场即将震撼台湾宗教文化界规模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正在悄然成型。 在同一年，1995年的秋天，混元禅师奉天法旨，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精修院接受到上天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要将多年来所证悟的阳宅风水学经典《风水真经》广传于世间，直接利益众生。这道法旨 在混元禅师心中激起了一个宏大的愿力，他要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回想起这一切，要从1992年在仙佛寺弥陀讲堂所举办的第一堂阳宅风水学讲座来说起。那一天， 400多位学员把弥陀讲堂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站在走廊，有的人坐在桥上，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充满求知若渴的热情。那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混元禅师的心中。后来，混元禅师将这一系列阳宅风水学讲座制作成15集的教学节目， 免费的分送到全省有线电视台来播出，也因为广为流传，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经由收看节目而改善居家环境，受惠的人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从全台湾各地专程来到仙佛寺向混元禅师请益。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混元禅师心里明白，弥陀讲堂再大也只能够容纳几百个人，整个台湾有2000多万人，如何才能让更多人受益呢？这个问题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更大的舞台。民国84年4月23号，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之日，混元禅师选定了这个殊胜的日子，决定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这是混元禅师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户外传法大会，也是台湾的风水堪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让这场传法大会能够顺利进行，禅机山仙佛寺内所有的众弟子，无论是张宣同、曾茂松、王王君等诸位师兄师姐，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法师禅师们，每一位都全心投入。有的负责广告媒体的传法推广，有的负责场地的沟通联系，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这份风水真经的妙法能够广传出去。在媒体广告这一块，三榜公司的田立维大护法全心投入推动，而在会场布置方面，则由周美珍小姐精心设计，打造出庄严殊胜的法会氛围。教育部体育司司长全力协助，让体育馆的场地顺利完成接洽。林口工业区的李正照主任以及体育馆吴正奇主任也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和配合。最让人感动的是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们，这200多位种子学员，每一个人都化身为义工宣传大使，把这场传法大会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的广泛的流传出去。他们告诉家人，告诉朋友，告诉邻居，告诉同事，混元禅师要办一场阳宅风水学讲座了，免费的。4月23日，林口体育馆，大家一定要来。口耳相传的力量是惊人的，更何况这几年来，多少家庭因为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而化解了危机，走向平安。这些真实的感动，早就在信众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信任和感恩。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一定要带朋友亲戚都来参加。民国84年4月23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那一天的清晨，台北县林口的空气清爽宜人，阳光洒落在林口体育馆宽阔的广场上，金光闪闪，仿佛在预告着一场殊胜的盛会即将展开。早上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体育馆外面的停车场和周围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从台湾的四面八方，从南投、台中、彰化、嘉义。

高雄、台北、宜兰等等等等，满载着对易经风水真经充满期待的信众，缓缓地开到林口，依次序地停靠在体育馆周围。人们从游览车上一个一个地走下来，彼此相视而笑，互道阿弥陀。在儿女的搀扶下缓缓地行动，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三。

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份期待，一份虔诚，还有一份难以言喻的欢喜。下午2点，大会正式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讲台上那个庄严的法座。当时整个体育馆数万个座位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不只是座位，就连体育场内每一条走道上都站满了人，人潮从场内一直延伸到场外。就算已经没有座位了，依然有人不肯离去，宁愿就站在广场上，竖耳倾听从场内传出来的声音。这样的景象在台湾的宗教风水堪舆弘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参加这场大会的人估计有36000人那么多。大会的舞台上，贵宾云集，在社会各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府资政林洋港先生。林洋港先生以建立祥和社会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他的到来不仅代表着社会各界对混元禅师弘法事业的肯定，更为这场大会增添了无比庄重的分量。台北县长游清先生游清居士也应邀出席，他以一个主题，以人为本位，发展台湾为主题来致辞，共同为这场传法大会护持，表达了对易经风水妙法以及混元禅师致力建立祥和社会这份愿力的支持。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社会贤达、各界护法大德也都亲临现场，共同护持。那一幕幕真诚的祝福与肯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感受到，这份推广正确风水知识、建立清净人间佛净土的心愿，已经跨越了宗教的界限，获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共鸣。

当法会开始，混元禅师缓缓地走上法座深潭，整个体育馆的气氛瞬间凝聚成一种庄严而温暖的力量。就在那一刻，十方法界天龙护法同时降临，庄严殊胜的光芒充满了整个空间。混元禅师首先向大众介绍了今天大会的因缘，他说：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德，即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今天大家有这个因缘又在这个地方开这个法门，首先要向各位介绍这个法门是安心法门。接着混元禅师用最朴实最容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解说一个流传已久的生活智慧。他说，自古以来有一个民间的说法，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他又说，命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因果，是前生行善积德所换来的善果，打拼是

每个人在世上努力付出的行动力。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是认真的在打拼。至于风水，虽然只有占三分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有时候却是全面性的。风水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厝牛、我们的工厂。风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住在当中的人，他的心和他的思想。慧圆禅师的声音从麦克风传遍整个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在场内几万双眼睛聚焦在他的身上，数万颗心随着他的每一句话在跳动着。慧圆禅师又说，风水是什么东西呢？风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嘴巴、鼻子、肛门、耳朵、眼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就是风水。风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样的解说让许多第一次接触风水观念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原来风水不是神秘的迷信，而是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贴近人心的真实智慧。慧圆禅师接着分享了许多生动的案例，他说，这14、15年来我面对面接触到的十方善信大德将近30万人，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有的家庭孩子原本很不听话，后来依照风水法则改变了家里的格局，孩子就变乖了。有的夫妻感情不睦，在风水调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改善了。有的老板和员工关系紧张，风水一改，大家就能够同心协力一起为事业打拼了。在这场传法大会上，慧圆禅师也向大众说明了这次传法的宗旨。这次不只是传授阳宅风水学，也传授阴宅风水学。慧圆禅师说，人在世间会影响人生的有三个要素，三分之一是我们累世的因功积德，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打拼，也就是我们的行功立德，做善事的努力，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风水。风水包括阳宅和阴宅两项，阳宅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事业和家庭关系。阴宅是我们先人骨骸安葬的地方，它的吉凶同样会影响到子孙的祸福。慧圆禅师特别强调，正确的风水知识已经失传2700多年，这中间有很多法门被私藏，被少数人独守秘传，导致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妙法一直无缘广传。慧圆禅师说，今天时机因缘成熟，又逢乱世之时，人心净土污秽不净之际，鬼谷先师即诸天大如来慈悲分传妙法，广度众生脱离苦海，实在是众生之福。慧圆禅师说出了这场大会最深刻的初衷，每个家庭要是祥和，社会就祥和，社会祥和，国家就平安，国家平安，天下就太平。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把失调的风水关系加以改进，
让家里更加平安顺势，社会会更加祥和，国家更加兴旺，天下可以太平。这就是我本人的愿望。最后，混元禅师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式成立清净人间佛世界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混元禅师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很苦，整个家庭很不平安，整个家庭的苦往往不是靠短暂的救济可以解决的。20几年来，混元禅师自己实际印证的结果，很多问题都是住家环境不好，或是周围盖房子的影响到我们风水的平安。只要把风水调整好，家庭就会平安，这才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成立功德会的目的是希望广大信众能够共同发心，每一个人每个月出100元，共同来修佛行善，建立清净人间佛净土。当混元禅师说出这个宏愿的时候，整个体育馆里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个掌声是信任，是感动，是在场几万人对这份清净大愿的共同回响。这场盛况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在台湾宗教风水堪舆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混元禅师第一次以这样大规模的方式将风水真经公开广传，它打破了过去风水学传内不传外的秘传传统，让正确的风水知识有机会走进每一个家庭。鬼舞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在风水当中生活，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混元禅师的心愿，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平安。当年林口那一场传法大会播下的种子，至今依然在各地开花结果。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0: 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谈到的是中医的三伏贴疗法。随着夏天的季节脚步接近呢，大家是否也开始准备计划要到中医诊所贴三伏贴了呢？然而，三伏贴的疗法呢，它不是随时都能够都很适合的喽。有关于这相关的原理呢，或者是注意事项，就由我们的专业中医师来跟大家讲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台中市太平区达春中医诊所的邱瑞贤邱医师。邱医师你好。
1: 漂亮的主持人，还有电视前面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
0: 是，今天邱医师非常难得来到我们维新电视台，那也是第一次踏进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对不对？
1: 没有错。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请邱医师来跟大家讲解什么是三伏贴，然后我也有听到一个名称叫三伏天，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哦，好，对，主持人真的是很厉害，一下子就问到了重点。那我们首先先来讲什么是三伏天。那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一段时间，嗯，这个时候也正好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0: 是，
1: 这时候我们在我们大气里面阳气最旺，阴气最弱，这个阳气最旺的阳气足以压制阴气，是阴气藏伏，所以这个伏就是三伏天的伏，嗯，就像我们这个我们看这个太极图，
0: 是
1: 太极图这个阳气最旺，这个阴气被阳气所压制藏伏，所以这个三伏天的伏。那讲完三伏天的伏，我们讲三伏天的三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它是有初伏、中伏、末伏，每一个伏天有十天，在我们天气最热的这段时间，刚好有三十天。嗯，这段期间其实都可以来实做三伏贴的。三伏贴就是利用三伏天天气最热的这段时间。嗯，三伏贴它也称为节气灸，它就是利用天人合一的概念，有些疾病像是气喘、过敏性鼻炎，
0: 是
1: 这些特色。体内累积过多寒气，嗯，所以我们利用三伏天天气最热的这段时间，结合热性的药物，还有贴在阳性的穴位，我们腹为阴，背为阳，所以借由这样三种能量的组合，将累积在体内的寒气把它推陈出新，排出体外，达到健康。所以以上就是三伏天来贴三伏贴，把体内的寒气排出体外，嗯，达到。冬病夏治这样一个效果。
0: 正逢呢，我们节目现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是夏天的这个季节，也让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说三伏贴它适合的一个季节跟最适合的时节是什么时候来使用。那也会很好奇说，像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刚刚医师您有提到说哪三天，我们来具体化的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图哦。我们刚刚讲太阳光直射北回归线，刚好是我们夏至的时候嘛。
0: 是。
1: 那我们三伏天的具体的算法是要在夏至以后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还有立秋以后第一个庚日。

0: 刚好在我们天气最热，什么是大暑？就是非常非常的热。
1: 是，
0: 那立秋我们不是称为是秋老虎吗？那
1: 对，
0: 处暑就是代表说，虽然秋天，可是天气还是一样很热。
1: 嗯，
0: 所以在大暑的，它在三伏天，在大暑的前后这段期间，那如果具体的算法，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跟大家来说更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先讲今年度的2025年的三伏
1: 哦，
0: 天。
1: 这是我们今年度的时间点喽。
0: 对，我们刚刚讲它的正确算法是夏至以后第三个庚日，就是7月20号初伏；第四个庚日7月30号中伏；
1: 是，
0: 还有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是8月9号是末伏。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到庚呢？是什么意思？来，我们可以再清楚的讲一下，这个就要讲到我们中医的五脏肝心脾肺肾跟十天干、十二地支，还有木火土金水的关系。
1: 是。
0: 我们庚辛属金，金属肺，肺主气，是呼吸，肺主皮毛。在中医里面，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其实就是五大系统。那五大系统从我们今天那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台湾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五院就统整我们台湾嘛。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五脏的肝心脾肺肾是五大系统，是一个它这个大的系统。所以我们刚刚讲肺主气，是呼吸，肺又主皮毛，所以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皮肤的疾病都归肺这个系统在管。
1: 是。
0: 那庚辛属肺，肺又属金嘛。那五行当中什么克金？火克金嘛。所以利用夏天最热的辛是不是属火？夏天最热的这段期间，来利用这些大自然能量，还有加上三伏天的热性药物，那还有我们阳性穴位，这三个能量加起来，用火克金来排除隐藏在肺脏里面的寒气，把它推陈出去，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叫做三伏贴，为什么要在夏至以后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还有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因为是十天干的意思，所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配合五行，再配合五脏，推演出来的。
1: 所以这个表格里面呢，相信观众朋友大家也应该很熟悉，跟着师傅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易经当中，也会有对于天干地支、我们的五行非常的熟悉。所以在三伏贴呢，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相辅相成，在最适当的时间点来做我们的身体治疗。那也会很好奇说，像三伏贴它是用什么药物来组成的？因为都会一直想说，在这个名词当中呢，是用贴布呢，还是用药水用喝的吗？我们医师。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我们当初顾名思义就是会贴在我们身体的特定的穴位，那这个特定的穴位也是经过我们诊断之后，看你是肺部系统的毛病，或是心的毛病，就是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个部位，我们再把它多做加强。那三伏贴的药物，我们刚刚有讲过，它是会比较我们找比较行温走窜、温阳通络，还有祛痰通窍的药物。那具体的药物，我们这边来看。这个会比较清楚。我们会用这个白芥子，
1: 是，
0: 还有细辛、 研究所

0: 干碎，把这最基本的这四样先打磨成粉，再加上姜汁贴在哪些部位？贴在我们一定要贴在阳性的穴位，
1: 是，
0: 我们腹为阴，背为阳，就是贴在背部的穴位，
1: 嗯，
0: 背部阳性的穴位。那主持人是不是又要好奇？那我们要贴在哪个穴位呢？
1: 对呀，就是都充满好奇，到底怎么贴呢？邱医
0: 好，
1: 师。
0: 那怎么贴？我们贴最怕它会没有办法贴服，没有办法服帖，所以我们贴的时候，我们要去给医生贴的时候，我们头可以稍稍弯曲，像那个手背自然下垂，这样让它服帖在身上，
1: 嗯，
0: 这样最不会掉落，因为它是小穴位先贴一个很像我们五十年的龙臂这样贴上去之后再用大的很像沙龙 pass 又把它服帖上去。
1: 嗯，是，才不会
0: 两
1: 脱
0: 层，对
1: 落。
0: 对对。那具体的穴位，我们如果低头的话，这个颈椎第七节凸出来这个地方，哦，这个称为大椎穴。这个大椎穴，
1: 这在我们的身体的背部呢，是要贴三伏贴穴位的地方。
0: 对，那大椎穴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找，低头的时候。顺手摸到颈部的后面最突出的这个，就是颈椎第七节，第七节的下面这个穴位叫大椎穴。
1: 是。
0: 那大椎穴旁边0.5寸定喘穴，
1: 嗯，
0: 往下三
1: 是。
0: 个脊椎有个深柱穴，大椎穴往下一二三就是在督脉的有个深柱穴的旁边1.5寸，就是我们膀胱经的一个肺腧穴。
1: 是，
0: 那什么叫腧？腧就是我们身体五脏六，刚刚讲了五脏六腑的。气血能量
1: 嗯，
0: 灌注到身体背后特定的穴位，我们称为腧穴。
1: 嗯，是，
0: 那在肺腧穴的再往上一个脊椎叫做风门穴，我们顾名思义就是风出入的门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管理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我们的皮毛，
1: 所
0: 所以
1: 以
0: 我
1: 在
0: 们
1: 背部的这几个穴位，我现在主持人自己也都压，但是都压不到后面自己的背部。
0: 那这个图如没有显现出来，就是在我们肺腧穴，我们刚刚深柱穴。下面再一椎的话，再旁开3寸，也是膀胱经，这里我们最有名叫做膏肓穴。
1: 哦，
0: 这几个最常用到。
1: 是，
0: 那假如我们肺部的疾病，我们不可能只有单一个肺部的疾病出毛病，有先天跟后天，所以我们会先顾到它的肠胃，
1: 嗯，
0: 还有这个后天的，还有先天的，就是肾腧穴跟肺腧穴。那肺腧穴是在哪边？我们先讲肾腧穴，肾腧穴就在我们这个命门的。旁边的1.5寸，就命门要怎么找？就是我们这个肋骨最下缘，我们掐我们肋骨最下缘这个
1: 肋骨
0: 腹肋
1: 最下
0: 第
1: 缘
0: 十二肋这边，
1: 是，
0: 它是在往这个跟它的平行，这边是命门穴，命门穴旁1.5寸就是肾腧穴。那肾腧穴找到之后，往上找三个椎体，这
1: 嗯，
0: 就是再往外1.5寸就是脾腧穴。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会利用背部的穴位，因为是脏腑气血灌输到背部，从这边治疗比较更能够达到病所，而且
1: 嗯，
0: 这边又我们刚刚讲，腹为阴，背为阳，哦，利用热性的药物、热性的穴位蝴蝶，用天气最热的这样，
1: 来，
0: 全部的能量把它经过穴位，经由经络达到脏腑，把寒气排出去。这
1: 是。
0: 就是三伏贴，也要贴的地方。
1: 所以邱医师，这感觉好像是帮我们身体来除湿的意思吗？
0: 哇，这个主持
1: 像
0: 人
1: 除
0: 真
1: 湿
0: 的
1: 机
0: 太厉
1: 的，
0: 害了，对，没有错，就是很像我们除湿的，
1: 嗯，
0: 把体内的虚寒瘀一次性的把它推陈出去，把它排出去。那即使临床证实哦，如果你有贴过三伏贴，我们一年建议贴初伏。中伏、末伏3次贴哦，经过贴1年的话，就有明显的疗效。
1: 嗯。
0: 那研究还证实，我们有发表 paper 到国际期刊。如果你连续3年来贴三伏贴，你原本的这个症状就能够改善到80%以上。
1: 嗯，是。那三伏贴呢，也会很好奇，说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一次要贴多久？还有它的注意事项，来跟大家说明
0: 好
1: 一下。
0: 好，没问题。谈论到。这个三伏贴，我们具体这里有 来，就是我们三伏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清朝的张璐《张
1: 是。
0: 氏一通》，他讲到这个三伏天，用三伏天天气最热的这段时间，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物？我们刚刚讲有白芥
1: 白芥
0: 子、
1: 子、
0: 甜胡索、
1: 盐
0: 甘
1: 胡
0: 遂、细
1: 索。
0: 辛，啊，再上姜汁，哦，调服，把它贴在特定的穴位。
1: 嗯。
0: 这些，那它我们一次要贴多久呢？贴三炷香，那一炷香是多久？2个小时嘛。
1: 是，
0: 就是大人的话，三炷香就是4到6个小时。
1: 4到6小时，
0: 小朋友，那个还没成人，就是一半，就是2到3个小时。那7岁以下的小朋友，就是1到2个小时。
1: 所以这样子算是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贴在身上来除湿的一个方式。可也很好奇，在这几样的中药里面呢，我们可以用吃的吗？邱医师？
0: 哎，这里面其实这些药物本来就是用可以用吃的，像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除痰的啊，在这个如果鼻塞的，这个我们是利用药物的特性来对抗我们疾病的特性，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你说贴为什么要三炷香，或者是4个小时、2个小时、1个小时，主要这些药物。它有一些副作用，它就是贴上去会发泡，是因为它的药性的关系。其实它的副作用也正好是它我们想要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现代人，第一可能会怕有医纠，啊，第二个会怕那个贴上去会有不舒服。主持人一定有听过，我们之前灸的话，我们说灸，足三里是不是要灸到让它发泡？对对，这样才会有效果啊！所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么激进了，就是利用这个适当的时间就好了，就是不要尽量不要让它发泡起来啊！所以到了我们说4到6个小时，我们去4个小时，小朋友就一半2个小时，
1: 一半时
0: 那
1: 间。
0: 7岁以下就是1个小时就好了。
1: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还蛮适合我们现在的我们现代人，因为呢，在敷药或者是服药上面呢，现在中医呢有很多的方便的方法。那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也很好奇说我们的三伏贴到底是适合哪些病症的患者朋友？因为其实像我今天一直充满好奇的在问邱医师。
0: 好，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MTA 最适合的病患就是我们疾病好发在冬天，在夏天是缓解期。这个疾病像什么疾病？像气喘啊、过敏性鼻炎啊，
1: 对，
0: 这些疾病好发起在夏天，在冬天，缓解期在夏天。
1: 是。
0: 那它的这些疾病的特色是体内有累积过多的寒气，所以这些病人都适合。那更具体、更推广的话，如果有体内有久病的虚寒瘀都
1: 是，
0: 适合。好，那我们来看，那是我们刚刚讲肺主气、湿呼吸、肺主皮毛，所以你肺部系统的疾病，像是过敏性鼻炎、
1: 鼻
0: 气喘、
1: 炎，
0: 这个支气管炎、久咳，还有我们肺跟大肠是不是相表里？久病
1: 对，
0: 虚寒瘀的话，所以跟这个肠胃腹泻，如果久病虚寒瘀，你就会有那个会痛经、月经不调，你看。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而已，只是把它，我们现代医学把它。

0: 一分，所以在古代这边其实跟肺部都有关系，虚寒瘀。
1: 所以在女性的部分，经期的也算是跟肺部的一
0: 哎，
1: 个
0: 女性这个
1: 循
0: 是
1: 环。
0: 久了之后，我们体内虚，久病虚，就又寒又瘀。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热性的东西，把它的寒气，把它的那个这个阳气能够治它的虚，把它的瘀的话，也经过我们刚刚有讲这个药物把它活血化瘀，把它推出去，所以能够达到治病的效果。
1: 哇，像有的孩子呢，天气一变化，连我们自己天气一变化，或者空气上面一冷，就会开始打喷嚏，一直过敏，或者是甚至严重就到气喘。所以在中医上面，我们的三伏贴是可以来帮我们改善的。
0: 没有错，我们刚刚有讲过，临床有很多证实，只要你贴过一年3次初伏、中伏、末伏的三伏贴，你就会明显有达到改善的效果。如果连续3年的话，你这个症状就能够治愈到80%以上。
1: 是，像这样子的部分呢，有没有怎样的患者朋友是不太适合来使用我们的三伏贴的一个方式？
0: 有。那个不太是，就是，哎，我们这边有一张纸，能让观众看得更清楚。那不适合就是，第一，我们1岁以下的幼儿，为什么1岁以下的幼儿不适合？因为小朋友，我们知道小朋友是纯阳之体嘛，我们要贴三伏贴，是不是用天气最热的，还用热性药物，又贴在阳性穴位？他小朋友1岁以下纯阳之体，他本身就痒了。所以你痒又加上痒，就不适合小朋友晚上
1: 这样就
0: 就哭给你看的。
1: 熟了，就
0: 对
1: 燥
0: 对对对啊，那孕妇为什么不适合？孕妇因为她激素变化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孕妇跟1岁以下小朋友就先比较不适合啊。还有什么不适合？我们是不是如果有伤口，或者是对本身对药物有过敏，你平常贴个东西的话，它就过敏的话，也是不适合。可是。不适合是不适合，可是我们刚刚讲过，其实三伏贴它的副作用，也正是我们所要的作用。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接受，我想要尝试的话，哎，你可以跟医生讲，我平常都会过敏，我贴这个的话，它如果贴起来会有副作用，我会自己承担的话，你也可以试，你也可以尝试看看，是有效果，可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你皮肤可能会很容易过敏。
1: 会痒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它是。我们刚说有伤口，
1: 是。
0: 有皮肤过敏，或是你正在感冒、发烧，还有喉咙痛。你看，感冒、发烧、喉咙痛，这个也是刚好我们身体热性在表现。你热性的，你这时候给它阳性的东西，哎，身体可能会爆掉，会更不舒服。或是你有本身你就是，哎，偏热的体质，也不适合。哦，偏热体质什么意思？你可是，哎，想要吹打。暗时啊，你可能是那个个人会感觉那个五心烦热，这时候就比较不适合。
1: 所以在使用三伏贴当中呢，也会请我们的中医师呢来帮我们来判断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状态是不是适合用三伏贴的一个疗法。那邱医师在我们门诊当中，大约都是怎样一个患者朋友会来跟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疗程？
0: 其实。患者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听人家介绍来的，或者是他很好奇来的。哎，说，哎，邱医师，我过敏性鼻炎足久的啊，会使试看卖啊无？啊，其实我们来，他就是体内没有热的话，他体内如果比较虚，脉比较沉的话，贴这个三伏贴的效果反而是更好，因为他体内有虚寒瘀嘛。那中医其实如果讲比较简单，什么是中医？跟西医差在哪里？你觉得很冷的时候，我给你一件衣服，一个棉被盖着，你是不是觉得很温暖？这就是中医啊，它就是你不足的我补给你，你太多的我们就帮你除掉，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体内刚好虚又寒瘀，我们就用这种热性的又补阳的东西给你，你就觉得哎，瞬间就很舒服。我很冷，我赶快穿衣服，哇，真的很舒服。我现在很热很口渴，主持人赶快给我一杯水喝下去。哇，这个很像仙丹一 样，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而已。
1: 在邱医师讲解完三伏贴，都觉得很好奇，自己身体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燥热，或者是太虚寒的一个状况。那也很想要问说，邱医师就是在我们的 三伏贴的疗法当中呢，使用上呢，还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或者是再提醒观众朋友？

0: 我说，在使用这样的一个中医疗程上，有什么想要提醒的？
1: 三伏贴，好，中医来讲是一种冬病夏治的概念。哎，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疾病好发在冬天，缓解期在夏天的时候。哇啊，你这个经过医师判断，体内有很多虚寒瘀的体质，就是使用三伏贴。所以我们这个三伏贴，不一定一定要在三伏天这段期间来贴，啊，只是我们如果没有利用在天气最热、阳气最旺的这段期间来贴，就只有少了一个元素。利用热性的穴位、热性的药物，平常也可以贴。
0: 所以邱医师，您提到说我们的三伏贴不一定是在这3天才能够做一个的治疗，在平常的时间点也可以来跟中医师来做一个讨论喽。
1: 可以可以，刚刚讲三伏天的三伏贴就是利用初伏、中伏、末伏，利用中医天人合一，人跟大地相互呼应，我们借由大地的阳气，它的热量来灌注到我们体内。其他的还有热性的药物贴在阳性的穴位，这啊，所以我们平常的话，像三伏贴，它的等同于三伏贴，我们祖先已经有听过一种叫灸，是不是？如果你灸一样是热性的东西放在固定的穴位，一样像足三里。我们说人如果要长寿，这个足三里就是三里莫要干，你就是要把足三里常常在灸。所以灸这个也差不多等同是三伏贴这个效果。
0: 那所以在灸的方面也算是将我们的身体活化的意思喽，
1: 对对
0: 邱医
1: 对，
0: 师。
1: 它是那个利用也是利用热性的东西贴在我们固定的穴位，把身体。给身体更多的能量来排除体内的脏东西。
0: 那现在刚好正逢夏天的季节，也刚好有这样多一个元素来让我们的身体来调养。除此之外的时间点呢，也可以欢迎观众朋友来洽询我们自己的中医师，或者是不了解的话，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维新电视台节目。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邱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好，谢
0: 谢
1: 谢漂亮的
0: 谢，
1: 主持人。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好，再见，再见。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门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民众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圣贤大德来。

0: 不是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人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咱过来请供养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圣弟子，咱连坐上的啊，三界万灵。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咱继续过来讲《天地经》。多谢咱念南无，是什么意思？皈依，加心皈依，或者南无、南无、南无。以前呢，这法律都传过来呢，对达摩大师、达摩大师所传过来。达摩、南无、南无。皈依，回归到一，一是啥？咱的心，咱的性为一，所以天地者为一啊。一是啥？咱这积极善念的行为、甲思维，拢是为一。咱在座当中，历代祖先救恩之祖，要各界三界万灵。要咱的历代，和咱的九贤七祖，顶顶呢，诸圣灵汇集在咱这个会场。一来会场，无什么因缘，一代因缘，一的因缘来会，是心是性来会心来会性，这叫做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呢，就是咱人间人天的导师，或者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是空界空界，咱道家啊叫做天界，在太极天以上，会主宰这个法，叫做王禅老祖，就是咱的本性。咱讲个叫做佛祖，佛祖的本性讲法的意义啊。所以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就是咱的心动下，咱的念心甲念拢归依依贵国先师人天的导师，一切法大智慧的一切法，王禅老祖咱的本性，咱所讲叫做佛性。觉性、清净性、三性一体啊，即是王禅，嘛是老祖。所以各位啊，咱来讲，哎，你是佛的，你是道的。我跟你讲，三个佛的，三个道的。你若知一切法者，你就无分佛甲道甲什么教，无分。你若分两边者，都不是修行人。

0: 那么请问，你甲论讲，我巴肚伫遐，巴肚肠仔较重要，还是肝较重要？请问，是肠仔叨一项需要？拢嘛需要。啊，肠仔巴肚底屎较重要，尿较重要。哈，你看屎较重要，尿较重要，拢重要。那么你不，干人讲黄个按屎尿尿尿。晒晒就就就晒晒，结果无开工。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大概众星平等的产品啊，知道吧？那么着，他问我，哎，你是喝得多诶？我，你看晒下就，晒下就，拢重要啊。所以各位吼，咱修一切法，知影一切法，咱没有一切法，甲咱说白个，咱。啊，顶节咧，咱咧开始甲十二天宫西北上天王姓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康心包容，咱心要康出无简单呢，确实无简单，买家烦恼嘛烦恼啊啦。咱伫咱咧法门，真济信徒弟子。伊为着来问讲，伊甲因某还是甲因翁的感情如何？伊讲我咧看死人，吼、哦、啊！你看到因某，我唔捌你迄个啊，我想唔捌你迄个。我囡仔的老爸啊，啊！恁囡仔的老爸你捌你无？唔捌你啊？嗯，哎呦，啊！你是多一生，半老人生哦。我一介这一日啦，真无客气。干那这我，嘿，今日因老爸我无相捌咧，我安尼唔是去用强奸？无啦，我有结婚啦，嗯，哎对啊，结婚啦，你身份证有写你的名？哎呀，你心肝开出来，小妹烦恼，小妹，啊，老翁的某，啊，老某的翁啊，咱拢有名有姓，咱不要去啊尊敬人的姓。不要尊敬就大我大家啊，甲咱生一个烟斗，互咱做翁；不要尊敬就丈人丈母，生一个水某，互咱做翁，好做某。哦，所以你啊，未晓迄个不要尊敬的是心哪会空啊？你心未空，你烦恼一定足些嘛。咱的心内时时有众生，时时有大众，时时有亲戚朋友。时时有你啊，阴阴顶顶咧。那么我咧讲，你心内一定足健康诶啊，康心包容诸法界，康心包容做智慧如海度众生啊。你诶智慧就像海遐尼济，海水遮尼济，伊咧你着多着跳过啊。咱一台船，咱着将驶过跳过啊，重新互咱烦恼诶。就是叫做重生，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叫做重生啊！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所以各位啊，哈，咱

也是咱心去怨恨心的时，咱若先去怨恨、嫉妒、不满的心啊，我建议各位，咱念这啊，这四句偈：十二天将啊，啊，西北上天王姓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你认真念的时，我咧讲，你怨恨心你就减起啦。那么今日咱大家上课，阿多阿这个发挥，阿、啊、将这个发团出来，各位，恁来当拢捡起来用，当然上好。那我当捡起来用，想者呢，今日去化学变化呢，那么你捡一项用在生活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咱再来十三天宫，哈、哦，贵最远，天王姓名波林王，啊，有生帝国得民心嘛。光明无碍遍十方啊，十三天宫贵水远。在北边的会瓦当的所在，北方瓦当的贵远。哈，东北北东北北，或者贵水远，贵就是属水，任主贵拢是水是北方，而且。南天的北边，等于讲离咱较近的所在的北方，贵水远。啊，天王姓名波林王，天王姓名也名叫做波林王。这位天王也名叫波林王，伊的法是啥物法呢？柔性帝国得民心，柔性帝国得民心。各位是方是理解？咱今是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的十一月十六，是不是？哈，十一十六。那么九十三年的三月二十，台湾开始要选出民选的第二届的总统，哎，开始在拼冠了哦，开始无中生有啊哦，开始互相相相杀了哦。开始兄弟就结完仇了哦，哎，迄真奥妙呢。咱伫世间名利是一时，但是人的缘甲缘中甲是生生世世的缘啊，唔是一时了哦。那么啥人会当真真正正得到民心？会当得到民心者为王，会当得到民心者为主为帅。未当得到民心者，哈、啊，仍然为凡夫，为凡夫。所以这中间来呢，台湾，哈、啊，在世界上这几百年来，无家的主权开始和荷兰统治，过来清朝统治，过来和日本统治，过来和华翔统治，马是大陆过来统治着台湾，登山过台湾。啊！即近五十多年来呢，当然有拍拼，努力嘛真多，糊里糊涂嘛真多，想尽办法，吼、哦，要四界扛、四界飞嘛足些。即做到尾啊，三五年外前，顶四年要四年啊，即民主政治，吼、哦，换人做，做看嘛啦咧，所以即会换人做，双手扭出来换人做，啊，换人做，现今在做呢。啊，有的就讲啊，伊未晓做啦，搁换人做看嘛啦咧，真趣味。原来做未好势，换人做，到尾之后你说啊，换人搁做看嘛啦咧，迄个人性诶可爱诶所在。各位，咱一个国家爱有尊严，咱一个社会爱有尊严，领导者爱有尊严，领袖爱有尊严。咱的主老者要有尊严，咱若假使讲，哈、啊，好一个咱的主老者呢，甲咱领导的人，了了靠得贵嘞，你去外国，哦，你贵国的国民啊，你要做贵国的国民，是不是啊？呢，哈，贵国的国民哦，贵国国民啊，和贵国国民是怎么样？啊，叫做贵国的国民。事实都归落啊！那么，请问恁去到人的国土，那就爱注意，唔好像
很老百姓。

是老母死的，哈、啊！入门就用规个跪到大厅棺材边啊，吼、哦！咱未用做到这个形态出来，所以咱站起，顶天立地，天公给咱做靠山，真理给咱做靠山。所以讲呀，恁后摆爱注意嘿，莫去别个国家了，吼、哦！要入海关就用跪啊！

0: 咱的智慧在帝国啊，伫一个家庭，伫一个事业，伫一个社会，伫一个团体，拢爱柔性。柔性的空心包容，空心包容啊，真重要。万人代志，拢会一足一冲击来，因为世间不是咱大尔，所有真济冲击一来一时啊，咱爱用柔性，以退为进，以退为进。在921的时，啊，水利国小，水利国小呢？好，那个校长当我们先生呢？好，那么咱就去个看水利国小的建设。咱成立爱心团921啊，好，这个灾难的时，咱先有是成立500组的爱心团，为南投县、台中县灾区的服务。尤其呢，在学校的服务呢，咱爱心团奉献服务过123间。那其中一届呢，去到保利国小呢，国小的大门呢，对面厝真高，厝路过倒冲来，倒冲。那校长讲，老师，这门你看要来开，哦，很简单，你逼我推，你逼我就退。校长想无呢，那你逼我退。对啊，你头前厝真高啊，你抗地，你大门要退后来。你退后来，你就心胸就阔气啊嘛，心胸阔气咧，你自然学校你办学校，你就注意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料啦！啊，谢谢老师，谢谢叔。啊，我知啊，这风这我风水了，本来风水就是安尼嘛，你别我提嘛，柔性嘛。啊，结果换替后来咧，嘿嘿，学校门做起来，足有威严咧，感觉看足欢喜咧。你逼我退，迄个柔性，那咱班长啊，林校长，光荣国中。啊，原来台中关光荣国中呢，上无人敢去诶，是人上怀念诶。咱校长、吼、哦、班长呢，大班长啦，都讲你以为搞好多大班长啦，吼、哦，迄道教慈航啦，菩萨诶道教慈航啦，无像我国中诶台中关非常优秀诶校长啊，吼、哦，伊来遮困了个点，那个坐个都够坐，哈、啊，如果说一谈论这资格、论地位啦。哦，人拢在讲，听讲好，听好听的讲话，是安那，伊也哭鼻啊，啊，点点讲是这咧，为众生，带着伊全校的学生3000外个学生的心来遮这里遮，迄是柔性智孝呢，柔性智孝呢，可以。啊，伊学校原来都去的是无人爱去，到尾我多无去袂使念。啊，中庭呢，出红红红啊，红红就是念嘛，念嘛。火嘛，火焰嘛，焰三个火焰塔做一个焰焰焰啦，吼、哦，就火火火啦，火火火都火火火啦。莫怪当时学校这班啦，把个火火火做翻版啦。

0: 那么校长我都去接嘛，代替佛祖去教化众生。那么哎，我去看了，加擦出青色的话，绿色的世界，擦出青色的，达最学校诶办校会较好诶，做青色的台湾都进步，学校都进步，所以学校长呢，伊那个中庭呢，拢啊擦出青色的，哇，今年全台中关升学率上悬呢，啊，一届迄分数。分数满分的，跟恁学校两个拢因点的，别人拢无，对吧？啊，学校的这个叫做升学率，学生、老师、家长，哎，经过一片的祥和，你看嘞，绿色多好，是不是？咱敢赞叹校长，耶、yeah ！哈，这是柔性治国，柔性治校，柔性的治校。这民心嘛，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很好啊。咱若红伤济食，会变炎。红是火，咱台湾啊，咱足济是机会来成就台湾这块土地，机会起来。大陆嘛是满地的机会起来，所以咱伫元旦月一号举办着全民。啊！廿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大制作，咱世界各国48个教练国家，这教练48个，等下到台湾，咱拿好体育馆参加聚会的联合制作。咱那教练佫打电话等下，讲你甲师傅讲的，我要真侪朋友要等下参加呢，互阮等下好无？我好啊，飞机票只要恁出国，我拢嘛好。好、哦，啊来台湾吃，穿戴，我来招待，我来烦恼，无啥。同是中华儿女嘛，同是天涯沦落人嘛，何必要大家看轻呢？所以啊，这是啥？柔性治国，柔性治心，柔性呢？咱来。好，伫只学校，优先伫咱的事业，一定会得到民心嘛，得到民心。所以各位同修啊，啊，这咱的天公经内底，
1: 要
0: 甲咱开始第13天，嘛是甲咱治国，甲咱治家治家，这个家啦，咱也不要用优先治家啦，因为这个家啦，这个家是咱家里的。无予别人骗，予翁骗嘛无甲多伊，予某骗嘛无甲多无，无甲多伊，予老爸骗嘛无甲多伊，拢是一家，两桶水拢家己的，你开来开去，永远嘛是你家己的水啊，阿袂别人的。所以这拢是柔性，柔性啊，选起教啊，啥人也要柔性，得得民心。啊，你呐无识本，啊你不单嘞，吼、哦、讲一寡无事实的事啊。要得人心，就是真困难啦，是真困难。总共一句啊，天公叫人爱柔性，叫人爱尊重大众，叫人爱尊重着所有所有天下间所有的人。所以柔性治国得民心啊，功名无碍遍十方啊，功名就无碍啊啦。咱做事业一定爱柔性，你才做会成功。你想得成呢？两年半，家己在修大，治国嘛同款。你若假是想热性、了柔性啊，两年半你就修大。家庭嘛同款，阿阿母好姻缘才会斗阵，爸仔好姻缘小约束才会斗阵。但是真济信徒咧，来家只老师啊，我囝我直接甲断掉关系，我无要承认伊个囝，我无你咩人无爱承认，你无你咩啦，我要断绝关系。断个掉啊，交平嘞！吼，我一个唔正囝，嘿，嘛是你的囝，我该断掉啊，嘛是囝。吼，我的囝，我也断掉啊，嘛是囝。啊，我的囝歹想啊，嘛是囝。我的翁歹想啊，嘛是翁。我的某歹想啊，嘛是某。有断掉无？无啊。所以啊，抗金包容如法界，好、哦、智慧如海度众生。啊！柔性治国，得民心，功名无碍，遍十方啊！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人伫世间是真正可爱的人生，是一个真可爱的家庭、可爱的社会、可爱的国家。若是咱以真真正强烈、以真正真正无功利的啊，无这爱心，真真正正爱着咱这个国家，爱着咱这个社会，爱着咱这个家庭的事，我哩讲，你拜卡一时嘛无效。拜卡一分嘛无效，天公你无拜，要走去倒去？天公即关头壳顶，你要走，你唔对要走，你就是搞出嚟。嘿，我你讲，咱啊对地家去，我都对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经过南天，南天经过天公的净土世界。咱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草屯道场欢迎你。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国语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易经》心法，啊，《恢弘鼎》。现在在《恢弘鼎》这节嘞，特别嘞，去讲遐尼一个内容嘞，因为是《恢弘鼎》就可能叫做养闲。咱上一章先复习，哈，这个弘扬，这个中国教育文化。易经心法，一宗旨就是养贤蓄才，养贤蓄才，培养贤人，要来突出这人才。哈，那么有大慈大悲心的人啊，会当照着圣贤所留下的心法啦，咱来用在日常生活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需要咱个到牵引的人，帮助需要咱个扶起的人。那么曾经有一位信众，讲老师，你先入易经大学，易经哪有什么好读？是算命尔嘛？好、哦，算命的那就要先入大学呢？我讲你错去啊！你唔捌中国。你唔捌咱中国圣贤，一金这金眼用物，好，咱圣贤所留落来一只是啥意思呢？时时开始的你我你中间叫做一，你跟我跟你就是一，你是阳，我是阴。阴阳合一的为易啊，这是易经的易。那么太阳跟一月亮合为一的嘛是易。日头太阳之间呢，中央呢，好，咱的地球，太阳跟一月亮呢，合一的，扭一条线来是啊。好，嘛是为易，所以就是安尼对太阳甲月亮，哈，一条线绕来，哈，这日，这月，哈，这点就是地球，这从最开始到最后，这点叫啥？八卦的八，八卦的八，哈，那么这点日弯嘞？哈，都是易，面顶为日，下面的高文和下面的高文这个关呢，哈，这叫做易。易者是啥？交替，好，交换，好啊，交易，易意思啥呢？咱伫世间生存这几十年，短短几十年。拢不离开易，无论什么法，拢是易来滴，拢是阴阳来滴。无论什么佛法啦、啊，什么法啦、啊，拢无离开的阴阳对待来滴啊。所以，那么若是各位了解这个易者，咱世间的学问就大了。三宗十二部经，来滴所写所讲的，拢是。不离易，拢是易来滴。三宗十二部经，哈，三宗十二部，拢是

0: 利益中间，因为佛啦，甲咱开示真济正法，开示讲，你做好事的时，甲做歹事的比较，所得到的果是啥？这就是业。啊，甲咱开示，你上天堂，我上地狱，的心境的果是如何？那么业，搁在是咱人的身躯里，咱头壳为阳为业，脚踏为阴，为阳为阴，咱的心啊，咱的心啊，这点的心啊，为薄中间的一点，好、哦，即咱的头，好、啊、阴的，就是脚，就脚，即着咱的心，好、哦，即咱的心，这就是是业啊。所以业在，业根在，在咱人中间呢，在咱人中间为业。那么咱这点，这点你要好成圣成贤，啊，成为社会的败类，社会的恶类，皆在咱一念之间呢，咱的心念之间呢。若是咱行唔对去，今日阿三哩，我要教教好正确，这就是业的真理，业根的真理。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伫世间所为智慧、所为意识、所为能力，拢不离业啊，拢是业内底哦，无离咱足远去哦。曾经有一位先生，吼、哦、啊，出家以后咧，好、哦、有一天咧，伊来甲我讲，小见面咧，伊讲啊，老师啊，业经是无啥，业经足简单咧，不离。达无到佛经的一撮撮尔，所以啊，无达到咱研究，一经学习，一经未究竟。我三者究竟，用佛法者究竟，佛法一究竟无唔对，啥都佛法，啥都佛法。我问你，讲一言，哇，你本身你就一，本身你就一经的就一啊。你每个念头都是业，善念恶念为业，哈！你的行为对唔对为业，知唔知为业？也是啊，你讲啊，业经无啥，哈，无啥样。我请问，其中业经内底最宝贵的一卦是什么卦呢？讲未出来。我六十四卦卦卦拢是好卦呀。比如那风德中夫，接着一般所讲风德中夫上歹，但是风德中夫啊，叫咱爱诚信，人甲人中间爱有一个诚，有一个信，安尼是啊，好，咱人生啊，才会得到光明幸福。若是无诚信啊，咱人哩会飞天会唱地，走未开开呀。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为十方善知识。
1: 所以，咱每一天的生活，拢离不开善甲恶，离不开恶，离不开是甲非，离不开早时甲暗时，离不开中昼甲嘛用半暝，拢伫恶内底。那么，伫恶内底本来就是冰河，本来就非常平静，说平静者为贤为圣。所以圣贤者，伊个心啊，真正平静。咱若看真正一个真正孤精大德出家修行个啦，吼、哦，真有成就个人，伊咧行路啊，真正斯文。咱个道人啊，吼、哦，咱个一个圣贤啊，因咧行路真正飘逸，无挂碍，无烦恼，无颠倒梦想。因所讲出来话，拢是伫关心大众，所讲出来话咧，拢咧关心个。所有的人的安慰，所讲出来、所表达出来的，拢是伫关怀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毋是有这个光辉？生命的光辉是毋是真真正正发出来？这是为圣啊！好，遐尼的慈悲，好，因为就是所有圣贤啊，因拢已经有开悟，觉悟咱人世间啊，人甲人中间呢。拢是相平等的相的生存，平等的生存，并无权阶的生存，无一权一权一阶的生存，有权有阶的生存呢，只是咱人的偏差的想法。所以圣贤呐、佛呐、菩萨呐，因一心呢，就是这样的平静，众生拢是平等的，每个人拢是平等的。伊个艰辛苦涩，拢是平等的发生，平等的结果。吼、哦，这就是咱所讲的圣贤的心嘛。所讲的如如不动的心嘛，啊，所讲的佛心嘛，平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有当时看到一挂修行的高僧大德。真真正正的高僧大德，不是作秀的高僧大德。真真正正的高僧大德啊，你一念头啊，拢是慈悲的念头。好，所以咱今日要所讲的，就是正念。佛甲你讲所讲的，八正道的正念，正念。八正道的正念啊，好，是啥意思？慈悲。慈悲，咱人伫世间的慈悲，我真慈悲，我是假慈悲。真的慈悲呢，是以大众的安慰利益为真正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好应着某某人，伊什么心国王要为说法，伊就献出国王的心，甲。国王来算法，哈、啊，用着这个罗，这个叫做好龙霸比的人啊，伊就用着迄心来为算法。这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实际上八万四千种的应化，好、啊，伫世间，迄是真真正正的慈悲。伊的慈悲是在倒位呢？无所求、无所得的慈悲。在民国七十一年，我本人啊，因为腰椎病死去，严要死去，真严重。啊，真严重呢！我咧就去请示新娘中山大禅师，哈、啊，谢老师、甲谢妈妈，甲我开示。那么，迄时阵啊，谢老师他在打坐，打坐的时啊，哈、啊，伊也知影迄个观世音菩萨就是。我坐伫遐开始就开始哦，拿一支笔写起来，纸摕起来，我求人不如求家己，求家己不如求真正家己呀。我嘛莫名其妙，好叫一心念佛，念阿弥陀佛。当时我对所有宗教咧，拢无一挂概念，我敢若捌易经，敢捌一挂风水地理安尼尔。做测量，规划工程， 啊，这八重威。那么观世音菩萨开始以后呢，赶我哩回去。一礼拜以来呢，哈，你讲所有发生的代志啊，你记起来，到时阵再来讲。我的心内真艰苦，感觉那不多吃无自卑，我听个安尼，有时听个安尼袂济，面憨憨，哈，啊艰苦个呢，啊，好不容易爬去个三楼，用个推，伊一个徛起呢，爬去个推面顶呢，啊，佫安尼个扶上来，我心内非常不满，迄东西。好啊，既然我都去救人啊，伊讲救人不如救家己，吼吼哈。好啊，我就搁等人一礼拜以来所发生的代志有够多，病愈严重，囡仔车的公司工程师呢，啊，聊聊咧，无佮意，冤家，好，工作进行袂行，好啊，钱呢，该收的咧收袂入来，所以一礼拜来了，我等了真无简单，一礼拜搁到位时啊，观世音菩萨呢，哈。啊，就是老师的嘴啊！你这礼拜所发生的代志，好、哦，这是一种慈悲的佛菩萨的慈悲。我心内我都谅解，这艰苦过了佛慈悲，感觉观世音菩萨才开始。你这礼拜认真的念佛，所有一切你的罪业，所有的业障呢，拢给你积在这礼拜里底。你敢要分期付款，还是要做一家老？吼、哦，我啦，感谢啦！迄种我只体会着，哎呀，关心这样，当我都关心破的主笔就是安尼哦。艰苦，这个上艰苦，我你拼会过。哦，所以一礼拜来上艰苦，一生中间迄礼拜上歹过。几礼拜人艰苦无在困，好、哦、公司员工，各项代志继续连续发生，一礼拜。那么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讲你所有业障呢，好，我给你照这个因缘给你杀我来，让你尽力去完成这个行这个业。那么你好好修行，好好念佛，你身体呢，真紧就会好。啊，那么我呢，用到好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认真念啊！我直念念三个阿弥以后呢，我腰子直直好去，听也好去。啊，经过释妈妈呢，用佛力呢，加加持，或者开刀呢，释妈妈佛力加持，对我这腰子这病魔就啊个背掉去。背掉时啊，释妈妈伊吹呢，吐一吹这足垃圾的吹呢，当然对来北来伊就把来抽出来，呸我好去，我心内足艰苦，释妈妈呢，安尼是你很艰苦个，这就是你所谓病魔的啊，我呢吼。就佛菩萨叫我将你的病母这里背掉去，然后化掉去。你爱好我修行，这三个月来你认真的修行念佛啦，好、哦、佛菩萨的，好、哦、阿加注重信心啦，好、哦、后赞叹听受你，所以你爱好啊。我昨呢开始过来，有只有志呢，三工呢，后我就真好，我未听。刚好到即摆已经17年啊。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这是佛菩萨的慈悲啊，伊是平等的慈悲。然后呢，好了以后呢，好，咱的玉皇大天尊啊，玉皇大帝啊，伊才甲讲某某人啊，你爱为众生啊去行这个愿，爱利用一个慈悲心，讲我啥毋捌要来慈悲，讲你都捌易经，好，你捌风水，你知影念佛，好，咱念佛，你教众生念佛多好嘛。啊！易经问题，用易经解决众生问题，风水解决众生徛家问题，社会祥和，啊，大家都有甚物念佛嘛？若是咱的日常生活未安定者，你要念什么佛？对啊，我当时艰苦的时，确实念佛念袂落，满心的埋怨。啊，有一天呢，我当时埋怨的时啊，观世音菩萨啊，都开始。伊讲你实在有够无慈悲，即、這个痛你也承受袂了，吼、哦！我无法度接受，痛是无慈悲，是无法度承受病是无慈，承受这痛无慈悲，吼、哦！我可能无法度咧，直接咧了解。但我好以后咧，观世音菩萨啦，照释老师的嘴才开始，讲你说过去所有病一痛，你是痛众生之病啊。众生的病在你身躯来担起，众生的病因为你的身躯呢，吼，让你疼，啊，你的修行将所有一切的这回向给众生，众生呢，的病呢，会直直减轻。我哪有这大功德呢？我甲你顾未起啊，哪有可能？有可能去回向给众生，家你都开无够啊！观世音菩萨开始，伊讲唔是安尼咯。你即是世间法的执着，世间无趣的执着。我咧叫你念佛者，你认真咧念佛，代替众生的消业。你念佛，你念佛在代替众生一切业障，在甲拔除、拔除这个众生之病苦。以后若是你当着有真侪众生的病苦的时啊，会当伫你身躯的实现，你身躯会痛。然后呢，你直接将对你念佛的功德啊，一念佛的功德，哈，将这这个痛消失于无形去。那么，家里有结缘的人众生呢，因的所有病体呢，都接在你身躯，然后呢，自然你的念佛啊，会当帮助众生的病苦痛、病痛会当消失。开始我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的，好，我了真正的念佛。啊，信徒来伫遐咧，我都看咧，哎，即人又脚踏片疼啊咧，哦，我若疼啊咧，我哎，你头壳底，哎，脚踏片对啊，我足疼了，你正疼，哎，那较袂去啊，我啊嗨啊，走我遮来啊，好，我都爱认真念佛，哈，我认真念佛咧，念念一时，念一念一念有一时啊咧，哎，这渐渐轻松诶，啊，伊种轻松诶。所以讲呀，恁在听一挂法师、你法师傅在念经哦，你们不要侮辱、摸侮辱这师傅嘞。遐师傅在念经念佛，是在为大家消灾障，恁知影无？为大家在消业，唔是在念食食饱、念佚佗的。好、哦，唔是念趣味的，唔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讲讲趣味的。即自迄阵七十二年正月十五以来啊，吼、哦，都咱台湾祖师爷、中山大禅师，咱的开山祖师啊，台湾祖师爷咧，圣诞开始的，我开始行入一条路，将中兴七人公司甲顾问啊放互家己学生去做，啊，才行这条路。无想到行这条路，行到这个时阵呢，已经十六年。啊！即种啊，所结的善缘，遮尔侪人的善缘啊，才深深的体会着人伫世间究竟的目的是啥。人啊，世间难免有各种的病苦、病痛、的疾苦。所以人来世间啊，咱所有的所做的、所得的是啥？毋是得着财、得着名、得着利，拢毋是，得着一个心安，得着咱人会当互相相关心。修教吼，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伫世间的欲望永远无停诶。咱伫世间的欲望呢，哪像伫天顶遮尔悬，你永远着要甲空起哩追求。但是所追求，永远都追求袂着。那么要如何会当追求会着呢？追求会着，这是欲望。只要咱人发出咱的自悲心，哈，天地无我之心，哈，天地无我之心啊，咱才有法度达成咱的愿望，真真正正的自悲心发露出来。那么啥是自悲呢？自诶，就把别人的痛苦摕来；悲呢，将幸福施予众生。自者，哈。主呢？啊，啊，B 呢？

比咧是非众生伊幸福，主咧取却众生诶痛苦。吼、哦，这才是真真正正诶慈悲。佛菩萨、观世音菩萨诶慈悲啊！众生有痛苦，甲背掉去；众生未幸福，设法互众生会过着幸福。这是真真正正的慈悲。那么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慈悲啊的所在要做的是真正多，但是啊，有一种的慈悲法呢，感觉不是真正正确。比如讲，阿公阿嬷有当时要听经闻法，有当时要修行，要坐禅、打禅、打坐。哦，家己自私，讲啊！你到厝诶，你顾厝，我咧修行吼，我咧念佛，啊念佛的功德，我再回向互你。我告诉你，没有用，无用。啊，那假使我今日甲太太讲啊，我咧修行，我功德再回向互你哦。我告诉你，我只是骗太太尔，是安那咧？咱去听经闻法，去听经是这个智慧咧，即咱的脑海内、咱的识的内底，直直转、直直转、直直光明。你已经转入咩啊？我名声，我讲后尾有太太，无可能的代志。若是啊，你将所听的经倒来，所修的话倒来，甲太太讲，啊，我去修行方法是安尼，啊，法师师父讲经是安怎？这经是安尼，我讲给你听，吼、哦。那么你嘛用做，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慈悲。但是即马真侪人骗去啊！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文道长住持圆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达文道长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97。

0: 八一，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再来，咱想想跟咱的先分析啊，咱这参详拜佛的大部分啊，拢是阿婆一家伙啊。啊，真侪信众倒来才来拜佛的时啊，感觉真奇怪。那咱先分析啊，倒来寺里才拜佛的呢，拢规家伙起来，真少一个人敢不敢不咧行，非常的少。问阿老师。我想到代志啊，伊讲咱市里吼，所有的人发挥当个几啊，要千人几万人来讲吼，遐尔济安尼当个那拢阿某规家伙安尼，哦，你来来，山那是足闹热的，足欢喜的。我即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就是安尼，伊就爱阿某共修，爸仔母仔囝规家伙啊会当共修听经闻法。翁婿了解太太来寺里才拜佛，伊的宗旨在哪里？太太了解翁婿了解囝来才拜佛的宗旨在哪里？是要求一个家庭，大家会当相好，会当人甲人中间互相搁较尊重，人甲人中间互相搁关心关爱。好，然后呢，修个你心，修个你心甲心，然后安抚伫一个家。然后呢，教他做头路，社会才会祥和。那应着孔子好说开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呢治国平天下。咱先佛寺的宗旨就是安尼，啊，我本人的宗旨嘛是安尼。我常常甲即一寡出家高僧大德讲，师父啊，阿弥陀佛，我一个要求。我先佛寺，我是了，我即生了做，我是做世间事、世间法。世间所有的人伊有困难嘞，我会当做，我尽量斗相共。但是出世的法嘞，请恁多，我无法嘞。出世法我无法多，入世法我做。我希望社会若祥和嘞，吼、哦、啊安尼是啊，大家都有时间、有机会、有时间嘞去念佛，好、哦，有时间去听法师讲佛法。好，会当证到无上的菩提果。所以我是本意嘛是安尼啊。好，所以啊，咱所有一切的慈悲啊，唔通讲是重在自己的家己的修行。好，一切的妙法唔好重在家己，我吸着，哎呦，我唔通放互太太吐出来。安尼是叫做慈悲的魔。慈悲的魔，慈悲魔。另外，咱台湾有一个教义，吼、哦，一个教啦，吼、哦，误会着祖师爷的开始。那么，一口罩、十口罩，所有的一口罩，我说服另外一口罩的母仔出来修行听道，啊，出来帮助众生，啊，佫伊佫帮助，结果十口罩呢，十口罩的人呢？拢出来要普度众生，结果厝个囡仔拢啊担一片，囡仔做歹代志，囡仔毋听话，吼、哦，逐工飞飞乱来。然后呢，即即十个人中间去帮助我囡仔，甲我囡仔说法，啊，讲爱安怎，囡仔无信道，啊，那么诶，结果呢，十个人出来服务呢，互相相服务，本来都平静啊，都好好啊，各人各家己计好好啊嘛。啊，为着是为什么都，你都一直爱出来行道，爱行道，爱行什么道，爱救众生，爱啥，佛家要出来的，囡仔唔听话，食毒个食毒，帮杀人个杀人，偷摕物件摕物件，乱来乱来，强奸个强奸，一大堆，结果锁定着啥？啊，再来十个人说，哦，阮囝你好，你巴肚斗上，我巴肚恁斗。这安尼本来平平静静遐好个代志，你是安尼爱阁冒假呢？迄种自闭魔诶，迄咪真正真正自闭啊！所以各位是奉承的是，佛啦，在世间所有一切法啦，拢是叫咱爱安家。家若不安者，社会就乱；家若不安者，哈，问题就出来啊，社会问题就出来啊，国家就乱了。真的圣贤说法修心啊，这家将这个家啦，各人过好，每人的厝过好，过好过好，安尼来，我相信呢，社会安和。 真正是真真正正宗教的本质本质嘛。咱人来世间爱有一个家，无一个家，就无成这个娑婆世界。无一个家，就无成世间。好，所以啊，咱大家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当然爱修行，修正偏差的想法，过去拢过去啊。好，若想啊，我出来修行，我厝放咧偌无啥啥的事啊，我希望紧来当一厝。等于故厝，厝就是你爱住的，就是你的道场，家庭就是道场，道场不是寺庙，要弄个清楚。真正道场是每个家庭，在家自修，厝内底个人顾好，我相信啊，社会安好啦，当下就是净土，人间就是净土啊，所以有的人啊。刚刚说他讲哦，社会这人烧台烧啥呢？好、哦，结果呢，家里的厝内底后壁咧烧台烧怕，佮出面在你讲，我咧刚刚说到普度众生，这个是感觉违背，有违背这反常的现象去啊。所以家庭就是道场，咱的事业体、事业单位是道场，公司、工厂就是道场。公司工厂每个成员都是咱的家庭的一份子。好，咱啊，若是有啥物妙法，唔是讲趁钱的大妙法，得到心安的妙法，咱会当互员工都去参与。所以有诶咧，工厂和这个宗教进入工厂是非常好的物件。但是咱要讲传教，咱嘛爱传正确的正法的。唔是阁予工厂，本来平平静静，因为你去了以后咧，造成工厂混乱。曾经有一间工厂，员工啊真像个，那么伊就请某一位大法师去讲经。本来工厂咧顺利顺利啊，好，这法师去咧，好讲经咧，叫人爱安怎啦？讲到尾害啊，上大先发生的问题是啥呢？赌博。叫人莫食醋，爱食素，啊，食醋就会安怎？食素才安怎？是啊，工厂呢，第二天为了食饭的代志，一半无人要食饭，要食咩？我到了工厂，迄下晡、迄几礼拜拢无咋做。这种真真正正觉悟开悟的法师，你都无应该安尼做。社会不能平静，咱在运作，因为你去请你去，你就将你哎呦，我都出家人，讲出家话，我食菜人，我都讲食菜话。错去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

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吼，感觉即间公司要倒，啊，另外一间大学，啊，我换了5年前去演讲，啊，进前呢，有某一位大法师啊去学演讲，吼、哦，真正欢喜逐个，啊，讲经讲煞咧，啊，迄中道咧，餐厅咧，问题出来，规大阵要食素啊，吼，啊，规大阵咧，吼，为着要食素咧，吼，拄帮佛教菩萨啥安尼吼。这是真正一个反常的现象。咱咧食的物件，咱要存一个感恩、感恩的心。好，咱毋是真正，毋是讲哇，我爱食啥就真正慈悲，存一个感恩的心。在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有某一个时阵啊，好，因为有一个。国家，哈、哦、国王加一个将军，哈、啊、国王的后生呢，因为叫做喜欢着将军的生活，但是这个将军呢，啊，伊就是食小麦，就食菜，伊小麦是爱食这个鸡肉，红烧鸡，爱食红烧鸡，哈 啊这个国王的囝呢，伊就是食菜，食菜狗。哈，那么当时啊，这个国王的囝，哈爱着这个将军的小妹，但是因为生活家庭生活无相像，好家庭生活无相像的，当然在食的方式呢，无多少接纳。但是这王子啊，伊就真爱这查某囡仔，想尽办法呐，要娶。那么查某囡仔呢，好嫁这个将军呢？伊就讲，阮小妹，吼、哦、啊，爱食红烧鸡，好、哦，你一定是爱食红烧鸡。那么国王的这个王子啊，伊讲无问题，我来一定互你食红烧鸡。啊，就安尼就结婚啦。啊，结婚了咧，人家规工啊咧，照常创红烧鸡，吼、哦，这个将军的小妹食，无代志。经过无耐无几工咧。啊，国王呢，含这个王子呢，吼，伊就将这红烧鸡断掉，唔爱好食。那么就开始，这王子哈，这个叫做嫁叶太太，哈，这将军的小妹呢，发生着这个冲突来啊。啊，冲突呢，啊，就在这个等于甲将军讲，啊，将军呢。伊就去到国王的迄个理论，因为理论中间发生这个部下对部下的战争呢，死烧台嘞，啊，伤掉三四条的人命，啊，这人命就是这个将军的部下台死的，这个国王来底下死伤，这代志就未煞。就开始要发动，要去对将军的专抄鸡灭族。当时释迦牟尼佛呢，啊，伊在某一个所在伫啊一禅定的中间呢，伊看到世间这两对冤亲都过过来，啊，有代志嘞，所以伊嘞，紧嘞下山呢，来到这个国王的家庭。来到国王家庭，当然啦，当时释迦牟尼佛已经有成就，伫这个印度。

时时阵啊，啊，已经大大细细拢知影有一个佛陀开悟的觉者来咧，当然国王啊，伊用了这个真正好的礼貌甲招待，啊，你招待食饭煞也是啊。

0: 上算什么？好、哦，那么这个佛陀啊，佮请示国王讲，请问啊，这个鸡啊，甲恁有啥物鸡肉？这鸡肉甲恁有啥物姻缘？伊讲无啊，甲恁有啥物亲戚关系？无啊，有啥物姻伫恁厝边？无啊，会当替你有当我到只鸡啊，我到替你做啥代志？无啊，可那么呢？恁若无一时，啊，这鸡肉都死去啊！鸡肉，你都做食物好食，为什么都爱都开始要动干戈，要炒鸡灭种呢？咱人伫世间食任何一件代志，食物件，爱存一个感恩的心，无论是菜、草，一切拢存一个感恩的心。你讲，你要食鸡肉，你都用买台边的滴鸡肉，死的鸡肉呢？你来烘好食。啊！你就是安尼去巴结遐鸡啊，为着你相亲的阿母、相亲的亲戚、相亲的人，吼、哦、性命，你无顾去搞巴结遐鸡，你这是啥物事？你这猪鼻毛，猪鼻的毛，毋是真真正正的猪鼻啊。那么国王啊，甲王子真是忏悔的心啊，好、哦，甲这个叫做将军嘛，忏悔。冲动无应该发生伫人命，所以起忏悔心，则成就佛道。以后即、這个问题，真侪人为了食菜、食醋、翁仔某伫分动干戈，要该如何咧来化解即个敌对？那么释迦牟尼佛啊，伊就开始王子甲即个国王顶顶来讲。恁出去，若是若要食啥，你拢一种尊敬、感恩的心，感恩才会互咱食鸡肉，伊的鸡，即条偌久中间嘞，伊的灵魂体掌握即个体嘞，啊，当然淡掉啊，肉互咱做食物来食，维持生肉体的生命，感激的，感激你的肉体来维持我肉体的生命，感激的。啊，菜嘛是有生命，感激菜，感激你，你的菜，你的菜嘞。你的菜呢？来感激你，互我维持我肉体的性命。感谢切啊、稻啊、面类，拢感激恁所有食的来维持我肉体的性命。那安尼时啊，你的功德，若是讲你若讲啊，唔捌这个道理啊，你干人讲啊，我咧食菜、食菜、食，你讲食错拢是罪恶，食菜才是真真正正的善人，错好去啊！感激的心，那像我这一个地主，伊这个查某地主嘞，伊是食素，啊，因头家食醋，哈，因大官、因大家嘞，都、就是一贯多，啊，伊要个细只个嘞，唔知啥物多，天主教，一口就四个多，啊，为了食，逐工嘞，食一个鼎，一下烤起烤烤烤，烤到尾啊，结尾乱糟糟，离婚。无生一个家，好、哦，所以咱人的本末倒置啊，这叫做慈悲魔。会当互相相关心啊，相关爱、相帮忙啊、相照顾啦，你无法度去尊敬，是你尊敬这根本都剩的物件。你去接遐，为着遐来，互你家庭乱鸡散体，非常的无知，这拢是一慈悲的魔，慈悲魔。所以咱要真真正正的慈悲在哪里？用来信靠以咱的报心啊，来做利益大众的事。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 请洽维新圣教。

正的人，身体真勇。啊好啊，我要读册啥？我来担物件，担起厝砖啊，一间厝都起起来，功德足大嘞。那是毋是这只道场，这花道场，这花道场嘛需要大家大众来起厝。是我伊册读较少的，伊一生伊的愿望就是安尼，伊来到八元八街起起空空，带到在发南无陀佛的白天啊日头中，赤炎炎的状况。即种毋去尊敬，你尊敬者，即一个死爹吧，死爹吧，即即是真正嘞，错过去啊！迄是执着的自闭魔，未真真正正自闭，故意是方成利息。咱人伫世间呐，时时爱知影着知因、感因、报因。即只鸡、即只猪、即只即尾鱼，即只着灵魂走去死去伫遐，你。伊有对你啥物因？我问你，啥为啥感应爱报应？啊，只弄成一个家内乱糟糟，离婚的有够多。我一个小朋友，我一个查某囝的干妈，迄个后生呢，嘛是为着翁仔某一个食菜。啊，这个后生爱食菜，媳妇伊就原来都一般家庭生活，伊就爱食鱼肉吧。啊，两阿嬷中昼时拢在学校教书，啊，翁婿就走去食蔬菜馆，某就走去凊彩自助餐食。暗时就是迄个个生一草鸡。若是你真真正正准备着，我准备着，我为着要度搭一个，我帮助搭一个时啊，你就该共款生活倒啊。那么，这个会甲你生生世世结得善缘的人，你一生为着食的物件，活到乱糟糟，这拢是自闭魔。这毋是真真正正一个正念啊，这个念头，所以个人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咱耶稣讲这只就是念头，所以咱的念头爱正确，吼、哦，爱看较清楚嘞，毋通哦，一个人凊彩讲你就对安尼行，错过去啊。咱一个信徒，啊，因就是当时诶，身体真歹咧，我摕一点药单互伊，我互你食，你有效。哎呦，内底就有啥物尴尬啥，即错个我袂使了。啊，我安那，我咧爱去食菜啦，即安尼无注意安那，我感冒好病啊。我喂，你若食有效，遮侪年有效就好呀。啊，你安尼是你的头脑乱糟糟，魔王镜乱糟糟。你即贴药啊，一个尴尬，一个物作药引啊，你就感觉人是错个，安尼食就袂无效。我算了，我无时间甲你讲。遮侪人后壁遮侪人，等下我无用，甲你带坐无好。好了无，药单摕转去。啊，一工愈想愈毋对呢。我为了讲食菜一个命去尔。我每一工对身体会歹，家己袂安，事业会袂顺心，无精神做事业，我心袂安。无阿囝为着安尼，因爱一方便食菜、食饭、食菜，我家己接一项我袂安，囝安尼我袂安。万一我身体若死去以后，我事业责任我无尽，我责任我袂安，我有啥路用？所以伊就呢，直接摕伊河中个旁个拆药啊，啊拆了食嘞，当然说身体用起来。好，一讲过，无人啊，赖啥？哦，你气色那家伙，我嘿啊，老师歹势啦，我较早执着。吼、哦，等我发烧，发烧呢，烧到尾仔嘞吼，我上通啊。大家阿婆斗阵，上好的缘分你唔把握；爸阿囝斗阵，上好的缘分你把握。亲戚朋友，假使我若死去，我朋友中间的工课做无好，钱欠的无还，吼、哦，加上造成的业的，我这心都不安啊啦！我心未安的时间，接着只一个嘴闹哮，所以。伊才开始，只要药食好。

我你其他食菜做哩啥？你的兴趣，好，你的习惯，我未甲你勉强。但是你做药引，你爱真正食，以大局心安为原则，这就是一个咱所讲的真真正正的正念的慈悲。若无食，拢是真正拢是变成一个慈悲的魔啊！慈悲的魔，各位是方圣弟兄，啊，咱即节咧，啊，讲解到遮咧吼，啊，后节咧。啊，那就继续个讲解佛法八正道，哈、啊，这个正精进、正行精进，啊，正行精进好多是啥？真真正正好多呢，哈、啊，咱后日再甲各位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伫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庙祝圣，
1: 王禅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祝建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祝建灵。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祝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195位祝建灵，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前轩辕皇帝、孙文炎帝、九黎蚩尤帝族三族在涿鹿之战，轩辕皇帝、九黎蚩尤帝族派下军民祝建灵，孙文炎帝七旗军军民祝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癸巳年10月17日啊，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或是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以及人娑婆世界当下的人大众们，人生就是一个小八卦，人生就是一个风水的大法则，人的人相，佛有佛相，物有物相，我们人在世间上都要借助啊，房屋房子来居住，殿宇来居住，天上界、空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也要建设殿宇、宫殿。我们道家的一些上宫啊，天界各界都要居住天上的宫殿，人间的殿堂，都离不开八卦的法则。所以八卦的法则，它是包容法界虚空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你在虚空界，无论你在哪一个天国，哪一个空界，哪一个天堂，只有一座殿宇宫殿而已。我们人世间，你房子多大，也是一座房子而已，都是宇宙的小尘埃而已。但是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它的方位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大宇宙的法则、中宇宙的法则、小宇宙到我们心灵世界的法则，完全是等号，是如一。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是中国的至圣，大彻大悟，与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此时，与各位维新圣教的贤士弟子也都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大家有机会有因缘在世间学习各种的习缘续缘，结未来生好缘分的修行，但是一件很让我们值得感恩的，就是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教十行传易经风水的法则融合为一，所以这个是创五千年来、七千年来、无始劫以来，当下我们在台湾成立了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也进入各位的心中，由心和我们的念，由念到心，全部是等号如一的。尤其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的殿宇、宫殿、住家，都离不开《易经》八卦里面的调和法则。

0: 筛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在我们当下，我们这一节要为过来讲解的人生无相之道应何合。前为居家后靠山，坤地屋前大广场，坎水左手明千青龙，离火凶悍似白虎，青龙一动白虎静，玄武后山更一高。

坤地朱雀宽广好吉宅，屋宅中央明戊己。啊，这一段在告诉我们，人的身和屋相完全如一，包括你极乐世界的天堂世界，而耶稣的天堂世界，各家各派的天堂世界、空界、灵魂世界，都完全如一。所以鬼谷先师大慈大悲啊，将我们住家和人的身体画上等号啊，经过印证的结果30年了，所有的一切的住家风水吉凶与人的身体完全是相等。所以这一节我们要来为各位讲解啊，这本来有八卦，后面是乾卦，好，前面是坤卦，都以先天卦啊，这边坎卦，这离卦啊，我们的屋子住家，好，后面为乾卦，乾为我们的人的手，人之手，人之左手为坎卦。好啊，人右手为离卦。好，前面人这个之主就是坤卦，这个必然的法则啊。那这个左边叫做青龙，这就是白虎，白虎属于火啊，这个坎属于水，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后面叫玄武啊，前面叫做朱雀。中间叫戊己，中途房子的正中央。所以这前一天我们的手头，而且玄武屋后，屋的左边叫青龙啊，这叫白虎啊，青龙要动，白虎要静，好，前面也要静，朱雀也要静，火山也要静，好，动了只有青龙可动，其他都不可动啊，所以这个是风水，无论是神庙道场、电鱼、住家、公司、工厂、办公室，很简单的道理。可惜这个道理我们的人都自以为是，所以工厂经营一塌糊涂啊，这里有多少钱也是到最后的泡汤，这里有百般的
几个博士

0: 到最后还是一塌糊涂的。太多太多的例子，公家、国家的殿堂也一样。回顾在22年、23年前，因为我们长期山宣佛寺，我土地买了，要建设长期山宣佛寺，我带了我们一群20-30位弟子先到韩国，再到日本去参观。那我就到韩国的总统府，韩国总统府向出去右边，韩国那一座大山，哇哇，韩国这座大山，所以国家抗争、暴动，绝对没有办法停下来。若是能够改善、重新建设，能够靠着那个大山的时候，韩国一定会稳下来。这个形状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就总统府在这边。这大山，韩国总统府这边是白虎，白虎高是拳头，所以当时韩国呢，很多的灾难。抗争啦、暴动啦，怎么样都来。那当时呢，我去看了，而且呢，这里有一栋大楼挡住了，这边一条路，这边挡住了，那。韩国因为怨恨日本，这一栋是日本把它盖起来，要把韩国挡起来了。因为日本对风水很有研究，所以把它堵死了，韩国差一点崩盘。我说若是能够调过来，现在这边的时候。靠着山，前无后有，后有靠，那就不得了。像这是不是一片的大平原都市？那时候我在那边跟导游讲呢，那一位导游，他好，他们会跟他们讲，这是我们嘉义人的一位先生啊。做导游嘛，韩国了。我说好啊，你做做好事啊。过了几年，韩国果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要搞总统府把它修正。这请了2-3千位国内外的地理师。去看，去讨论要怎么盖。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年前、5年前，我们祭祖。6年前呢，我跟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黄顺才老板一起到韩国，邀请韩国蚩尤组蚩尤研究会的会员们啊，他派代表来参加我们08吧，和07、08祭祖大典。啊，我特地我要求韩国的朋友呢，带我去看韩国总统府。结果我们到韩国总统府去了，前面呢，旧的他旧的拆掉了，已经改到这边来，后面有靠山，就是这样。我们看大家看图。哦，改为这样，当然很大的建设了。后有靠，向着这边来，这边就拆掉了。韩国一定会平安稳定。结果，这几年来韩国的政局非常的稳定，而且呢。百姓、学生的暴动、抗争，缓和下来。总统府是代表一个大家的住家、祖堂，等于庙宇的主殿。韩国他们邀请了2000、3000多位。地理师研究风水的，去把它重新建设过了，所以风水学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没有智慧的人。美国白宫的设计，它的风水好得不得了，5、6年前。我们华人班开课的同回来参加我们华人班的同修带我们去参观白宫周围的环境。难怪国家会发达白宫美国的国会。大殿堂，风水学也是非常的儒华，所以我们又到日本去了。23年前到日本去参观了日本他们的日本的皇宫，坐前三巽像。后面有一条路龙，整个的设计，真的是有大智慧，融入大自然的法则。那日本在80年抗战战争的时候，中日战争，那。糊涂的天皇和中国起冲突，战争要侵略中国，这里面有很深的不可说的历史渊源。以后有机会我会跟各位来讲。日本他们皇宫的建设规划。重要的国位建设也都是风水学。
啊，都非常非常的大智慧。那我们中华民国啊，总统府的建设是日本当时来这里建设的时候，一个工程师、建筑师，他们有研究风水，在台湾我们的总统府的建设也是依照风水设计的。啊，等到后来台湾光复以后，啊，中华民国啊，在台湾这个总统府的风水是很好，但是还有一个破绽，只是现在我们国家啊，这方面有智慧的官员还在睡觉啊，不然我们台湾会更稳定。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长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方法立身，立人立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伫宏源文化会馆。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嗨，你好，
1: 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进前啊吼，你来节目中都有讲到哦，阿嬷吼，都来跟咱做结缘啊啦。迄个时阵是伫台中市的五泉五街嘛，
1: 哈嘿、
0: 所以会用讲你出世到了。就拢干拢做有这个缘分来做伙是，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讲？你小时候啊，小细汉啊，安尼出世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大汉，对拢做的印象啦，佮有讲，可能去读册了后，吼，迄个时阵的师傅，互你的印象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是阿嬷的时阵就甲师傅熟识，但是因缘来说，其实是爸爸。因为爸爸还没有开建设公司之前，就是在台中县政府的土木方面、建设局方面工作。那当阵较早咱叔是中心测量的董事长，所以常常都会到台中县政府去办公、洽公，然后处理有关于土地重划这些的事情。所以其实爸爸爸搞公文公，伊甲叔熟识，就是民国大概69年，等于是甲阮妈妈也未熟识。都已经甲师傅熟识，好、啊，就伫迄个时阵就结下缘分。所以其实师傅常常甲我讲讲，伊甲我抱大汉的，因为也70年我出生，我70年次，迄当阵师傅我出世，师傅都甲我抱大汉，甲我长大成人，都一直拢是伫宗门内底，甲师傅甲老祖结缘，对吧？这个一路上走来就是，所以其实阮是对阿嬷迄代就熟识，甲爸爸这代。跟我这代，甚至跟我现在我的儿子这一代，我们等于是四代家族都是在维新的大家庭里面来做成长。其实自细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较早伫遐五泉五街遐，应该是精修院或医药社的时候就，我细汉做细汉阵都捌去过，所以后来叔的讲，那个旁五泉五街旁边有一条沟。讲了一些故事因缘的时候，我都还对那条沟是有印象。他到底干嘛？晚上的时候，跟爸爸带阮去，然后就是伫一个沟仔边，就是伫遐。较早其实阮叫师傅，一开始阮就是称呼他是张老师。所以其实阮是迄当阵都甲师傅甲宗门熟识。那一路走来，自我细汉读册。就一直印象就是讲，让你去找师傅。好，到后来咱开发仙佛寺，就读册时间，尤其是较早仙佛寺拢会有固定时间会有开智慧。开智慧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较早没有国道6号，所以我们都从较早是住潭子。就一大早很早就觉得小时候那个很早的印象的是假日礼拜天，他在那开智慧都是礼拜天，不会是礼拜六，因为以前的时候礼拜六还要上班，上半天班，所以那固定开智慧都会是在礼拜天，所以说礼拜天一大早六点多可能就要出门啊，从潭子走过应该大理雾峰，然后草屯，然后就走。国那个省道进来到仙佛寺，虽然说印象之中就是这一路走来，就是看到第二个天桥，就是深入溪沟啊，因为这个前面在草屯会有第一个天桥，就进来到第二个天桥，就知道仙佛寺到了。这个中间哦，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70年次到现在已经45、6岁了，我到现在还不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黄梅。 规水的，
0: 为什么？
1: 规水的水煮番麦，为什么呢？因为较早印象之中，哈，一透早对厝内底出门啊，很早嘛，吃完早餐到半路会肚子饿，因为以前都走省道，
0: 是。
1: 进来到仙佛寺开车少说要一个

0: 个小时，
1: 嗯，
0: 甚至不止。
1: 是，
0: 中间路途很长，也不到腰，爸爸妈也不到腰，所以他都会在半路上买什么，买迄还水煮玉米，嗯、
1: 是，
0: 啊，就吃迄水煮玉米来个神尔西。所以只要看到那个水煮玉米，就觉得说要坐很久的、很久的车子才会到目的地，可、嗯、会有心里会有一个那个。不能说阴影啊，会觉得看到水煮玉米就觉得要坐车坐很久，
1: 也未感觉足稀罕呢。
0: 嘿，对对对，就觉得说，所以我基本上连看到那水煮玉米，我都还基本上不吃，因为就觉得那个以前那个想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仙佛寺的那种感觉，
1: 是其实哈。迄个时阵早起啊，吼，不管是讲啊，像你讲礼拜天啦、啊，似乎公休啦，吼，开智慧啦，啊，是讲假日吼、啊，几乎我嘛是拢会，
0: 对，
1: 带囡仔拢来滴，
0: 是是，
1: 生活是，都转去吼、啊，伫相当呀，嘛是拢会买这个玉米的，
0: 还买，买还买来吃，还买啦，托罗宾买还买来吃，那个印象很深刻，而且就像头段法师所讲诶，小时候真的是可以说是在仙佛寺长大，因为常常就像。会有上课，会有共修，会有法会，
1: 嗯，
0: 好、
1: 嗯
0: 啊，我们就到仙佛寺，就是规工，
1: 是，
0: 啊，就迄规山坪走，你知，啊，就伫仙佛寺大下，啊，就规山坪前后山伫规山坪伫咧走，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说是伫仙佛寺长大、
1: 嗯嗯，
0: 所以所有的印象开始有宗教的印象，都是在咱仙佛寺、咱维新圣教来对、嗯嗯，就是这样一路成长上来的。
1: 是是是，那个千高配寻啦吼，伫、这个读册时啊，开始就读册啊嘛吼，哎，会感觉迄个时阵讲，哎，仙佛寺这三个啊，个弘严禅师，迄阵咱拢称呼张老师，
0: 嗯。
1: 哎、欸，迄个时阵你咧读册，有感觉就讲，因老祖有甲你帮助到什么吗？
0: 因为我是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
1: 嗯，
0: 会很安心的感觉。虽然到仙佛寺路程要很久，有时候当小孩子也会蛮排斥的，而且以前不像现在讲有手机，来到仙佛寺可以。看个手机什么，其实以前都玩，连网路都手机连网路都没有。那来到仙佛寺会觉得说，好、啊、要一整天，因为通常不会说来待个半小时，毕竟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不会来这里待个半小时就回去。因为通常来这里就是有法会嘛，有共修，有要上课、嗯，那爸爸妈妈都会待一整天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得在这个里面找事情做，不管是带书来看，还是在仙佛寺里面玩东玩西，然后到处去看，到处去走，然后到后山，那时候到就是有半开垦了，然后我们就是到后山去走，嗯嗯，所以其实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遇到了事情，遇到觉得心里面不快乐，或者是读书压力大，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就会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那其实师傅的是张老师，那较早是叫张老师，
1: 嗯哼。
0: 师傅较早嘛是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啊，如果我有心里面有事情，他也都会跟我讲，然后会给我开示。有时候一点那个一就通了，甚至我觉得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似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说真灵性，然后灵性要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那玩得太过了，然后就是那个成绩没有很好，大学的时候成绩没有很好，那当然就是可能有不及格的科目之类的哈，啊，就是比较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会有不及格，然后可是还没有到二一，然后还不会说到很严重这样。可是大学就是这样子，就那个时候爸爸跟叔去大陆，好，可能我忘记他是去哪边，简直是陪师傅到大陆去。那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车上，因为我记得是我去接他，接爸爸，然后去好像去来仙博赛是到三宝寺去接他要回家。然后爸爸就上车就突然跟我讲说：“哎，师傅跟我讲哦，讲我唔知为虾米跟我讲哦，叫你。”

0: 查某囝就叫我吼，小可爱较注意的哦，还成绩吼较注意的哦。我实在是有点吓到，因为到大学了不太会是每次都会看成绩，然后爸爸也不太会去说我们一定要成绩要怎么样，他就提醒就点爸爸这件事情，连成绩单都还没有回家，连他连看都还没有看到，更何况15岁不可能会知道。所以就突然这样跟爸爸讲，他说：“哎，莫跟他过，算做其他的工课嘿，哎，读册嘛，小可爱较注意，莫到时阵很恶意。”哦，我心里就有点吓到，可是就知道说，其实师父是有神通，有时候很灵感，就是哎，提醒了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开始稍微注意。所以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师父跟老祖一直是给我一个很心灵上一个寄托。有什么事情，好，不管到仙博士去跟老祖讲，然后到神博士去跟我们的老祖讲，甚至在家里面跟老祖讲，其实我都讲开了，讲出去了，有点类似让这个心灵上的垃圾就先丢出去了，然后他们帮我接住了，哎，我心灵上就获得了很大的平静。对，
1: 是，因为那做甲师傅天人合一嘛，两位是合在一起，所以师傅真的是足神通的啦。有的人迄讲啥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啦。师傅敢若看到你的前前后后所有的代志，伊都拢知；无看到你，看到恁爸爸嘛，知影讲，即个查囡仔即阵啊，拢咧佚佗哦，无真认真咧读书哦。所以书真咧确实足厉害
0: 是
1: 的。
0: 啊，以前在这个过程之中哈，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大的姐姐，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其实妹妹跟弟弟他们其实读书很厉害，妹妹国中就读小明女中，高中还考上弘文中学，好，是资优数理资优班。那弟弟也是，就是说一路上都是弘文中学，甚至之后去读逢甲大学，读北科大。现在他们两个也都几乎是在外商公司上班。那其实一路成长的过程之中，相较之下了哈，我是属于那种读册看起来以成绩来说，就是落后他们两个的。应该是讲，阮妈妈拢讲我是读较真好，可是无爱读册，然后反应很快，可是遇到考试就不想背，不想读，就觉得不想被那个考试束缚。啊，因为妈妈是个比较传统的女性，她觉得说孩子还是要读书，然后女孩子就是要读书，以后就是要去上班、工作、嫁人，就一路就是很平顺的这样子过，这是妈妈比较传统的想法。那因为遇到我这一种，有时候较叛逆，好，较有家己想法的查某囝啊，读册阁毋是讲读个介好，所以其实我的读书过程之中，妈妈其实是蛮烦恼的啦，觉得说啊，这查某囡仔若读册阁袂使哦，阁是那有找着好工课哦，阁嫁着好翁，她就很担心。所以其实她有跟我讲过说，其实伫我真细汉要读册的时阵，大概10几岁的时候，伊捌去找过师傅，捌问过师傅，讲师傅啊，这阮这查某囝培训是要安怎？读册安尼嘛，读无好，后盖是要安怎有法度做会着好工课吼？啊，伊人生是要安怎？很烦恼。然后师傅就一直笑，一直看见阮妈妈，就一直笑，就讲妈妈讲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对我后来的路，包括说爸爸妈妈有没有放开让我去闯，其实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当中就跟妈妈讲啊，这个查囡啊，你免烦恼啦，伊吼自然19岁过了吼，伊就家己一条路，伊家己都有一条路爱行吼，啊，这条路就算头前无路，伊嘛有法度家己。据妈妈转述，刚师傅讲，伊家己提紧镰刀嘛，法度去铺出一条路就对啦。所以伊有伊的路爱行嘛，无通好互你注意啦。啊，伊嘛你嘛免烦恼伊，自然19岁过了后，伊就会开始自己的路，啊，贵人就会出现，然后一路上就会一直走出去。后来真的，我到考到大学的那一年，就是我满19岁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之后，进入大学之后就一路上就是，就像师傅安尼讲的，我若想要做啥，贵人就会出现，然后我就会闯出自己的一条路。不能够说心想事成，但是至少说，如果我起心动念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往哪里去，自然就会有人出来把我带过去，然后出来就是让我去走自己的路，然后真的是自己会很坚强，能够去走出一条路。对，那所以我觉得这句。

化真的是对我后面的人生，后来包括说我大学要读什么科系，然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想要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感觉上也没有很大的干涉说，说啊，他就希望我怎样怎样，然后就让我去闯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点在我的成长过程之中，其实师父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也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让我后面的路可以走得不能说很顺。

0: 人的命卦拢无共啦。师傅当咱看到咱，哎，你这个命卦生做啥物款嘞，就知影你的前前后后将来未来是安怎啦。尤其有些师傅佫会开玩笑，啊，这个囡仔来出世都袂记得海珠包落来，书包无扎落来，你是变哪叫一点讲啊？要贝多芬爱科奇科瓦，但是行行出状元，将来有伊家己的路去。发电啦！
1: 是啊，这个讲到这个命卦哈，讲在天顶什么物件未给你砸了，这点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真这样。我倒不是书包没给你砸，因为其实头脑还算不错，考试也不是说人工也刚掉卡位，至少不爱疼嘛要有中等以上的程度。所以其实我不是切牌我砸了，我不跟人工跟我爸爸开玩笑，我说我的生日是。国历的8月8号是父亲节，然后所以爸爸从细汉都拢甲其他所有人讲，阮这查囡做友好诶，因为哈，伊无国华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父亲节迄天就随会当过父亲节，食着给父亲节蛋糕。因为我是迄年诶爸爸节中昼下昼2点我就出世，所以暗时去买鸡卵糕回来食，要庆祝要会赴，
0: 也会赴。
1: 所以拢讲我真友好。因为伊感觉讲啊，我就是唔甘你阁互伊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所以我就选伫迄个时阵，紧下落来互伊过父亲节，所以对我真友好。可是我后来进中门，等于是读书上了易经大学的课，来了解这个卦，尤其是自己的命卦之后，我就常跟爸爸开一个玩笑。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827。

0: 说嘿啊，我就是真友好啊，所以赶紧伫天顶赶紧要落来，互你做早嫁，互你过父亲节。所以吼、哦，我迄钱甲钱包啊，拢等伫天顶，无砸落来。所以即世人我若无钱的时阵，你爱负责。哦，爸爸就为着即句话哈，就是讲哦，原来是安尼，然后也不是说就没有怨，没有无怨无悔了。可是他就觉得说啊。早嫁到安尼讲啊，我的命卦里面确实的像叔讲，迄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袂走伤紧，无走落来。所以卦中就是叔一捌甲我讲个讲啊，这就是修行的命。
1: 修行命、
0: 啊。对，因为卦中没有财嘛，哈，啊，咱就是走修行。嗯、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学命卦，我自己后来的领悟啦，卦中没有财，并不代表说咱这个人就是真的。人讲无钱，爱过真艰苦的生活，不是也
1: 不是
0: 我获得领悟，不是、我自己很大的领悟。对于这个卦中没有财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是说不是没有财，有，但是刚刚好。
1: 你用无欠就好，
0: 你用无欠，嘿，啊，不过你嘛无通好存伤济，然后嘛无通好讲啊，讲人会当家财万贯，但是绝对无欠。你若有需要时阵。有时候那个一个点哈，你在缺钱的那个时候就会出现那个财，而且那个财怎么出现？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会出现？但是它就会让你就说不会没有。但是而且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的各的特性，我遇过一些人，我们讨论过后，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其实也很大特点，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没有财，是不缺。所以他很容易满足，他为什么不缺？因为他很容易满足，他觉得我起码手顶有一颗，看到一颗我都欢喜噶，像我有十颗同款。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财太旺的人，他就会比较在财的方面会比较汲汲营营。我想有一颗，我就要用这一颗赚十颗。但是无财的人会感觉讲，我有一颗，我就想把握这一颗，
1: 容易满足，
0: 很容易满，非常容易知足。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就所有人我。

0: 亲戚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知
1: 是。
0: 足常乐的人。所以卦中没有说很没没有说身边有很多的财，但是不缺，然后也很容易知足，觉得哎，我嫁掉得了这民间的金花喜。
1: 是。
0: 对，那我后来觉得说，我自己学了命卦之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也招雄进，钱该钱包拢淡伫天顶。所以不是跟他钱包扎了，是钱包嘛包扎了。所以卦中没有库，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卦中没有库怎么办呢？这个钱卦中没有库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的领悟就是讲，有财一来的时阵哈，鬼都知，师父讲过，财一来人鬼都知。啊，你的主人有其他所在爱把你开出去，有时候小则就是讲啊，那个摩托车坏了。要修理
1: 哈
0: 哈
1: 哈哈！
0: 啊，车子有问题要修理，还是说稍微小碰撞，你的钱入来就会发生啊，你扣扣这个代志，和你的钱要开出去。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很坚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买一个房子，哈，扣出的是扣啊，我每个月薪水就是对迄个扣去，对迄个房型哪型房贷呢？对扣去，这个债都会转化成。这个口啊，都钱都没无去，还可
1: 是
0: 以保
1: 呀，
0: 本，
1: 是
0: 好、哦，
1: 呀。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命卦，当然就是咱生来，尤其是咱的天定约定好，咱家己算的命卦才落来。那既然选了这个命卦，一定是在天上有所约定，都来是要
1: 是。
0: 做修行的道路。但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嘛，毕竟还有家庭嘛，那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我们就是有好有破。好，咱都爱怎样讲，咱的钱是要对倒位去，而不是陷在那个命卦的里面，觉得说啊，我无财，我都好像就这样了。我觉得其实都是有玄机可以转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入宗门以后最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啊，其实讲钱是安尼啦，咱都认真做工课，咱买用无欠，过来理财是上重要。理财像你讲的，哎，咱来买厝，钱虽然身躯边的现金较少，但是咱有欠起来啊，搁有一点重要一点，袂使贪念。
0: 袂使谈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贪就会愈贪愈出问题
0: 是，
1: 哦。
0: 没有错。对，如果这个贪念财很，过中有财的人，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就会比较起贪念，但是就是说，就像我讲的，因为他的理财观念很好，他就会有一块钱，我想要赚三块，想要用一块钱做本去做三块，去赚五块去做。赚更多，这个就是卦中有财，财又很旺的人的特性。那卦中没有财的人呢，就是很知足，就提着一口的，感觉讲那还天顶那一块黄金落来，那个感觉就很容易满足，所以就会比较保守，然后觉得说我们就花我们应该花的，尽我们的能力去花我们能够花的部分就好，就是会有一个很知足的心态，那自然就比较不会财就不会比较。不会流出去，而且就是说自己的命卦要了解，了解了之后，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补这个命卦。因为毕竟咱今嘛是在中文里面学都会选命卦嘛，那以前我们都是自然的，也不会特地去选，就是照自然。那如果是自然产的，一定的是天上就约定好了，约定好下来，我们就是带这个命卦下来，我们自然就要了解这个命卦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人生才会走得很好。
1: 是啊，尤其讲到这个财吼，咱也会使讲，咱家己吼，有偌济身躯边有偌济，量入为出。人咧做布施，人一概用做济，咱做较少嘛是一种的财施啦。
0: 是啊，
1: 是，而且伫咱维新圣殿中都一句，有求必应，德为尊。
0: 德
1: 所
0: 为
1: 以
0: 尊，
1: 德是绝对是比钱财更加重要。只要你有德，你的钱财就留会起来啊。
0: 是
1: 就
0: 啊，
1: 感谢佩璇贤士你的分享哦，谢
0: 没
1: 谢。
0: 得会。
1: 王禅妙谛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禅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顶礼。今日做感谢佩璇师姐你的分享，感谢，谢谢您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 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一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一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第三节继续来讲风水学。啊，上两节都讲解到望闻避晒，那在提示我们不要贪啊。这往往呢，很多天意示现在世间，啊，有的呢，啊，示现在王侯将相之家，有的示现在一般庶民凡夫之家，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啊，我们的望门绝对不能塞住。啊，若是我们家庭本来生活就不很富裕，那我们出去了啊，看到东西的，舍不得。啊，也不错，就捡回来了，捡回来家里呢，啊，你就庭院后面客厅摆得满满的，那个气就进不来了啦，气进不来就是衰气水气，嘿，衰。回想在20多年前。啊，我们一位老菩萨呢，他的后边腰坐骨神经痛痛的，按那个烤啊，自己坐车子到仙佛寺，又下大雨，很可怜的。那天晚上我就请他住在仙佛寺，啊，他的背后酸痛麻。找遍所有医生都没有效，那我说，医生，那明天我到你家里去好了。啊，第二天，啊，他就先回家了，没打啊，我再去他家。后面一看，啊，屋后呢，一拢捡下拍档的骨架，回收下的物件，拢新鲜呢，生锈了，啊，那一些，杂物。人家不要丢在路旁呢，一定要捡回来。他说可以卖。哦，那他囝呢，讲把你的把丢掉了，卖掉了，用卖啥的啊？当然较好价才来卖啦。那这个问题就影响到他的背后屋后乱七八糟啊，影响一些。头脑影响他，影响坐骨神经啊！我去了看了啊，医生呢，我还讲伊嘛舍不得啊，舍不得把它卖掉。我跟伊讲讲，你带你爸去台北佚佗两天啊？伊讲有台北，伊拉借伫台北，带伊台台北佚佗两三天，啊，你得叫工师傅。叫人后壁装清清呢，啊，装清清的呢，好啦，第三天好了，啊，第四天回来了，啊，回来了，他从台北自己坐车子回到家里来，啊，当然呢，啊，讲因查某囝足友好诶，去到查某囝遐，伊的身体就好呀，有够冤枉诶，做囝我足冤枉诶呢。哦，所以啊，伊也无感觉讲伊的厝遐垃圾清掉呀。啊，才个问因囝讲，哎，老师有过来无？无啊，老师无过来啊啦。讲咱厝 出后壁拼清气啊，就好啊啦。啊，再看，嗯，啊，再后壁较清气。哦，啊，你唔才对，这样才对啦。哦，因为垃圾影响到人的智慧，后脑智慧想拢想不通。啊，这就是咱后壁环境诶影响到。啊，恁有一家啊，那么伊咧吼得心脏病，啊，心脏病咧，啊，伫咱有钱有钱边啊遐咧啊，啊，我有一天我就去遐看，啊，老婆咧，啊，都，哎，伊就来问说，哦，我家里很不平安，啊，老公都不回来，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去厝，我咧厝。前面，因老公当时连战做省主席的时，啊，因老公是伊的机要秘书，行啊多位，伊他喜欢酒博啊、石磨啊，哦，酒博啊，啊，人当都上诶，上诶，等下出钱，面头前酒博等十外粒的酒博啊，

0: 挖心啊，磨心，挖心。我跟太太讲，你挖心无？我吓，我唔知咧，挖心足艰苦诶。啊，药啊食无效，怎么样无效？我讲你头前遐就无啊啦，石磨。啊，而且门一进来，啊，你就无，就无啊，啊，启动掉了呀，啊，挖心。啊，原来是这样啊，对吧？问了怎么办？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哇，反正你老公这样的，他也不想回来。哦，晚上啊，省主席就无闲的，拢爱陪啊，住宿舍。啊，你干脆叫人来摸摸去台中公园，哦，摸一上一公园，还是学校迄公园庭院，啊，去好装置也好，啊，伊就甲摸摸出去，啊，摸摸出去咧，黑暗。老公回来呀，啊，回来就找无就无啊啦，啊，又扛了一个回来呀，啊，伊才甲讲，哎，老公啊，你这就无啊，你心甲无啊，有咩危险啊？哦，我是请教张老师，好、哦、耶，那就无啊，好、啊、让你的官也升不上，啊，所以我把他办掉了。啊，老公听着讲官升不上嘞，都错的吧？哎呀，好，啊，这就找因老公来迄个有钱有这进修院来看我，啊，问我当时会升官，我就无搬了，你真紧就升官嘛。啊，这就是咱的风水学影响着一家的平安，啊，也影响着伊的官位。啊，那啊，这又一个案例啊，又有一位啊，那的师兄也阿叔啊，脚踏片愈行愈稳固，那像那打几啊百斤安尼啦，打几啊百斤安尼行安固稳固，看着健康啊，但是拢稳固啊，然后伊就来啊，对啊，那的师兄啊，招来问，找伊来问我。啊，我站起来，玄武有足重的招啊，玄武洞，我爱某某人啊，恁听后壁啊，玄武的后壁嘛，啊，有迄会叮当的迄个物件，真当地调的哦。有啦，我就一个土人，伊亲爱土人，拢藏伫伊的厅的后壁。啊，会用到都还坐，啊坐嘞，迄一个气，啊，就互因诶阿嫂就带出去尔，因阿嫂嘞开始了稳固，有够可怜嘞，哦啦，问我怎么办？冒掉了，伊讲无彩嘞，迄种足少啊嘞，命钱要卖。

0: 到啦，命钱买不到，哦，你命要紧，啊，请人来搬搬掉，啊，搬掉了，才渐渐恢复起来，啊，无安尼，是稳固伊，啊，这都是咱的风水学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啊，另有。咱就信徒啊，因厝啊，伊个厝呢啊，背后啊，是虽然是两边，迄阵一代迄个红红叫富富叫诶，迄个毋知做啥物工课诶，啊富富叫真严重，啊伊来到生活室问我讲老师啊，啊为什么我耳腔隆隆叫哈？啊，我就啊把它啊用手挂一算，啊，你的弦乳有叮当，弦乳叮当就厉害。啊，我你后边弦乳迄所在有什么物件叮遐叮当的？你讲哦，这个就是我隔壁的，伊开工厂伫做欠吧，拢抽风簌簌叫啦。所以影响到伊个耳啊，说不通。啊，随便所有医生，我哩没有用啦，风水病。啊，你等于甲隔壁参详，啊，请因会当刷对因家己两边迄边隔壁去，安尼嘞吼，你也都好呀。啊，等于呢，真正都去含隔壁参详。啊，隔壁的人嘛是真厉害啦！啊，换伊就甲搬对因的两边去啊！啊，来算换伊隔壁的耳孔算未通，啊，换伊通，换伊未通，哦，未通呢！而且在迄个一传啊，甲介绍来求老祖，啊，我讲你过去啊，你即摆。科技较发达，啊，遐大声的物件影响着厝边头尾噪音，影响着别人，啊，你就无感觉。现在家己伤着啊吼，哦，这样啊，回去咧，哦，这就是，咱要装潢还是空荡山空荡西，咱绝对袂用影响着厝边头尾的安宁。啊，另有咱是护理。啊，咱一个啊，欧巴桑啊，因囝啊，哎呦，欧巴桑足好诶！啊，你足足毕业啦，啊，拢会一玫瑰啊，去三宝树互我食，切过真好饮。啊，有一天因囝开始去肝癌，肝硬化，肝硬化咧吼，啊，无到无化咧啊，啊，才来问我，啊，我才用伊。甲卜卦，朱雀洞各上火，红诶，朱雀洞来克蛇。哦，那我你一条厝前问题伤着啊，有啊，面头前多一间木器厂，啊，伊诶，这个木搭，啊，拄伫我诶门出哩，我伫伊诶厝后门出哩，啊，怎咧，轰轰叫。啊，大家都要磨，啊磨个就先生啊，肝硬化，刚好在东，也东方，在东方所引木，啊，所以我讲你等于甲头家参详，哦，讲你去我面头前，我因已经都肝硬化，哦，拜托刷边啊去。啊！迄头家才山边啊去，才转了好呀。哦，所以这风水学啊，影响咱一个人一口罩的平安，哈、哦，大大细细。你若有真奇奇怪怪的病，啊，咱若拄着信徒，拄袂好势，你甲卜卦，啊，你爱用意，你就可以知天机。好、哦，那这呢，啊，那一个。要领，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江鱼、活力115年。

0: 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呢这一节啊，那么讲解望闻地高，望闻地很金环。啊，咱即摆的厝真侪人起厝咧，啊，拢平地起。

啊，这望闻望山望向，但是地界清净观啊，下卡做停车库啊，这厝大概要弄冷去，要注意。若是现在同修恁有这样厝，倒是这样厝，啊，恁爱重新思考。啊，无这大概尾啊，要走嘛走袂离，安尼走袂离，都是无钱，啊，了了啊，空空空啊。无钱好换厝，啊！所以趁着现在，啊，钱要有的时，你就要重新思考，啊，这就是望闻地高定环，啊，在台南有某一个社区，啊，伊咧规片拢是车库的后边这边。啊，他头前咧拢清管起来，啊，清管咧，迄个社区流动率很高。啊，有一天我去甲因看，啊，厝内底装潢啊足水诶，我讲你这水无好，啊，你这未积财，啊，因为你的厝啊地基清伤悬，后壁。倒塌后壁，等到这类，吼、哦，隔壁嘛是安尼。好、哦，啊这安尼来嘞，光恁这社区经过，啊，那东西流动率很高，讲嘿啊，我最近要流动啊。啊，想要卖出去啊！啊，无人要来买，咱若内行的卖来买啦，你放心。啊，无遐讲，互你骗骗的都来买啦。啊，那到尾要怎么办？我无死，看个西汤。听我无死，看西汤。啊，那么搬走了去租。去做较袂平稳的厝，啊，这个客到遐，

你有闲，若要佚佗才去佚佗，安尼就好啊。卖做你的住家，整个的全部精神活动拢伫这个位，而且搬开啊，而且稳定嘞。啊，尾下咧，我要送我迄目镜一支几万块的目镜，送到即卖已经要30年啊。送也未到位，我愈搬愈远啊！迄阵也无大凡事咧啊！这是啊！人呐、啊，一旦未顺失，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啊！他怕糊里糊涂啊！讲过的代志未记哩！也许在当时也发现。要送什麼東西給我，因為他做目鏡，開目鏡的公司，我以為一支幾十萬的，幾十萬的，想到要送我不敢，是不是這樣？還是我沒有在福報來掛那個目鏡，黑目鏡，不管怎麼樣，都是風水的問題，我們要注意啊，你望門地高有一間佛寺

这跟佛事啊，这这个中庭家蒙族馆呢，北京馆里还北京五站的五站呢，阶梯去的，啊，再倒来，那乌接的来，啊，然后家出本店器官馆，啊，我这就是挖地。寡阳孤阴寡阳以前的位置地啊，问我怎么办，我你给门切割了，这样就好了啊，他这样切割的红球说我们佛教界啊，他这样呢迷信风水，我的迷信风水你现在不要找我，他说我都没顺序，我当然找你了这老和尚到尾我没办法，这样你就修苦行修苦行每行不顺那不好使寡阳狡辩狡辩多病望门望的门你的地形很高起不入来，那叫望门地高另外我们有一间公司业钢匠

0: 工厂啊，工厂呢，啊，伊遮呢，在做作员，会惊淹水，1.4公尺，望山望向，但是诶，啊，地基真悬，真悬呢，气进不来，惊讲淹水入来，啊，我起来看。我诶，你这那会，那创啊管，用会着淹水，啊你淹水大发，你敢无感觉？啊淹水入来大发，啊所以伊咧，即、這个门遐做足悬了起来，啊才爬起来，才落来。我这门当户不对，啊所以你爱会摆。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挖矿呢，然后在中立，然后就拆掉呀，拆掉经过一个月，差不多时阵开始下大雨呀，水拢入去，往里会影响到你的产品呢，拢清管创一个啊，较管一下都好啊嘛。啊，所以伊就叫我讲诶，他建议安尼，啊个网文落过了去诶入去啊，啊生意愈做愈好，啊，这都是咱诶网文猛真旺，但是伫创作法咧，咱可以去人遐看，你看伊诶户顶，那真悬起哩诶，外户顶真悬起哩咧。这拢不是好的物象，啊，听有无？恁兜有管无？那三宝寺啊，我地藏殿，我迄门我咧，还甲做光管，因为迄直接下来止血啊，止拖动出来，啊，所以甲创闸咧，啊，光管闸咧。啊，这温落来啊！爱看电视啊，高乌高啊，那么下面门一定爱有铅管起来啊，可以挡住这气啊，挡住气啊！你爱多高？你用普挂用意爱粘挂啊，粘起来啊！你看，现在安尼吉凶如何？啊，卦象兄弟摇动，表示钱去袂掉；贵东小人多，啊，虎木摇动，文书特别多，啊，那这就是咱可以占卦来了解讲现在门做安尼好阿歹。所以咱有一个强项，咱就兼有易经。好，那可以来判断吉凶祸福啊！啊，这就是门要落关，咱要占卦，占起来最后一定要有三合或是六合，三合啊，六合，安尼来呢，表示这个门安尼不错。但是六合和兄弟爻，迄都唔对呀。官鬼爻，迄都唔对呀。合官鬼一局，迄就是多官司、多是非啊。那么兄弟爻合兄弟爻，迄钱见了了，贵大堆的，哦，这拢是咱爱懂得啊用意，好，这是咱的老祖传下来的，咱想想，咱爱也好，要望门地高嘞，

这个路接出来，山轮下来，啊，路直直直直落，路才直直落去，很疼痛，疼痛，哦，这个爱注意，哎，咱呐要开路，啊，你一定爱切来个面头前病，好病。含这病，安尼则袂，患着疼痛。你一疼痛，这百事不顺啦。哦，这是咱的开门的要领。啊，曾经我伫咱嘉义有一位家庭伊的厝咧就是这个形后壁。山真悬安落来，伊厝向安尼，向安尼吼，啊路伫这面顶遮，啊就安直直落来。好，我掉头讲啊，先生啊，你这是掉头厝做袂平安的了，你安尼来，啊。啊，这个先生呢，像老师啊，哦，我唔知影是啥原因，问神。托佛问无结论，啊！你今日啊，你老早来，家公都掉头，按我这体会着啊，啊，就这样落倒落去，安尼才就出来，像出我这安尼就出落去，啊，嘿，好多掉头，啊，所以咱要共起厝，咱爱足细致，爱足注意的，那无吼，哎，互人住嘞袂平安。包括自己 也不平安，啊，这掉头的问题，啊呢，哎，另有，咱公务的时，啊，都无迄个掉头的问题，公务无掉头的问题，啊，因为你个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啊，就没有障图，公务。诶，修周围环境的气，啊，浮游、浮游的气之外，啊，唔是地基的气，啊，那么公务地基的气呢，啊，那无好呢，啊，它掉头呢，迄栋出大人流动率会较悬，流动率悬，当然咱就会较稀微，啊，这一定诶，嘿，啊呢。所以，同修，啊，咱爱知影这个地基的重要性，哈，要有咱的地基，啊，你呐，伤低，伤低嘞，嘛是掉头，啊，曾经

0: 这路路在头前才真悬，啊，这纳加雷，纳加雷差不多约1.2公尺，这就是必应的。顶头，家来做袂平安呢？啊，要贫不离，要贫不离。
1: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所以咱厝真侪街老厝，无一只个开的，啊你落去了呀？啊，迄个这样的才能够常规密的，最好是电筒。啊，那在84年，咱林口红华时，啊，拄多咱这师兄，啊，那么，伊会带我去看，因遐朋友的厝。我讲哇，要死哦！你这厝那会大嘞，会涨土呢，碰到就兼毙命呢。啊，规家伙啊，那大一条，啊，我带我去看，我去你个楼顶，啊，摆4张迄个病床伫，我恁咧做未看护哦，伊讲毋是咧，啊，一个因爸，一个因母啊，一个阿兄，一个阿嫂啊。啊，拢摆楼顶，啊，迄毋知是安那袂好势。我你这厝就是涨土啊啦，涨土啊，你竟然爱甲空起来，你这呢，啊，这爱去空起来，空平起来。空我平起来，啊，安尼是你即间厝，啊，你大着会平安。而且听我的建议咧，啊，伊才甲吞起来。啊，要吞的时，这边吞，这边灭政府，遐无理，害因一家伙遐袂平安，遐灭政府害你的。你家己原来起厝无先见之明，啊，降伫落叶，啊，太低咯，遐都涨土，啊，我你命无路用。啊！你都今日甲封起来，啊，一工啊，都封起来嘛，啊，以后都平安了嘛，啊，伊只叫我甲建议去封起来了，半年后规家伙啊，迄顶4张眠床都送互病院，送互病院啊，

哦，这都是咱的风水学，影响着一家的平安，迄个店铺，地基太低，地基低洼，迄身体不健康，地基升高，迄个宅基袂调，泄气，这是一阴一阳各有不同的反应，咱爱注意。所以咱地基旺门生伤悬的时，气进不来咱只有一个办法，甲外门甲改好家内，家内呢自然就会平安。那无咧，那人力什么变巧嘛，变不过来啊啦，这是咱地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第11黑象，五行黑象，五行呢就是光线不足，路径会。咱中国古早时代，咱的行啊拢真 AA 啊，AA 啊咧，都无明堂，没有明堂，气进不去，大咧，当然较袂平安。咱去大陆，看足侪旧街，路拢 AA 啊，较早是人拖马车。马车在走，即摆毋是即摆车在行，所以迄个旧有诶街道、巷道，叫诶，叫做五行黑巷，主频，

主贫、主病、主困啊，主困之下，五行啊，这个咱啊，目前有多少这个？我建议各位同学啊，咱有所在啊，会当去尽量去换较快。那无法度，你怎么办？啊，你内底不管是电火还是电木工，电木工呢？啊，然后呢？啊，让这个空气能流通。啊，做些像内底乌乌暗暗，啊，空气不流通，黑的那像地下，啊，地下门内底。啊，恁地下恁捌去看过无？啊，唔嘛了，哎，好，你看了你转不出来，啊，你这位看了，哇，遐尼济，啊，迄个是地下底关的，啊，贫困的，啊，饥饿的，足济，所以咱家每年会做水陆法会，啊，咱也是咱的法会，啊，那个超度。啊，受连累来广为超度啊。那么大凡是在9月12开戏的啊，12、13、14、15、16、17、18啊，我们开戏会举办啊，定期的，一年一度的定期啊，药师法会啊，那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团结合作。啊，来为自己的亲友啊，为自己的国度，为地狱界而来超度啊，怨灵来超度，您的功德无量啊！啊，那么请各位务必要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成见，好好来

配合我们主任啊，郭朝庆啊讲师啊的领导啊，大家一起团结一心啊，不要讲哇，双头马车，那安尼咧，你的功德都拢无去啊，所以。

0: 活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保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那可是呢，灵符它又不是一个动物哈，它有如同是像人一样的语言思考，就好比说我们的 AI 时代，这个机器人明明就是它就是一个死的，可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你问它丢它什么问题，它好像感觉可以像一个那个人一样，可以进行一些思考，所以仿佛好像看起来是有人的一个语言思考，能与人一样进行思考哈。那所以他讲的这种灵符，不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科技时代一样吗？那在第二个部分里面，他强调就是灵符呢，得到魂一定要跟人结合，不可能不跟人结合。所以作为灵符的这影像，在此时此刻人的一个狂欢涌现的是一种及时的敞开。那换句话说，当我注入了某些的一个想法，然后用我的那个想法注入的这个影像，然后给予它一些驱动力，比方说给予它一些提示词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就得到一种敞开，一种生存状态的敞开，仿佛它就从一个死的状态里面神灵活现的出来。所以阿甘本在敞开人与动物，他这一本书里面就有谈到有关于灵符，你看到不是只有他的那一本书灵符，他在敞开人与动物当中，他又有讲到有关于灵符，他敞开就 揭开了人封闭的这些壁垒。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其实阿甘本他的一个影像，他是建立在德勒兹的重复，那德勒兹写的有关于千高原，然后有关于像这样子的那个差异跟重复。那什么是重复呢？重复我们可以说是过去的事重新的回过来，就好比是过去的那个照片那个影像重新又回复过来。所以阿甘本呢，他讲说整个影像是什么呢？整个影像可以就像灵符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喻。那这个隐喻就是死跟活之间的一个徘徊的存在物。那它向我们昭示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一点像是突然之间又活过来，谁让它活过来，就有一点像是我点石成金，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我像上帝的恩泽一样让它活过来哈，然后让这个影像重新启动一样哈。那所以呢，灵符呢最后会是一个影像化，它不会只是一个照片，它会是一个影像。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像里面，好比是说那个外在灌入神力，灵力巨现，然后让它这个影像里面重活过来。所以这时候的这个灵符就跟人就结合再来，然后从过去里面来到现在，开启了一个记忆的空间，这个记忆是可以串联的，串联过去跟现在的。所以他有举到一个叫做魔涅魔续涅的神秘体验的一个开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文字，有很多的那个图像哈。那从这里面我们来去看，他非常着重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态的影像啊，静态的照片里面，然后让它重新铸魂之后活化，然后成为一个及时的一个开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灵符的这个激情形式里面才能够去创造某些的记忆，而我们的记忆刚好摇摆在其中，是一种固化的，然后又是一种活化的这个状态，然后在当中里面我们注入了我们对影像的爱哈。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我刚才有谈到，就是那个灵符它其实很强调时间跟记忆哈。那所以呢，灵符是什么呢？就通过时间跟历史记忆的结晶体给予媚像化。它虽然不是一个那个实体，可是它给予它媚像化，所以它其实呢，它在讲它是从形式跟资料之间，它说这是两个之间的一个那个和谐，却是很难分的一个混合物。那换句话说呢，你可以看到阿甘本他强调就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原生的、重复的、形式的、资料的、难以区分的一个混合物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混合物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时间，这时候他就开始去定义所谓的那个时间。所以当我们可以让它重新活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再塑造，它是从过去到现在以来累积成为一个历史的结晶体，历史记忆的一个结晶体。那当我们让它活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结晶体重新再去媚像化哈。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他接着就要去谈说，这样的媚像跟时间之间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如何在时间当中被体验出来呢？如何我们可以让他在记忆当中使这个记忆浮现，让他被我们感知到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因为我是用哲学的方式来去解释，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海德格哈。那康德里面他认为时间并不是独立在心灵之外， 他认为说所有经验里面都必须要纳入时间这个框架里面被感知。那换句话说呢，时间必须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力，那这个想象力在瞬间里面凝塑成为一个图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所以他这里面就谈到康德里面有关于时间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里面他谈到海德格，那海德格里面呢，他在那个第一批判的第一版里面有谈到有关于超验的这个想象力啊。那超验想象力是很重要，换句话说呢，海德格对时间跟直观的这个瞬间，他的想法是这样，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刚好是现在啊。那当下目光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提供某些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可以把在场所有的这些所盖棺的一遍的这些杂多如其实的保留下来，所以它同时必须是再生的纯粹的一个综合。那换句话说，把这些所有的杂多里面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种就是类似像时间的一个形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然后图像化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哈。那接着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德格跟康德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哈，那所以到底媚相要做什么呢？其实他说，其实我们要借着媚相来去跳舞，那使我们可以灵魂有所舞动哈。那所以必须要去感知这样子的时间才能够记忆，然后利用想象来去记忆哈。那所以媚相里面呢，它不会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一定会勾引出某些的一个这个情感性，魅惑着我们哈。那所以这样子的魅惑着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能量有所骚动哈，因为这些会触发我们内在对它的一个感知，所以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的魅相来跳舞哈。那他通过就是借魅相来跳舞，他特别去提到一个十五世纪有一个叫皮亚琴察这个人哈，他有一篇论文叫《论跳舞与舞蹈的艺术》。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这里面呢，举这个人就是要讲说界面上来进行一些跳舞。那什么是跳舞呢？就是好比是说是两个动作当中突然之间的一个停顿，而在停顿当中里面，突然之间又看到梅杜莎之头哈，然后有着节拍跟记忆哈。那所以呢，他说借着媚相来进行一些跳舞。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那前面在讲说梅杜莎的舌头，它其实是非常文学的，可是呢放在舞蹈上面好像也适用，放在我们 AI 的这个时代好像也适用。然后特别是呢，他对梅这个舌头哈，舌法之头的这些想象。所以如果针对这个梅杜莎舌法之头，大家都知道，就看到它可能就会石化。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它主动看见或者是被看见，就会被固定了石化。那所以这个梅杜莎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被蛇引诱的这个世界，让人们去看到所谓的性欲的罪跟罚，然后因此可能被定罪。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被这样子的一个律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那其实呢，在梅杜莎的这个世界里面，它其实象征的是那个我们说拉空里面所讲的那个象征界的一个介入。换句话说，在文字符号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下，你讲什么其实都被固定住。所以语言当我们说出来，其实就固化了某些的一个世界的看法。所以梅杜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里面就是颁布律法跟建制法令的一个母亲或是女首领，它就是一个女人头。那所以呢，它开始颁布一些禁令。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那个舌法哈，梅杜莎哈。那接着呢，要谈到这个部分里面是要讲到有关于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如果我们不固化我们的欲望，那我们打算要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记忆的魅影。那这原始的记忆魅影是不被阉割的哈，是充满情感，是有很多很多的骚动。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子宫的这些回忆，然后每个人都有母腹的一个回忆，它是一个记忆之海。然后我们很怕我们发了语言之后被固化，或者是被其他的符号的他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所以我们永远在这样子的出走跟回来，出走跟回来当中去看到某些的魅影哈。那这个是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宁芙，当我们注入了影像之爱的时候，打开封存的这个碎片的宁芙，那其实呢它需要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媾合，让它变活化。那让它变活化里面需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就好比是说旧照片在 AI 的这个驱动力之下，在我们的思想构作之下，它会有一些动作，然后可以舞动它内在的意蕴的这些媚相。那所以这媚相里面会跟我们记忆里面互相结合，它是一种影像的一个爱，看起来是如假似真，如假似真，不真实，可是却有着可能的一个救赎，可是又可能陷入某些的失败。所以它永远是在

0: 荡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摆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宁芙作用，其实是要去讲述永远不被定格书写的这些东西，永远是在满天星斗之下读出了永不被定格书写的这些东西，它是志向在所谓肉身跟非肉身，或者个体跟集体之间，如同《阿甘本在前人》里面所讲，是一个无名的这个状态，因为无名，所以才有任何生发的一个可能性。那换句话说呢，因为无名呢，才能够让我们就是逃脱某些的限制，然后实现将人的这个我们说可能的有的分裂自愈的一个解放性的这些知识。那所以呢，在潜能里面他就特别讲到无名之学。那我稍微讲一下，他就是瓦堡的无名之学是一个关于间隙的图像学。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到有关于磨练磨序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是没有任何文字符号的，它是一个无名之学，所以重新将它启动记忆。那所以如同阿甘本来讲，人的故事生命的叙事，刚才我们 上次有上一堂有讲到，就是有关于生命叙事，叙事故事永远都是媚象影像的故事，永远都是在想象，所有历史的东西才有可能，所以才有可能有救赎。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无影像到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影像，向所有的影像告别，不附着在某些影像当中，然后这样才能够重新，那这个就是那个磨练磨序列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可以去换取记忆的时候，那我们同时会有一种怀旧，这个怀旧会引领我们往本源的原来失落这种本源的这些记忆里面去做一些探讨。那所以呢，它可以是记忆，也可以是遗忘，那也可以是那个这样的一个记忆跟遗忘都是同时并作的，所以他还会讲说是无名之学，没有任何影像的影像学。好，那接下来这个东西里面呢，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类似像洛南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记忆拼图，每一次面对碎片里面重新产生重组的时候，也会产生差异。那所以每一次的那个重建里面都是对自己影像的这些重建。那接下来呢，那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最近有一个演讲，就是在讲这个图谱的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哈，谢谢。
1: 谢谢聂雅婷老师哦，这个充满着这个浪漫想象跟文学意境的论文发表哦，跟刚刚李院长的非常沉重，然后具有现实批判的，刚好带入另外一个世界。对，我们这三篇论文真的都非常不一样的关怀。那其实我一接到他的论那个聂老师的论文，我就回想起去年我也跟他在这个有关于西方传统的精灵跟伊斯兰传统的这个镜之间有做了一些对话，就整个那个情境又回想起来。那今天也许我们可以待会做一个更大的对话，到底我们佛教、道教，或者说民间信仰，或者是新宗教传统，有没有这一种若有似无的这种存在？然后它到底在我们的世界整个宇宙观跟人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待会大家可以，要不然就专就这个议题本身有很浓厚的这种希腊哲学跟那个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恐怕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就是听他这样就可以完全掌握住。但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跟对话的面向放大一点。好，那接着我们这个压轴中的压轴，请我们最年轻的那个刘彦堂硕士生来发表他的那个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那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2: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好，蔡老师，然后两位发表的老师，还有台下的老师们，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大家好，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华民国和世界回教联盟的关系。那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因为我本身是做墓葬研究，蒙阿波，嘿，那我的研究的主题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墓葬，所以我在我的田野地当中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人的墓。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就是稍微去挖一下，就说他到底是谁，或者是他凭什么被纪念，或者是他凭什么可以就是把墓建得这样死气沉掉。所以这个是从我去年也是做就是伊斯兰教跟中华民国政治的题目，然后这个就是持续的衍生下去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成果这样子。那今天的报告大纲分成五个部分，首先绪论，然后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回盟，我们简称它叫回盟。那我们对它的输出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输入是什么，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样子。好，那其实虽然说在现在，台湾的伊斯兰教徒，台湾的穆斯林其实非常的少，相较于刚刚我们上一场讨论的基督徒，基督徒还有6%、7%，这个是不到0.1%。嘿，那其实台湾虽然现在号称有30万的穆斯林，但大概有1/6是属于这个来自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国家的，就是不管是来工作的，或是移工，或是外籍配偶等等。但是，其实，在过去，这过去就是大概四五十年前，其实台湾的伊斯兰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极力的争取，我们要留在联合国，我们要代表中国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重视我们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有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在19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大批的伊斯兰教国家陆陆续续独立，并且进入联合国，所以在这个投票的场所，我们就要极力的去争取这件事情。那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伊斯兰教宗教外交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世界回教联盟，以及它的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沙烏地阿拉伯。那第二个是朝觐的外交，朝觐是属于穆斯林的五功之一，那就是希望说每一个穆斯林在你有生之年可以去麦加朝觐一次。那我们过去在朝觐的时候会顺路的进行一些外交的行为，包括我们去阻挡中共的朝觐团不可以进去啊，或者是我们再去游说这一些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说你要给我们支持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回盟的创立其实在1962年的时候是由当时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费瑟他所创立的，但等下会再讲一下他的历史脉络。那中华民国在这个联盟里面其实是有一席理事的，然后这个理事随着就是各位穆斯林先贤的这个不断的归真，然后有在替换这样子。那过去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政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之后，比较多是可能像宗教方面的合作，或者是他们其实有来台湾办过研讨会，然后就是由这个毕系承办的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主要想要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中华民国是怎么样借由宗教去进行外交的工作，以及到底回盟它到底有什么，对我们的外交的工作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好，就是大家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虽然其实我原本想要写的是中国回教协会是台湾的现在的就是伊斯兰教机构，但是因为有一些过去历史，所以它现在还叫中国回教协会。这个是世界回教联盟。其实我们可以只探讨这两个的关系，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其实中华民国的政府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政府对于这两个组织其实还是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东西的关系的时候，某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这两个东西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改变，以及如何的对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宗教组织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因为其实如果你看英文或是看阿拉伯文，它都不应该这样翻。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先简单的跳过。那这位就是创立在右上角这一位，就是创立回盟的腓色国王。那个时候的大时代的背景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冷战，然后沙烏地其实他的立场相较来说是跟其他中东国家比起来比较亲近美国，而对于苏联就是比较敌视的状态。可是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其实对于他亲美的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再加上当时的埃及总统纳瑟，他兴起了一个纳瑟主义，其实就是有一点反过去帝国主义的这种味道，所以回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诞生了。然后在回盟1962年诞生到现在的六十几年里面，他们其实有积极的在强化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代表地位，包括他们其实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去加入了联合国，加入联合国辖下的各个组织，以及他们定期的召开伊斯兰大会，就是中文翻译有问题，但是这是台湾惯用的翻译。那这个伊斯兰大会目前总共举办过四次，那旨在就是聚集各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学者，解决一些争议，或者是一起在希望在这个会议当中找到属于伊斯兰教的共识。但是回盟其实他也是有疑虑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攻击他们说，因为沙烏地政府对于回盟的不管是金钱的援助或者他们人事的决定权，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会不会造成回盟其实是在实践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或是为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利益所创立的这个组织，这个是一直以来有在被讨论的议题。但是不论如何，回盟在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国历任的三任回盟理事，首先是孙神武代表，他埋在我的田野地六张里回教公墓。他过去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蒙藏委员会主委，还有国大代表。那中间的这位是定州明教长，他是第二，就是代表当时叫中国的这个席位的这个理事。那定州明教长也埋在六张里回教公墓。那他也当过很多我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公使或是大使。那现在的是赵锡麟教长，赵锡麟教长过去是台北大寺的教长，然后也过去也担任过外交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0: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是圆心法师。当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混元禅师的为人谦卑温和，又充满力量。迷惘彷徨的人，只要来到混元禅师的跟前，他们不安的灵魂都会得到安歇。混元禅师在2026年1月13日安详圆寂，他留下的恩泽让我们想念，也鼓励我们要继续向前。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民国84年4月23日那一场震撼台湾宗教界的盛典——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那一天，台北县林口国立体育大学综合体育馆汇聚了整整36000位的信众，这些信众来自全台湾各地。混元禅师他在法座上说，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风水是我们每一天每个人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番话让无数第一次接触风水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震撼。在今天这一集当中，我要带您来到台中后里，一起来见证三宝寺从一片山野一步步成为道场的完整故事。这故事包含从王禅老祖的指引，混元禅师慧眼识破天机点到宝穴，到大雄宝殿隆重的入伙安座大典，这是一段充满天机跟感动的行道历程。唯心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的故事要从1993年民国82年开始说起。那一年的冬天，禅机山仙佛寺刚刚举办了第一坛99法会，这是唯心圣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在法会期间的某一天，因缘具足，混元禅师当众宣布，他要在台湾各地广设分寺道场，把易经风水和佛法的修行带到更多有缘人的身边。混元禅师指示三师兄真茂松师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圆松禅师，来负责筹建一座道场，并且亲自为这座道场命名，这个名字就是三宝寺。三宝是佛、法、僧，是修行者最重要的依止。这个名字寄托了混元禅师对三师兄最深切的期许，期许他以三宝为根本，在这方土地上弘扬正法， 广度有缘众生。然而当时的三宝寺连一块地都还没有着落，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是混元禅师相信天机自有安排，有王禅老祖师尊的指引，风水宝地自然会出现。就在仙佛寺的九九法会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混元禅师前往后里地区为一位信徒来勘察阳宅风水。跟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同行的是一位外号叫做 Hochue 陈师兄，开车载他前往。
1: 师父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从这个我们后里转到这里，看到一个乌龟出海穴，他看这个穴呢非常重要，有关到后里区的以后我们这些苍生的这个平安问题，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
0: 这个车子行驶在后里的山间道路上，混元禅师望着窗外的山形地势，突然眼神一亮，他看到了对面的山头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形象。混元禅师很兴奋地指着远方那边的山说：后去哇，你看对面那座山有一只大乌龟在动。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片寻常的山野，但是在混元禅师这位精通易经风水的行家眼中，那个山势分明就是一只灵龟的形象，龟首昂扬，龟背浑厚，龟穴的地气就在那个山脉之中清晰的流动，这个正是建设道场广纳灵气的上上宝地。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混元禅师立刻请后趣威禅师兄来四处打听，看看那一带有没有土地可以购买。结果刚好打听到有一位刘先生，他有一块刚好位在龟头跟龟井穴位置上的土地，这个面积大概是五分，开价500万，而且刚好有意思要出售。混元禅师当下说，好，这块土地我们马上买下来，500万当场拍板直接成交。有趣的是，就在这块土地成交的前后，真的出现一只山龟。刘先生看到有乌龟爬上山来，觉得很奇怪，怕它乱跑，所以就把这个乌龟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没想到那只乌龟一直挣扎，一直挣扎，马上就翻身翻过来，而且扑通掉到水缸里面去，吓了刘先生一跳。混元禅师听说以后就微笑说，不用担心，这里本来就是乌龟穴，有乌龟出现是很自然的事。这块土地买进来以后，混元禅师又在龟穴的北边发现另一块土地，这个地理位置更精华，它是在龟穴真正的中心，这个中心正是落在此处，刚好适合建设大雄宝殿。那块地的地主因为投资失利，急需资金，所以也有意出售。混元禅师当下决定，两块地一起买下，为三宝寺的建设奠定完整基础。
1: 那于是呢，这些贤士们就聚集了许多的资本，啊，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啊，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这块隔壁这块地又要卖。嗯，师傅来看之后，哦，这块也很重要，那么就把它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呢，师傅就一直在催，如果你们要顾虑到护理他们的生存的这个安全问题。如果要顾虑到这些，要防到天灾的来临，这些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于是那个时候，这些贤士们就赶快聚了筹备了很多钱，啊，先建了办公室。办公室我这一直在催建到地藏殿。那么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七颗石头说，那当时师父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0: 1994年，民国83年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为三宝寺举行破土仪式。那一天现场来了不少弟子观礼，其中有一位很调皮的王师兄，这个王师兄特地买了一台全新的相机，他准备要拍下混元禅师点穴的全程。他心里想，要是师父点的穴不灵，这下就有凭有据了。没想到混元禅师他一挖下去，果然挖出了一个美丽完整的太极宝穴，现场的人都发出惊叹的声音。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王师兄相机的快门怎么都按不下去，那一台刚刚买的新相机偏偏在师父挖出宝穴的那一刻完全失灵，一张也拍不到。等到破土仪式结束，混元禅师将宝穴的土填回去盖好，王师兄的相机立刻恢复正常。混元禅师笑着说，这呢就是王禅老祖和护法神的视线，如果心念不正，想用相机来找茬亵渎神明，可没有那么容易。 这段趣事成了三宝寺开山时候广为流传的见证故事。三宝寺的大殿建在宝穴北侧的中心之上，它的地理形式被混元禅师称为壁上挂灯，就像一盏明灯悬挂在石壁之上，光芒四射，照亮四方，也是弘法传道的绝佳地理格局。三宝寺的建设工程，在众弟子的同心协力之下，这些工作循序渐进。民国83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地藏殿先进行入火安座仪式，这个道场正式的开始运作。后里地区的信众们已经能够在这里参拜礼佛，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修行道场来。接下来，规模更大的大雄宝殿跟大讲堂的建设工程紧锣密鼓的展开。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国历的11月11日，三宝寺大雄宝殿入火安座大典隆重举行。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混元禅师选在这个殊胜的日子举行，意义非常的深远。入火安座大典的消息一传出去，后里地区的乡亲朋友们奔乡走告，每个人都很欢喜，迫不及待要亲身参与这场盛典。各地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也专程赶来共襄盛举，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从清晨开始便陆陆续续汇集到三宝寺，人潮汇聚，场面盛大感人。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后里乡的乡长陈清新先生，他亲自出席，他对三宝寺的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跟大力的支持。乡长说，混元禅师在后里新建道场，不只是为了宗教，更是为了地方百姓的福祉，这是后里的光荣。

我仪式庄严隆重，钟鼓齐鸣。在庄严的梵呗声当中，三宝佛圣像迎入大殿，端庄安坐。在场每位信众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当初大家呢就日夜赶工了。啊，赶快就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呢，树叶一直吹，说还赶快，时间是来不及了哈。后面那个电影要赶快弄。那么在他的吹一直吹的之下，大家都及时就把它建好了，对不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
1: 三宝寺落成之后，混元禅师指派三师兄元松禅师担任住持，在后里地区转法轮，广度有缘众生。元松禅师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门下，他不仅学习易经风水，他在梵呗修行方面更是精进，有很深的功夫。
0: 过度等于法师有去服务着众生，服务众生了，甲众生结缘，阴界你看有着，冥界你看无着。那这冥界看无着，后摆要安怎呢？也跟随你转来到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刁钻。你若是有早暗课，来甲回向。引导伊的路径，来予伊走向应该归向，就咱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
1: 所谓的梵呗，就是佛教徒唱诵赞叹佛德、供养三宝的清净音声，是修行者以音声供养诸佛、庄严道场、净化心灵的重要法门。元松禅师的嗓音浑厚庄严，唱诵起来让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清净、很欢喜，就好像在这个法界之中一样，非常的清净。混元禅师看到因缘已经具足了，就指示要在三宝寺成立维新圣教梵呗学院，系统性的传授梵呗唱诵训练。此后的数十年间，梵呗学院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梵呗师，被派往维新圣教各地分司道场担任教学工作，为维新圣教的梵呗教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0: 就在民国86年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这个教易经，一方面教易经，一方面这边诵经。啊，那师父就讲哦，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会一直诵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我们这里是属于车龙不断，断层还属于车龙不断。要晓得这里曾经在民国24年的时候大地震了，在内埔那个地方压死好多人了，但是惨不忍睹。那时候921来的时候。

0: 我们才晓得这个地方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气为什么在这里会没有去呢？就是说，那个车轮不断来到那个石冈水库的时候，石冈水库那不是有时候那个水门闸吗？这一个一个闸坏了，那气就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左南、东势、新势往台中走，那很惨嘞，啊！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这个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
1: 与此同时，三宝寺也开办了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四届，吸引了后里以及周边地区大批有心学习的学员前来就读。这个第四届的研究班日后也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法师讲师，乃至于多位住持在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独当一面，继续传承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混元禅师感慨的开始，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可以造福社会，造福地方。在有灵气的土地上修行，修行的人自然容易有所成就，也自然容易感召更多有缘人前来学习。我们在后里这块龟穴宝地建设三宝寺，就是要让这份灵气成为后里百姓的福报，也成为所有在这里修行的弟子们走向开悟成道的助力。三宝寺的落成是混元禅师在台湾中部广设道场的重要里程碑。当年混元禅师从路过后里的偶然一眼，到老祖师尊指引慧眼独具，寻得乌龟宝穴，构地建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天机跟师徒情深。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启动，让更多台湾家庭都能够透过电视荧幕接受到易经风水妙法的滋润。我们感谢三宝寺提供相关资料，同时也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从一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的故事中，我们体悟人生，自我激励。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长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

0: 大家好，我是文冰嫂啊。今仔要做这项料理就是鲷鱼甲绞肉，落去做丸啊。
1: 鲷鱼猪肉丸子。
0: 对对。
1: 所以大家说哇，我们今天要做鱼丸哦？不是不是，
0: 就是
1: 鱼鲷鱼肉丸子。
0: 对 对, 对，
1: 二合一。所以这也是一个海陆大餐呐、啊，食材只有葱，
0: 对，
1: 然后这个叫台湾鲷，
0: 对对对，就这样。
1: 这个就是市场买的猪脚肉，
0: 对，好，我这么切长啊哈。
1: 你是用猪的什么部分做绞肉？
0: 我用那个梅花肉，
1: 梅花肉，
0: 嘿，
1: 梅花肉嫩，梅花肉跟五花肉是，
0: 就是三层啊嘛，又肥嘛，
1: 哦，
0: 哎，那个五花肉，那梅花肉就没有，
1: 所以梅花肉都是瘦的，比较
0: 嫩软
1: 软，
0: 嘿。
1: 然后这个是在市场绞好的，
0: 对对对，我买然后替我绞。
1: 嗯，
0: 其实你去市场了，可以买这个一片，让它一起绞。
1: 哦，
0: 哎，啊，我因为要弄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自己弄。
1: 葱要切得这么细哦？
0: 对，
1: 细碎的葱，这还是要一点刀工呢。
0: 嗯，
1: 像我们一般人，不要剁这么细呢。不管了。
0: 嗯，这样子，
1: 这就要这么细呢。
0: 对呀、啊，
1: 切完之后丢进绞肉里。
0: 哎、欸，你若伤粗，
1: 嗯，
0: 用袂起，会那个，而且细细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鲷鱼片。
1: 鲷鱼片，
0: 对。
1: 看怎么处理这个鲷鱼片哈。
0: 嗯。
1: 先切成丝。
0: 对。这要切来，这跟绞肉同款平油。
1: 哦，所以也要把鱼弄得。很细，很碎，放进去搅。
0: 对，所以你去那个，那他就会替你弄啊。
1: 嗯，如果你在市场，你直接跟他买了鱼之后，你跟他说搅碎，他会帮你直接搅好。但文平嫂想要搅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家里自己做的话，
0: 你可以去买一片这个，然后那边搅肉啊，给猪肉店伊就给你夹，都会替你搅。
1: 那、啊、但是在我因为文平嫂的刀工实在有够好的，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把它弄得碎。但是你说碎吗？也还没有到很碎，还是可以吃得到鱼的圆片哦、喔。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家里可以跟孙子小孩一起聊天，边聊天边做。但是不要让我们下
0: 手。你那吃伤油吼，就无食到这鱼啊。
1: 对，所以
0: 对，
1: 所以不用，你不用搅得太碎，就这样，这样还有一个鱼丁丁在上面。就我吃过这道菜，但是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怎么做的，难怪我每次吃的时候都吃到那个鱼丁丁。

0: 原来就是文凭小一丁一丁切出来的，这只有一片台湾雕，嗯，然后你几斤肉？几斤吧？
1: 200块。
0: 不知道几斤肉，200块。
1: 我不知道几斤肉。
0: 肉摊那个他说200块，如果你是一片鲷鱼200块，两片鲷鱼400块。
1: 因为我买东西都没有给人家问一斤多少。
0: 对，这就是文凭小做菜的哲学。我们不考虑这个量的问题。这个太厚了，所以你切一半。
1: 你知道我去市场买菜是什么？这些菜哦，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斤斤啊，偌济钱哦，我等下来退，然后再去鱼那边斤斤斤斤的哦，啊，偌济钱哦，然后再去猪肉那边又又又啊钱哦，啊再翻头去鱼啊呀，再都退都等来。
0: 你敢没放放不会记？
1: 没，啊，所以我这样来回就只半个小时。
0: 哇，看到这个鱼丁丁就觉得好像很好吃。
1: 对呀，
0: 像这种鲷鱼片呢，它其实只要是够新鲜，你市场买的，它是完全可以拿来做生鱼片的等级。
1: 对，
0: 所以文凭小有时候会直接把这个鲷鱼片，然后就直接把它切片，然后芥末酱加酱就直接吃了，很轻松的一道料理。好，这样就切好了一片跟200块的肉。
1: 嗯，再来。
0: 啊，我以为会出妈妈的手，没有啦，不用用手哈。我们
1: 等一下用手，
0: 小汤匙，
1: 不用，现在还不用。
0: 在搅拌的时候，我们用汤匙来搅拌，因为那个肉很碎，然后刚刚葱也切的已经很细碎了，然后跟比较大颗粒的鱼拌在一起。啊，在这个拌之前，这里面有加任何的调味料？
1: 都还没掉，所以现在都还没加。
0: 一样哦。因为我记得我们因为我们是外省人，我们在做那个叫做什么狮子头的时候，我们会在肉里面先加一些调味料。
1: 对。
0: 但是文凭小现在做是在搅混合之前都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在里面。
1: 对。
0: 先混。
1: 融合在里面。
0: 是融不了啦，鱼是鱼，肉是肉。但是还是靠近一点。
1: 对啊对啊。然后再放。
0: 等到搅完才加调料哦。
1: 对。
0: 香油。
1: 香油。因为这个肉本身都不盖着鱼丸，
0: 大家看到那个量了吗？
1: 啊，因为我没有放那个梅花肉本来就是
0: 无油，
1: 无真济油啊。你拿迄个三层阿爸都靠油了，
0: 然后再加酱油。刚刚我不小心看了一下那个香油的量，挺不少的。好，反而是酱油下得很含蓄。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咸的，文凭小向来都是少油少咸。我搞哈，
1: 放一点糖下去。
0: 放糖？嗯。最新鲜的料理出现了，放糖。最新鲜的调味料，这是砂糖哈。
1: 对，我都用红糖。
0: 用红糖，比较没那么甜，对不对？
1: 不是，我妈妈虽然都讲我们白糖较不好，爱红糖。
0: 来自基因里的记忆，红糖比较补。导游刚过呗，
1: 再加一点，我加一点，也不能太咸了。
0: 而且文凭小在加调料的时候，他来判定料有没有好。刚刚是把肉拿起来闻一下，用鼻子就知道了。
1: 这边搅拌哦，跟你们讲，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哈，同一个方向。你感觉你看搅到后来，应该也连做会，有没有感觉？
0: 有。
1: 对呀，
0: 牵丝了。
1: 对对对。
0: 加了一点点而已，蚝油，
1: 加一点点蚝油，
0: 素蚝油。想说大家可能不用知道，所以就没有告诉你们。不行，你妈妈又去翻东西了。
1: 这个是地瓜粉，
0: 所以这道菜有几个隐藏的大佬。刚刚的红糖跟一点点的素蚝油跟地瓜粉，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个功夫菜了耶。要
1: 是功夫菜呀、啊。要大力啊。
0: 对呀、啊，
1: 它才会连在一起啊。
0: 很出力耶。
1: 对呀、啊，
0: 这真的是很费劲、很费功夫的一个搅拌。我本来以为很轻松哎，一点都不轻松。然后现在他在准备一锅的热水，点上火，但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锅热水要做什么。
1: 下去煮吧，
0: 煮
1: 啊，捏完啊。
0: 热水里面加大量酱油。
1: 对啊，
0: 为什么说我们文凭小叫雅琪？因为他很安静，安安静静就做出一桌好料理。然后再这个就是酱油水。
1: 对，看。

0: 有分水，
1: 很单纯。嗯，
0: 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妈妈的嘴说可以，可以了。好，咸价又出现了。
0: 没，咸价高鲜的也都好啊。
1: 这一锅里面只有酱油跟水跟两勺的高鲜。嗯，继续搅一搅。
0: 好了，
1: 好了。现在还没有滚，要等它滚起来。
0: 对，
1: 妈妈的手现在在找那个手感，所以拿手下去搅一搅。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说这叫什么？
1: 丸啊？
0: 不是，捏丸啊。
1: 对啊，捏丸啊。
0: 原来捏肉丸是这样捏。啊，你怎么知道要多大，紧不紧 ，O 不 OK？
1: 对啊，安尼就连做会啊。
0: 所以没有什么几下，怎么样算好了都没有。
1: 把它挤好啊。
0: 挤好，你一边捏要一边压吗？
1: 对啊，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经验的耶。那要是我们可能就拿起来这样子转转转，可是它是这样子捏。
1: 捏会，会连做会了，再袂空落去吼，开去。
0: 而且每一块的肉丸子我觉得都蛮大的，
1: 嗯，
0: 重点是我本来以为卤汁，那这里这算是一种卤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本来以为卤汁里面就要加一堆很复杂的调料，譬如说什么，八角啦，什么什么香料啦，没有，文平嫂刚刚从头到尾就只有加酱油跟抄手，没了。
1: 上一次龚老师问我啊，
0: 嗯，
1: 他说。我煮菜用什么料？我说我做姜啊跟蒜头，
0: 蒜头。
1: 哎，讲贝壳上我唔捌用嘿。
0: 对，什么配料拉里拉扎都没有。
1: 对。
0: 然后你说刚刚加这个地瓜粉哦，番薯粉、哦。
1: 对对对。
0: 那个也是为了要让它比较
1: 粘在一起
0: 才加的。
1: 对对。
0: 平常也都没有在用。
1: 对。
0: 卤吗？那感觉很像煮哎、
1: 啊。对，煮的、啊，不是卤，是煮。
0: 卤跟煮的差别是什么？
1: 卤就是要卤久一点了、啊，煮就煮滚就好了、啊，滚煮滚它就熟了，煮熟。
0: 跟文平小学做菜非常的简单，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原理，卤就是要卤久一点，
1: 嗯，
0: 煮就是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算是煮，不是卤哦，
1: 不是，
0: 因为我们是滚水才把肉放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接着继续滚。嗯，那这样不会说后面的。前面的熟了，后面的还没熟哦。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这么自然，就这么自在，煮菜就跟修行一样，开心就好。嗯、不过真的是一个，就是在家里要花很多耐心，然后要蛮喜欢做这件事情，这种手艺活，你就会问说为什么我没有试，对不对？
1: 嗯，
0: 一样，我不会，我等一下搞砸了妈妈的料理。
1: 嗯，
0: 但是做孙女或做女儿的都可以在旁边。就问说这个要捏多久？这个要那么、好急哦，好想吃哦！就在旁边陪妈咪聊天，这就叫做两代人的共同料理。谁说我没有学会？我不用学会，我妈这么会做菜，我学干嘛？虽然我本身的妈妈不是很会，但是文平嫂很会啊。
1: 我以前就是因为我妈妈很会煮，我都不用煮。
0: 就我妈咪跟文平嫂学完，她也很会煮。哎，我还不会煮，但是有一个会煮的妈妈会受到小孩。很高的崇拜，会受到老公很高规格的对待，因为老公要请客，全部都要看老婆的脸色，就是我平时嘛，我要被请人可以干一赛，啊，买我想忝嘛，今天就不能请客了，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抓住男人的胃，抓住男人的心是抓？

0: 住他的胃呢？其实不是，就是抓住他的社交圈来。会料理真的是很，我觉得这是一门很高深的技艺耶。但是文凭少的料理又非常的简单。看，转转转转转，而且你是这样丢来丢去耶，你们得耶，你怎么时不时的拿拇指戳一下？
1: 因为那个葱跑出来啊，葱啊，嗯，糖啊造出来啊，
0: 啊造出来，
1: 啊个移动落去啊，煮落才袂造出来啊。
0: 因为葱，我刚刚看到葱会有一些浮出来，葱好像不黏，它本身不黏，是那个两个肉在黏的。嗯。啊，要平常我们丢进去还要搅一搅嘛？
1: 不用搅了，因为满起来。
0: 嗯。而且这个肉丸子啊，红红的下去之后。我觉得我怎么觉得一下就熟了，它马上就变成白色。
1: 对对对，
0: 熟得很快哎，
1: 很快，
0: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会要搞很久。
1: 你都不会煮就是这样子的，
0: 不会再轻轻松松的讲出一个极致侮辱的话，对，就不会煮，不会煮没关系，我会吃。
1: 嗯，好了，
0: 要开大火。
1: 用中火，我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
0: 就放着给它滚，也不用理它。用大汤匙，
1: 有没有闻到很香？
0: 很香，
1: 很香，
0: 而且丸子好大颗哦。
1: 对啊，你吃它那个汤可不可以？
0: 这个汤也是可以喝的、
1: 哦，可以喝，不要崩了。不会很咸哈、嗯，会不会很咸、嗯？
0: 很好喝，
1: 好喝哈、
0: 嗯。我刚才捞了一块葱，嗯，很好喝，
1: 好喝，不会很咸呐、啊，
0: 不会很咸。这个汤又可以浇崩，
1: 浇崩啊，可以啊。
0: 但是人家的浇崩都是用哥哥的汤，我们的都是清淡款，
1: 真清啊，
0: 好吃好喝又不会太咸，而且丸子又很下饭。重点是什么？里面有鱼，鱼怎么样？聪明 ，Omega 3。啊，难怪你就巧，都会自己发明一堆菜。
1: 我不巧，
0: 你就巧呀。
1: 我不巧，
0: 你知道用鱼来结合肉。
1: 我不巧，
0: 大家用鱼丸都鱼丸，肉丸都肉丸，你鱼结鱼加肉。
1: 反正讲我笨蛋呢、啊，笨笨的什么都不懂。
0: 你们的天才在不一样地方，好不好？
1: 不是我们小时候，我哪骂人家逼工啊，后摆嫁人啊吼，人的事业唔读插。嗯，我问我哪骂我啥会冤家。啊！你查某人嫁人，就是做厝里顾好，甲囝顾好，厝内顾好些，唔爱让恁人去外口做些些回来烦恼。他、嗯、说、啊：“就我们80岁那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呐、
0: 啊。”哦，文凭早已经80岁了，看不出来哦。如此的健康，有创意，头脑又很好。
1: 现在特别老人痴呆啊！
0: 你无可能啊！
1: 真白讲，因为阮娘家，阮妈妈拢迄个。
0: 伊无像你爱这么花脑筋做创意啊！
1: 我妈妈真好煮啊，妈妈足好煮的，而且我顾我爸爸去讲煲莲有无？啊，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妈妈一天做三个工课，因为我们七个孩子啊。
0: 哇，那个年代。
1: 哼，我妈去人做回来，去印衫回来洗，啊，佫去人创啥呢？安尼熬了3年呢。啊，那时候又我爸爸安尼啊。会惊去用抓去嘛？走路啊！啊，所以阮爸爸足高油，阮爸爸伫合作社，啊，迄客户看阮爸爸怎样，讲阮爸爸叫去台北华销。
0: 华销，
1: 哎，华销，你讲，因为我爸爸是会计的，
0: 嗯，
1: 哎，去给他弄，
0: 做账做账，嗯，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那时候我才高中毕业啊，那我是很幸运啊，我毕业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我毕业，我们学校就把我引去中兴大学，去做迄个特别的迄类，
0: 嗯，
1: 系啊，所以我是拢无找过头路。
0: 怎么这么幸福？
1: 对，我不知道，因为功课不错啦，功课不错，功课不错，好拢会家己迄类啦，系啊，啊，到尾啊，就迄个啥，阮姐姐就甲我讲吼，咱两个去到台中吼。哎，负债嘛，啊，人拢爱偷钱啊。
0: 嗯，
1: 哎，讲安尼袂使，所以我姐姐就跑去台北，讲台中和你讲。
0: 哎，文平说这是会使讲的吗？
1: 啊，
0: 这是会使讲的吗？
1: 那我见，那不算。
0: 这个就是什么？为什么要跟妈？

0: 或阿妈一起做菜，不知不觉就听到他们的小秘密。啊，这也不小呢，这秘密挺大的呢。啊，不敢，我知道呢，大家都知道呢。
1: 老板就只开玩笑说，啊，若不是恁家呢，我可能娶你袂到。
0: 哎、欸，武力哦，你也是大家庭的妇女呢，不然怎么可能 不用会做菜？
2: 结果阳性，一切请办逮捕。
3: 独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4: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吗？人家所说的。
6: 被告英语

0: 个大概要滚多久啊？
1: 可以了。
0: 哦，这么简单哦。
1: 你那个碗来，拿一个看看，应该可以的。
0: 还没，还没，
1: 还没，
0: 还没，
1: 还没，
0: 再放回去。
1: 再五分钟。
0: 再五分钟。
1: 收大了。
0: 对。外面看起来已经熟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有一些。
1: 但是大力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0: 大力，你也快一点把人家喂饱，你不怕人家。小力的比较快熟，大颗的弹性比较够啊，然后一颗就很饱。我们平常做的东西都喜欢很大，什么分量都是用很大。刚刚一只鱼无锅鱼，它已经跳大只的。
1: 对，而且是活的呢。
0: 活的，
1: 很乖。哎，我跟你讲，你去菜市买无锅鱼那么乖。在水的遐在熟嘞熟嘞啊，嗯，对啊，
0: 这个差不多也是从开始丢到结束，应该是熊伯妈爱你结婚吧？
1: 哎，干那点皮都要顾啊，
0: 丢啊，嗯，所以做菜真的不能放妈妈自己在这里做，多无聊啊！没事就陪她聊东聊西，嗯，撒个娇，然后知道一下家里的小秘密，或者是拿捏一下他们的把柄，也不是把柄，就是知道一下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每一个妈妈也是从小时候
1: 对呀
0: 长大的，也是从我们这个年纪长到这个年纪的耶，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这么不喜欢做菜，就是懒嘛。那如果都可以教很简单的料理，那我们就愿意做了啊。然后食材如果都超市很好买。
1: 现在都很好买。
0: 对啊，嗯，就是因为我们就懒，然后也懒，跟妈妈聊
1: 天。像你去全年买那个五锅鱼，拢把你抬扁扁
0: 了。丢丢啊，
1: 对不？
0: 还酸菜啊，什么都帮你，连番薯都帮你皮削好，哇，干单嘞。嗯嗯，玉米都帮你切好。
1: 现在人真想恁安拢真好命。
0: 哎，我们都是被宠大的小孩。
1: 对呀、啊。我们也是不错了，这只是后来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0: 哇，就光你光看这个锅子这样就觉得幸福感满满，
1: 很香，
0: 每一道都很香。重点是我比较特殊的是肉跟鱼掺在一起的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鱼是很鲜的，那肉是嫩的，你把它加在一起会有鱼味比较重还是肉味比较重，你妈不知
1: 道，不知道，在人吃的啦，有的感觉肉味，有的人说鱼味啦。
0: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把肉跟鱼加在一起？
1: 哦，那时候是为什么肉？你知道，是那个王一王不是送我这个？
0: 对
1: 啊，很多啊，吃不完啊。啊，那一次不是家里请客啊，嗯，哦，我就突然间说啊，给男人买，结果大家我那家好吃。
0: 来，一样老规矩，还是手上有什么就开始乱搭，混搭，刚好鱼跟肉可以混呢。
1: 可以啊，
0: 那就我们就不会混猪肉跟鸡肉。
1: 猪肉跟鸡肉不行，
0: 不行，
1: 因为鸡肉它小了，哎。鱼肉看嫩啊，
0: 所以这个是有逻辑的。嗯，鱼肉看嫩啊，猪肉嘛就咸的呀。
1: 不啊，所以猪肉跟鱼肉放下去就比较咸吧。鱼肉嫩呢？
0: 啊，我知道了，一个咸的要配一个嫩的。
1: 对对，鱼肉很嫩。

0: 呢？那
1: 学
0: 对不对？
1: 做料理还要学数学，软的配硬的，
0: 对，
1: 混搭，
0: 对，
1: 学化学啦。
0: 对啊对啊，
1: 拿来北班，再切一颗，我们看看好了没？
0: 应该可以。
1: 那一颗应该是最后放的，最没熟。啊，熟了，
0: 熟了熟了，你看那个鱼肉，
1: 那鱼都是白的，要给他们看。
0: 鱼肉都才
1: 白的，然后反而那个肉，绞肉是有一点红的。
0: 对，你看，就看到鱼肉啊，白色的，
1: 大块的。那也没有很久哎，滚十分钟而已。
0: 对啊，你也吃看看，这可以吃。
1: 我来吃吃看，这一块感觉没有鱼。哦。
0: 好吃吗？
1: 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
1: 哦，这个今天好像没有煮饭给各位吃，太下饭。
0: 那就有吃到鱼肉哦。
1: 嗯，好吃，
0: 好吃。
1: 你说鱼的味道重还是肉的味道重？嗯，肉的味道比较重。
0: 对，一定比较重。
1: 鱼的那个 Q 弹，好吃，
0: 好吃，
1: 非常好吃，不是好吃而已。肉加鱼没想到那么好吃哎，这样就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还可以浇汤，
0: 啊，浇崩，
1: 浇崩，还可以配汤在肉丸子里面。
0: 对对对，
1: 太好吃了！来来来，装盘装盘，这个锅里面就是会看到有那个油浮出来的那种油了。
0: 对，
1: 这不是文平嫂加的油哦。
0: 没有没有，我不加油。
1: 嗯，
0: 不会很咸哈、哦。
1: 不会很咸。
0: 嗯，我就是。
1: 因为如果很咸的话，你就会想说，我们没有饭，没有办法吃。这是完全可以单吃的食物哎，而且文平嫂的料理没有一道会让你的身体感到负担，无论你在减肥还是在健身，都好适合。
0: 来，
1: 今天的鲷鱼肉丸，
0: 赞！好，吃看看，
1: 吃看看。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今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迎维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

0: 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书天下定太平，
1: 一书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八德道场和大凡寺所有先师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本宗本法门，老祖开示了一句真言，改变命运的一把锁要还是锁，好，改变命运的一把锁啊，就是易经易药，以悬空穴、悬空爱心、三元九运，所以风水学它是法无定法。挥华挥挥华一挥华，随时在变，没有不变的道理。物体不变，太阳系的转化啊，180年都在转啊，永恒的转。所以我们人生也是一样，今天王侯将相，明天贩夫走卒啊，在历史以来好多的王侯将相一夕之间变为贩夫走卒，太多太多了，尤其在当下的时代，民主的时代，变化的更加的严格。4年1任的地方首长

或是总统、副总统，只有4年而已，最多8年，再过去就没有了。天运已经转了，为什么会4年？一任，这四维以四正，四维四正，四维就是4年，四正四维四正合起来8年，这是天运的法则。所以4年一任做不好了就换人嘛，非常的民主，不要像以前做不好他也江山就把住了，后来经过人家政变才甘愿下台。那我们的风水学非常的严格啊，这几年这一运很发达，下一运呢就停住了。若是我们不了解元运的法则，一直冲冲到最后全部掉到海里面去了。有时候我们高速公路很顺畅啊，一直开不晓得最后那一段在哪里，就开太快了，开到海里面就完蛋了，一样的道理。所以3元9运非常的重要，每一运有每一运的旺相，每一运每一运的修求啊，那么啊运运发达啊，运运不败的也很多啊。有的风水拜了60年到70年就开始又发起来了，就是遇到3元9运的旺运来了。从我家的一文祖坟啊，原来很发达，在南投地区算发达的，当时的地理师交代说这个风水你们发达之后不能棒跑啊，棒跑了就会马上败掉。那时候我的阿公啊，他们不晓得不晓得这个道理，我们黄昏很大，很多人啊，那发达了清明扫墓就开始棒跑，棒跑来猛白很快趴着趴下来，刚扶起来一个趴了啊。应了那位地理师开示了说要60年后才会再发达起来啊。我爸爸那时候还小也不懂啊，就去硬起来过两天又又拍了啊，都不敢去动。等到我爸爸稍微长大了30多岁了，那时候刚好是60年到了，所以我爸爸就把那个风

0: 随着墓碑浮起来，都开始转了都拢无拍了呀。后来我研究的结果，那时候就巽山前相啊，巽山前相是好黑啊，以前都是衰运啊，等到60年，我爸爸按起来那年呢，刚好就是旺运了，旺山旺相了，白都卡掉了呀。到现在要卡的掉的掉。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在扫墓，不要随便去放鞭炮。当你们发达了，要庆祝很好，但是我们不要随便在祖坟的旁边放鞭炮。别人放的没有事，自己放的鞭炮呢就会败掉。虽然呢，零零紧紧来拜祖先，感恩祖先就好了。啊，以后你们有很多弟子，啊，交代他们，啊，你们要扫墓不要随便放鞭炮，否则的话会伤到也划不来。啊，在今年，我们一位信徒。啊，师兄，啊，来到贤佛寺，问我们师姐说：“啊，师父说不能放鞭炮。”啊，他的爸爸呢？啊，就在坟墓呢放鞭炮，一放了回到家里，全家都生病，病了奄奄一息，怎么办？鞭炮，自己人放了鞭炮，那么巧你会在山下方，山下的时你放鞭炮就是煞了，就会伤到了。这是我们要懂的。若是你们为亲朋好友信徒啊，主持典礼放鞭炮，最好要看到他的方位有没有冲到今年的年煞，冲到年煞你放鞭炮啊，你的喜事不会有喜事，就有烦恼的事会来啊。这个是我们懂了，就改变命运的一把锁。

就是智慧，易药，用易经啊来打开这个阴阳之门，打开生死门。啊，今天啊，只有听煞当，年初我就在烦恼，台湾东部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也无可奈何，是共业，个人的业。所以火车出轨了，啊，后来火车车祸死了那么多人，这是我们知道年运是可以趋吉避凶。啊，我们一位师兄啊，全家要去旅游。要旅游呢，本来要到花莲，挂帐起来，月破日破啊，所以就不敢去。后来要到澎湖啊，要澎湖要去，雾也很大，也去不成，只有留在家里。啊，若是以他原来计划好了要去花莲旅游、去露营，全家人去，刚好碰上那一班车子，啊，所以我们知道《易经》用意，啊，一定要先占，要哪里旅游要先占，注意不要违背了这个法则。光鬼窑洞绝对不要去，白虎洞绝对不要去，玄武洞不要去，朱雀洞也不要去，啊，祭神洞也不要去，你就可以趋吉避凶嘛。啊，所以凡事由我不由天。啊，那只有自己来掌握把握才会平安。那么现在八运了，八运的风水学啊，八运啊，旺相好，前瞻巽相。

八九一，好。

七十章。啊，这七十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望向，向心入中。啊，九，好，九入中，九，一、二。三，就望山，啊，望山望向，八运，啊，八运，入中八运，啊，这个少男。入中司令掌权，八运望山。

妄想，妄善为丁，为贵；妄相为财。在八运前三现象，妄。

0: 勤谨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有一二，前瞻训将，八入中，八阳顺。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印，七是衰印，七是过去印，三九印，前瞻巽象，这是财是衰印。做事业，以手不能一球球这样呢，叫身体的枪鱼，啊，枪鱼就完蛋了，啊，你也不知不觉掉进天坎里底啊，到时候你会被倒起来，哪样呢？我们就做孙呢，那现在又无孙。啊，转运到民国一十三年，好，那三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旺三，啊，旺丁，旺贵，所以到九运来，前三巽象。要是往山九再后再三，要是往山啊，双星到三星下水啊，那么八运九运的时候水。啊，他旺到后来了，到坐山来，啊，坐山变成要有水，在几个月前，去年前年，我们有一位。

位信徒，他的祖坟葬得很好，风景很漂亮，但是卦位偏了，就上山下水，那怎么办？啊，盖的房子突然间全部烧起来。就很紧张，那求老祖，我到现场看，啊，结果应该万算万象，他卦位排错了，全山现象，

0: 啊，前即系亥戌，啊，他就见到戌这边来了，水里龙损上山，水里龙损上山。所以事业就卡住了，人的守护神是祖先祖魂，祖魂就是守护神，守护神错了，发挥不了，所以魂木啊，我就叫他在后面这里放一桶水，一个水缸，水在这里，水里龙神上山，水里龙神上山呢，啊，有水，你放一个水桶在这里。放上去了，第三天第四天他的房子就卖了三栋，把经济危机解困了。很奇怪，一桶水安那俩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山上要有水，不能挖池。那你换个水缸，啊，这困难就解除了。所以他的一个很大的建筑工程案，差一点停摆，周转就有困难。后来一桶水放上去，扭转乾坤了，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把手，那就改变命运的一把手，一桶水。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与

0: 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敬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我们的华是活华，活的华，不是死的华。啊，所以我们学的很多过去上课的课，我们在医药出版社有二届的上课的教材啊，你们可以回去请购回来，自己其他时间可以练习。我们上课时间有限，你们自习的自修的时间无限。所以随同改变命运的一把手。一个热水炉也是改变命运的一把手。回顾我们的高速公路的第一警察队的师兄他的肝硬化，肝病起来了很烦恼。在长庚医院，老婆在长庚医院当护理师医师对他很好，也医不了。老公得到这个病很懊恼，就是找大队长郭正儒，我们现在圆儒法师带我去看。

0: 公寓，在某方更哀兴起来，某方来扣中宫，扣元运，啊，这是火乌角倒地火星来克中宫，这卯方是干，所以他的肝病医不好，那怎么办啊？我按照哀星在这里这一个烧茶的炉，还用瓦斯烧的炉啊，这个水放一桶水啊，茶壶的水，给他24小时，给他们任活啊，活不是，这个是土，算下来是为土，火生土啊，而且这个水让它冒烟起来，茶壶的口呢向这边啊，这个火水蒸气，火来生土，土里面的烧土形啊，来用火水蒸汽来化煞，安好了，一直水一直滚，滚到第二天，肝指数2000多，所以降下到成1000多，一个礼拜。肝硬化、肝主事那么高，就降到完全安全的程度，所以这个扭转乾坤、改变命运的一把手，很简单的，不困难。那我们八斗道堂啊，右边的白虎那么高。延平法师他也算出来了，就在龙边这里放过水缸，水当然声音叮叮咚咚，会把虎方的高的气会把它化掉了，那是改变命运嘛的一把锁，改变命运的一个水缸。所以这个改变命运的一把锁，就要用易经。我们一位师姐，她的老公就拜师公唐正义为师父，他往生了之后，啊，他的风水啊，葬在基隆山区。很漂亮一个穴啊，但是年运过了啊，祖灵不怎么安，孩子不顺利，也结不了婚，所以他就是在风水啊，祖魂的风水里面啊，按照悬空哀星啊，将前面的煞星啊，在坟墓的啊，这像这个坟墓啊，这边来有煞气，这边来有煞气，水神年运转过去了，原来很好的痕， 啊，年运转到八运来了，就变成衰运了。所以后面施工啊，叫他这个挖一个洞，放一个保特瓶的水，放到里面就可以平衡了。水不一定要大桶水，也不必要湖海，啊，一个保特瓶的水放到他的宫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在这里刚好水里龙神上山八百，在这里啊，这里埋个保特瓶的水，埋下去了，家里稳下来了，孩子结婚就成了，女儿嫁也成了，啊，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把手。早上来我们师姐，啊，拿了孩子的命卦给我看，哎，有的是结婚结不成，但是随时都在结婚，啊，那怎么办？从家里可以来改变命运，从住家来的改变命运。我下一希望下一次啊，家的风水啊，把图画来给我看，方向量给我，我再帮你忙啊，看怎么样，用怎么样的方式，也许可以用水来化煞，也许可以要注意祖先的位，神位也可以祈福，啊，床位也可以化煞，可以祈福，所以我们所学的是千变万化，啊，这个老祖的智慧，啊，这个改变命运的一把锁，每个人都有，身上都有一把锁，只是你把它藏起来，放在肚子里面，啊，不用，啊，才在那哀哀叫，怎么这么不顺呢？所以我们大家利用时间，牺牲赚钱的时间，来这里大家上课，在求道、修道，了解、改变命运，啊，不要被命运捉弄。啊，不要被环境来捉弄了，来困住了，这是划不来。啊，我也曾经，啊，有，帮一位我们的信徒在高雄，啊，盖房子，盖了一大片，在高雄林园卖不出去。那时候我刚出道，还没有正式啊在行道，我就请李淑玉师公，啊，他呢，我们去看他的办公室

0: 上山下水的坐像。阿叔公呢，过来这个你放坐座位，该望山望向，改做望山望向，差一点而已，斜一点而已。好，我们就马上就把他桌子把它敲好了。敲好之后，第二天，哦，他的那个样品屋啊，人客的一来很多，就买了很多件，困难解围了。后来那一个社区300多户，2个多月全部卖光光了，啊，钱赚了，啊，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位，要望山望向，我们绝对不要去做到上山下水。若是做到上山下水，你也可以用环境来辅助，环境辅助力量小，坐向纳气，那望山望向的望气啊，这个花的稳定，花得久。所以我们学到，我们不是贪心，而是扭转乾坤。你要扭转乾坤，你不知道，那怎么样扭转乾坤是不可能的啦。所以今天我们要就是为各位啊解说改变命运的一把锁。下个礼拜我们在三宝在大文寺上课，也会转播到这里来，啊，一样呢，继续会为各位来啊讲解改变命运的一把锁，有好多84000法门，每个法门都是有它的功德天，每个法门都藏在我们的智慧里面，只是没有挖出来，让他在那里睡午觉。啊，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啊，好好的相互勉励，好好的相互来学习啊，共同研究啊，命运由我不由天啊，福报由我修，寿者由我求。啊，福报寿啊，都是全部在我们身上的一把锁啊，藏在内心里面，我们把它拿出来端出来供养利人和利天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
1: 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

腹冲、项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

0: 按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温允许。另外有开设宜兴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宜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同学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午第一节，啊，我们由圆印法师许任勋老师教各位圣歌啊，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啊，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我们有这个身体，使使你合掌起来，你这是一朵花，很漂亮的花，供佛，相互的尊敬众生，身为供养具，身，我们有法身，有化身，有报身，这个都是在供养人与人之间，供养人与佛。所以我们这一句圣歌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阿弥陀佛，你所见到前面的都是佛，像我见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佛哎，所以阿弥陀佛，相互的问讯，相互的印心，相互的尊敬啊。回顾多年前，我们有同修啊，他在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0: 啊，他的公司常常被倒债，啊，被一些倒向的朋友倒债，钱借了不还。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受到公司啊，老板交代他呢，你要去讨这个债，因为是财务经理。他说怎么办呢？啊，这一下，这钱拿不回来，啊，他就要走路，他就求老祖给他智慧。啊，给他聪明的智慧。啊，第二天就去那些客户的家，要去跟他们清理债务。啊，那一位客户是道上的朋友一大堆。哈，到了这个家，这个公司的时候，他穿着我们的法服，啊，合掌了，先礼敬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今天是来跟你们，啊，怎么样，结果那一些人。愣住了，傻了。怎么遇到一位合掌拜我，向我们拜？啊，所以说明来由。啊，那一些债务人，啊，大家很高兴的聊天呢。聊一聊嘞，从抽屉拿出一叠的支票出来，全部都开了，让他收回来，好几千万的债务，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呢，跟我说师父。我合掌跟他们拜，哦的，尊敬他们。原来你在银行的经理要去讨债，凶巴巴的，啊，一点啊都没有相互尊重，这个是什么？啊，这一个债务人。啊，和他银行有深次的罪业没有了，所以还以佛的力量、佛的智慧，啊，来啊圆满。
1: 本段节目由卢韵如贤士合江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贤士合江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聪明、智慧为何因？啊，前世出斋念佛人，当下性的念佛，不一定你要前生的出世，当下你要念佛，尊重啊，各位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前生的罪业啊，就能化解啊，就是要解冤自解，这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一位贤士同修啊，就护着公司的去追回债务，所以他去以前所积欠的债务都是很有礼貌的，用念佛的方式相互尊重，而且啊，还债的人很高兴的还，就没有结恶缘，他们的生意接下来反而都一直好起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要有道，修行要去做，就依法去行啊，这个就是现世报，当下的报。刚才中午我在休息室休息，没有办法休息啊，整个这边弄麻了呀，麻又硬，讲话也很难得讲。我跟啊袁熙主任，我跟他说啊，千佛禅堂啊，右边同修所点的这些祈福的油灯，把它移开，原来放在那里就挡住风水雷电四大天尊，所以你挡在那边，四大天尊告诉我们这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怎么办？就让我一半一半哦，不用那麻嘞，又硬哦。那袁熙主任，哦，他用了药膏推，推不行。我想想，应该就是当下报，啊，你去把那个移开，啊，移开，我也不知道移开了，好了，舒服起来了。啊，那袁熙主任呢进去，我说好了呢，啊，我那我移开了，把他移到那边去了，这是当下报，当下报了，啊，这是因果嘛，有因就有果，果报在我们身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在家里佛堂要排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很小心啊，不然你爱宝贝那么的用意卜卦，我把这个排在这边好不好，做不是排在这里好不好，或是哪里排在这里好不好啊，这个马上当下报，现世的当下报不好的话马上到，

0: 曾经那一位师兄啊，他也非常的爱好一些大自然的水晶球、水晶这个洞的石头啊，所以他把这个回来的放在家里的，刚好在九子方，九子呢，就有三七九，三星、象星和运盘合在一起，三七九克的是坤宫，是老母，而且在前房子的前面的龙边。表面的龙边好，事实上那里就是女主人啊的身体，是坤宫，所以这子宫瘤、子宫癌大了八九公分，医师认真的看，啊，有一天。刚好圆准法师和廖本丈啊去他家看了结果，哎呀，算了，这个不行哎，不能放在那边的，很漂亮，很没有错，那就是现当下现世报哦，因果，因为你的。水晶洞的石头，你排错了，结果啊化为煞气，所以就要赶快把移到八百方虎星，啊移过去了，过了一两个礼拜，渐渐舒服起来，再去检查。结果呢，只剩2公分，哈哈，这2公分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全部就好了，恢复正常了。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们家里要排一些水晶球、水晶洞的石头，很漂亮。啊，要注意。啊，现在有一些人想要发财，就去买石头亮晶晶的，切圆圆的，当做水晶球，那是发财的。我告诉你，十个倒。不要以为说那水晶球啊会就是宝啊，你放错了，那当下报，现世报，当下报啊，所以回家你们有这个水晶球，圆圆的、大大的，你要放在你的桌子的正中央。我告诉各位，啊，你注意心脏病，啊，这个不要随便乱放，你可以买来欣赏，啊，你要放在哪里？

占卜卦啊，放在那里吉凶如何啊？卦中主孙爻旺相，就不会有事情；财爻旺相，不会有麻烦；兄弟爻重，你会破。

来现佛寺后山那边，看到信徒就介绍说，这个会发财的水晶球，啊，要一个要3万5万，刚好我到后面去，走一走，被我碰到了，我看这个老人家在搞什么名堂。哦，算一算，我说的先生啊，你这还在家里是会劫财哎？他没有啊，这会发财哎！我一个多少，大一点的20万，中的15万，完你先发财了嘛，对不对？哦，这排这个水晶。在家里弄错了，反而是劫财啊！所以那位先生，老叔啊，什么事？我送给你好不好？我才不要嘞！我站在这里都已经很没有钱了，我再送来，我又劫财，哦，那又破财。破财怎么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让你去破财。所以同修，你们要做什么？你很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先卜卦、占卦，对你吉凶如何？若是官鬼爻动来克四爻，保证一定官司一大片，一层过一层来。官鬼爻动来克，如果带白虎，你家里的人这个灾难钉钉塔塔。所以我们修行，你要知道。看我们有没有福报，有没有缘，没有缘的话，你勉强，你一定会损财，反而不如意，不是所想的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回去家里有放的水晶球的，你们位置要弄清楚，弄清楚，你要排在哪里？要占卦，当下性说，现在这个水晶球在家里吉凶如何？卦中子孙爻有表示会平安，这父母爻动，家里是非一大堆。官鬼爻动，乱糟糟；天地爻动，你不知道怎么样，常常劫财。玄武动，你得爱注意，会丢他操。朱雀动，就是莫名其妙跟人家呀。有口舌之灾，玄武洞、查大千、北化洞、水光之灾，成蛇洞、成蛇咬叮当，家里好像有阴影，常常闪来闪去，何苦呢？所以同学，我们一面学道，一面用意。学易经，你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请神，神在天边，请佛，佛还没住世，你要请谁？就要请王禅老祖。用意知天机，用意知吉凶啊！听有无？

我给你做定了，我还会拍手，哈哈哈！所以佛经就是到达心安的一条路，叫做佛经智慧之路啊！所以我们修行者、学道者一定要知道因果，凡事都有因。就有未来的果，有的当下道是果啊，有的未来道，那3年5年啊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要先用意啊，先查吉凶，免得吃亏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好，到时候怨天怨地，怨老母或怨老爸也没有用，啊，自己没有智慧，啊，不要求你们吃素，啊，不要求你们念佛，但是你们要能够知道用意，啊，你就能够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的真禅奥义呀！祝福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今天学这个道，你们一定要发愿，我学了之后，我要传给自己的子女、孙子，啊，叫他们也懂得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啊方式，这个方式，这样你会学的，就会学得很好。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一旦发生一次失败了，一辈子翻身有时候是很困难啊。还有祖先的余德余印留下来，还有机会翻身，不然的话要翻身看太多了，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好好把易经修好学好啊。易经修好学好就是金刚经说是开示的先世罪业啊，现世报啊，当下报，现世报。现在你投资这一件事情，这件事业好不好？再过三年不完，这都是现世报哎。啊，再过五年十年，啊，这个是现世报。我们台中有某一位企业家，我签了禅堂盖好了，921前两年盖好了啊，刚好他也来这里走一走拜拜佛啊，跟我说师父啊，我想要投资一个事业，你看怎么样？我说等一下，我帮你用易经卜卦。我说你这个事业最多20年就要垮台。这一位先生很高兴说，我现在都很赚钱呢，这次都很赚钱，你才要注意，不然你20年你就会垮台。从易经这轨迹来算啊，所以他就回去了啊。等到前几年，他带着疲惫散乱的头发啊，来到仙佛寺，跪在老祖前面，头低低的在那边反省忏悔。刚好我从易经大学那边回到仙佛寺来，我到了大殿，看到这个人很熟啊，看了回来，他很高兴转回来了。我师父啊，我是某某人20年前的水，你告诉我说我的事业只有20年，果真20年啊，公司整个的经济崩盘，怎么办？

0: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啊。啊，当时你说会很赚钱的，啊，因为当时很赚钱，你就没有这个预防的心态，没有心理准备，啊，突然间你的大的客户被抢走了。那你马上就垮下来嘛！啊，师傅，你怎么那么准呢？我不是准不准，啊，告诉你的榴莲，走了几公里，那个地方就是桥断了，你会栽下去。开车小心一点，半路你就要注意有没有岔路。不能一直开，开到那边，嘣，就跳下去了，人车都完蛋了嘛。所以我们学易经，就是先了解到自己任何一个事业，几岁到几岁，几年到几年，啊，都要注意的，你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叫防患未然。啊，曾经有一次，啊，有一年我在讲易经，在弥陀讲堂，啊，这位先生他是虔诚的某某宗教的，啊，他的宗教的一位单位主管。很骄傲啊，就来到宣佛寺听我讲一讲了。他跟我说：“哎呀，这张老师，你的法门很自私自利耶，啊，什么都要让自己好，不管别人。”我说：“哪里不管别人？”这要负三世因果的罪业，不要开玩笑哎！啊，你知道明天吗？不知道，知道后天会有什么变化吗？不知道，也许你后天3点半你都逃不过了，你还讲什么道德？骗人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5。

听我讲说，后天的三点半逃不过，开始紧张了。啊，紧张呢，那怎么办？我说你看着办好了，我没有时间，我要被搬走逃。啊，你到银行去搬钱，我到生活室求他家搬走逃啊。啊，过了几天，又来仙湖寺，在后花园如来园那边找到我，关老师，你啊跟我说啊会逃不过三点半，没有错，果然逃不过。啊，朋友要借我，啊，我也借不到了，我这个就现世报。

当下报，而你自己平时在那边漫天的活血，我是什么支派的？什么支派的？我告诉你，而支派就是立于不败之地，才是活的好弟子。哎，你要求佛祖赶你到救急，我告诉你，你拜的佛，佛祖就把名利王位都舍弃掉了，还跟你怎么借钱？佛是没有欠钱的呢，不欠众生的钱，那你还要去求佛啊，帮你借钱呢、啊？废话啊！啊，这位先生，我骂了他。啊，你们不要财迷心窍，不要以为我拜了什么派、什么支派的大师。我告诉你，做大师也是跑三点半，还没跑完呢。嗯，再点点点。当场在如来人那边哭了，啊，怎么办？财产全部清理清光，卖掉好了，把钱还清了，你就会很幸福很快乐。啊，要念佛再去念，要是拜佛再去拜，不然佛的名义被你污染了。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天要来拜王禅老祖为师，你们一定要将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用在生活上啊，时时凡事皆沾，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你们就是佛的化身，老祖的化身啊啦，就是真人真正人啦，就是菩萨啦，王爷公啊，妈祖婆啦，听有无？哦，我希望各位拢爱做佛、做菩萨、做王爷公、妈祖婆，免惊。啊，有人讲，哎呀，你拜多做有信息未？啊，这个啊，万能拜佛顺序更给他管。我告诉你，我所有的弟子呢，啊，拜多做退休拢做等下拢无敢退，多做退休就等于啦。啊，你拜退休拢好众生救了了呀，所以无退休诶，你拜佛退休诶。哎呦，要正知正见呐、啊！啊，所以勉励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好好把易经修好啊，你就能成圣成贤成佛。当下生不成佛没有关系，你成菩萨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啊，一到菩萨，你就有机会进阶到成佛的果位，不必来世间跟人家在轮回啊，这个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苦啊，这个都是现世报、当下报、现世报啊，你所修的留到这一生到老了都很安详，都很平安。当下报啊，今天晚上啊，咱都安安心心的吃饭，吃一顿啊，这个就是现世报，吃那个后拜要有卫生啊，这很舒服，就是现世报啊。除了落晒也是现世报，所以我们的现世报

0: 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完，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觉性，啊，《金刚经》开示我们的，啊，先世的罪业，啊，这是累积到这一生来，我们要来还这个业报，而我们现在所做的错了，不对的，啊，留着来世也是会业报，也会出来，啊，也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要过一个安详平安的一生，确实不简单。他是不干单，啊，有如这一次大陆武汉，啊，这个天温会结炎，会炎的，这都是先世报，累积到这一生来的现世报，啊，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最近网络，啊，在流行，啊，某一个大叔说，啊，这些武汉肺炎会发生的，都是没有出灾的人，啊，没有出事的人才会病，胡说八道，啊，所以没有真凭实据。啊，我们不要去随便发表，这个是人的多生的业报，这一生的业报。当然有人，那我们不要再吃杀生的，同样有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啊，才会免于冤冤相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二，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都是最有福气的人，啊，台湾都是很平安，啊，天公赐顺，台湾平安富贵你，大家拢有福报，可以享受到天公赐福咱。各位同修，恁拢认真在诵经、听公经，啊，为大家祈福，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平时你们都做到了，所以你们当然就有福报。啊，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天瘟，在大陆我们很多的群组开始起慌张。啊，像我们啊，义工大队陈金座大队长啊，求救 SOS，所以啊，把文书寄给他们啊，天德经啊的经文，用手机传给他们，在短短的半个月就已经。啊，有缘的人念了十几万部了，还会再增加。啊，所以他们传回来的消息，就是说他们念了《天德经》之后，啊，整个的心很安。啊，这个就是现世的福报，现世的福报。啊，若是没有修行，就是现世的罪业，现世的罪业恶报，马上就到，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啊，了了分明的，啊，一个修行的规则，三世因果啊，所以聪明的人，啊，你会念经。聪明的会念经，再来呢？啊，娇妻美女为何因呐？啊，前世佛门多结缘，我看到三世因果这一段，哦，我就很安慰，我取到。啊，娇妻美女，因为师母叫做月娇，啊，师母有没有很漂亮？有，那我一定是前生啊，在佛门有多结缘呐，啊，与佛结缘，与有智慧的人就是佛门啊结缘。相信各位同修，你们也一样啊！你们的子女啊，这生出的子女，有的帅哥，有的美女，这个前生都有因果的福报哎！啊，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多多在佛门里面啊结善缘，结善缘了。啊，你未来生就有缘。我们有好多的啊，同修子女啊，要结婚啊，找不到有缘的女朋友啊，找不到有缘的男帅哥，所以一个方法，多念经，多回向啊，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多生的父母回向给你的有缘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回向给大众，这样你多回向啊，多念经，你一定会
嫁到你喜欢的啊男朋友啊一个老公，还会找娶到娇美的女子为妻啊，这个都是看着我们修行的福报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啊。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都是上圣心法的修行者，我相信各位啊都是会很幸福啊，你们的家庭子女都会很圆满啊，在三世因果经啊的福报。这个是在提醒我们有一条平安之路让我们走，幸福之路，幸福的家庭让我们去建设啊，这即是佛说啊《金刚经》的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善业啊，先世的福报因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相信因果啊，你信不信啊，要你平时的

日常生活，你就可以慢慢的领悟到自己有没有种前生的善业善报啊，在这一生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相互的勉励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在这个家，在团体，在团队，我们都本着三世因果的福缘啊，我们来从事先世的福报，那么这一生的福报就会到。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婆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解公寓大楼的风水。时代在变，所以一切建筑物都在转，法轮在转，法无定法。过去的风水这书啊，因为过去没有大楼，过去呢都是平房。了不起，二楼的啊，住家而已。所以很多古代的风水书，在现在来了，我们要变变啊，变则通啊，通则一切无碍。若是一直执着于古法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很多错得一塌糊涂。古时候没有大楼，现在大楼林立。现在大楼林立，等于在山林之中。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快90岁了，研究风水研究得很好，将《青囊经》背得滚瓜烂熟，将所有以前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风水书呢，背得滚瓜烂熟。我说阿弥陀佛，老菩萨，你头脑太好了，真的很好，那80几岁了，还背得滚瓜烂熟。这位老菩萨非常谦虚，他说我没有在为人帮人看住家风水，祖坟风水都没有，我发掘这些风水的经，风水的书，尤其青囊经，当他在念青囊经的时候。他发觉整个身体上呢都在震动，血液循环在流转得很快，所以他呢很喜欢念这些风水的经。有一天他才悟到了，我们的身体上也有风水，身体上的风水不好，病就来；身体上的风水好的话，病就会远离。原来这位老先生在60几岁的时候。也是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亲戚朋友呢来看他的住家，发觉他的住家呢有点小毛病，但是不至于他本人生了这一场的大病。那么这位地理师也是老先生，他拿了一本《青囊经》在看，那这一给我们这一位先生呢？他看到叫做《青囊经》，有佛经，有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像那么多经，没有看不一部的叫做《青囊经》。这风水师杨公先师所著的《青囊经》。所以他看了很高兴，念了很熟。哎，奇怪，怎么都会念？他就将这部《青囊经》呢，请这位先生让他在家里，看过一段时间。他早上起来就开始念《青囊经》，一直念，一直念，不管他懂不懂，念念念念，那一天就精神好多很。哦，他就一天呢，反正生病嘛，没有事做啊，没有事做就是念经。嘿嘿，青囊经就风水学的寻龙点穴，那蝎子筏

大蝎子华、小蝎子华，啊，悬空哀星全部汇集在《青囊经》这部经里面。若是各位要的话，我们可以请这位我们班导师呢，到瑞城诗集去把他请回来，小小本而已，小本而已，那一本很便宜，我们请了送给各位带回家。这个青囊经。他练了以后呢，身体一直好起来，所以当为他练经，就练青囊经。他说我身体上的风水要整理。他跟我讲，他讲了这一切，我说哎，很赞叹这位老先生。我问他几岁，他80几了，身体还那么好，头脑那么清醒。所以，我们各位啊，会老人痴呆症的人。就是没有念经，比较会老人痴呆症。你要念经，就不会老人痴呆症，因为念经它是开发我们八识田的光明，要接近佛智的识田，这个智慧，我们当然就不会老人痴呆症。这到厕所你讲爸爸，我讲爸，就不会这个问题出来。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告诉我年轻的老师。这青囊经分了，我知道。我以前的我师父师公叫我念青囊经，但是我就背不起来。我把它用在风水学上，所以这个青囊经是讲整个的四的体，法的体，一个是四体，一个法体。四体法体，青囊经，确实很妙。但是我跟老先生说，这个是以前的旧的经，要应用在当代建筑。若是当代建筑，你不以当代建筑和融合古德圣贤他们所留下的话，你不变的话，可能会有大的出入。所以这位老先生，我说今天对了，我就是要来请教这一点问题。青囊经现在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可以用，你未来也可以用。但是青囊经是一个体，用你要接下来就是为用，体接下来是为用，用呢，现在建筑不一样。现在高楼林立，高楼林立呢，就是一个丛林，就像一个树林，也像一个山的林，像桂林呢，一座山就是我们现在一栋大楼，整个的气全部不一样了。所以公寓大楼的风水体是不变，但是用会变。那么现在跟各位来讲解公寓大楼。如果公寓大楼呢，这个是大门，这么进来，这个是你如果有12层的时候，你一楼的大门决定这个整个大楼这个大户的大楼呢，他居住人的平安不平安？若是大楼前面有路冲。这栋大楼流动率很高，路冲。路冲的话，流动率很高，而且这栋大楼呢，是非非常的多，口舌是非非常的多。大楼一楼呢，若是大楼的一楼，白虎昂头，白虎方。白虎昂头的话，那么这个大楼里面居住的人，心比较没有办法安定。居住这一栋大楼的人，当你出去了，你赚的做事业赚钱等等呢，也都会兵妻主比较不好做，大楼还
还是很小的，住家还是一样。若是这个大楼在它的龙边有高楼的话，高楼的话，那个是青龙有力，青龙有力呢，表示说这栋大楼呢，居住的人呢，大家很和谐，很合作，大家很合作，很平安。这个人多纷争，白虎昂头，多纷争。青龙，这个高耸的话，表示合作都和谐，它表示多和谐。这个大楼，那么我们大楼的纹像，大楼的纹像。不是从这个来决定，这个外大门是决定整个大楼的和谐平安不平安。若是这个大楼旁边呢又有路冲的话，表示说这个大楼横祸特别多，又来有血光的争端。左边来也是，虽然龙边比较好，但是龙边的冲过来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文书之战，这个纠纷，文书的纠纷。这种右边呢，白虎过来呢，是一种血光多争斗的纠纷。住在这一栋的人，如果虎方白虎方。那有的路冲过来的时候，表示这一栋住的人比较不平安，呢，流动率当然会比较高。左边呢，如果左边冲过来呢，这栋的人呢，整个全栋的人比较有是非之争，是非之争以外呢，那就比较文书的问题，但是好的比较多，若是从后面，门一个巷路从这边后面正冲进来的时候，这栋大楼表示呢，住在这里的人比较患小人，很多很多的小人呢，会发生无中生有的事情让我们会住在这一栋呢，好像不怎么安宁，就是后面。那么无论怎么样呢，前后左右都不要有路来冲，这栋大楼就是比较完整的大楼。出去呢，白虎方不能高，白虎方高呢比较有斗争的事情，白虎方高呢住的人比较复杂，白虎方高呢，我们出去这整个大楼外面白虎方高呢所住的人，就比较复杂。住的人比较复杂，龙边高的话，所住的人比较会文人雅士，来住，所以我们选公寓大楼还是很重要哎。若是前面明堂很宽广，大门出去明堂宽广像学校了，哈哈，这个是上上格，我住家的公寓门前出去是学校。当时我选择这栋房子，也是从图上出去是学校，未来就不会有所障碍。所以在我们那一栋房子住的人呢，流动率很少，住房率有90%多，流动很少。看到我们后面有两栋呢，不是路冲就是缓冲，那么流动率很多，流动率很大。这个是住的人就是不平安，就不平安，再来我们大楼公寓大楼，你们要选择公寓大楼的时候，注意，我们的大楼停着那个车库在白虎方凶，车道，你们要设计。要设计这个大楼，比如公寓大楼呢，
汽车出入口的时候，如果在白虎方，这栋房子大楼的流动率非常的高，流动率很高。哦，我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公寓啊，凡是白虎方，白虎方呢，是这是车道出入口的话，那人开虎口，开虎口，为凶，开虎口为凶。相对的，对面的房子，对面房子碰到开虎口这一栋呢，也是大凶，这栋也是大凶，绝对不能住。那我们最好呢，就在龙边，青龙方，青龙开口，大吉，青龙开口大吉。若是这个大楼门从这边进来，对面刚好是也是一个地下室的口冲，冲这口的话。这栋大楼呢，常常跟对方的大楼呢会有很多的争执，无形中这栋大楼住的人呢会很不平安，无形中这栋大楼住的人呢，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很多，关系到整个全栋，这我们自己除了要买以外呢，你要租也好，或者帮人设计也好，像这样来，你就要特别小心，就要特别小心。还有呢，如果大楼从背后龙边进来是吉，从背后虎边进来是凶，这栋大楼流动率会很高。那么里面的最危险，不，前面的这个最危险，大凶龙边就没有关系。这是给各位选择公寓大楼的原则。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栋大楼很高，很高，光单独独栋的很高，这栋大楼不是很好住，像101大楼要住也不是很好住，那是一个台北市经济一个代表，这个中心而已。实际上住在那个叫孤鹰。叫孤鹰，在独栋周围的小房子，独栋上来，而且门面只有一户的门面的，这个从正面看过去，这个是孤鹰，到底多少是孤鹰？在9楼以上，9层楼以上的独栋为孤鹰，为孤鹰呢，我们要住呢，这栋呢不是很好住，那么我们要选择的话，最好不要选这个。那么这个宽度有多少呢？一般差不多在10米左右，到15米左右，高一栋很高起来了，或者20米也一样。那么这个叫孤鹰。若是以后有亲朋好友他们要建房子，独栋要建很高起来的时候，你们要特别给他提醒，独栋不要建太高。建太高了，很快就冷落，很快就冷落，因为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么若是很宽，40、50公尺、30公尺，30、40公尺的话，那么就不算孤阴，就不算孤阴，就算为土星。很宽，那么高的话，就为土星，不算孤阴，好吧？这个至于公寓的纹相，公寓的纹相，比喻我们这是一栋这样来，那么好了，这个有一个这电梯。电梯从这里出来，那这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我在我们公寓任何一楼，从公寓那个电梯一进来，这个门呢叫它的外门，
好，这个是内文。

这外门公寓电梯进来，绕到我们户里面的为外门，这为内门。若是这栋公寓这样来，门就直接从这里进来。好，这个是外门。好，啊，也是内门，也是外门，也是内门。我们要分开来，分开来用。我们平面的那一楼供应进。

两个都要考虑，内文考虑，内文考虑，外文也要考虑，选择不要有冲，不要有煞，不要有克，好，不要冲煞，好，这个是公益大门的算法。一流的大门我们不管，好吗？一流大门我们不，那公众的大楼我们不管，只是。好，算是上来我们这一楼来算啊，所以很多人呐、啊，过去就哎呀，这个大楼不合你们的门相啊，一楼就当为你的门不对了啊，要上来你的进入你的啊，住家或者办公室啊，比如说这里电梯这样来。有这个嘞，这个叫做内门也是外门。你要看门相，就看了这个门相，就看这个门相，直接电梯就进来了。这一栋你就看这个门相，进来了直接看这个门相，好，懂吗？不是看电梯的门相，门相。所以公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很小心。好，很多的，好，比如说公寓，现在电梯在这边，他们呢一进来，一出去就冲大门，一出去就冲电梯门，这个不是很好的风水学。曾经台中市啊，我们自来水公司一位总公司，有一天呢，他来的总经理也是我们师兄嘛。啊，你去找老师，他就到宣福室来了。那时候我在这里讲经，也在这里讲经。他来了，走路了，好像是僵尸，都睡不着，好，头麻麻的，那个看得很恐怖，眼睛黑黑的，走路全方位了，动全方位了，药也吃不好。我说你被鬼吓到了，被人吓到了。他说：“对了，我有一天我要上班，一出去，好，我汉门出去就电梯嘛，就电梯。啊，刚好有一位艺术家来，从楼上上来，电梯也压错了，也是压错了。他们这一户是第七楼，第七楼，一下看到那个艺术家，哎，他披头散发。”换着吓死，惊一跳，怕吓了一跳，开始上班的时候，歘，一直歘，整个歘，那花朵都快1个月，哎呀，那个药吃不好，休假也不好。我说被鬼碰上了，收精会好；如果被人吓到了，收精收不好，你看怎么办？哦，这个很苦恼哎。啊，当时呢，我说你这个问题，帮你加持，帮你修家是应该的，被吓了，魂魄都走了。那么电梯呢？好，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如果电梯我们门出去冲到了，直接对门，你这斜是两个斜。啊，一个那个红的喜打开了，也是喜，合起来也是喜呀、啊。我说你这样就好了，你把它这样捡起来，你会看到，你就很快乐。好、哦，回去的修了，加持了以后，好、啊、回去叫去文具店去买了一个双喜的喜呀、啊，回去把它贴了，把它剪开，门打开也喜，好、啊、合起来喜。因为经过眼睛看到喜字，念头就是喜，啊，所以他没有几天呢，就完全好了。以后我碰到我们很多的师兄信徒们，门一出来没有办法改，那只有一个方法，叫他贴喜字，喜呀、啊，啊，那打开也喜，关起来也喜，反正都是喜字。
可以化散。

回华沙，也是他的冤亲债主。那个艺术家他要到九楼，按错了。艺术家很多眼睛灰灰的，眼睛啊花花的嘞，还随便按了就好。他能到的地方都是艺术，结果把人吓了半死。这是一个实在的一个笑话啊！所以我们公益的门出去，我们不要对着电梯。我们公益的门出去最好不要啊，这个这样来哈。我们公益的门呢，我们一进来出去最好在龙边，最好在龙边啊。如果像这一户的话，啊，这一户一定在虎边，在虎边就不对了。虎边呢，一般的虎边叫白虎洞，虎洞。好，虎洞加在琐碎的事情会比较多，琐碎会多。好，白虎洞，青龙洞的话，龙洞有喜事，有喜事。龙洞有喜事，这个虎洞有祸事，有祸事。那这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必须要，你这个也不能贴喜呀，也没有用啊。你改这边对冲，那你就能够改的话，里边要做玄关，要做玄关，玄关所以从这边出，或者从这边出入，做玄关的话，你就改过了，就没有事，就比较加点平安。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至于公寓以内的，至于在要第几楼，公寓第几楼比较好呢？你要先看周围的环境，如果周围四周呢是六楼，这边门，比如说我们向出去是五楼，那么你就要选八楼以上，8F 以上，因为你不会你在六楼的话。你就看到对面的水塔，是水塔。7楼也是看面的上面的水塔，刚好都水塔。门一打开看见水塔，那个是不好住的地方。那你一定要超出3楼、4楼以上，你才不会门一出去每天看着人家水塔，那我很讨厌的。这个选择公寓，这是一大要领哎。如果隔壁的他有10楼。十楼，不然你就要九楼以下，你就不会看到人家水塔，看到人家的乱七八糟了，很脏的环境，不然你要高做2、3楼。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然第一你要看人家水塔，第二如果公寓外面你知道这里有那么些尖尖的。尖尖的，人家屋脊尖尖的，你就是刚好在六楼，你选在7楼的话，你刚好就碰到人家屋脊尖尖的。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最好盖好去选，或是他还没盖的时候，你到现场去看这整个环境看了，你再决定你的楼市，不然呢，你可能会碰到以后人家水塔、晒衣服，或是乱七八糟的。这个环境那也不好，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以上所告诉各位的，大家需要去考虑。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咱过来请供养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圣弟兄，咱连坐上诶啊，三界万灵。国父中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咱继续过来讲《天地经》。拄则咱念南无是啥物意思？皈依，加心皈依，或者南无、南无、南无。以前呢，这法律都传过来呢，对达摩大师、达摩大师所传过来。达摩、南无、南无。皈依，回归到一，一是啥？咱的心，咱的性为一，所以天地者为一啊。一是啥？咱这积极善念的行为、甲思维，拢是为一。咱在座当中历代祖先救恩之祖，要有各界三界万灵。要咱的历代，和咱的九贤七祖，顶顶呢，诸圣灵汇集在咱这个会场。一来会场，无什么因缘，一代因缘，一的因缘来会，是心是性来会心来会性，这叫做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呢，就是咱人间人天的导师，或者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是空界、空界，咱道家啊叫做天界，在太极天以上，的主宰这个法叫做王禅老祖，就是咱的本性。咱讲个叫做佛祖，佛祖的本性、讲法的意义啊。所以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就是咱的心动下，咱的念心甲念拢归依依贵国先师人天的导师，一切法大智慧的一切法，王禅老祖咱的本性，咱所讲叫做佛性。觉性、清净性、三性一体啊，即是王禅，嘛是老祖。所以各位啊，咱来讲，哎，你是佛的，你是道的。我咧讲，啥都佛的，啥都道的。你若知一切法者，你就无分佛甲道甲什么教，无分。你若分两边者，都毋是修行人。那么请问，你甲论讲，我巴肚底啊，巴肚。灯啊，较重要，还是光较重要？请问，是灯啊，大一项需要，拢嘛需要？啊，灯啊，巴肚底晒较重要，尿较重要？哈，你看晒较重要，尿较重要，拢重要。那么你。

0: 甲人讲黄哥啊，晒毛就毛，晒晒就就就晒晒，结果无开工。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大概众生平等的产品啊，知道吧？那么着，甲问讲，哎，你是佛来多诶？我，你看晒下就，晒下就，拢重要啊。所以各位吼，咱修一切法，知影一切法，咱没有一切法，甲咱说白个。咱啊，顶节咧，甲咱开始甲十二天宫西北上，天王圣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康心包容，咱心要康出无简单呢，确实无简单，别甲烦恼。麻烦恼啊啦！咱伫咱的法门，真济信徒弟子，伊为着来问讲，伊甲因某还是甲因翁的感情如何？伊讲我咧看死人，哈、哦、啊！你看到因某，我唔捌你迄个啊，我想唔捌你迄个，我囡仔的老爸啊，啊，恁囡仔的老爸你捌你无？唔捌你啊？嗯，哎呦！啊！你是多一生，半老甲人生哦。我一介这一日啦，真无客气。干那这我，嘿，今日因老爸我无相拍咧。我安尼毋是去用强奸？无啦，我有结婚啦。嗯，哎呦对啊，结婚啦，你身份证有写你的名。哎呀，你心肝开出来，小妹烦恼，小妹啊，老翁爱某。啊，老母的阿公啊，咱拢有名有姓，咱不要去甲尊敬人的姓，不要尊敬就大官大家啊，甲咱生一个烟斗，互咱做翁；不要尊敬就丈人丈母，生一个水母，互咱做翁，好做母。哦，所以你啊，未晓迄个不要尊敬的事，心哪会空啊？你心未空，你烦恼一定足些嘛。咱的心内。时时有众生，时时有大众，时时有亲戚朋友，时时有你的啊姻缘等等咧。那么我咧讲，你心内一定足健康的啊，康心包容诸法界，康心包容做智慧如海度众生啊。你的智慧就像海遐尼济，海水遮尼济，伊咧你着多着跳过啊。咱一台船，咱就将驶过、跳过啊，重生，互咱烦恼的，就是叫做重生；互咱烦恼的代志，叫做重生啊。
1: 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各位啊，哈，咱若是咱心起怨恨心的时，咱若升起怨恨、嫉妒、不满的心啊，我建议各位，咱念这啊这四句偈：十二天宫啊，啊西北上天王圣名，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你认真念的时，我咧讲，你怨。

信心你就减起啦。那么今日咱大家上课，阿多这个发挥，阿将这个发传出来，各位，恁来当拢捡起来用，当然上好。那我当捡起来用，收者呢，今日去化学变化呢，那么你捡一项用在生活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咱再来十三天宫，好、哦、贵水远。天王圣名波璃王，啊，有圣帝国得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啊，十三天宫贵水远。在北边的一瓦当的所在，北方瓦当的贵远，哈、啊，东北。北东北北，或者贵水也很贵，都是属水。任主贵拢是水是北方，啊，是南天的北边，等于讲离咱较近的所在的北方贵水远。啊，天王姓名波璃王，天王姓名也名叫做波璃王。这位天王也名叫波璃王，伊发是啥物好呢？有圣帝国得民心。柔性帝国的民心，各位是方是理解。咱今是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的十一月十六，是不是？好，十一十六。那么九十三年的三月二十，台湾开始要选出民选的第二届的总统。哎，开始在拼冠了哦，开始无中生有啊哦，开始互相相冲杀了哦，开始兄弟在结冤仇啊哦，哎，迄真奥妙呢。咱伫世间名利是一时，但是人的缘甲缘中间是生生世世的缘啊，唔是一时了哦。那么啥人会当真真正正得到民心？一旦得到民心者为王，一旦得到民心者为主为帅，未当得到民心者，哈、啊，仍然为凡夫为凡夫。所以这中间来呢，台湾，哈、啊，在世界上这几百年来，无家的主权开始和荷兰统治。过来清朝通知，过来和日本通知，过来和华翔通知，马是大陆过来通知着台湾，登山过台湾。啊，这近五十多年来呢，当然有打拼，努力嘛真多，好里好多嘛真多，想尽办法，吼、哦，要四界抗、四界飞的嘛足些。再做到尾啊，三五年外前，顶四年要四年啊。在民主政治，吼、哦、换人做做看嘛啦咧，所以才会换人做，双手扭出来换人做。啊，换人做，现今在做咧。啊，有诶就讲啊，伊未晓做啦，搁换人做看嘛啦咧，真趣味。原来做未好势，换人做。到尾之后，你说啊，换人搁做看嘛啦咧。呵呵，迄个人性诶可爱诶所在。各位，咱一个国家要有尊严，咱一个社会要有尊严，领导者要有尊严，领袖要有尊严，咱的主老者要有尊严。咱若假使讲，哈、啊，好一个咱的主老者呢，甲咱领导的人了了考得归类，你去外国哦，你贵国的国民啊，你要做贵国的国民，是不是啊？哈、啊，贵国的国民哦，贵国国民啊，和贵国国民是怎么样？啊，听到贵国的国民，事实都归类啊。那么，请问您去到人的国土，哪都爱注意，唔好像老爸死、老母死的，哈、啊，入门就用贵的贵到大厅、棺材边啊。好、哦，咱未用做到这个形态出来，所以咱徛起。顶天立地，天公给咱做靠山，真理给咱做靠山。所以各位啊，恁后摆爱注意嘿，莫去别个国家了，
吼、哦，要入海关就用贵的啊，用白的，吼、哦，到尾

0: 过大家做告别的时啊，迄阵恁都喜欢看，哈、啊，错，所以一个人柔性的帝国，柔性的帝国，唔是用悲观的帝国，柔性的帝国就是智慧的帝国，各位要了解，咱的智慧的帝国啊，伫一个家庭，伫一个事业，伫一个社会，伫一个团体，拢爱柔性。柔性的空心包容，空心包容啊，真重要。万样代志，拢会是足侪冲击来，因为世间毋是咱大尔，所有真侪冲击会来的时啊，咱爱用柔性，以退为进，以退为进。在921的时，啊，水利国小呢？好，那个校长在我们线上呢。好，那么咱就去个看水利国小的建设。咱成立爱心团921啊。好，这个灾难的时，咱就是成立500组的爱心团，为南投县、台中县灾区的服务。尤其呢，伫学校的服务诶，咱爱心团奉献服务过123间。那其中一届呢，去到保利国小呢，国小的大门啊，对面厝真悬，厝路过倒冲来，倒冲。那校长讲，老师，这门你看要来开，哦，很简单，你逼我退，你逼我就退。校长想无呢？那你逼我退，对啊，你头前厝真悬啊，你空地，你大门爱退后来。你退后来，你的心胸就阔气啊嘛，心胸阔气咧，你自然学校你办学校，你就注意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跑掉了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傅。啊，我知啊，这风这我风水了，本来风水就是安尼嘛，你变我体嘛，柔性嘛。啊，结果换体后来咧，嘿嘿，好好蒙做起来，哎，足有威严咧，感觉看足欢喜咧。你比我退，黑的柔性。那咱班长啊，林校长光荣国中。啊，原来台中关光荣国中呢，上无人敢去诶，是人上怀念诶。咱校长、好、哦、班长呢，大班长啦，都讲你以为搞好多大班长啦，哈、哦，迄道教慈航啦，菩萨诶道教慈航啦，无像我国中诶台中关非常优秀诶校长啊，好、哦、伊诶，大家困了个点那个坐个那个坐，哈、啊，如果说一谈论这资格、论地位啦。哦，人拢在讲，听讲好，听好听的讲话诶，是安那，伊也去底下啊，点点讲还是这咧，为众生，带着伊专校诶学生3000外学生诶心来遮坐伫遮，迄是柔性智孝呢，柔性智孝呢，可以。啊，伊学校原来拄去诶是无人爱去，到尾我多

0: 过去袂使念。啊，中庭呢，出红红红啊，红红就是烈嘛，烈嘛，火嘛，火焰嘛，焰三个火焰塔做一个，焰焰焰啦，吼、哦，就火火火啦，火火火都火火火啦，莫怪当时学校的班啦，把个火火火做翻版啦。那么校长我都去接嘛，代替佛祖去啊教化众生。那么，哎，我去看了。甲擦出青色的话，绿色的世界，擦出青色的，达最学校诶，办校会较好诶。做青色的，台湾都前途，学校都前途。所以学校长呢，伊迄个总庭呢，拢甲擦出青色的，哇！今年全台中关升学率上悬呢，啊，一届迄分数满分的，甲恁学校两个拢因店诶，别人拢无。对吧？啊，学校的这个叫做升学率，学生、老师、家长，哎，经过一片的祥和，你看嘞，绿色多好，是不是？咱敢赞叹校长，耶、哈，这是柔性治国、柔性治校、柔性的治校的民心嘛，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很好。啊，咱若红伤济食，会变炎。红是火，咱台湾，啊，咱足济是机会来成就台湾这个土地，机会起来。大陆嘛是满地的机会起来，所以咱伫元旦月一号举办着全民啊，廿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大制作，咱世界各国。48个教练国家，这教练48个，等下到台湾，咱六号体育馆参加聚会的联合制作。咱那教练佫敲电话等下，讲你甲师傅讲诶，我要真侪朋友要等下参加呢，互阮等下好无？我好啊，飞机票只要恁出，我们拢嘛好。吼、哦，啊来台湾吃，穿戴。我来交代，我来烦恼，没啥。同是中华儿女嘛，同是天涯沦落人嘛，何必要大家看轻呢？所以啊，这是啥？柔性治国，柔性治心，柔性呢？咱来好治一个学校，柔性治咱的事业，得得着民心嘛，得着民心。所以各位同修啊，啊，这咱的天公经内底，
1: 有
0: 教咱开始第13天，嘛是教咱治国，教咱治家治家，这个家啦，咱也不要用柔性治家啦，因为这个家啦，这个家是咱家己的，无互别人骗，互翁骗嘛无甲多伊，互某骗嘛无甲多无无甲多伊，互老爸骗嘛无甲多伊，拢是一家。两桶水拢家己的，你开来开去，永远嘛是你家己的水啊，阿咪别人的。所以这拢是柔性，柔性啊，选举到啊，啥人也要柔性，得得民心。啊，你若无说不，啊你不答咧咧，哦，讲一个无事实的事啊，要得民心，就是真困难啦，是真困难。总共一句啊，天公叫人爱柔性，叫人爱尊重大众，叫人爱尊重着。所有天下间所有人，所以柔性治国得民心啊，功名无碍遍十方啊，功名就无碍啊啦。咱咧做事业，一定爱柔性，你才做会成功。你收得性呢，两年半家己才收大。治国嘛同款，你若假是收得性，不要柔性啊，两年半你就收大。家庭嘛同款，阿母。好姻缘才会斗阵，别个好姻缘小约束才会斗阵。但是真济信徒咧来家只老师啊，阮囝我直接要断掉关系，我无要承认伊个囝，我无你咩人无爱承认，你无你咩人，我要断绝关系，断个掉啊，交平咧。好，我一个唔只囝，嘿，嘛是你个囝，我该断掉啊，嘛是囝。好，我个囝我断掉啊。

是囝。啊，我的囝歹想啊，嘛是囝；我的翁歹想啊，嘛是翁；我的某歹想啊，嘛是某。有断掉无？无啊！所以啊，空心包容如法界，好、哦、智慧如海度众生，好、哦、有生帝国得民心，光明无碍遍十方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人伫世间是真正可爱的人生，是一个真可爱的家庭，可爱的社会，可爱的国家。若是咱以真真正强烈，以真正真正无功利的啊，无这爱心，真真正正爱着咱这个国家，爱着咱这个社会，爱着咱这个家庭的事，我你讲。你拜卡一时嘛无效，拜卡一分嘛无效。天公你无拜，要走去倒去？天公即关头壳顶，你要走，你唔对要走，你就是搞出嚟。嘿，我你讲，咱啊对地家去，我都对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经过南天，南天经过天公的净土世界。咱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文道长住持袁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达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

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第三节继续来讲风水学。啊，上两节都讲解到望闻避晒，那在提示我们不要贪啊，这往往呢，很多天意示现在世间，啊，有的呢，啊，示现在王侯将相之家，有的示现在一般庶民凡夫之家，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啊，我们的望门绝对不能塞住。啊，若是我们家庭本来生活就不很富裕，那我们出去了，啊，看到东西的，舍不得。啊，也不错，就捡回来了，捡回来家里呢，啊，你就庭院后面客厅摆得满满的，那个气就进不来了啦，气进不来就是衰气水气，黑一衰。回想在20多年前。啊，我们一位老菩萨呢，他的儿子后边腰坐骨神经痛痛的，按那个烤啊，自己坐车子到仙佛寺，又下大雨，很可怜的。那天晚上我就请他住在仙佛寺，啊，他的背后酸痛麻。找遍所有医生都没有效，那我说，医生，那明天我到你家里去好了。啊，第二天，啊，他就先回家了，没打啊，我再去他家。后面一看，啊，屋后呢，一拢捡下拍档的骨架，回收下的物件，拢新鲜呢，生锈了，啊，那一些，杂物。人家不要丢在路旁呢，一定要捡回来。他说可以卖。哦，那他儿呢，讲把你的把丢掉了，卖掉了，用卖啥的啊？当然较好价才来卖啦。那这个问题就影响到他的背后、屋后乱七八糟啊，影响一些。头脑影响他，影响坐骨神经啊！我去了看了啊，儿医生呢，我还讲伊嘛舍不得啊，舍不得把它卖掉。我甲伊讲讲，你带恁爸去台北佚佗两天啊？伊讲有台北，伊那借伫台北，带台北佚佗两三天，啊，你着叫工师傅。叫人后边装清清呢，啊，装清清的呢，好啦，第三天好了，啊，第四天回来了，啊，回来了，他从台北自己坐车子回到家里来，啊，当然呢，啊，讲因查某囝足友好诶，去到查某囝遐，伊诶身体就好呀，有够冤枉诶，做囝足冤枉诶呢。哦，所以啊，伊也无感觉讲伊个厝遐垃圾就清掉呀。啊，才个问因囝讲，哎，老师有过来无？无啊，老师无过来啊啦。讲咱厝 出后壁拼清气啊，就好啊啦。啊，再看，嗯，啊，再甲拼较清气。哦，安尼毋则对，这样才对啦。哦，因为垃圾影响到人的智慧，后脑智慧想拢想未通。啊，这就是咱后壁环境诶影响到。啊，恁有一家啊，那么伊咧吼，都心脏病。啊，心脏病咧，啊，伫咱五泉五节边啊遐咧啊。啊，我有一天我就去遐看，啊，老婆咧，啊，都，伊就来问事。

0: 然后家里很不平安，老公都不回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去厝，我咧厝，前面，因老公当时连战做省主席的时，因老公是伊的机要秘书，行啊倒位，伊他喜欢酒博啊，石磨啊，酒博，人当做生意。上一顿爱出钱，面头前酒窝炖十外粒的酒窝，磨心啊，磨心，磨心。我问太太讲，你磨心无？我嘿啊，我唔知咧磨心足艰苦的，如果食无效，怎么样无效？我讲你头前遐酒窝啦，石磨，而且门一进来，你酒窝，酒窝啊。启动掉了呀！磨心啊，说原来是这样啊，对啊，问了怎么办？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我反正你老公现在的他也不想回来，哦，晚上啊，省主席就无闲的，拢爱陪啊，住宿舍，啊，你干脆叫人来冒冒去台中公园，哦，冒去上一公园，还是学校迄个公园庭院，啊，去，嗯，装置也好，啊，伊就甲冒冒出去，啊，冒出去咧，迄暗。老公回来了，啊，回来就找不到帽子了，啊，又扛了一个回来了，啊，他才说，欸，老公啊，你这帽子，你心把帽子给他们围起来，哦，我请教张老师，哦，他那帽子，啊，让你的官也升不上，啊，所以我把它搬掉了。啊，老公听到讲官升不上嘞，就错对吧？哎呀，好好好好好，啊，这就找因老公来迄个五权五街政修院来看我，啊，问我当时会升官，我就无啊搬了，你真紧就升官嘛。啊，这就是咱的风水学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啊，也影响到伊的官位。啊，那啊，这又一个案例啊，又有一位啊，那个师兄，一阿叔啊，卡达片愈行愈稳固，那像那打几啊百斤安尼啦，打几啊百斤安尼行安固稳固，看着健康啊，但是拢稳固啊，然后伊就来啊，拄啊，那个师兄啊，走来问，带来问我。啊，我挂个站起来，玄武，玄武有足重的招，啊，玄武洞，我爱某某人啊，恁听后边，啊，玄武的后边嘛，啊，有迄会震动的迄个物件，震动地条的哦，有啦，我就一个土人，土人伊亲爱土人，拢藏伫伊的厅的后边。啊，会用到都还坐，啊坐咧，迄一个气，啊，就互因诶阿嫂就带出去尔，因阿嫂咧开始咧稳固，有够可怜咧，哦啦，问我怎么办，莫掉了，伊讲无彩咧，迄种足少啊咧，命钱要卖掉啦，命钱买不到，哦，你命要紧，啊，请人来搬掉。啊，搬掉了，才渐渐恢复起来。啊，无安尼，是稳固伊。啊，这都是咱的风水学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啊，另有咱就信徒啊，因厝啊，伊的厝呢啊，背后啊，是虽然是两边去争一代。迄，那个凤凰桥、虎虎桥诶，迄，那个唔知做啥物工课诶，啊，虎虎桥真严重。啊，伊来到生活室，问我讲老师啊，啊，为什么我耳孔隆隆叫哈？啊，我就啊把它啊用手挂一算，啊，你的玄武有叮当。玄武叮当足厉害，啊！我你后边玄武迄所在有啥物物件伫遐叮当咧？伊讲哦，这个就是阮隔壁诶，伊开工厂伫做欠吧，拢抽风簌簌叫啦，所以影响着伊个耳啊，说袂通。啊！随便收个医生，我哩没有用啦。风水病，啊！你等于甲隔壁参详，啊，请因会当刷对因家己两边迄边隔壁去，安尼嘞吼，你也都好呀。啊，等于呢，真正都去含隔壁参详，啊，隔壁人嘛是真理气啦，啊，万一都甲搬对因的两边去啊。啊，来算王英隔壁的耳孔算不通，
啊，换一通，换一未通，啊、哦，未通呢，一只对，迄个一传，啊，甲介绍来求老祖，啊，我讲你过去，啊，你这即摆科技较发达，啊，遐大声的物件影响着厝边头尾噪音，影响着别人，啊，你就无感觉，现在家己伤着啊吼。哦，这样啊，回去的，哦，这就是，咱要装潢，还是放东山、放东西，咱绝对不用影响着厝边头尾的安宁。啊，另有咱是护理，啊，咱这啊，阿伯上，啊，因囝，啊，哎呦，阿上足好诶，啊，这足足毕业啦，啊，拢会。一枚鬼啊，去三宝树给我吃，切鬼真好用。还有一天，因囝开始去肝癌，肝硬化，肝硬化嘞吼，不靠不无法哩啊，阿姐来问我，我才用意甲卜卦，朱雀洞各上火，红诶，朱雀洞来克邪，哦那。我讲你一条厝前问题伤着啊，我啊面头前多一间木器厂，啊伊个即个木搭，啊拄伫我个门出哩，我伫伊个厝后门出哩，啊蛇咧轰轰叫，啊大家都要骂，啊骂个就先生啊肝硬化，刚好在东。也东方，在东方所引木啊，所以我讲你等于甲头家参详，哦，讲你去我面头前，我因已经都肝硬化，哦，拜托刷边啊去。

0: 头家才山边啊去，才转了好呀。哦，所以这风水学啊，影响咱一个人一口罩的平安，哈、哦，大大小小，你若有真奇奇怪怪的病，啊，咱若拄着信徒，拄袂好势，你甲卜卦，啊，你爱用意，你就可以知天机，啊，那这呢，啊，那一个要领，哈、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来这一节啊，那么讲解望闻地高，望闻地很真宽。啊，咱即摆的厝真侪人起厝咧，啊，拢平地起。

啊，这望文望山望向，但是地界清净观啊，下骹做停车库啊，这厝大概拢冷去，爱注意。若是现在同修恁有这样厝，倒是这样厝，啊，恁爱重新思考。啊，无这個，到下尾啊，要走嘛走袂离，安尼走袂离，都是无钱，啊，了了啊，空空空啊，无钱好换厝。啊，所以趁着现在，啊，钱要有的时，你就要重新思考。啊，这就是望闻地高心宽。啊，在台南有某一个社区，啊，伊咧规片拢是车库的后边这边，啊，他头前咧拢清管起来，啊，清管咧迄个社区流动率很高，啊，有一天我去给人看，啊，出来这装潢啊，足水诶！我讲你这水无好，啊，你这未积财，啊，因为你的厝啊，地基清修完，后边倒塌，后边等到这类，吼、哦，隔壁嘛是安尼。啊，这安尼来嘞！光恁这社区经过，啊，那东西流动率很高，讲嘿啊，我最。

要流动啊，啊，是要卖出去啊，啊，无人要来买，咱若内行的袂来买啦，你放心，啊，无遐讲，互你骗骗的都来买啦。

你有闲，若要佚佗，则去佚佗，安尼就好啊。卖做你的住家，整个的全部精神活动拢伫这个位，而且搬开啊，而且稳定嘞。啊，尾啊嘞，我要送我迄目镜，一支几万块的目镜，送到即卖已经要三十年啊。送也未到位，我愈搬愈远啊。迄阵也无大凡事嘞啊。啊，这是啊，啊人呐、啊，一旦未顺失，啊，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啊。啊，他怕糊里糊涂啊。啊，讲过的代志未记哩。啊，也许在当时，啊，也发现，啊，要送啥物件话，因为伊做目镜，开目镜的公司，啊，我以为一支几十万呢，啊，几十万呢，想到要送我唔甘，啊，是毋是安尼？啊，是我无咧福报来挂迄目镜，乌目镜，哈，啊，不管怎么样，都是。风水的问题，好，我们爱注意啊。好的，你望门地高啊，有一间佛寺，

这跟佛事啊，这个中庭家蒙族馆呢，北京馆遐北京五站的五站阶梯去哩，啊，再倒来，那乌街里来，啊，然后这厝本店器官馆，啊，我这就是挖地。寡阳孤阴寡阳以前的位置地啊，问我怎么办，我你给门切割了，这样就好了啊，他这样切割的红球说我们佛教界啊，他这样呢迷信风水，我的迷信风水你想要不要找我，他说我就不顺序，我当然找你了这老和尚到后来我没法，这样你就修苦行修苦行大行不顺那不好使寡阳狡辩狡辩多病望门望的门你的地形很高起不进来，那叫望门地高另外我们有一间公司业钢匠

工厂啊，工厂呢，哎家呢，在做这管，惊淹水，1.4公尺，1.4公尺，望山望向，但是耶，啊，地基真悬，真悬呢，气进不来，惊讲淹水入来，啊，我起来看。我哎，你这哪会？那创啊管，因为哎对。

0: 水，啊，你淹水大发，你敢无感觉？啊，淹水入来大发，啊，所以伊咧，即个门遐做足悬了起来，啊，才爬起来，才落来，我这门当户不对，啊，所以你爱会败。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圆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挖矿呢，然后在中立，啊就拆掉呀，拆掉的经过一个外月，差不多时阵开始下大雨呀，水拢入去，往里会影响到你的产品呢，拢欠管创一个啊，较管一下的话嘛，啊，所以伊就叫我讲的，他建议建议安尼，啊个。网文那给了了，企业入去啊，啊，生意愈做愈好，啊，这都是咱的网文猛真旺，但是地寸足法呢，咱可以去人遐看，你看伊个户顶，那真悬起哩诶，外户顶真悬起哩咧，这拢不是好的物象，啊，听有无？恁兜有悬无？啊，那三宝寺啊，我地藏殿，我迄门我咧，啊，甲做观光，因为迄直接下来直泻啊，直拖动出来，啊，所以甲创闸咧，啊，观光闸咧，啊，这就稳落啊，啊，爱看电视，啊，高。乌高啊，那么下面我们一定爱有气管起来啊，可以挡住这气啊，挡住气啊，你爱多高，你用卜卦用易爱占卦啊，占起来啊，你看现在安尼吉凶如何啊？卦象兄弟摇动。表示钱去袂掉，贵重小人多啊，父母熬冬，文书特别多啊。那这就是咱可以占卦来了解讲现在门做安尼好阿歹。所以咱有一个强项，咱就兼有易经，哈、啊，咱。

可以来判断吉凶祸福啊。啊，这些是门要偌悬，咱用个占卦占起来，最后一定爱有三合或是六合，三合啊六合六合，安尼来呢，表示这个门安尼不错。但是六合和兄弟爻，迄都唔对呀，官鬼爻迄都唔对呀，和官鬼一局。那就是多官司多是非啊，那么兄弟爻和兄弟爻，那钱建了了几大堆的，这些东西咱爱懂得啊用意，这是咱的老祖传给咱的，咱想象，咱爱也好，要有望门地高嘞，哎。

这个路接出来，山路上来，啊路直直落，路只直直落去，很疼痛，疼痛，哦，这个爱注意，咱呐要开路，啊，你一定爱切来个面头前病，好病。含这病，安尼才袂患着疼痛。你一疼痛，这百事不顺啦、啊。哦，这是咱的开门的要领。啊，曾经我伫咱嘉义有一位家庭伊的厝咧就是这个形后壁。山真高安来，伊厝向安尼，向安尼吼，啊路伫这面顶遮，啊就安直直落来。好，我掉头讲啊，先生啊，你这是掉头厝做袂平安的了，你安尼来，啊，啊这先生呢，像老师啊，哦，我唔知影是啥原因，问神。托付问无结论，啊！你今日啊，你老早来，家公都掉头，按我只体会着啊，啊，就将拉倒落去，安尼只就出嘞，像出我只安尼就出落去，啊，嘿，好多掉头，啊，所以咱要敢起厝，咱爱做细事，爱做注意的，那无吼，啊，互人带来袂平安。包括自己 也不平安，啊，这降头的问题，啊呢，哎，另有，咱公寓、公务的时，啊，都无迄个降头的问题，公务无降头的问题，啊，因为你个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啊，就没有障图，公务。修周围环境的气，啊，浮游、浮游的气之外，啊，不是地基的气，啊，那么公务地基的气呢，啊，那不好呢，啊，它掉头呢，那栋出大人流动率会较悬，流动率悬，当然咱就会较稀微，啊，这一定的，嘿，啊呢。所以，同修，啊，咱爱知影这个地基的重要性，哈、啊，要有咱的地基，啊，你呐，伤低嘞，嘛是顶土，啊，曾经

0: 这路路在头前才真悬，啊，这纳加勒，纳加勒差不多约1.2公尺，这就是必应的。顶头，该来做袂平安呢？啊，要贫不离，要贫不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咱厝真侪家老厝，无一只个开诶，啊你落去落啊，啊迄个酱的茶那个茶闺蜜诶，最好是酱透。啊那在84年，咱林口红华诶时，啊拄多咱一个师兄，啊那么，伊会带我去看。人家朋友的厝，我讲哇，要死我！你这厝那会大嘞，会涨土呢，碰到就兼毙命呢。啊，规家伙仔的，那大一条，啊，我带我去看，我去你个楼顶，啊，摆4张迄个病床伫，我恁咧做臭美看护哦，伊讲毋是咧。啊，一个因爸，一个因母啊，一个阿兄，一个阿嫂啊，啊，拢摆楼顶，啊，迄毋知是安那袂好势，我你这厝就是涨土啊啦，涨土啊，你竟然爱甲空起来，你这呢，啊，这爱去空起来，空平起来。空我平起来。啊，安尼是你即间厝，啊，你大着会平安。啊，且这听我的建议咧，啊，伊则甲吞起来。啊，要吞的时，即边吞，即边灭政府，遐无你，互因害因一家伙遐袂平安，遐灭政府害你，你家己原来起厝无先见之明，啊，降伫落叶。啊，太低了，还是上图啊！我你咩也无路用，啊，你都紧来甲封起来，啊，一工啊，都封起来嘛，啊，以后都平安了嘛，啊，伊家叫我甲建议去封起来了，半年后规家伙啊，迄顶4张眠床都送互病院，送互病院啊。哦，这都是咱的风水学，会影响到自己的平安。

爱的电脑，诶，地基太低，地基低洼啊，嘿，身体不健康。地基升高，嘿的宅基袂调啊，泄气啊，这是啊一阴一阳各有不同的反应，诶，啊，咱爱注意啊。所以咱地基啊，旺门啊，生相关的是气进不来啊，咱只有一个办法，甲外门甲改互家内，哦，家内呢，自然就会平安啊。若无呢，啊，那人力什么变巧？嘛，变不过来啊啦！啊，这是咱第七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第十一黑象，五行啊，黑象。啊，五行呢，就是光线不足，路径会。咱从古早时代。咱的行啊，拢真 AA 啊，啊 AA 啊嘞，都无明堂，啊没有明堂，气进不去，啊大嘞，当然较袂平安。啊，咱去大陆，看足侪照街，啊路拢 AA 啊，较早是人拖马车，马车在走。即摆毋是即摆车在行，啊，所以迄个旧有诶街道、巷道，叫也叫做五行黑巷啊，主频，

0: 主贫、主病、主困啊，主困之下，五行啊，这个咱啊，目前有带着这个，我建议各位同学啊，咱有所在啊，会当去尽量去换较快，那无法度，你怎么办？啊，你内底。不管是电火还是电毛根，电毛根呢，啊，然后呢，啊，让这个空气能流通，啊，足济，像内底乌乌暗暗，啊，空气不流通，黑的那像地下，啊，地下门内底，啊，恁地下你捌去看过无？啊，唔捌了，嘿吼，你看了你也转不出来啊！你这位看了哇，遐尼济啊，迄个是地高地宽诶，啊，贫困诶，啊，饥饿诶，足济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遮每年会做水陆法会啊，咱也是咱诶法会啊，咱诶超度啊，受连累来广为超度。啊，那么大凡是在9月12开戏的啊，12、13、14、15、16、17、18，哦，咱开戏会举办啊，定期的，一年一度的定期啊，药师法会啊，咱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团结合作啊，来为自己的亲友。啊，为自己的国度，为地狱界而来超度，啊，怨灵来超度，令的功德无量啊！啊，那么请各位，务必要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成见，好好来啊，配合我们主任啊，郭朝庆。啊，讲师啊的领导啊，大家一起团结一心啊，不要讲哇，双头马车，那安尼嘞，你的功德都拢无去啊，所以这是咱制造啊，创造修行福报，老祖给我们的最好机会啊，那就是光明的向道，祝福各位。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长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方法立身，立人立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伫宏愿文化会馆。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嗨，你好，
1: 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进前啊，吼，

0: 你来这部中都有讲到哦，阿嬷吼，都来跟阿老祖结缘啊啦。迄个时阵是伫大中市的有钱有
1: 有
0: 势
1: 钱
0: 嘛，
1: 有势，
0: 吼嘿。所以会晓讲你出世都拢跟老祖有这个缘分来做伙是，是毋是来分享者讲？你小时候啊，小细汉啊，安尼出世的时吼，啊，开始慢慢的大汉，对老祖的印象啦，啊，佮有讲，可能去读册了后，吼，迄个时阵。诶，师傅，互你诶印象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是阿嬷诶时阵就甲师傅熟识，但是因缘来说，其实是爸爸，因为爸爸还没有开建设公司之前，就是在台中县政府的土木方面、建设局方面工作。啊，迄当阵较早咱师傅是中兴测量诶董事长，所以常常都会到台中县政府去办公、洽公，然后处理有关于土地重划这些的事情。所以其实爸爸爸甲我讲话讲，伊甲叔熟识，就是民国大概69年，等于是甲阮妈妈还未熟识，都已经甲叔熟识，好啊，就伫迄个时阵就结下缘分。所以其实叔常常甲我讲讲，伊甲我抱大汉的，因为也70年我出生，我70年次，啊，迄当阵叔我出世叔都甲我抱大汉，甲我长大成人，都一直拢是伫中门内底，甲叔父甲老祖结缘。对啊，这个一路上走来就是，所以其实阮是对，阿嬷迄代就熟识，甲爸爸即代，甲我即代，好，甚至甲我即卖我的儿子这一代，我们等于是四代家族都是在维新的大家庭里面来做成长。啊，其实自细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较早伫遐五权五街遐，应该是进修院或医药社的时候就，就我细汉做细汉阵都捌去过。啊，所以后来书的讲，那个五权五街旁边有一条沟，哦，听讲了一些故事因缘的时候，我都还对迄条沟是有印象。较早就感觉，晚上的时候，甲爸爸带阮去，然后就是伫一个沟仔边，啊，就是伫遐。啊，较早其实阮叫师傅，一开始阮就是称呼他是张老师，所以其实阮是迄当阵就甲师傅甲宗门熟识。那一路走来，自我细汉读册。啊，就一直印象就是讲，拢会去找师傅。好，到后来咱开发仙佛寺，啊，就读册时间，尤其是较早仙佛寺拢会有固定时间会有开智慧。啊，开智慧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较早没有国道6号，所以我们都从较早是住潭子，啊，就一大早很早就觉得小时候那个很早的印象就是假日礼拜天，较早人开智慧都是礼拜天。不会是礼拜六，因为以前的时候礼拜六还要上班，上半天班，所以那固定开智慧都会是在礼拜天。所以说礼拜天一大早六点多可能就要出门，啊，从潭子好，走过应该大理、雾峰，然后草屯，然后就走国那个省道进来到仙佛寺。啊，虽然说印象之中的、就是这几路行来，就是看到第二个天桥，就是深入西高啊。因为这个前面在草屯会有第一个天桥，就进来到第二个天桥，就直接仙佛寺到了。啊，这个中间哦，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70年次到现在已经45、6岁了，我到现在还不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黄梅，
0: 为啥？为啥物？
1: 龟孙的水煮番麦，为什么呢？因为刻在印象之中，哈，一套在对厝内底出门啊，很早嘛，吃完早餐到半路会肚子饿，因为以前都走省道，进来到仙佛寺开车少说要1个多小时，甚至不止。啊，中间路途很长，也不到腰，爸爸买不到腰，所以他都会在半路上买什么？买迄番。水煮玉米，啊，的假黑水煮玉米来个神主席，所以只要看到那个水煮玉米，就觉得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目的地，就会有心里会有一个那个不能说阴影呐、啊，会觉得看到水煮玉米就觉得要坐车坐很久。
0: 嘛未感觉足稀罕呢，
1: 嘿，对，就觉得哦，所以我基本上连看到黑水煮玉米我都还基本上不吃。你会就觉得那个以前那个想说要坐很久的车子才会到仙佛寺的那种感觉。
0: 是其实吼，迄个时阵早起啊吼，不管是讲像你讲的礼拜天啦、啊，师傅讲修啦吼，开智慧啦，啊是讲假日吼，几乎阮嘛是拢会
1: 对，
0: 带囡仔拢来滴，甚或是都转去吼，伫相当遐嘛是拢会买这个玉米咧。
1: 番麦买番麦来吃，番麦啦，托罗宾买番麦来吃，那个印象很深刻，而且的

0: 陶多尔法师说过，哎，小时候真的是可以说是在仙佛寺长大，因为常常就像会有上课，会有共修，会有法会，好，我们就到仙佛寺的是规工，啊，
1: 是，
0: 都迄规山坪走，那啊，都伫仙佛寺大汉，啊，都规山坪前后前老山伫规山坪直直走，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说是伫仙佛寺长大，所以所有的印象开始有宗教的印象，都是在咱仙佛寺、咱维新圣教来的，就是这样一路成长上来的。
1: 是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那个千高配寻啦吼，伫即个读册时啊。开始就读册啊嘛吼，哎，会感觉迄个时阵讲，哎，善佛寺即三字啊，还有弘一禅师，迄阵咱拢称呼张
0: 张
1: 老
0: 老
1: 师。
0: 师，
1: 哎，迄个时阵你咧读册，有感觉着讲，因老祖有甲你帮助着啥物吗？
0: 因为我是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会很安心的感觉。虽然到仙佛寺路程要很久，有时候当小孩子也会蛮排斥的，而且以前不像现在，刚有手机，来到仙佛寺可以看个手机什么。其实以前都玩，连网络都手机连网络都没有。那来到仙佛寺会觉得说，好像要一整天，因为通常不会说来待个半小时，毕竟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不会来这里待个半小时就回去。因为通常来这里就是有法会嘛，有共修，有要上课，那爸爸妈妈都会待一整天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得在这个里面找事情做，不管是带书来看，还是在仙佛寺里面玩东玩西，然后到处去看，到处去走，然后到后山，那时候到就是对有半开垦了，然后我们就是到后山去走，所以其实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遇到了事情，遇到觉得心里面不快乐，或者是读书压力大，或什么时候，我们在仙佛寺就会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那其实师父的是张老师，那较早是叫张老师，师父较早嘛是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啊。如果我有心里面有事情，他也都会跟我讲，然后会给我开示。有时候一点那个一就通了，甚至我觉得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似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说，真灵性，然后灵性像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诶，那玩得太过了，然后就是那个成绩没有很好，大学的时候成绩没有很好，那当然就是可能有不及格的科目之类的哈，啊，就是比较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会有不及格，然后可是还没有到二一，然后还不会说到很严重这样。可是大学就是这样子，就那个时候，爸爸跟叔父去大陆，好，可能我忘记他是去哪边，简直是陪师父到大陆去。那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车上，因为我记得是我去接他，接爸爸，然后去好像去来仙佛寺还是到三宝寺去接他要回家。然后爸爸就上车就突然跟我讲说：“哎，师傅跟我讲哦，讲我唔知为虾米跟我讲吼，叫恁查某囝的叫我吼，小可爱较注意的哦，还成绩吼较注意的哦。”我实在是有点吓到，因为到大学了，不太会是每次都会看成绩，然后爸爸也不太会去说我们一定要成绩要怎么样，他就有提醒，就点爸爸这件事情，连成绩单都还没有回家。连他连看都还没有看到，更何况十五岁不可能会知道，所以他就突然这样跟爸爸讲，他说：“哎，莫跟他过算做其他的工课嘿，啊，读册嘛需要快，爱较注意，莫到时阵很恶意哦。”我心里就有点吓到，可是就知道说，其实师父是有神通，有时候很灵感，就是哎提醒了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开始稍微注意，所以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师父跟老祖一直是给我一个很心灵上一个寄托。有什么事情，好，不管到仙佛寺去跟老祖讲， 然后到神某是去跟我们的老祖讲，甚至在家里面。

0: 跟老主讲，其实我都讲开了，讲出去了，有点类似让这个心灵上的垃圾就先丢出去了，然后他们帮我接住了，哎，我心灵上就获得了很大的平静，对，
1: 是，因为哈，那做甲师傅天人合一嘛，两位是合在一起，所以师傅真的是足神通的啦。有的人迄讲啥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啦。师傅吼，敢若看到你，你的前前后后所有的代志，伊都拢知。无看到你，看到恁爸爸嘛，知影讲，诶，即个查囡仔即阵啊，拢咧佚佗哦，无真认真咧读书哦。所以
0: 这样
1: 书真的确实足厉害
0: 是
1: 的。
0: 啊，以前在这个过程之中哈，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大的姐姐，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其实妹妹跟弟弟他们其实读书很厉害，妹妹国中就读小明女中，高中还考上弘文中学，好是资优数理资优班。那弟弟也是，就是说一路上都是弘文中学，甚至之后去读逢甲大学，读北科大。现在他们两个也都几乎是在外商公司上班。那其实一路成长的过程之中，相较之下了哈，我是属于那种读册。看起来以成绩来说，就是落后他们两个的，应该是讲我妈妈拢讲我是读较真好，可是无爱读册，然后反应很快，可是遇到考试就不想背、不想读，就觉得不想被那个考试束缚啊。因为妈妈是个比较传统的女性，她觉得说孩子还是要读书，然后女孩子就是要读书，以后就是要去上班、工作、嫁人，就一路就是很平顺的这样子过，这是妈妈比较传统的想法。但因为遇到我这一种，有时候较叛逆，好，较有家己想法的查某囝啊，读册阁毋是讲读个介好，所以其实我的读书过程之中，妈妈其实是蛮烦恼的啦，觉得说啊，这个查某囡仔若读册阁袂使啊，该是那我。找到好工课，要嫁到好翁，他就很担心。所以其实他有跟我讲过说，其实在我真细汉要读册的时阵，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伊捌去找过师傅，捌问过师傅，讲师傅啊，这阮这查某囝培训是要安怎？读册安尼嘛读无好，读无好，后盖是要安怎有法度做得到好工课吼？啊，伊人生是要安怎？很烦恼。然后师傅就一直笑，一直看给我妈妈的，一直笑的。然后后来就跟妈妈讲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对我后来的路，包括说爸爸妈妈有没有放开让我去闯，其实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师傅当中就跟妈妈讲啊，这个查囡啊，你免烦恼啦，伊吼自然19岁过了吼，伊就家己一条路，伊家己都有一条路爱行，吼啊，这条路就算头前无路。伊嘛有法度家己，据妈妈转述，刚师傅讲，伊家己提紧镰刀，嘛有法度去铺出一条路就对啦。所以伊有伊的路爱行嘛，无通好互你注意啦。啊，伊嘛你嘛免烦恼伊，自然19岁过了后，伊就会开始自己的路，啊贵人就会出现，然后一路上就会一直走出去。后来真的我到考到大学的那一年，就是我满19岁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之后，进入大学之后，就一路上就是，就像师傅安尼讲的，我若想要做啥，贵人就会出现，然后我就会闯出自己的一条路。不能够说心想事成，但是至少说，如果我起心动念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往哪里去，自然就会有人出来把我带过去，然后出来就是让我去走自己的路，然后真的是自己会很坚强，能够去走出。一条路，对，那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后面的人生，后来包括说我大学要读什么科系，然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想要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感觉上也没有很大的干涉说，啊，他就希望我怎样怎样，然后就让我去闯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点在我的成长过程之中，其实师父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也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让我后面的路可以走得不能说很顺，毕竟你要自己去闯出一条路，绝对不会是顺的路啦。如果是很顺的路，就是别人可能跟你开好了，你就是走。所以这是一条不太算很顺，但是我认为也不算是太辛苦的一条道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走。对对对，
1: 其实师傅甲咱教吼，咱每一个人的命卦拢无共啦。师傅当咱看到咱，哎，你这个命卦生做啥物款嘞，就知影你的前前后后、将来未来是安怎啦。尤其有些师傅佫会开玩笑，啊，这个囡仔来出世都袂记得海珠包落来，书包无扎落来，你是变哪叫一定讲啊？要贝多芬爱考试考完，但是行行出状元，将来有伊家己的路去发展啦。
0: 是啊，这个讲到这个命卦哈，光在天顶什么物件袂给你砸了，这点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真这样。我倒不是书包袂给你砸，因为其实头脑还算不错，考试也不是说人讲的讲吊车尾，至少不爱读嘛要有中等以上的程度。所以其实我们是车牌无走了，我不甲人讲，甲阮爸爸开玩笑，我说我的生日是。国历的8月8号是父亲节，然后所以爸爸从细汉都拢甲其他所有人讲，阮这查囝足友好的，因为哈，伊无国华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父亲节迄天就随会当过父亲节，食着给父亲节蛋糕。因为我是迄年的88节中昼下昼2点我就出世，所以暗时去买鸡卵糕回来食，要庆祝要的福，
1: 也会
0: 所以拢讲我真友好。因为伊感觉讲啊，我就是毋甘你阁互伊等一年，才会当过父亲节，所以我就选伫迄个时阵紧下落来互伊过父亲节，所以跟我真友好。可
1: 是。
0: 是我后来进中门，等于是读书上了易经大学的课，来了解这个卦，好，尤其是自己的命卦之后，我就常跟爸爸开一个玩笑。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我说嘿啊，我就是真友好啊，所以赶紧伫天顶赶紧要落来，互你做早囝，互你过父亲节。所以吼，我迄个钱甲钱包啊，拢等伫天顶，无砸落来。所以即世人我若无钱的时阵，你爱负责。哦，爸爸就为着即句话吼，就讲哦，原来是安尼，然后也不是说就没有怨，没有无怨无悔了。可是他就觉得说啊。早间都安尼讲啊，我的命卦里面确实的像叔讲，迄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袂走伤紧，无走落来。所以卦中就是叔一捌甲我讲来讲啊，这就是修行的
1: 命。修
0: 命
1: 行命。
0: 对，因为卦中没有财嘛，哈，啊，咱就是走修行。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学命卦，我自己后来的领悟啦，卦中没有财，并不代表说咱这个人就是真的。人讲无钱，爱过真艰苦的生活，不是也？
1: 也不
0: 我获
1: 是，
0: 得领悟不是我自己很大的领悟。对于这个卦中没有财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是说不是没有财，有，但是刚刚好，伊
1: 没用无欠就
0: 要
1: 好，
0: 用无欠嘿，
1: 嘿，安
0: 啊，
1: 尼
0: 不
1: 就
0: 过你嘛
1: 好。
0: 无通好存伤济，然后嘛无通好讲啊，讲人会当家财万贯，但是绝对无欠。你若有需要时阵，有时候那个一个点哈，你在。缺钱的那个时候，就会出现那个财，而且那个财怎么出现？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会出现？但它就会让你就是说不会没有。但是而且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的个的特性，我遇过一些人，我们讨论过后，我觉得卦中没有财的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没有财，是不缺。所以他很容易满足，他为什么不缺？因为他很容易满足，他觉得我起码手顶有一颗，看到一颗我都欢喜噶，像我有十颗同款。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财太旺的人，他就会比较在财的方面会比较汲汲营营。我想有一颗，我就要用这一颗赚十颗。但是无财的人会感觉讲，我有一颗，我就想把握这一颗，
1: 容
0: 伊
1: 易
0: 袂
1: 满
0: 去，
1: 足。
0: 很容易满，非常容易知足。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就所有人，我的亲戚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知
1: 是，
0: 足常乐的人。所以卦中没有说很没有说身边有很多的财，但是不缺，然后也很容易知足，觉得哎，有食到，得了这饼干就真欢喜。
1: 是，
0: 对，那我后来觉得说，我是。

你学了命卦之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会走上紧，钱甲钱包拢等伫天顶，所以毋是干那钱无走来，是钱包嘛无走落来，所以卦中没有库。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卦中没有库怎么办呢？这个钱卦中没有库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的领悟就是讲，有财入来的时阵哈，鬼都知，师傅讲过，财入来的人鬼都知啊，你。

0: 说我们一定要买一个房子，
1: 嗯哼。
0: 哈、啊，扣厝就是扣，啊，我逐个月薪水就是对迄个扣去，对迄个房型哪型房贷呢？对扣去，这个债都会转化成这个扣，啊，都钱都袂无去，还可
1: 是
0: 以
1: 呀、
0: 保
1: 啊，
0: 本，
1: 是
0: 好、啊，
1: 呀、啊。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命卦。当然，就是咱生来，尤其是咱伫天顶约定好，咱家己算的命卦才落来。那既然选了这个命卦，一定是在天上有所约定，都来是要
1: 是，
0: 做修行的道路。但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嘛，毕
1: 嗯哼，
0: 竟还有家庭嘛，那也不能够生活有问题。我们就是有好有破，好，咱都爱怎样讲，咱的情绪要对到位去，而不是陷在那个命卦的里面，觉得说啊，我无财，我都好像。就这样了，我觉得
1: 嗯哼，
0: 其实都是有玄机可以
1: 是，
0: 转化，对，所以其
1: 是。
0: 实我觉得这就是入宗门以后最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啊，是啊，其实讲钱是安尼啦，咱都认真做工课，咱买用无欠，过来理财是上重要。理财像你讲的，哎，咱来买厝，哎，钱虽然身躯边的现金较少，但是咱有欠起来啊，搁有一点重要一点，袂使贪念。
0: 袂使谈的，
1: 对，即、这个
0: 对，
1: 贪就会愈贪愈出问题
0: 是，没有错。对，如
1: 哦。
0: 果这个贪念财很过中有财的人，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就会比较起贪念，但是就是说的穷我供哎，因为他的理财观念很好，他就会有一块钱，我想要赚三块，想要用一块钱做本去做三块，去赚五块去做去。赚更多，这个就
1: 嗯，
0: 是卦中有财，财又很旺的人的特性。那卦中没有财的人呢，就是很知足，就提着一口的，感觉讲那还天顶那一块黄金落来，那个感觉就很容易满足，所以就会比较保守，然后觉得说我们就花我们应该花的，尽我们的能力去花我们能够花的部分就好，就是会有一个很知足的心态，那自然就比较不会财就不会比较。不会流出去，而且
1: 是。
0: 就是说自己的命卦要了解，了解了之后，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补这个命卦。因为毕竟南京嘛，写在中文里面学都会选命卦嘛。那以前我们都是自然的，也不会特地去选，就是照自然。那如果是自然产的，一定的是天上就约定好了，约定好下来，我们就是带这个命卦下来，我们自然就要了解这个命卦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人生才会走得很好。
1: 是啊，是啊，是啊，尤其讲到这个财吼，咱也会使讲，咱家己吼，有偌济身躯边有偌济，量入为出，人咧做布施，人一家人做足济，咱做较少嘛是一种的财施啦，
0: 是啊，
1: 是，而且伫咱维新圣殿呐，中道一句，有求必应，德为尊，
0: 德
1: 所
0: 为
1: 以。
0: 尊，
1: 德是绝对是比钱财更加重要。只要你有德，你的钱财就留会起来呀。嗯，
0: 是
1: 就
0: 啊，
1: 感谢，感谢佩璇贤士你的分享哦，谢谢，谢
0: 没
1: 谢。
0: 得会。
1: 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恶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佩璇师姐你的分享，感谢，谢谢您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解公寓大楼的风水。时代在变，所以一切建筑物都在转，法轮在转，法无定法。过去的风水则输啊，因为过去没有大楼，过去呢都是平房。了不起，二楼的啊，住家而已。所以很多古代的风水书，在现在来了，我们要变变，变则通，通则一切无碍。若是一直执着于古法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很多错得一塌糊涂。古时候没有大楼，现在大楼林立。现在大楼林立，等于在山林之中。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快90岁了，研究风水研究得很好，将《青囊经》背得滚瓜烂熟，将所有以前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风水书呢，背得滚瓜烂熟。我说阿弥陀佛，老菩萨，你头脑太好了，真的很好，那80几岁了，还背得滚瓜烂熟，这位老菩萨非常谦虚，他说我没有在为人帮人看住家风水，祖坟风水都没有，我发掘这些风水的经，风水的书，尤其青囊经，当他在念青囊经的时候。他发觉整个身体上呢都在震动，血液循环在流转得很快。

哦，所以他呢很喜欢念这些风水的经。有一天，他才悟到了我们的身体上也有风水，身体上的风水不好，病就来；身体上的风水好的话，病就会远离。原来这位老先生在60几岁的时候，也是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亲戚朋友呢来看他的住家。化解他的住家呢，有点小毛病，但是不至于他本人生了这一场的大病。那么这位地理师也是老先生，他拿了一本《青狼经》在看。那这一给我们这一位先生呢，他看到叫做《青狼经》，有佛经，有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像那么多经，没有看不一部的叫做《青狼经》。这风水师杨公先师所著的《青狼经》，所以他看了很高兴，念得很熟。哎，奇怪，怎么都会念？他就将这部《青狼经》呢，请这位先生让他在家里，看过一段时间。他早上起来就开始念《青狼经》，一直念，一直念，不管他懂不懂，念着念着，那一天就精神好多很。哦，他就一天呢，反正生病嘛，没有事做啊，没有事做就是念经，嘿嘿，青狼经，就风水学的，寻龙点穴，那蝎子筏，大蝎子筏，小蝎子筏，悬空哀星，全部汇集在青狼经这部经里面。若是各位要的话，我们可以请这位我们班导师呢。到瑞城诗集，去把他请回来，小小本而已，小本而已，那一本很便宜，我们请了送给各位带回家，这个青狼经，他念了以后呢，身体一直好起来，所以当为他念经，就念青狼经，他说我身体上的风水要整理。他跟我讲，他讲了这一些，我说，哎，很赞叹这位老先生。我问他几岁，他80几了，身体还那么好，头脑那么清醒。所以，我们各位啊，会老人痴呆症的人，就是没有念经比较会老人痴呆症。哎，你要念经，就不会老人痴呆症，因为念经它是开发我们84田的光明，要接近佛智的4田。这个智慧，我们当然就不会老人痴呆症，这到厕所你讲爸爸，我讲爸，就不会这个问题出来，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告诉我年轻的老师，这青狼经分了，我知道，我以前的师傅师公叫我念青狼经，但是我就背不起来，我把它用在风水学上，所以这个青狼经是讲。整个的四的体，四的体，法的体，一个是四体，一个法体，四体法体，青狼经，嘿，确实很妙。但是我跟老先生说，这个是以前的旧的经，要应用在当代建筑。若是当代建筑，你不以当代建筑和融合古德圣贤他们所留下的话，你不变的话，可能会有大的出入。所以这位老先生，我说今天对了，我就是要来请教这一点问题。青狼经现在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可以用，你未来也可以用。但是青狼星是一个题，用你要接下来就是为用，题接下来是为用，用呢现在建筑不一样，现在高楼林立，高楼林立呢就是一个丛林，就像一个树林，也像一个山的林，
像桂林的一座山，就是我们现在一栋大楼。

整个的气全部不一样了。所以公寓大楼的风水体是不变，但是用会变。好，那么现在跟各位来讲解公寓大楼。如果公寓大楼呢，这个是大门，这么进来，啊，这个是你如果有12层的时候，你一楼的大门决定这个整个大楼这个大户的大楼呢，他居住人的平安不平安。若是大楼前面有路冲，这栋大楼流动率很高，路冲。路冲的话，流动率很高，而且这栋大楼呢，是非非常的多，口舌是非非常的多。大楼一楼呢，好，若是大楼的一楼。白虎昂头，白虎方，好，白虎昂头的话，好，那么这个大楼里面居住的人，心比较没有办法安定。居住这一栋大楼的人，当你出去了，好，你赚的是做事业赚钱等等呢，也都会兵妻组比较不好做。大楼还是很小的，住家还是一样。若是这个大楼在它的龙边有高楼的话，高楼的话，那个是青龙有力，青龙有力呢，表示说这栋大楼呢，居住的人呢，大家很和谐，很合作，大家很合作，很平安，这个人多纷争。白虎昂头，多纷争；青龙，这个高耸的话，表示合作都和谐。多和谐，这个大楼。那么我们大楼的门向，大楼的门向，不是从这个来决定，这个外大门是决定整个的。决定整个大楼的和谐、平安不平安。若是这个大楼旁边呢又有路冲的话，又有路冲的话，表示说这个大楼横祸特别多，横祸特别多，又来有血光的争端，左边来也是，虽然龙边比较好。但是龙边的冲过来，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文书之战，这个纠纷，文书的纠纷。这种右边呢，白虎过来呢，是一种血光多争斗的纠纷。住在这一栋的人，如果虎方白虎方，那有的路冲过来的时候，表示这一栋住的人比较不平安。比较不平安呢，流动率当然会比较高。左边呢，如果左边冲过来呢，这栋的人呢，整个全栋的人比较有是非之争，是非之争以外呢，那就比较文书的问题，但是好的比较多，比较多。若是从后面门。一个巷路从这边后面正冲进来的时候，这栋大楼表示呢，住在这里的人比较患小人，比较患小人，很多很多的小人呢，会发生无中生有的事情让我们会住在这一栋呢，好像不怎么安宁，就是后面那么无论怎么样呢，前后左右。都不要有路来冲，这栋大楼就是比较完整的大楼。出去呢，白虎方不能高，白虎方高呢，比较有斗争的事情。白虎方高呢，

住的人比较复杂。白虎方高呢，我们出去这整个大楼外面，白虎方高呢，所住的人好就比较复杂，住的人比较复杂。龙边高的话，好所住的人比较会文人雅士，比较会有文人雅士来住，所以我们选公寓大楼还是很重要诶。啊，若是前面明堂很宽广，啊，大门出去明堂宽广像学校咯，哈哈，这个是上上格，上上格。我自家的公寓门前出去是学校，当时我选择这栋房子，好，也是从图上哦，出去是学校，未来就不会有所障碍。所以在我们那一栋房子住的人呢，好，流动率很少。住房率有90%多，好，流动很少。好，看到我们后面有两栋呢，好，不是入冲就是返工，好，那么流动率很多，流动率很大，这个是住的人就是不平安，好，就不平安。好，再来我们大楼，公寓大楼。好，你们要选择公寓大楼的时候，好，注意，好，我们呢。大楼停着那个车库，在白虎方凶，好车道。你们要设计，好要设计这个大楼，比如公寓大楼呢，汽车出入口的时候，如果在白虎方，这栋房子大楼的流动率非常的高，流动率很高。哦，我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公寓啊，好，凡是白虎方，啊，白虎方呢，啊，是这子车道出入口的话，那人开虎口，开虎口，为凶，开虎口为凶。相对的，对面的房子，对面房子碰到开虎口这一栋呢，也是大凶，这栋也是大凶。绝对不能住，啊、哦！那我们最好呢，就在龙边，青龙方，青龙开口，大吉，青龙开口大吉。啊、哦，若是这个大楼门从这边进来，对面刚好是也是一个地下室的口冲，啊、哦，冲这口的话。这栋大楼呢，啊，常常跟对方的大楼呢会有很多的争执，无形中这栋大楼住的人呢会很不平安，无形中这栋大楼住的人呢，啊，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很多，关系到整个全栋，整个全栋，这个我们自己啊，除了要买以外呢，啊，你要租也好，或者帮人设计也好，像这样来，你就要特别小心，就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呢，啊，如果大楼从背后龙边进来是吉，从背后虎边进来是凶，啊，这种大楼流动率会很高。那么里面的最危险，不，前面的这个最危险，大凶龙边就没有关系。这是给各位选择公寓大楼的原则。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栋大楼很高，好，很高，好，光单独独栋的很高，这栋大楼不是很好住，像101大楼要住也不是很好住，那是一个台湾经济、台北市经济一个代表，哈，这个中心而已。事实上，住在那个叫孤鹰。叫孤鹰，在独栋周围的小房子，独栋上来，而且门面只有一户的门面的，好，这个从正面看过去，好，这个是孤鹰，到底多少是孤鹰？在9楼以上，9层楼以上的独栋为孤鹰，啊，为孤鹰呢，我们要住呢，这栋呢不是很好住，那么我们要选择的话。最好不要选
这个，那么这个宽度有多少呢？一般差不多在10米左右，还到15米左右，高一栋很高起来了，或者20米也一样。好，那么这个叫孤鹰。若是以后有亲朋好友，他们要建房子，啊，独栋要建很高起来的时候，你们要特别给他提醒，独栋不要建太高，建太高呢，很快就冷落，很快就冷落，因为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好，那么若是很宽，40、50公尺、30公尺啊，30、40公尺的话，好，那么就不算孤阴，就不算孤阴，就算为土星。好，很宽，好，那么高的话就为土星，不算孤阴，好吧？好，这个至于公寓的文相，公寓的文相，好，比喻我们这是一栋这样来，好，那么好了，这个有一个这电梯。电梯从这里出来，好，那这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好，在我们公寓任何一楼，从公寓那个电梯一进来，这个门呢叫它的外门，好，这个叫内门，这外门，公寓电梯进来绕到我们户里面的为外门，这为内门。若是这栋公寓这样来，门就直接从这里进来。好，这个是外门。好，啊，也是内门，也是外门，也是内门。我们要分开来，分开来用。我们平面的那一楼，公寓进来的为外门，也是内门。若是有从阳台绕出去的，然后绕出去的。这个是外门，这个是内门，这个是内门。那你要选择入宅，两个都要考虑。内门考虑，内门考虑，外门也要考虑选择。不要有冲，不要有煞，不要有克，啊，不要冲煞，啊，这个是公寓大门的算法。一楼的大门我们不管。好吗？一楼大门我们不，那公众的大楼我们不管，只是好，算是上来我们这一楼来算啊。所以很多人呐、啊，过去就哎呀，这个大楼不合你们的文相啊，一楼就当为你的门，不对了啊，要上来你的，进入你的啊，住家或者办公室。啊，比如说这里电梯这样来，哟，这个嘞，这个叫做内门也是外门，你要看门相就看这个门相，就看这个门相，直接电梯就进来了。这一栋你就看这个门相，进来了直接看这个门相，好，懂吗？不是看电梯的门相，门相。所以公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很小心。好，很多的，好，比如说公寓，现在电梯在这边，他门呢一进来，一出去就冲大门，一出去就冲电梯门。这个不是很好的风水学。曾经台中市啊，我们自来水公司一位总公司，有一天呢，他来的总经理也是我们师兄嘛，你去找老师，他就到宣武室来了。那时候我在这里讲经，也在这里讲经，他来了，走路了，好像是僵尸。

思，都睡不着。好，驼妈妈呢？啊，那个看得很恐怖，眼睛黑黑的，走路全方位的，动全方位的，药也吃不好。我说你被鬼吓到了，被人吓到了。他说：“对了，我有一天我要上班，一出去，好，我和门出去就电梯嘛，就电梯。啊，刚好有一位艺术家来，从楼上上来，电梯也压错了，也是压错了。他们这一户是第七楼，第七楼一下看到那个艺术家，哎，他披头散发。”换的吓死，惊一跳，怕吓了一跳。开始上班的时候，唰，一直唰，整个唰，那花朵都快1个月。哎呀，那个药吃不好，休假也不好。我说被鬼碰上了，收精会好；如果被人吓到了，收精收不好。你看怎么办？哦，这个很苦恼哎。啊，当时呢，我说你这个问题，帮你加持，帮你修家是应该的，被吓了，魂魄都走了。那么电梯呢？好，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如果电梯我们门出去冲到了，直接对门，你这鞋是2个鞋。啊，一个那个红的喜，打开了也是喜，合起来也是喜呀、啊。我说你这样就好了，你把它这样捡起来，你会看到，你就很快乐。好、哦，回去的修的加持了以后，好、啊、回去叫去文具店去买了一个双喜的喜呀、啊，回去把它贴了，把它剪开，门打开也喜，好、啊、合起来喜。因为经过眼睛看到喜字，念头就是喜啊，所以他没有几天呢就完全好了。以后我碰到我们很多的师兄信徒们，门一出来没有办法改，那只有一个方法，叫他贴喜字，喜呀啊，那打开也喜，关起来也喜，反正都是喜字，可以化煞，还化煞。也是他的冤亲债主，那个艺术家他要到9楼，按错了，啊，艺术家很多眼睛灰灰的，眼睛啊花花的嘞，还随便按的就好，他能到的地方都是艺术，结果把人吓得半死，这是一个实在的一个笑话啊，所以我们公益的门出去，我们不要对着电梯，我们公益的门出去。最好不要啊，这个这样来哈、啊。我们公寓的门呢、啊，我们一进来出去最好在龙边，最好在龙边啊。如果像这一户的话，啊，这一户一定在虎边，在虎边就不对了。虎边呢，一般虎边叫白虎洞，虎洞。好、哦，虎洞家内琐碎的事情会比较多，琐碎会多。好、哦，白虎洞，啊，青龙洞的话，啊，龙洞有喜事，有喜事，啊，龙洞有喜事，啊，这个虎洞有祸事，有祸事，那这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必须要，啊，你这个也不能贴喜呀，也没有用啊。你改这边对冲，那你就能够改的话，里边要做玄关，要做玄关，玄关所以从这边出，好，或者从这边出入做玄关的话，你就改过了，就没有事，就比较加点平安。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至于公寓以内的，至于在要第几楼，啊，公寓第几楼比较好呢？你要先看周围的环境，如果周围四周呢是6楼，啊，这边门。

比如说我们向出去是五楼，五楼，那么你就要选8楼以上，8F 以上，因为你不会，你在六楼的话，你就看到对面的水塔，好、哦，是水塔。7楼也是看面的上面的水塔，刚好都水塔。不，你打开看见水塔，那个是不好住的地方。那你一定要超出3楼、4楼以上，你才不会门一出去，每天看着人家水塔，那么很讨厌呢。这个选择公寓啊，这是一大要领哎。如果隔壁的他有10楼，啊10楼，不然你就要9楼，9楼以下。九楼以下，你就不会看到人家水塔，看到人家的乱七八糟了，哦，很脏的环境，不然你要高坐2、3楼。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然第一你要看见水塔，第二如果公寓外面你知道这里有那么些尖尖的人的屋脊尖尖的，你正是刚好在6楼，你选在7楼的话。你刚好就碰到人家屋脊尖尖的，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最好盖好去选，或是他还没盖的时候，你到现场去看这整个环境看了，你再决定你的楼市，啊，不然呢，你可能会碰到以后人家水塔晒衣服，考虑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是圆心法师。当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混元禅师的为人谦卑温和，又充满力量。迷惘彷徨的人，只要来到混元禅师的跟前，他们不安的灵魂都会得到安歇。混元禅师在2026年1月13日安享圆寂，他留下的恩泽让我们想念，也鼓励我们要继续向前。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民国84年4月23日那一场震撼台湾宗教界的盛典——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那一天，台北县林口国立体育大学综合体育馆汇聚了整整36000位的信众。这些信众来自全台湾各地。混元禅师他在法座上说，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风水是我们每一天每个人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番话让无数第一次接触风水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震撼。

0: 在今天这一集当中，我要带您来到台中后里，一起来见证三宝寺从一片山野一步步成为道场的完整故事。这故事包含从王禅老祖的指引、混元禅师慧眼识破天机点到宝穴，到大雄宝殿隆重的入伙安座大典，这是一段充满天机跟感动的行道历程。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的故事要从1993年民国82年开始说起。那一年的冬天，禅机山仙佛寺刚刚举办了第一坛99法会，这是维新圣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在法会期间的某一天，因缘具足，混元禅师当众宣布他要在台湾各地广设分寺道场，把易经风水和佛法的修行带到更多有缘人的身边。混元禅师指示三师兄真茂松师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元松禅师，来负责筹建一座道场，并且亲自为这座道场命名，这个名字就是三宝寺。三宝是佛、法、僧，是修行者最重要的依止。这个名字寄托了混元禅师对三师兄最深切的期许，期许他以三宝为根本，在这方土地上弘扬正法，广度有缘众生。然而当时的三宝寺连一块地都还没有着落，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是混元禅师相信天机自有安排，有王禅老祖师尊的指引，风水宝地自然会出现。就在仙佛寺的99法会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混元禅师前往后里地区，为一位信徒来勘察阳宅风水。跟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同行的是一位外号叫做 Ho Chi Wei 陈师兄，开车载他前往。
1: 师父在民国80年的时候，从这个我们后里转到这里，看到一个乌龟出海穴，他看这个穴呢非常重要，有关到后里区的以后我们这些苍生的这个平安问题，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

0: 这个车子行驶在后里的山间道路上，浑元禅师望着窗外的山形地势，突然眼神一亮，他看到了对面的山头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形象。浑元禅师很兴奋地指着远方那边的山说：猴丘蛙，你看对面那座山有一只大乌龟在动。哎，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片寻常的山野，但是在浑元禅师这位精通易经风水的行家眼中，那个山势分明就是一只灵龟的形象，龟首昂扬，龟背浑厚，龟穴的地气就在那个山脉之中清晰的流动，这个正是建设道场广纳灵气的上上宝地。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慧圆禅师立刻请后趣威禅师兄来四处打听，看看那一带有没有土地可以购买。结果刚好打听到有一位刘先生，他有一块刚好位在龟头跟龟井穴位置上的土地，这个面积大概是5分，开价500万，而且刚好有意思要出售。混元禅师当下说，好，这块土地我们马上买下来，500万当场拍板直接成交。有趣的是，就在这块土地成交的前后，真的出现一只山龟。刘先生看到有乌龟爬上山来，觉得很奇怪，怕它乱跑，所以就把这个乌龟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没想到那只乌龟一直挣扎，一直挣扎，马上就翻身翻过来，而且扑通掉到水缸里面去，吓了刘先生一跳。混元禅师听说以后就微笑说，不用担心，这里本来就是乌龟穴，有乌龟出现是很自然的事。这块土地买进来以后，混元禅师又在龟穴的北边发现另一块土地，这个地理位置更精华，它是在龟穴真正的中心，这个中心正是落在此处，刚好适合建设大雄宝殿。那块地的地主因为投资失利，急需资金，所以也有意出售。混元禅师当下决定两块地一起买下，为三宝寺的建设奠定完整基础。
1: 那于是呢，这些贤士们就聚集了许多的资本，啊，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啊，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这块隔壁这块地又要卖。嗯，师傅来看说，哦，这块很重要，那么就把它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呢，师傅就一直在催，如果你们要顾虑到护理他们的生存的这个安全问题。如果要顾虑到这些，要防到天灾的来临，这些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于是那个时候，这些贤士们就赶快聚了筹备了很多钱，啊，先建了办公室。办公室我在一直在催建到地藏殿。那么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七颗石头说，那当时师父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1994年，民国83年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为三宝寺举行破土仪式。那一天，现场来了不少弟子观礼，其中有一位很调皮的王师兄。这个王师兄特地买了一台全新的相机，他准备要拍下混元禅师点穴的全程。他心里想，要是师父点的穴不灵，这下就有凭有据了。没想到混元禅师他一挖下去，果然挖出了一个美丽完整的太极宝穴，现场的人都发出惊叹的声音。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王师兄相机的快门怎么都按不下去，那一台刚刚买的新相机偏偏在师父挖出宝穴的那一刻完全失灵，一张也拍不到。等到破土仪式结束，混元禅师将宝穴的土填回去盖好，王师兄的相机立刻恢复正常。混元禅师笑着说，这呢就是王禅老祖和护法神的视线，如果心念不正，想用相机来找茬亵渎神明，可没有那么容易。这段趣事成了三宝寺开山时候广为流传的见证故事。三宝寺的大殿建在宝穴北侧的中心之上，它的地理形式被混元禅师称为壁上挂灯，就像一盏明灯悬挂在石壁之上，光芒四射，照亮四方，也是弘法传道的绝佳地理格局。三宝寺的建设工程，在众弟子的同心协力之下，这些工作循序渐进。民国83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地藏殿先进行入火安坐仪式，这个道场正式的开始运作。后里地区的信众们已经能够在这里参拜礼佛，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修行道场来。接下来规模更大的大雄宝殿跟大讲堂的建设工程紧锣密鼓的展开。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国历的11月11日，三宝寺大雄宝殿入火安坐大典隆重举行。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混元禅师选在这个殊胜的日子举行，意义非常的深远。入火安坐大典的消息一传出去，后里地区的乡亲朋友们奔乡走告，每个人都很欢喜，迫不及待要亲身参与这场盛典。各地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也专程赶来共襄盛举，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从清晨开始便陆陆续续汇集到三宝寺，人潮汇聚，场面盛大感人。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后里乡的乡长陈清新先生，他亲自出席，他对三宝寺的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跟大力的支持。乡长说，混元禅师在后里新建道场，不只是为了宗教，更是为了地方百姓的福祉，这是后里的光荣。入火仪式庄严隆重，钟鼓齐鸣。在庄严的梵呗声当中，三宝佛

0: 向引入大殿，端庄安坐。在场每位信众，每个都合掌低头，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喜悦。在这一刻，三宝寺正式成为后里地区维新圣教弘法度众的根据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当初大家呢就日夜赶工了，啊，赶工就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呢，树叶一直吹，说还赶快，时间是来不及了哈，后面那个电影要赶快做。那么在他的吹一直吹的之下，大家都及时就把它建好了，对不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
1: 三宝寺落成之后，混元禅师指派三师兄元松禅师担任住持，在后里地区转法轮，广度有缘众生。元松禅师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门下，他不仅学习易经风水，他在梵呗修行方面更是精进，有很深的功夫。
0: 过度等于法师有去服务就众生，啊，服务众生了，甲众生结缘，阴界你看有到，冥界你看无到。那这冥界看无到，后摆要安怎呢？也跟随你转来个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刁钻。你若是有早暗课，来个回向，引导伊个路径。来予伊走向，应该归向着咱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
1: 所谓的梵呗，就是佛教徒唱诵赞叹佛德，供养三宝的清净音声，是修行者以音声供养诸佛，庄严道场，净化心灵的重要法门。元松禅师的嗓音浑厚庄严，唱诵起来让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清净很欢喜，就好像在这个法界之中一样，非常的清净。混元禅师看到因缘已经具足了，就指示要在三宝寺成立维新圣教梵呗学院，系统性的传授梵呗唱诵训练。此后的数十年间，梵呗学院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梵呗师，被派往维新圣教各地分司道场担任教学工作，为维新圣教的梵呗教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0: 就在民国86年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

0: 们才晓得这个地方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气为什么在这里会没有去呢？就是说，那个车轮不断来到那个石冈水库的时候，石冈水库呢不是有时候那个水门闸吗？就一个一个闸坏了，那气就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左南、东势、西势往台中走，那很惨嘞，啊！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这个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
1: 与此同时，三宝寺也开办了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四届，吸引了后里以及周边地区大批有心学习的学员前来就读。这个第四届的研究班日后也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法师讲师，乃至于多位住持在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独当一面，继续传承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混元禅师感慨的开始：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可以造福社会，造福地方。在有灵气的土地上修行，修行的人自然容易有所成就，也自然容易感召更多有缘人前来学习。我们在后里这块龟穴宝地建设三宝寺，就是要让这份灵气成为后里百姓的福报，也成为所有在这里修行的弟子们走向开悟成道的助力。三宝寺的落成是混元禅师在台湾中部广设道场的重要里程碑。当年混元禅师从路过后里的偶然一眼，到老祖师尊指引慧眼独具，寻得乌龟宝穴，构地建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天机跟师徒情深。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启动，让更多台湾家庭都能够透过电视荧幕接受到易经风水妙法的滋润。我们感谢三宝寺提供相关资料，同时也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从一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的故事中，我们体悟人生，自我激励。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

0: 九黎自由地主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学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午第一节啊，我们由圆印法师许任勋老师教各位圣歌啊，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啊，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我们有这个身体，使使你合掌起来，你这是一朵花，很漂亮的花，供佛，相互的尊敬众生，身为供养具，身，我们有法身，有化身，有报身。这个都是在供养人与人之间，供养人与佛，所以我们这一句圣歌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阿弥陀佛，你所见到前面的都是佛，像我见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佛哎，所以阿弥陀佛，相互的问讯，相互的印心，相互的尊敬。

0: 回顾多年前，我们有同修啊，他在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啊，他的公司常常被倒债，啊，被一些倒向的朋友倒债，钱借了不还。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受到公司啊老板交代他呢，你要去讨这个债，因为是财务经理，他说怎么办呢？啊，这一下，这钱拿不回来，啊，他就要走路，他就求老祖给他智慧，啊，给他聪明的智慧，啊，第二天。就去那些客户的家，要去跟他们清理债务。啊，那一位客户是道上的朋友一大堆，啊，到了这个家，这个公司的时候。他穿着我们的法服，啊，合掌了，先礼敬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今天是来跟你们，啊，怎么样？结果那一些人愣住了，傻了，怎么遇到一位？合掌拜我，向我们拜，啊，所以说明来由，啊，那一些债务人，啊，大家很高兴的聊天呢，聊一聊嘞，从抽屉拿出。一叠的支票出来，全部都开了，让他收回来，好几千万的债务，啊，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呢，跟我说：“师父，我合掌跟他们拜，啊，尊敬他们。”原来你在银行的经理要去讨债，凶巴巴的，啊，一点啊都没有相互尊重，这个是什么？啊，这一个债务人啊，和他银行。有先世的罪业没有了，所以还以佛的力量、佛的智慧，啊来啊圆满。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哎，这个是，就是，聪明、智慧为何因？啊，前世出家念佛人，当下性的念佛，啊，不一定你要前生的出世，当下你要念佛。尊重啊，各位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前生的罪业，啊，就能化解，啊，就是要解冤释结，这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一位贤士同修。啊，就负责公司的去追回债务，来他去以前所积欠的债务，都是很有礼貌的，要念佛的方式，相互尊重。而且，啊，还债的人很高兴的还，就没有结恶缘。他们的生意接下来反而都一直好起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要有道，修行。要去做，就依法去行，啊，这个就是现世报的当下的报。刚才中午我在休息室休息，没有办法休息，啊，整个这边。弄麻了呀，麻又硬，讲话也很难得讲。我跟袁熙主任，我跟他说，天府禅堂，右边同修所点的。这些祈福的油灯，把它移开，原来放在那里，就挡住风水雷电四大天尊，所以你挡在那边，四大天尊告诉我们这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怎么办？就让我一半，一半哦。不用那麻嘞，又硬。哦，那袁熙主任，哦，他用了药膏推，推袂行。我想想，应该就是当下报，你去把那个移开。啊，移开，我也不知道移开了，好了，舒服起来了。那袁熙主任呢，进去。是，我说好了嘞，那我移开了，把它移到那边去了，这是当下报，当下报了，这是因果嘛，有因就有果，果报在我们身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在家里佛堂。要排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很小心。啊，无你爱宝贝，那无的用意卜卦，我把这。

0: 排在这边好不好？坐不是排在这里好不好？或是哪里排在这里好不好？啊、哦，这个马上当下报，现世的当下报，不好的话，马上到。啊，曾经那一位师兄啊，他也非常的爱好一些大自然的水晶球、水晶这个洞的石头啊，所以他把这个回来的放在家里的，刚好在九指方，九指呢，就有三七九，三星、象星和运盘合在一起，三七九克的是坤宫，是老母，而且在前房子的前面的龙边，表面的龙边好，事实上那里就是女主人啊的身体，这坤宫，所以这子宫瘤、子宫癌，大到8、9公分，医师认真的看。啊，有一天，刚好圆准法师和廖本丈啊去他家看了结果，哎呀，算了，这个不行哎，不能画在那边的，很漂亮，很没有错，那就是现当下现世报，哦，因果，因为你的水晶洞的石头，你排错了，结果啊化为煞气，所以叫他赶快把移到800方虎星，啊移过去了，过了1、2个礼拜，渐渐舒服起来。再去检查，结果呢，只剩2公分。哈、哦、哈，这2公分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全部就好了，恢复正常了。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你们家里要排一些水晶球、水晶洞的石头，很漂亮。啊，要注意。啊，现在有一些人想要发财，就去买石头亮晶晶的，切圆圆的，当做水晶球，那是发财的。我告诉你，十个十个倒。不要以为说那水晶。

英雄啊，会就是宝啊，你放错了，那当下报，现世报，当下报啊，所以回家，你们有这个水晶球，圆圆的、大大的，你要放在你的桌子的正中央，我告诉各位。啊，你注意心脏病，啊，这个不要随便乱放，你可以买来欣赏，啊，你要放在哪里？你先卜卦，啊，放在那里，吉凶如何？啊，卦中主孙爻旺相，就不会有事情；财爻旺相，不会有麻烦；兄弟爻重。你会破财，你会劫财，啊，在将近24、25年了，啊，有一位老先生，70几岁了，啊，说他都在做水晶球，来仙佛寺后山那边看到信徒就介绍说，这个会发财的水晶球。啊，要一个要3万5万，刚好我到后面去，走一走，被我碰到了。我看这个老人家在搞什么名堂，我算一算，我说的先生啊，你这还在家里，是会劫财哎。他没有啊，这会发财哎！我一个多少，大一点的20万，中的15万，完你先发财了嘛，对不对？哦，这排这个水晶在家里弄错了，反而是劫财啊！所以那位先生。老师啊，什么事？我送给你好不好？我才不要嘞！我站在这里都已经很没有钱了，我再送来，我又劫财。哦，那又破财，破财怎么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让你去破财。所以同修，你们要做什么？你很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先卜卦、占卦，对你吉凶如何？若是官鬼爻动来克四爻，保证一定官司一大片，一层过一层来，官鬼爻动来克，如果带白虎，啊，你家里的人，这个灾难，钉钉塔塔。所以我们修行，你要知道，啊，看我们有没有福报，有没有缘，没有缘的话，啊，你勉强，你一定会损财。反而不如意，不是所想的那么一回事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回去家里有放的水晶球的，你们位置要弄清楚啊，弄清楚你要排在哪里，要占卦，当下性说，现在这个水晶球在家里吉凶如何？卦中子孙爻有表示会平安啊，这父母爻动，家里是非一大堆啊，官鬼爻动，乱糟糟，兄弟爻动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常常劫财。
选舞动。

你著爱注意，会着贼偷。啊，朱雀道就是莫名其妙跟人家有口舌之灾。玄武洞查大千，北壑洞血光之灾，成蛇洞成蛇咬叮当。啊，家里好像有阴影，常来闪来闪去。何苦呢？所以同兄，我们一面学道，一面用意学易经，啊，你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请神，神在天边，请佛。啊，佛还没住世，你要请谁？就请黄山老祖，用意知天机，用意知吉凶啊！听有无？我给你注定了，我还会拍手，哈哈哈！所以。佛经就是到达心安的一条路，叫做佛经智慧之路啊！所以，我们修行者、学道者一定要知道因果，凡事都有因，就有未来的果；有的当下道是果啊，有的未来道。那3年、5年，啊，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要先用意，啊，先查吉凶，免得吃亏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啊，到时候怨天怨地，怨老母或怨老爸，也没有用，啊，自己。没有智慧啊！不要求你们吃素啊，不要求你们念佛，但是你们要能够知道用意啊，你就能够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的真禅奥义呀！祝福各位。

0: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奇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0: 金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今天学这个道，你们一定要发愿，我学了之后，我要传给自己的子女、孙子，啊，叫他们也懂得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啊方式，这个方式，这样你会学的，就会学得很好。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一旦发生一次失败了，一辈子翻身有时候是很困难啊。还有祖先的余德余印留下来，还有机会翻身，不然的话要翻身判太多了，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好好把易经修好学好啊。易经修好学好就是金刚经说是开示的先世罪业啊，现在现世报啊，当下报，现世报。现在你投资这一件事情，这件事业好不好？再过三年不晚，这都是现世报哎。啊，再过五年十年，啊，这个是现世报。我们台中有某一位企业家。我签了禅堂盖好了，921前两年盖好了啊，刚好他也来这里走一走，拜拜佛啊，跟我说，师父啊，我想要投资一个事业，你看怎么样？我说等一下，我帮你用易经卜卦。我说你这。

0: 事业最多20年就要垮台。哦，这一位先生很高兴说，我现在都很赚钱呢，这次都很赚钱，你才要注意，不然你20年你就会垮台。从易经的轨迹来算，啊，所以他就回去了。啊，等到前几年，他带着疲惫、散乱的头发，啊，来到仙佛寺，跪在老祖前面，头低低的在那边反省忏悔，刚好。我从易经大学那边回到仙佛寺来，我到了大殿，哎，看到这个人很熟，啊，看了回来，他很高兴转回来了。我师傅啊，我是某某人20年前的水，你告诉我说，我的事业只有20年，果真20年，啊，公司。整个的经济崩盘，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啊！啊，当时你说会很赚钱呢，啊，因为当时很赚钱，你就没有这个预防的心态，没有心理准备，啊，突然间。你的大的客户被抢走了，那你马上就垮下来嘛！啊，师傅，你怎么那么准呢？我不是准不准，我告诉你的流年，走了几公里，那个地方就是桥断了，你会栽下去，开车小心一点。半路你就要注意有没有岔路，不然一直开到那边，嘣，就跳下去了，人车都完蛋了嘛。所以我们学易经，就是先了解到自己任何一个事业，几岁到几岁，几年到几年。啊，都要注意的，你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叫防患未然。啊，曾经有一次，啊，有一年，我在讲易经，在弥陀讲堂，啊，这位先生，他是虔诚的某某宗教的。啊，他的宗教的一位单位主管很骄傲啊，就来到仙佛寺听我讲一讲了。他跟我说：“哎呀，这张老师，你的法门很自私自利耶，啊，什么都要让自己好。”不管别人，我说哪里不管别人，这要负三世因果的罪业，不要开玩笑哎！啊，你知道明天吗？不知道，知道后天会有什么变化吗？不知道，也许你后天。3点半你都逃不过了，你还讲什么道德？骗人的啦！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 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听我讲说，后天的三点半逃不过，开始紧张了。啊，紧张呢，那怎么办？我说你看着办好了，我没有时间，我要被搬走逃。啊，你到银行去搬钱，我到生活室去我他家搬走逃啊。啊，过了几天，到又到又来来仙湖寺，在后花园如来园那边找到我，说老师，你啊跟我说啊会逃不过三点半，没有错，果然逃不过。啊，朋友要借我，啊，我也借不到了，我这个就现世报嘛，当下报。而你自己平时在那边半天的佛学，我是什么支派的？什么支派的？我告诉你，啊，支派就是。立于不败之地才是佛的好弟子，哎，你要求佛祖把你到救急，我告诉你，佛你拜的佛，佛祖就把名利王位都舍弃掉了，还跟你怎么借钱？佛是没有欠钱的呢，不欠众生的钱，那你还要去求佛啊，帮你借钱呢、啊？绘画 啊，这位先生，我骂了他啊！你们不要财迷心窍，不要以为我拜了什么派、什么支派的大师。我告诉你，做大师也是跑三点半，还没跑完呢。嗯，再点点点。当场在如来园那边哭了，啊，怎么办？财产全部清理清光，卖好卖掉好了，把钱还清了，你就会很幸福很快乐。啊，要念佛再去念，要是拜佛再去拜，不然佛的名义被你污染了。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天要来拜王禅老祖为师，你们一定要将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用在生活上啊，时时凡事皆沾，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你们就是佛的化身，老祖的化身啊啦，就是真人真正人啦，就是菩萨啦，王爷公啊，妈祖婆啦，听有无？哦，我希望各位拢爱做佛、做菩萨、做王爷公、妈祖婆，免惊。啊，有诶讲，哎呀，你拜多做有信心未？啊，那这个啊，万能拜佛顺序更给他管。我告诉你，我所有的弟子呢，啊，拜多做退休拢做等下，拢无敢退，多做退休就等于啦。啊，你拜退休拢好众生救了了呀，所以无退休诶，你拜佛退休诶。哎呦，要正知正见呐、啊。啊，所以勉励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好好把易经修好，啊，你就能成圣成贤成佛。当下生不成佛没有关系，你成菩萨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啊，一到菩萨，你就有机会进阶到成佛的果位。 不必来世间跟人家在轮回啊，这个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苦啊，这个都是现世报，当下报，现世报啊，你所修的留到这一生到老了都很安详，都很平安。当下报啊，今天晚上啊，咱都安安心心的吃饭吃一顿啊，这个就是现世报。吃那个后半要有卫生啊，这很舒服，就是现世报啊。除了落晒也是现世报，所以我们的现世报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完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觉性啊。金刚经开示我们的啊，先世的罪业啊，这是累积到这一生来，我们要来还这个业报。而我们现在所做的错了，不对了啊，留着来世也是会业报，也会出来啊，也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要过一个安详平安的一生，确实不简单，它是不简单啊。有如这一次大陆武汉啊，这个天温肺结炎，肺炎的，这都是先世报累积到这一生来的现世报啊，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最近网络啊在流行啊，某一个大师说啊，这些武汉肺炎会发生的都是没有出灾的人啊，没有出事的人才会病，胡说八道啊。所以没有真凭实据啊，我们不要去随便发表，这个是人的多生的业报，这一生的业报。当然有人，那我们不要再吃杀生的，同样有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啊，才会免于冤冤相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都是最有福气的人啊，台湾都是很平安啊，提供出巡，台湾平安富贵你，大家都有福报，可以享受到提供树荷兰。各位同修，您都就很认真在诵经、提供经啊，为大家祈福，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平时你们都做到了，所以你们当然就有福报啊！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天温，在大陆我们很多的群组开始起慌张啊，像我们啊，义工大队陈金座大队长啊，求救 SOS， 所以啊，把文书寄给他们啊，天德经啊的经文，用手机传给他们，在短短的半个月，就已经啊有缘的人念了十几万部了，还会再增加。啊，所以他们传回来的消息，就说他们念了天德经之后，啊，整个的心很安。啊，这个就是现世的福报，现世的福报。啊，若是没有修行，就是现世的罪业，现世的罪业恶报。马上就到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啊了了分明的啊一个修行的规则，三世因果啊啊，所以聪明的人啊，你会念经，聪明的会念经，再来呢。啊，娇妻美女为何因呐？啊，前世佛门多结缘，我看到三世因果这一段，哦，我就很安慰。我娶到啊娇妻美女，因为师母叫做月娇。啊，师母有没有很漂亮？有，那我一定是前生啊，在佛门有多结缘呐。啊，与佛结缘，与有智慧的人就是佛门啊结缘。相信各位同修，你们也一样啊，你们的子女。啊，生出的子女有的帅哥，有的美女，这个前生都有因果的福报哎。啊，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多多在佛门里面啊结善缘，结善缘了啊，你未来生就有缘。我们有好多的啊同修子女。啊，要结婚啊，找不到有缘的女朋友啊，找不到有缘的男帅哥，所以一个方法，多念。

经都回向，啊，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多生的父母，回向给你的啊。

女子为妻。啊，这个都是和我们修行的福报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啊。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都是上圣心法的修行者，我相信各位啊都是会很幸福啊，你们的家庭子女都会很圆满啊，在三世因果经啊的福报。这个是在提醒我们有一条平安之路让我们走，幸福之路，幸福的家庭让我们去建设啊，这即是佛说啊《金刚经》的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善业啊，先世的福报因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相信因果啊，你信不信啊，要你平时的啊日常生活，你就可以慢慢的领悟到自己有没有种前生的善业善报啊，在这一生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相互的勉励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在这个家，在团体，在团队，我们都本着三世因果的福缘啊，我们来从事先世的福报，那么这一生的福报就会到。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为得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

0: 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那可是呢，灵符它又不是一个动物哈，它有如同是像人一样的语言思考，就好比说我们的 AI 时代，这个机器人明明就是它就是一个死的，可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你问它丢它什么问题，它好像感觉可以像一个那个人一样，可以进行一些思考，所以仿佛好像看起来是有人的一个语言思考，能与人一样进行思考哈。那所以他讲的这种灵符，不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科技时代一样吗？那在第二个部分里面，他强调就是灵符呢，得到魂一定要跟人结合，不可能不跟人结合。所以作为灵符的这影像，在此时此刻人的一个狂欢涌现的是一种及时的敞开。那换句话说，当我注入了某些的一个想法，然后用我的那个想法注入的这个影像，然后给予它一些驱动力，比方说给予它一些提示词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就得到一种敞开，一种生存状态的敞开，仿佛它就从一个死的状态里面神灵活现的出来。所以阿甘本在敞开人与动物，他这一本书里面就有谈到有关于灵符，你看到不是只有他的那一本书灵符，他在敞开人与动物当中，他又有讲到有关于灵符，他敞开就 揭开了人封闭的这些壁垒。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其实阿甘本他的一个影像，他是建立在德勒兹的重复，那德勒兹写的有关于千高原，然后有关于像这样子的那个差异跟重复。那什么是重复呢？重复我们可以说是过去的事重新的回过来，就好比是过去的那个影，过去的那个照片那个影像重新又回复过来。所以阿甘本呢，他讲说整个影像是什么呢？整个影像可以就像灵符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喻，那这个隐喻就是死跟活之间的一个徘徊的存在物。那它向我们昭示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一点像是突然之间又活过来，谁让它活过来，就有一点像是我点石成金，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我像上帝的恩泽一样让它活过来哈，然后让这个影像重新启动一样哈。那所以呢，灵符呢最后会是一个影像化，它不会只是一个照片，它会是一个影像。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像里面，好比是说那个外在灌入神力，灵力巨现，然后让它这个影像里面重活过来。所以这时候的这个灵符就跟人就结合再来，然后从过去里面来到现在，开启了一个记忆的空间，这个记忆是可以串联的，串联过去跟现在的。所以他有举到一个叫做魔涅魔续涅的神秘体验的一个开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文字，有很多的那个图像哈。那从这里面我们来去看，他非常着重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态的影像啊，静态的照片里面，然后让它重新铸魂之后活化，然后成为一个及时的一个开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灵符的这个激情形式里面才能够去创造某些的记忆，而我们的记忆刚好摇摆在其中，是一种固化的，然后又是一种活化的这个状态，然后在当中里面我们注入了我们对影像的爱哈。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我刚才有谈到，就是那个灵符它其实很强调时间跟记忆哈。那所以呢，灵符是什么呢？就通过时间跟历史记忆的结晶体给予媚像化。它虽然不是一个那个实体，可是它给予它媚像化，所以它其实呢，它在讲它是从形式跟资料之间，它说这是两个之间的一个那个和谐，却是很难分的一个混合物。那换句话说呢，你可以。

0: 阿哥们他强调就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原生的重复的形式的资料的难以区分的一个混合物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混合物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时间，这时候他就开始去定义所谓的那个时间。所以当我们可以让它重新活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再塑造，它是从过去到现在以来累积成为一个历史的结晶体，历史记忆的一个结晶体。那当我们让它活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结晶体重新再去面向化哈。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他接着就要去谈说，这样的面向跟时间之间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它如何在时间当中被体验出来呢？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在记忆当中使这个记忆浮现，让它被我们感知到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因为我是用哲学的方式来去解释，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海德格哈。那康德里面他认为时间并不是独立在心灵之外，他认为说所有经验里面都必须要纳入时间这个框架里面被感知。那换句话说呢，时间必须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力，那这个想象力在瞬间里面凝塑成为一个图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所以他这里面就谈到康德里面有关于时间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里面他谈到海德格，那海德格里面呢，他在那个第一批判的第一版里面有谈到有关于超验的这个想象力哈。那超验想象力是很重要，换句话说呢，海德格对时间跟直观的这个瞬间，他的想法是这样，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刚好是现在哈。那当下目光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提供某些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可以把在场所有的这些所盖棺的一遍的这些杂多如其实的保留下来，所以它同时必须是再生的纯粹的一个综合。那换句话说，把这些所有的杂多里面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种就是类似像时间的一个形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然后图像化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哈。那接着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德格跟康德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哈，那所以到底面向要做什么呢？其实他说，其实我们要借着面向来去跳舞，那使我们可以灵魂有所舞动哈。那所以必须要去感知这样子的时间才能够记忆，然后利用想象来去记忆哈。那所以面向里面呢，它不会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一定会勾引出某些的一个这个情感性，魅惑着我们哈。那所以这样子的魅惑着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能量有所骚动哈，因为这些会触发我们内在对它的一个感知，所以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的魅相来跳舞哈。那他通过就是借魅相来跳舞，他特别就提到一个十五世纪有一个叫皮亚琴察这个人哈，他有一篇论文叫《论跳舞与舞蹈的艺术》。
1: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他这里面呢举这个人就是要讲说界面上来进行一些跳舞。那什么是跳舞呢？就是好比是说是两个动作当中突然之间的一个停顿，而在停顿当中里面突然之间又看到梅杜莎之头，然后有着节拍跟记忆。那所以呢他说借着面相来进行一些跳舞。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那前面在讲说梅杜莎的舌头它其实是非常文学的，可是呢放在舞蹈上面好像也适用，放在我们 AI 的这个时代好像也适用。然后特别是呢他对梅这个舌头舌法之头的这些想象。所以如果针对这个梅杜莎舌法之头，大家都知道就看到它可能就会石化。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它主动看见或者是被看见就会被固定了石化。那所以这个梅杜莎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被蛇引诱的这个世界，让人们去看到所谓的性欲的罪跟罚，然后因此可能被定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被这样子的一个律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那其实呢在梅杜莎的这个世界里面，它其实象征的是那个我们说拉空里面所讲的那个象征界的一个介入。换句话说，在文字符号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下，你讲什么其实都被固定住。所以语言当我们说出来其实就固化了某些的一个世界的看法。所以梅杜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里面就是颁布律法跟建制法令的一个母亲或是女首领，它就是一个女人头。那所以呢它开始颁布一些禁令。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那个舌法梅杜莎。那接着呢要谈到这个部分里面是要讲到有关于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如果我们不固化我们的欲望，那我们打算要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记忆的魅影。那这原始的记忆魅影是不被阉割的，是充满情感，是有很多很多的骚动。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子宫的这些回忆，然后每个人都有母腹的一个回忆，它是一个记忆之海。然后我们很怕我们发了语言之后被固化，或者是被其他的符号的他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所以我们永远在这样子的出走跟回来，出走跟回来当中去看到某些的魅影。那这个是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宁芙当我们注入了影像之爱的时候，打开封存的这个碎片的宁芙，那其实呢它需要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媾合，让它变活化。那让它变活化里面需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就好比是说旧照片在 AI 的这个驱动力之下，在我们的思想构作之下，它会有一些动作，然后可以舞动它内在的意蕴的这些面相。那所以这面相里面会跟我们记忆里面互相结合，它是一种影像的一个爱，看起来是如假似真，如假似真不真实，可是却有着可能的一个救赎，可是又可能陷入某些的失败。所以它永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摆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宁芙作用其实是要去讲述永远不被定格书写的 这些东西，永远是在满天星斗之下读出了永不被定格书写的这些东西，它是志向在所谓肉身跟非肉身或者个体跟集体之间，如同阿甘本在前人里面所讲是一个无名的这个状态，因为无名所以才有任何生发的一个可能性。那换句话说呢，因为无名呢才能够让我们就是逃脱某些的限制，然后实现将人的这个我们说可能的有的分裂自愈的一个解放性的这些知识。那所以呢在潜能里面他就特别讲到无名之学。那我稍微讲一下，他就是瓦堡的无名之学是一个关于间隙的图像学。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到有关于魔念魔序列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是没有任何文字符号的，它是一个无名之学，所以重新将它启动记忆。那所以如同阿甘本来讲人的故事生命的叙事，刚才我们 上一堂有讲到就是有关于生命叙事，叙事故事永远都是面向影像的故事，永远都是在想象所有历史的东西才有可能，所以才有可能有救赎。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无影像到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影像，向所有的影像告别，不附着在某些影像当中，然后这样才能够重新，那这个就是那个魔念魔序列。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可以去唤起记忆的时候，那我们同时会有一种怀旧，这个怀旧会引领我们往本源的原来失落这种本源的这些记忆里面去做一些探讨。那所以呢

0: 它可以是记忆，也可以是遗忘，那也可以是那个这样的一个记忆跟遗忘都是同时并作的，所以他还会讲说是无名之学，没有任何影像的影像学。好，那接下来这个东西里面呢，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类似像洛南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记忆拼图，每一次面对碎片里面重新产生重组的时候也会产生差异，那所以每一次的那个重建里面都是对自己影像的这些重建。那接下来呢，那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最近有一个演讲就是在讲这个图谱的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聂雅婷老师，这个充满着这个浪漫想象跟文学意境的论文发表，跟刚刚李院长的非常沉重然后具有现实批判的刚好带入另外一个世界，对我们这三篇论文真的都非常不一样的关怀。那其实 我一接到他的论那个聂老师的论文，我就回想起去年我也跟他在这个有关于西方传统的精灵跟伊斯兰传统的这个境之间有做了一些对话，你就整个那个情境又回想起来。那今天也许我们可以待会做一个更大的对话，到底我们佛教道教或者说民间信仰或者新兴宗教传统有没有这一种若有似无的这种存在，然后它到底在我们的世界整个宇宙观跟人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待会大家可以要不然就专就这个议题本身有很浓厚的这种希腊哲学跟那个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恐怕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就是听他这样就可以完全掌握住，但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跟对话的面向放大一点。好，那接着我们这个压轴中的压轴，请我们最年轻的那个刘彦堂硕士生来发表他的那个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那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好，蔡老师，然后两位发表的老师，还有台下的老师们，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大家好，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华民国和世界回教联盟的关系。那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因为我本身是做墓葬研究，蒙阿波，嘿，那我的研究的主题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墓葬，所以我在我的田野地当中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人的墓。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就是稍微去挖一下，就说他到底是谁，或者是他凭什么被纪念，或者是他凭什么可以就是把墓建得这样死气沉掉。所以这个是从我去年也是做就是伊斯兰教跟中华民国政治的题目，然后这个就是持续的衍生下去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成果这样子。今天的报告大纲分成五个部分，首先绪论，然后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回盟，我们简称它叫回盟。那我们对它的输出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输入是什么，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样子。好，那其实虽然说在现在，台湾的伊斯兰教徒，台湾的穆斯林其实非常的少，相较于刚刚我们上一场讨论的基督徒，基督徒还有6%7%，这个是不到0.1%。嘿，那其实台湾虽然现在号称有30万的穆斯林，但大概有1/6是属于这个来自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国家的，就是不管是来工作的，或是移工，或是外籍配偶等等。但是，其实，在过去，这过去就是大概四五十年前，其实台湾的伊斯兰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极力的争取，我们要留在联合国，我们要代表中国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重视我们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有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在19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大批的伊斯兰教国家陆陆续续独立，并且进入联合国，所以在这个投票的场所，我们就要极力的去争取这件事情。那在我们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伊斯兰教宗教外交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世界回教联盟，以及它的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沙烏地阿拉伯。那第二个是朝觐的外交，朝觐是属于穆斯林的五功之一，那就是希望说每一个穆斯林在你有生之年可以去麦加朝觐一次。那我们过去在朝觐的时候会顺路的进行一些外交的行为，包括我们去阻挡中共的朝觐团不可以进去啊，或者是我们再去游说这一些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说你要给我们支持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回盟的创立其实在1962年的时候是由当时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费瑟他所创立的，大家等下会再讲一下他的历史脉络。那中华民国在这个联盟里面其实是有一席理事的，然后这个理事随着就是各位穆斯林先贤的这个不断的归真，然后有在替换这样子。那过去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政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之后，比较多是可能像宗教方面的合作，或者是他们其实有来台湾办过研讨会，然后就是由这个毕系承办的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主要想要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中华民国是怎么样借由宗教去进行外交的工作，以及到底回盟它到底有什么，对我们的外交的工作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好，就是大家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虽然其实我原本想要写的是中国回教协会是台湾的现在的就是伊斯兰教机构，但是因为有一些过去历史，所以它现在还叫中国回教协会。这个是世界回教联盟，其实我们可以只探讨这两个的关系，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其实中华民国的政府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政府对于这两个组织其实还是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东西的关系的时候，某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这两个东西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改变，以及如何的对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宗教组织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因为其实如果你看英文或是看阿拉伯文，它都不应该这样翻。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先简单的跳过。那这位就是创立在右上角这一位，就是创立回盟的腓色国王。那个时候的大时代的背景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冷战，然后沙烏地其实它的立场相较来说是。是跟其他中东国家比起来比较亲近美国，而对于苏联就是比较敌视的状态。可是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其实对于他亲美的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再加上当时的埃及总统纳瑟，他兴起了一个纳瑟主义，其实就是有一点反过去帝国主义的这种味道。所以回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诞生了。然后在回盟1962年诞生到现在的60几年里面，他们其实有积极的在强化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代表地位，包括他们其实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去加入了联合国，加入联合国辖下的各个组织，以及他们定期的召开伊斯兰大会，就是中文翻译有问题，但是这是台湾惯用的翻译。那这个伊斯兰大会目前总共举办过4次，那旨在就是聚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学者，解决一些争议，或者是一起在希望在这个会议当中找到属于伊斯兰教的共识。但是回盟其实他也是有疑虑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攻击他们说，因为沙烏地政府对于回盟的不管是金钱的援助或者他们人事的决定权，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会不会造成回盟其实是在实践？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或是为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利益所创立的这个组织，这个是一直以来有在被讨论的议题。但是不论如何，回盟在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国历任的3任回盟理事，首先是孙神武代表，他埋在我的田野第6章里回教公墓。他过去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蒙藏委员会主委，还有国大代表。那中间的这一位是定州明教长，他是第二就是代表当时叫中国的这个席位的这个理事。那定州明教长也埋在六长里回教公墓。那他也当过很多我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公使或是大使。那现在的是赵锡麟教长，赵锡麟教长过去是台北大寺的教长，然后也过去也担任过外交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 天灾永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袭，天灾永袭呀！祝福各位。

所以风水的法则从易经而来，啊，八卦的五行生克，国家是这样哦。我们住家民间的住家工厂，风水学错了，公司盖不起来，经营不起来了，也很多。啊，灾难重重有很多。回顾十几年前，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的航空公司，每四年一次的灾难，真的人心惶惶。后来交通部部长003部长，他的睿智，这个一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每四年一次这个灾难呢？所以请当时的李宁董事长到大安寺，我们先佛寺的台北道场大安寺，跪拜求王禅老祖，帮消灾化解。所以我去看了风水学的错误，每四年一趟灾难，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后来我跟公司李董事长说，你大外文要改，按照三年九运悬空哀星啊，旺方生方来开门，该改的花最少的钱来改，以后就会平安。果然改了以后稳定下来，改的法则只有我们三元金丹门啊，这个智慧可以为全民来祈福，为国家来修道，改了之后平安了。后来平安以后，在桃园国际机场前面三岔路口的一块宝地，将近5公顷啊，当时国家呢要他们承购起来，要建设为啊华航园区，那董事长哎已经退休，由新的董事长魏董事长姓熊先生啊，他这件事情也务必要拜托啊交通部长帮忙。后来我按照那个图的形状，地形的形状改了6次，依照风水学的法则，八卦易经的妙法，改了规划设计啊，那个形状现在造型是一个宇宙虚空的大航空大飞机啊，在运的十方法界满3000大千世界的圣神天人诸佛菩萨都有华航来承载，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风水学

0: 的设计必须要兼修行，又兼着懂易经。以最简单的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为天我们的后脑袋，坤为地我们的两只脚，坤为地就朱雀啊，左青龙，左边是青龙，我们的人的左边是青龙，身体上的左边的青龙叫青龙，青龙是阳电 plus， 我们的右左手电是阳电，右手是白虎，是水火，是阴电。阴电你不能高，阴电一高起来了，阴阳失衡。哦，所以中间是戊己，戊己中我们的心脏中央图。啊，戊己原来华航啊旧办公大楼中间是电梯，是厕所，是这一个啊机房等等。啊，当然戊己心脏就有问题。哦，所以风水学你要研究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我们基础你要懂，你不懂的话任你怎么样的百变，我拜多少的神啊，多少的佛，我告诉你没有用，在这里啦。连寺庙也一样，道场也一样啊，曾经啊，在台湾一个宗教界的大佬啊，他房子他的大殿我去看了，去拜佛啊，看了后山啊，他这里盖了一个很大的殿，啊，这里也盖了一个原来的小殿，这里平平安安的，啊，后来盖了这个大的殿，官司不断，好，盖了这个殿，啊，这个在里面修行的人就待不住了，而且隔壁这块地的地主常常告这个出家的老法师，所以我去他们拜佛参观了，我说啊，完蛋了，我跟住持说你的官司啊，这个无理取闹都来了。他说是啊，很烦呢，我的地给隔壁的那一户占用了很宽，他还要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然后我一直念头回向给他，啊、诵经回向给他化解冤仇，也许我前辈子欠他吧。我说这个欠归欠，问题你的祖堂祖殿在这里，你又盖了一个白虎方，一个大殿，大雄宝殿，白虎方，啊，白虎方。兵七主奴七主，白虎为离卦，离卦离为火，白虎兵七主奴七主都来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

0: 哎呀，就是原来好好了，原来这家是都来互谈互持，等到这个盖起来了，就这个人来欺负老师傅了，再跟以前修行在盖，就在盖，他都来帮忙，为什么盖起来？无中生有说，告他说他侵占他的土地，告了4年到5年，整整。所以我就跟老师傅说一个办法，你赶快这里你要盖起来，好，你盖起来，你主殿在这里，左右平衡，青龙白虎平衡了。赶快盖起来！所以老师傅呢，他就盖起来了，很快就盖起来。盖完了，那一位隔壁的邻居就到法院申请撤销。好啦，老师傅，你为什么要告我？我高兴啊！然后我告你，感觉，因为，也说不出来，啊，所以这位老师傅呢，有一天我去了，哎呀，这个事情闹了快5年，啊，很不好意思，我们出家人在法院跟人家在告诉，想息事宁人，息不下来。我说你这个风水问题呀。让你的磁场都平衡了，很不平衡了。平衡，你的道场气场是和谐；不平衡，你的道场无中生有。啊，连修行的弟子们也无中生有，都会发生。所以这位老师傅啊。哎呀，谢谢你呀！啊，你在做什么啊？我说来拜佛，我只是我懂了，我告诉你而已，啊，向你报告啊，一些佛法啊，是大家所依归的。若是你因为建筑的问题造成磁场乱了，啊，变成阻挠都来了。那任你在修行怎么样啊？还是修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你的风水学的问题，不是有人说哎呀，穷的人才要种风水。我告诉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们，穷的人要怎？注意风水以外，富的人要更注意风水。穷的我不同，没有风水师可以请，又请不起。我也是那潦潦倒倒一个人、两个人而已。但是你富有的人，你没有那个面子可以败下来。啊，富有的人。当你塌下来的时候，会压死多少人？我穷的人，我倒了，了不起，我一个人，我家里几个人而已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水学，穷的人必须要懂得风水，富的人更需要懂得风水。所以这么多年来，本维新圣教30年了，30年的岁月，培养了200多位法师，还有我们爱心团500位，为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穷的人，义务的帮穷的人能安定下来。 而富有的人，当然，你已经富有了，那我们就随顺因缘。在三十年的岁月，本法门帮助过几千家，几百家，万家的住家风水工厂，有缘了度，有德的住，皆顺天理。一间风水就是天理，事事就如意，社会就和谐，这是我们的目的嘛。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了好多好多名言，所以今天我们九九法会，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中间转到现在来，就关于气和血，气就是风，血就是水，气血顺畅，风水就如华。所以人有气血，住家有气也有血，就是风水，佛事道场都一样。在大陆文革以后，很多的寺庙我去参观了，被拆掉了，被红卫兵拆掉了，都是不如法的风水，然后当然会被拆掉，因为逆天，所以要拆掉。保存好好的，红卫兵到门口喊喊喊就走了，这都是风水学都如华。差不多八九年前，一个一年，我跟佛教界的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我们一起到泉州开元寺，那里是老庙了啦，是弘一大师在那边修行也成就了。那个风水是大地的湖水莲花宝地，我们去那拜佛去看了，哎呀，真是宝地呀，湖水莲花而且盖的都如华。我说哎呀，这个大师真的不得了，以前的点风水的大师。后来那里的住持法师呢，出来也跟我们介绍了，说红卫兵的时候要来拆，在外面进不来，门没有锁，进不来，在门外喊，喊了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以后，又走了，撤退了。还有福田的广化寺也是一样，还有宝林寺的六祖慧能大师成就的那一位道场，宝林寺也是风水都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

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上天就会保住这几所的大道场因为合天理，所以我再想一想一个结论在大陆文革，把一些庙，道家庙、佛家庙不如法的全部拆掉。这可能有天机吧，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不要认为说没有钱的人才信风水，世上有钱的人，你是从祖宗流芳给你的好姻缘，你有一个好风水，加上你的有修，前生有修，有这个福报，但是。当你起来了，你一定要注意风水。风水是天理，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爱惜，这个天恩、天意、佛意、神恩，这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很多庙、道场任你怎么样呢？百般的。找理由还是没有用，风水为重。有如佛教的黄教宗喀巴大师，我们在农历今年6月6日，我在6月4日到青海西林寺去参拜去朝圣塔尔寺。到门口湖水莲花，大地三莲花，那再走一下段下去，一个土星，土富淮金，开金取水，那个地方就会出圣人，出大师。后来当地导游来说。师傅那一户在那里呢，就是宗喀巴的出生地，在那一出生出来，再成为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师，所以这么多风水、地灵人杰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住家也一样。祖先的风水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们洋人的风水重要，庙宇的风水更重要。国家政府的办公厅、办公大楼风水更重要，工厂的风水更重要，因为你要养好几万人这个功德力。所以风水的法则是天理我们遵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各位要小心阿弥陀佛。

金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今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上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5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19日，是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47堂。我们再过3天

新武士所举行的水陆大法会，就在3月23日开始举行。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是不变的，继续前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委。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开启南天门，在壬戌年的7月23日，打开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都来到法会的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唯心贤士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以及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尊天法旨。唯心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目标来前进是不变的。今天这个法会也是一样，我们一样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这是何等的重要！现佛寺每次有天灾人祸，老祖师尊都会指示师父来化解。我记得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就指示师父来化解台风。师父跟大家开示，他认为不很重要，他就没有做。结果那一次的台风非常的严重，从浊水溪上来，把台湾打击的非常严重。从此之后，老祖师尊只要告诉师父说台风来了，你怎么来转化？师父就会照做了，每一次都照做。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师尊就告诉师父要安祈龙观音。师父就穿着雨衣，在祈龙观音那个穴上加持。有同修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的奇迹跟不可思议。师父穿着黄色雨衣，从天上降下来了一圈光，这光是黄色的带点红，就绕在师父的身边，跟所开光的那个点照着一个光圈，非常的奇迹。再来这一尊祈龙观音雕刻好了，由卡车恭送来到大雄宝殿前面，同修把它照相一照，那个卡车都不见哦，卡车都看不到。只看到祈龙观音这尊。

0: 圣像，整个卡车就变成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全部一个光海，启动观音就坐在上面。由这个相片可以展示神佛的天威，展现色空不二。老祖师尊早在师父开始要创立维新圣教之前，在台中的精修院，台中市的五泉五街，在那里祭祀弘法，照了一张老祖师尊的金身相片。这个相片光是从老祖的心出来，来到太极，老祖手中的左掌天地的天地盘，那个光线不是直射出去，而是向下45度再平行出去，展现了老祖的威光，用这一张相片来展现。如果那个线条都是直的，人家会认为是反光，结果那个光线是有曲线的，是会转弯的。这是老祖的智慧，老祖的天威，用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来展现出老祖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活生生的在维新圣教里面，我常常都会听到师父开示，老祖师尊说什么，老祖师尊讲什么，或是他有一次啊，为人家用意，那个女孩子想要嫁一个先生，师父看那个卦是福神，非神福神卦，师父就跟他讲，不行啦，卖修啦。结果那一天晚上，老祖就跟师父讲，你敢讲不对啦，光去给讲回事呢，因为你那个是福神在空王的飞神之下，容易引出，就是这个寄语。阿叔在上课的时候做这样子的开示，表示师父的一言一行，连用意师父老祖师尊都在旁边看，可见啊，老祖师尊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那我们啊就可以很安心继续前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都规划得好好的。莲师父要往生之前，他都替师父规划好好的，要做什么事情

要行什么法，要转什么法轮，都规划得好好的，规划到他要离开人间的前一两天还在规划。老祖师尊，我从师父的口中可以知道，每一次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他不会一次跟你讲完。他如果跟你讲说今年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绝对能开，他不讲，他做完一件紧接着又一件，休息一下又一件，马不停蹄啊。唯心圣教的法就是这样子来的，唯心圣教的所有建设，所有的弘法都是马不停蹄，都是一件接着一件，最多只给你休息两三天一个礼拜而已，再来紧接着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又开始。唯心圣教从师父在五前五阶的精修院是一个草创期，草创期有草创期的规划。那时候师父都以弘法济世，以阳宅风水易经来济世。我就是在那时候去请教师父，我的工厂要怎么继续经营下去。就是师父依照师父的指点跟我说，我的工厂大门要怎么开，办公室要怎么做，机械要怎么摆。一边做订单就一边来了，修改之后一个月的营业额是过去一年的营业额，成长12倍，让我非常的震撼，怎么有一个宗门有这样子的法能够屹立于世间。因为我工厂当初经营不善，我请了十几位看风水阳宅的帮我忙，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只有师父去了，让我叹为观止，让我感受到这个宗门是我这一生值得依止的。我从那时候起，第一次跟师父见面是76年的老祖圣诞法会，我不晓得那是老祖圣诞法会，我自然就会在那一天去找师父。我后来回想才知道，那是在做老祖师尊的圣诞法会，我就是那一天去请教师父的，从此就结下了这个缘分。我珍惜，我感受，我感恩，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唯心圣教从最初的筹创起，再来进入了仙佛寺，开始草创仙佛寺的建设，那是令人惊讶的速度，一直向前进。我讲过了，我们的弥陀讲堂5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大雄宝殿6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从进来到建好3个月，这种速度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在这种初期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前进，一直到了仙佛寺建好了，开始
建设分寺道场。老祖师尊的计划是非常的周延。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同修，非常优秀的同修离开宗门，这些离开宗门的同修，他就是没有看到，也不会知道未来的仙佛寺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宏观，这样子的辉煌。他认为就是一个仙佛寺，小小的一个仙佛寺，没有发展的机会，就离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总本山建设好之后，还有50个分寺道场的建设，唯心圣教的法一直弘扬出去。老祖师尊自有盘算，只要老祖师尊在，唯心圣教是有希望的。唯心圣教是非常的光明灿烂的。现在我们的建爱师父圆寂刚刚过百日，要等这一段时间过后，唯心圣教又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开始出现。唯心弟子对唯心圣教要有信心，我们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沮丧，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灰心，不用，只要老祖师能在，一切都是会一片光明的，那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在唯心圣教里面不可以有私心，你有私心你就完蛋了，因为这个唯心圣教是老祖的，是老祖带着天命，是全人类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唯心圣教是要群策群力，是要用团队的精神，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来向前走，这样子是台湾人民的福祉，也是全世界人类的福祉。我们本的老祖师尊所交代的法一直前进，世界上没有再比唯心圣教这个三宝更殊胜的，没有，没有了。唯心圣教的三宝珍贵到无法形容，我们好好的镇守在唯心圣教里面，好好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正确的。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的范贝师今天有圆恒法师主坛，今天第47坛，我们在这里带着14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来接受神佛的圣法，来当他们能够灵光光强，心开意解，共同的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0: 快筛结果阳性，依宪刑法逮捕。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1: 还要跟家属说呢。被告英语积压。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骨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6日，啊，农历也是丙午年啊的3月20日。我们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8堂，维新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为全人类来祈福来努力。今天的2月2龙抬头，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的124位天皇，我们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海南岛啊等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四荣工商，百业兴发，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让世界能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正教的总本山是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一点一滴来开创。我们知道从民国78年的6月19号开始来到这里，就一直马不停蹄建设仙佛寺总本山，其中建筑物用水泥钢筋的第一栋就是弥陀讲堂。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要建设弥陀讲堂，以总本山为第一栋

0: 建筑物，也就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栋，因为这一栋就是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就是在培养维新圣教未来的精英法师讲师，都在这里培养。在建设弥陀讲堂的时候，他有一个穴叫做龟穴，龟穴代表着长寿的意思，也代表着维新圣教的法脉延年是很长寿的，培养的维新精英也是长寿，培养的时间长寿，培养的人也长寿。穴位有好多个，龟蛋好几百个上百个龟蛋，师父在建设的时候把那个龟蛋都归回原位，安在现在老祖的座下，来建设起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它的可贵在前面有一个礼耀龙门，就是这么殊胜，在讲堂的门口龙边有一只鲤鱼，真的那个石头从鲤鱼的头一直到鲤鱼的尾都是整颗的，鲤鱼的尾往上翘起来，师父说尾巴扬起准备就是要拍打，鲤鱼的尾向下一拍，鲤鱼就要过龙门。礼要龙门，这也是上天给予维新弟子的启示。所谓礼要龙门，就是在逆境中啊，要奋发图强，勇猛精进，叫礼要龙门。师父开始，鲤鱼一定要往上逆流，那只鱼才是活的。正好我们前面乌溪就是从虎边来，鲤鱼在龙边要向虎边，鲤要龙门，告诉维新弟子你必须奋发图强，在困境中精进再精进，如果你不精进，你就会被这个洪流把你往下冲走了。也代表着维新圣教就像这个洪流一样一直前进，维新弟子如果没有跟着维新圣教的脚步前进，你必然往后退，最后消失在维新圣教的洪流之外，这是非常好的教示告示啦，用这个训练维新圣教的最高殿堂。在这里第一届天剑博士在这里读八年训练出来，天剑博士所有的法师讲师都从这里这个摇篮训练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

0: 最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知道弥陀讲堂东边有一个灯塔，钟塔，钟塔。这个钟塔立在龙边，是要来化解虎边的煞。虎边啊，有村庄的人民啊，这样子不大理想。那师父跟老祖非常的慈悲，立上这个钟塔来化解当地的灾难，这是非常的慈悲跟有智慧的立这个钟塔。在1990年，也就是庚午年那一天立的。维新正教搬到仙佛寺第二年就立这个钟塔，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切，心是很急的，一直要为人民来祈福，立这个钟塔来祈福。经过了九年，1999年的9月几号，在钟塔的下面有一个世界和平钟塔，用块木做的，师父指示我去雕刻，师父安奉。这个世界和平钟塔的这个柱子，就是在安抚世界喜欢战争的将军战将，安抚在那里，这是非常殊胜的，让这些战将有一个位置可以在那里休闲，面向讲堂，每次有上课，讲堂有传法大会，他们都会进来，进到里面来共修。这是师父在1999西元的9月9号所安奉的，是非常的殊胜，在那里静静的，很少人知道，也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今天就把这个天机讲出来，维新弟子要珍惜维新圣教的这种宗旨。建设弥陀讲堂，师父特别开示教育宗旨在于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建设弥陀

讲堂的建立也是他的目标。养贤，只有养贤，法脉才能够继续延绵不断啊。蓄才，只有蓄贤士这种才能，才能继续让宗门光芒照射下去，继续普利人天。高尚其志，首先养贤蓄才，这名者高尚其志。唯心圣教每个要修人所不能修的，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要成为一个君子，品德要非常高尚。在讲堂就是训练高尚其志。唯心圣教证明义德，证明义德似乎就在开示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要给利益给人民，叫做证明。唯心圣教就是个利他的法门，所有的法，所有的真理，都是在为利益人民的这个目标，证明义德，一方面来普利所有的民良两界，扩大到全世界的人类，义德培养高尚的品德，培养唯心弟子能够有六波罗蜜，有八正道的心境，这样子来做，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这就是弥陀讲堂的建设教育宗旨。这四句话，养贤蓄才，证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永不能忘的。在唯心圣教里面的唯心弟子，要把这四句偈铭记在心，我们才不会辜负老祖以及师父的教示，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这种福分，我们感恩，我们礼敬。啊，今天的法会很感恩我们梵贝师有缘法来主谈，以及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共同来护持。我们恭诵经文就是用佛的语言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这个目标是必须继续前进的。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民良两界，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禅机山为兴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今天这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2月2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

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斋大法会。这个经典写好之后，梁武帝就用双手捧着这个经典，就来到了佛堂，向三宝禀报说，不晓得这个经典到底合不合天理，是不是对众生明两两界有利。如果是有的话，那你要给我感应。他就把大殿里面的所有油灯都把它熄灭了，他向上天禀报，如果我礼拜下去，这个经典是对的，是正确的，那这些所有的油灯不用点，要让它光明。结果真的，他礼拜下去，第一个礼拜，大殿里面所有的灯通明都亮起来。他为了再证明，他又再做第二次的礼拜，结果大殿震动，地震来相应，说对的。他再一次第三次礼拜，结果外面下起雨，下雨让他非常深信这一部水陆大法会的法仪是正确的，是真正能够救度法界众生。在这个经典里面的所称法界，就是理常一致。什么叫理常一致？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在这个经典又称，为什么说水陆法会呢？因为所有的六道群灵，他所受到的报都在水或在陆。为什么说不说空呢？因为水会牵涉到空，陆也会牵涉到空，所以就简称水陆。为什么称为大斋呢？因为四圣六凡无不供养，称为大斋。这个法会它的殊胜也是在用法言以及斋串供养，就是水陆大法会的整个精髓。这个经典又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善这么多，哪个善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而且能够功德深远？特别提到只有一个法，叫做施食法门。施食法门是在所有的善里面是最简单而最深远的，功德最大的法，就是用施食。所以整个水陆大法会的法仪，从开始结界悬幡，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

圆满供、圆满香，整个法仪都是在做大供养。水陆法会这个法仪最早就是只有修行水陆大斋会本这个法仪。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水陆大法会就是依照这个法仪来修的，就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台湾所说的涅槃。涅槃这个法是自古以来所修的水陆大法会之法都是以涅槃为主。台湾的佛教界啊，从延续成从啊中华民族不晓得什么时候以来，就把水陆法会一直演化，演化成现在的七坛一所。这个是做为水陆大法会再从古代传下来的，再做更深远、更浩大、更庄严的整个水陆大法会。今天维新圣教已经圆满第29坛的水陆大法会，这是在整个世界的宗教是奇迹呀！因为要做一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法是要非常大的人力跟物力跟场所。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就是符合这个条件。总本山它土地从最早的五甲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甲了，在这么宽广的土地里面，它的建筑物都是分散的，每一个坛城的法会都不会互相干扰。哇，这个是太有智慧了，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他不会把这整个建设在一个大楼里面，这样子都会互相干扰。仙佛寺就的可贵就是分散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每个坛城就是一栋，在那里法事的进行都不会互相干扰，你再怎么大声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坛城，这是仙佛寺水陆大法会的可贵。仙佛寺的内坛在这个占地建地300平的千佛大禅堂里面来举行，是非常的殊胜。我可以感受到全世界要像仙佛寺这种内坛的这种场地、这种坛城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仙佛寺有梁皇坛，他自己在弥陀讲坛举行，还有一个延寿坛在维新圣殿举行，还有净土坛，他就在易经大学前面的广场举行，还有其他的各个坛城，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都分散在整个总本山的各个建筑物跟地点，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圆满。水陆大法会它的目的一样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要让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必须从台湾平安开始。台湾要平安，要先从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要台湾平安，要先从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让它发达，人民有饭吃是整个民粮两界的根本，有饭吃才能够让人有尊严，

有饭吃，才能够让人能够有高尚的品格跟品德，有饭吃。所以整个维新圣教所创设的易经大学师父开示，也是老祖的开示，你来

0: 感恩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今天主谈的是圆明法师来主谈，带着我们的翻译师、诵经师来这里宣读佛法，宣读佛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我们恭请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是老祖以及师父的旨意，因为灵界必须要用共修来教育，唯有从佛法的教育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唯有灵性的提升，灵性的光芒才能带来人类的安定跟祥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重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佩洵您好，
1: 法师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璇，为细汉安尼都敢老做结缘，一路拢是事看你大汉啦吼。那么大学毕业了，就直接入来咱的电视台任职，还是讲这个中间你有够去闯荡一下再回来的？
1: 我毕业之后，我就上台北，我连家都没有，台中家都没有回，我就直接上台北，因为我迄当阵一毕业就有工作了，那我就直接就马上就工作，就投入工作。那我本身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传播方面的专业。那我上台北之后，我就是一直都在传媒方面，做行销、做公关，然后做媒体的方面。那其实，在台北工作了大概应该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啊，都伫台北嘛是安尼，其实是工作也都一直做，但是我是觉得都很好啦。但是爸爸就觉得说，他看着我，他就觉得说，我那爸爸讲还是讲，一年我二十四个头家啦，啊，拢是我甲头家洗头咯，毋是头家甲我洗头咯。那他也伊要甲师傅讲开讲，很神奇，就是我甲头家洗头咯，明仔载都够工课好做，就是工作其实也一直有换，但是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说中间没有空窗期，没有工作的时间。那其实我当然觉得说，我年轻人嘛，刚毕业那时候20多岁而已，上台北工作就觉得说啊，这工作不是我要的，或者是说老板的公司的理念文化，咱袂合，咱都来换嘛，换一个我做我家己的工课。那所以一路上就是在台北这样子，大概2、3年。然后那时候妹妹也在台北，工作，就是上，毕业之后她也是留在台北。他就是到外商公司去上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租房子，都一直留在台北。那后来一直到你爸爸就是看我好像一年几年外，伊就谢头家也还了，做老爸老母拢安尼，感觉讲袂稳定。啊，后来伊就甲师傅讲，甲师傅 complain 啊，就抱怨说啊，阮这查某囝是要安怎咧，天天外工课拢感觉袂稳定，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师傅就嘛是一直笑，一直甲讲安尼哦，啊无安尼啦。你拍电话给伊，我讲叫爸爸拍电话给我，伊讲伊要跟我讲，伊要跟我讲话，所以后来我就在台北的时候，就爸爸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接到师傅的电话，等我接过去就是师傅讲伊要跟我讲话，那时候我讲师傅阿弥陀佛，我佩询，啊你有代志要讲，有代志要跟我讲，伊讲嘿，师傅讲嘿，伊讲安尼啦。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因为师傅一开始早期就是都是电视弘法是在。做台视，在台视买一个节目时段，做《易经风水面面观》的节目。那后来就是说，他师傅就决定说，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电视台，所以他就要确定要成立电视台，也都有在申请。那师傅迄当阵就甲我讲啊，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啊，你又是读传播的哈，这个是你的专业，那你要回来不？你回来跟我斗三工，甲师傅甲啰嗦斗三工，袂无？啊，伊就安尼甲我讲。啊，我拒绝不了他啦，真的，我拒绝不了他。毕竟以前师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0: 看咱大汉
1: 看咱大汉的啊，
0: 家己是大啦。
1: 对啊，一方面师傅就是很灵验，不管讲什么事情都很准。然后我们有问题、有事情也都是会开口请师傅请他做指示，给我们倒沙缸，度过一些难关。这一直以来在成长过程之中都是点滴在心头。所以书都开嘴啊，咱要来甲讲无爱啊。一方面，迄当中我会记得是弟弟，本来是在台中，他跟爸爸妈妈我们两个姐妹留在台北工作。那弟弟是在台中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那时候他读，我记得他是读逢甲大学，然后可能也是大三大四了。有时候要骑摩托车上下班，路程很远，他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想说要搬出去外面，在逢甲附近租房子，那等于是家里面的存爸爸跟妈妈。那其实那时候他也没有说年纪到很大啦，但是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只剩下两个人在家，没人陪，啊，无好啦，啊，就输嘛开嘴，而且在台北也漂泊了2、3年，啊，工作一直换。当然，我是一直有工作做，但是心里面难免会比较不安定感会比较重。那时候刚好也是师傅开口了，我就跟师傅说：“好，那我知， 我来登来。

0: 回台中，我就当下我就赶快做处理，比如说台北的房子也是要退掉嘛，哈，
1: 是。
0: 然后妹妹自己一个人住，她就不用住到这么大，她可能就要租个套房，或者是她要找朋友一起来跟她合租。那我的工作也是得做个处理，要跟她辞职嘛，哈，啊，保好嘛，宽宽的呀，毕竟在台北，这个衣服啊、行李什么都宽宽的啊，就回台中。那时候就马上就师傅跟我讲完没有多久，我就回来台中。那时候那一年的祭祖前，好，我就回台中了，然后就一直待到今年。对，
1: 是，
0: 那这个进来之后就是开始做工课啦，电视台那时候还没有成，电视台还没有正式成立。我回来的时候，电视台还没有正式成立，那就是开始就是说做。就是做一些工作，迄当时甲法师都有熟悉，那叫做采访组。然后那时候的组长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台的董事长，好，家方董事长。那时候其实就因缘就一直这样子起来，而且是在办公室就在五权五街。好，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进中门就工作了，对，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一直走，嗯。
1: 其实吼，师傅是足慈悲，啊嘛足客气的人啦，啊你讲话吼真艺术咯，伊明明是要互你有头路，啊，互你转来台中，啊会比较踏实，啊个稳定，但是人伊讲的吼，话语的足慈悲，够足艺术的讲，啊无你转来倒做，其实是要互你一个好的工作，可以在这里发挥啦，要互你伫遮会当好好啊发挥，结果人讲的就是艺术啦。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然后你就开始就回来咱的电视台嘛，记迄阵咱伫五权
1: 无
0: 五
1: 穷街，
0: 街，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什
1: 对
0: 么
1: 对
0: 都
1: 对，
0: 不会，从那里一点一点、一滴
1: 对
0: 一滴的这样学
1: 对
0: 习长大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是进入马斯伍的开始一段时间，超过多久成立的电视台，然后这中间您都在做哪些工作？
1: 其实我进电视，等于是回台中工作之后，我就是到台过那一年的过年后，我就到台中道场。其实那时候那一年我回来的那一年，我们学院的现在中间这一栋应该叫做西栋，就是中间行政大楼这一栋，就是正在该要落成。到那一年的，我记得是应该是过年后才落成，所以我暂时回台中的时候，我是先陪爸爸都来这边，就是我每天帮他开车，然后他来这里，他那时候做工程处处长，盖立新大学，
0: 他在那时候，我们这里在建设嘛，
1: 对对对，
0: 哦，
1: 嘿，
0: 啊，一路来干干啦，
1: 是
0: 来
1: 是是，
0: 监督这工程，
1: 对，我就陪了他大概两三个月，然后两三个月之后，我原本的名字还是叫王佩洵，但是那个佩不是现在这个佩，我原本的佩是佩服人字旁的佩，啊，那时候师傅就是写了一本那个一个记者帮他写了一本书自传，叫做《意志行者》。那他就是有上过一本《意志行者》，底家学院的时候正在工程正在盖的，他就送了我那本《意志行者》，他就帮我提名，好，写给我汇存这样子，然后他就写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傻傻的跟他就写我现在这个名字是水字旁的佩这个名字，啊，他就写了水字旁的佩，我就一直看，我还跟师傅讲说，师傅，你搞我名写唔对啦，哈哈，我是人字旁的佩啦，不是这个佩啦，啊，师傅就看着那个他写的名字，啊，就看看我，又看看这个名字，就跟我讲说，这个名这是你的名啦，啊，就我讲为什么这个名这是我的名，伊讲你原本迄个佩哈，他手伸无出去啦，好像被框在那个框框里面被局限，所以你感觉讲做代志就是拢把卡把手，然后好像这手伸未出去
0: 无
1: 吼，
0: 法度发挥啦。
1: 无法度发挥，所以这个配就是你的配，吼，无边啊无无。

0: 框给你局限，
1: 啊，
0: 那个士，水字旁一个士嘛，那个手背就伸出去了。我讲我后来呢，我知，我就随改名，然后就随去办改名字，然后因为原本都是，第一是音都一样，所以不会有叫的困扰，还是都叫佩。第二个是说很巧合的是那个佩跟我现在这个佩的笔画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因为这个我原本的名字写阿妈卡扎，我出写时阵去请嘿圣雅先生诶，圣笔画上面的阿妈的美意。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说现在这个佩跟原本那个人字旁的佩笔画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符合，然后也没有困扰说要叫别的名字。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讲，师傅主教我改这个名了。真的就像他所讲的，好像就吞出去，通诶出去，然后没有被局限，一切都很开阔的感觉。而且这中间有一个小故事，我们通常改名字之后，我们要写大概一百个字，一百名新名字要写100次或200次，写咖喱孙啊呢。我其实没有写，因为我一开始写这个现在这个名字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是我的。
1: 一下就出
0: 一
1: 孙
0: 下子孙，以前我看到小王不能名啊，人字旁的佩的时候，王佩寻三个字怎么写哈，都是觉得那个中间那个佩怎么写都拢袂水。自细汉我都有这个感觉，讲迄个佩安怎写拢袂水，啊，就感觉讲还好像不是我的。但是师傅甲我改这个名之后，迄个佩就是，一下子感觉这都是我的名，就是写得很顺。所以我从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像人生有一个重生的一种感觉。那进宗门之后，一开始是伫台中道场，还没有我们说那个五权五戒，其实是在后面的。我记得一开始过年之后回来是在台中道场，
1: 迄阵台中道场还没起嘛？
0: 就是盖了，已经盖了，结构体、上梁什么都好了，正在做内装，就是说，到油漆呀、到头卡板得办爱。的大理石啊，然后墙面要油漆什么，就是软装都还没有，只有硬装，就是硬体设备结构体好了。我那时候在3楼，现在台中大楼的3楼，大概还没有隔间，就是3楼龙边那边跨龙龙一大间，我的就一张办公桌就放在那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的给我坐底下，啊，整理台中道场的一些照片啊资料，我就坐在那边，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天坐在那边的时候，第一个进来我认识的人，第一个进来的是咱马西兰的董事张昌明董事的好生，叫做张海比师兄。因为我还没有进宗门工作之前，我们就认识，因为毕竟都是董事的孩子，有时候出去活动啊、参加活动什么都会认识，所以其实很早我就跟阿比师兄就认识。我印象之中很深刻，就是我坐在那边工作整理资料，然后他就是也是在那时候他还是成吉思汗卫士台的员工，还不知道是去拿什么东西要整理东西就对了。一进门口看到我坐在那边，第一句话跟我们讲。还是做唔到啥物代志，叫来坐伫遮。啊，我当下想讲，无啊，无做唔到啥物代志啊，我就是师傅叫我回来，我就坐伫遮。那是第一个进来就甲我讲这句话。第二个进来是谁嘞？第一个进来是我先生。那
1: 张
0: 时
1: 家
0: 候
1: 阳，
0: 张家阳，对，那时候我们当还完全不认识，那是第一次见面，完全从头到尾我们的第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进来的第一句话跟我讲说：“我斗博好久哦。”一个起码要会给你这件代志讲啊，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你借道宝，因为他要去整理其他教室，准备要开台中道场的初级班，那他们要来装设备，装那个字幕机啊、摄影机，然后喇叭设备啊都要装，因为开始要马上要开新初级班要上课，所以他必须把这些设备，那时候卫士台的工作就是这些设备都得装设，所以他是来借抹布要去把那些东西修挂切起来，要整理跟告示，要准备装东西。所以第二个进来见面的是我先生，就结下了姻缘。那我就进来宗门工作，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特殊的缘分，而且真的很特殊的经验。我记得那时候台中道场结构体都好了，就开始在做软装，比如说我们的四那个老祖要金身要进去，四大天王要进去，然后我们的然后现在台中道场的大老祖底下是一个长生入位，要封顶，里面就是我们有写名字，有参加长生入的人都要上面要刻名字，然后我们就是要封顶。那我一开始进来的工作就是 就是要录影嘛，因为我毕竟我就是会录影，要拿摄影机，所以我很特殊的因缘，一个是在那个长生路要封顶的前一晚，

0: 我记得是母亲节，
1: 嗯。
0: 那一年的母亲节，师傅也是要回去陪师母啊。那时候叔妈要得嘞，叔公叔妈拢要得嘞，所以他也是要回中寮，师傅要回中寮去陪他的家人过母亲节。但是那时候台中道场隔天就要封顶，那要封顶的情况之下，就是他就跟我讲说，交代说，佩璇啊，你暗时11点，好，你摄影机摕嘞。啊！你来台中道场等我，
1: 好，
0: 好，我甲师傅问阿叔，我特别爱注意啥？伊讲，唔免你着摄影机扎咧，然后那个录影设备都要传的好，爱啥物件你拢要传的好。啊，咱12点伫台中道场见面，我要入到长生路位内底开示，好，
1: 嗯哼，
0: 因为隔天就要封顶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那天晚上一定要录，所以否则封了顶，任何人
1: 进不
0: 就都进
1: 去
0: 不
1: 啦，
0: 去了。对，
1: 嗯。
0: 我讲好，我也回去过，那天傍晚有回去过母亲节。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天很忙，因为台中道场好像办，我记得是办了一个活动，不知道是长生入位的什么活动，还是反正那天台中道场也很忙，所以我也是到那天傍晚才回家过母亲节去吃饭。啊，吃完饭洗完澡，我就车子开着，我就到台中道场来等师傅。到12点，师傅也准时出现。那我们两个就进去长生入位里面录那整个景，然后师傅在里面开示，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说是跟陪着师傅最后一眼看长生入位里面的情况的人，只有我跟师傅在里面。然后录完之后出来之后，隔天早上就是封顶了，就是那个邦的轰一批啊。我记得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发生汶川大地震，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然后师傅那时候就很急，因为那个要封顶，然后那个板子可能当时候不知道是尺寸上面之类的，有点不是那么码，所以稍微差了一点尺寸，还在那边打
1: 磨，
0: 磨，把那个封顶那一块那个水泥板要赶快封进去。师傅就很急，说进来进来，磨好那个阳光就是到那个顶，然后就封进去。他就一直很急着要赶快抢在那个时间，那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全现场大家都很急，赶快处理这件事情。
1: 是。
0: 一直到封好顶的那一刹那，我如果没有印象没记错，封好顶那一刹那，四川那边就是发生大地震。对，那其实那个封顶的之前，我有点时间上比较记不清楚，但是我对台中道场在这个落成的过程中很有印象。一个就是这个封顶，就是我陪师傅在里面。第二个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挂台中道场现在一楼老祖旁边那个四大天王，那个四大天王，我们从大陆做好之后，货柜进来，然后运到台中道场的门口，那我们就是要吊挂上去。可是你看那个上面其实没有吊车，是顶的，没有空间，所以它要那个东西要吊上去，要封进去，要卡到那个墙面上，是没有空间可以施作。所以我们在吊第一尊应该是封神天尊的时候，其实吊了很久。台中道场的工班到我们整个台中道场的人员在那边，师傅，然后园艺法师在那边，其实光那个封神天尊吊了非常久，吊了快至少6、7个小时，就是吊不上，就是揣无迄个卡咯，甲迄个手势，啊，甲封伫迄个壁顶。后来是真的弄了很久之后，最后才找到办法，讲要安怎去甲迄个物件封起来，可以固定。可是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封，开始吊挂那个封神天尊上去，到我们封神天尊吊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傍晚了。那我们后面还有三尊，但
1: 对
0: 是我们
1: 呀，
0: 同时
1: 风水
0: 风水
1: 雷
0: 雷电
1: 电，
0: 四大天王都要
1: 对，
0: 上去，
1: 是。
0: 封神天尊吊完的时候都已经是六七。

0: 点了，可是那天全部都得吊完。
1: 是。
0: 但是第一尊吊完就知道方法，后面就比较快。
1: 啊，
0: 那其实我记得是说那时候就是第一尊上去好了之后，就开始吊第二尊。然后那时候已经台中道场初级三班圆泉法师上课已经开始上课，那天刚好是圆泉法师的课上课时间，礼拜二晚上7点。然后也是为了这样子，师父也是有到我们班上来开示，然后甚至做了一个直播。因为我们要放送给全国去看，然后借着这个上课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一起
1: 开
0: 上
1: 课
0: 课
1: 典
0: 开
1: 礼，
0: 课，对，然后我们就是直播那个
1: 开课的内容
0: 不是就是直
1: 是
0: 播
1: 上
0: 那
1: 课。
0: 个四大天王上去的那个画面，然后
1: 好，
0: 现场我们就直播，然后后面那个第二尊吊上去吊好的时候已经晚上至少快10点了，可是后面还有2尊，那师傅就跟我讲说啊，佩璇你。好登去啊，阿妈，你个登去的女孩子一个人哈，啊，我开车登去啊，你好登去啊，我的担架拢吊好，我才休困啊，因为那天一定要全部都
1: 对，
0: 不能够停，就是要全部吊好。我就跟师傅说，叔，我要陪你。你讲你怎么陪我？我讲嘿，我要陪你啊，我来去提过去，好，换个比较轻便的，因为要上上下下，换个比较轻便的机器人。可是我陪你，我要看到四大天王拢去你
1: 弄作
0: 哦。
1: 安好，
0: 对，弄妆安好，所以讲，哎，个早起哦，个半暝早起去哦，我讲不要紧，所以你都会使，我嘛会使，哦，所以我要陪你，我一定要看到四个天王都上去，讲师傅好，好，安尼你留咧，好，我都不会疏忽，啊，都一直看着那个天王，一直掉到最后一尊电神天尊的时候，要掉上去之前没电，不知道为什么没电，
1: 录影机无
0: 不
1: 电，
0: 是，
1: 还是啥物无
0: 现
1: 电？
0: 场都没电。
1: 哦，停电了，
0: 就突然之间没电了，现场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就是完全没电，
1: 是，
0: 然后就很紧张。原因法师嘛，这紧张，刚办嘛，这紧张的那也没电，就是无法度动，所以你所有东西都得靠电，
1: 啊，
0: 不管
1: 受
0: 要，
1: 了，拢都爱电受起来，
0: 对，全部都没有办法，就完全没，突然之
1: 我到
0: 间
1: 时间啊，
0: 没有办法施工，
1: 是。
0: 你也我半夜了，也没有灯，也没办法施工，
1: 哎，
0: 完
1: 阿
0: 全
1: 妹
0: 就
1: 啊
0: 没有
1: 嘞，
0: 电。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法师也慌了，就觉得说，那也没电。后来就再去检查那个电什么，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所以再开示讲，爱是电神天尊，所以爱借我靠的电噶有，一堆有电啊。后来就是从外面外电不知道怎么接，然后接外面的电，突然之间里面就都有电了，就可以开始施作。然后圆
1: 啊。
0: 意法师应该说很感谢圆意法师给我机会，法师就讲，啊，你即马想要一尊天龙要吊起你啊。啊，坐吊车，师傅讲啊，坐吊车，啊去挂迄个炮，然后想要一尊去，又是电神天尊，所以爱放炮，然后所以也去你挂炮，人家讲佩璇姐上车，就甲我讲你摄影机摕咧，咱坐吊车起来，吼、哦，实在讲皮皮说，毋捌坐过迄吊篮啊，那个吊车升上去还有吊篮，我都甲法师两个人坐伫迄。徛伫遐吊篮，那就去你甲迄个电神天尊面头前，然后我就还要拍摄，这样子拍上去，然后拍电神天尊的正面，然后挂炮啊这个落来，上面是平稳的啦，摄影机是没晃的啦，底卡是皮皮说在颤抖，可是马上呢完成，我就是想要一尊去你，该刚才去4点
1: 这样
0: 圆
1: 完
0: 满，
1: 成哈。
0: 对，才
1: 其
0: 圆
1: 实
0: 满。
1: 讲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足早就入门，所以这个活动啦、创啥你拢有参与到啦。啊，像拄啊讲的。一挂玄机吼，咱是袂晓，电神都是爱接外口的电，
0: 对，
1: 这玄机咱拢袂晓，敢若师傅会
0: 是就
1: 使呢。
0: 知，
1: 啊，佮有像你讲的，迄个老祖的座像，吼，有这个长生如意，其实师傅大概拢是创造机会啦，互咱去成功立德，互咱有迄个机会做功德。啊，又放起来后壁，都你都无机会啊，嘛无可能讲我要甲长生如
0: 没
1: 意
0: 有办
1: 去
0: 法，
1: 做伫内底，所以其实师傅是创造足侪机会互咱啦，咱嘛爱足感谢，咱有得到，唯心圣教得到师傅，是啊，感谢你今日的分享哦，谢谢谢谢，
0: 你讲。
1: 阿弥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困难，阿弥陀佛，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阿弥陀佛，天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定力。给做感谢，佩璇先生，你的分享，好，谢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圆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圆富。那么目前